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通过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来折射或反映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乍一看，《路德记》似乎就是从《士师记》的宏大乱世，聚焦到了路德这个具体的个体人物身上。然而不同的是，这既不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了小人物身上而被命运裹挟的悲情故事，也不是乱世佳人般凭着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绽放光彩的生存传奇，而是看起来手握烂牌一无所有的穷寡妇选择了一条匪夷所思的不归路。可话锋一转，泼天的富贵临到，结局既出人意外又温暖感人，难怪基督徒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蒙恩的影子。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7章1节到21章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17章1节到21章2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最后的一位士师参孙死了之后呢，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内容就涉及了米迦的偶像、米迦和但支派、利未人和他的妾、基比亚人的恶行，以及以色列众支派来去攻打便雅悯人等故事。好，米迦和他的母亲呢，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想真正的敬拜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依照神的吩咐，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所以实际上呢是不顺服神的。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态度就是个人随意而行，那么这跟现代人的一般的态度呢是极其相似的，大家都不理会神。但是神赐给我们行为标准，神并没有听任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可以认真的顺从神的命令，并将应用在生活中，而不去随从社会的俗世的标准。独立独行依靠自己都是人类明显的特点，但是唯有按照神的标准，在神所规定的框架之中，才不会越轨的。以色列人显然不再以十一奉献来去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了，因为很多人呢，他们不再敬拜神了。这段经文就说到一个少年利未人离开伯利恒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机会。以色列人道德上的衰败呢，甚至影响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了。这个少年人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但却接受米迦所给他的金钱、偶像和地位了。米迦的行为呢，显明了个别选民在宗教上的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则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了。约书亚已经把足够的地分给但支派来居住了，但是但支派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帮助来去占领那个地方为业，所以亚摩利人就强逼他们进入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支派的人呢，不去争夺自己的分得之地，反而喜欢往北边去找新地方，因为那里的居民相对比较容易对付。那么在他们往北边去行的时候，有些人就经过了米迦的家，就偷了他的偶像。米迦他制造偶像，他又雇佣一个祭司来去料理他家人的宗教事务。那么在但人夺去他的偶像和祭司的时候，米迦他就落得一个一无所有了。你看这是何等的虚空的属灵光景呢？偶像本来是毫无价值的，那么竟然在人的生活中取代了真神。有些人殚精竭虑地追逐金钱、成就、财产、事业，把这些当作偶像。如果这些偶像被挪去的话，那么他们就只剩下空壳了。所以要想保护你自己不受那样的损失，那么唯有把你的一生全都投入到永活的真神的身上，因为神他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后盾的。士师记第19章所记载的奸杀悲剧呢，就反映出了当时选民道德的败坏达到了空前地步了。但是这还不是选民所犯的最大的罪，那么更严重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按照神的道德原则来建立政府，也没有把神的律法作为地上的律法，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作奸犯科也不以为耻。由于他们不顺服神，导致性变态以及不法之事就日加增多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体验到苦难了，
因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欲来行事，按自己所认定的是跟非来去行，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了。在当今的世界呢，也是一样，

0: 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好，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位外邦的小妇人，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从很多方面来看，路德的族群是被放逐的，而他却认识了以色列的神。那么正如波阿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德记呢只有短短的四章，但却讲述了一个了不起的外邦女子和了不起的信息。在这四章里头，作者就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是系出大卫的后裔。有些人说，路德记主要的目的呢，是记载这份家谱。我同意家谱是这卷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的。路德记和耶稣基督的降世有着紧密的关系，没有路德记很难把大卫家和犹大支派联系起来了。从旧约圣经到创世纪，到伯利恒的马槽，到十字架，到君王的冠冕，到将来基督再来，那么路德记所记载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也是路德记编入圣经正典的这个理由了。不过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也就是救赎。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中保来去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救赎，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一位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理论中呢，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波阿斯他就是唯一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卷书呢是一个爱情故事，波阿斯和路德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救主对我们的圣爱。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好，第一节就涵盖了很多的信息了。神的圣灵很奇妙，他先告诉我们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史上最灰暗的时期。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神用血和他的大能拯救选民啊，带领他们到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应许呢？你可能会以为上一代啊饱尝了埃及为奴的艰苦，那么新的一代应该会尽心尽意的来侍奉神了吧？但其实不然。士师记记载选民离弃神的悲惨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先是好好的侍奉真神，然后呢离弃神，拜偶像，道德沦丧，在仇敌的欺压之下向神呼求，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好，如果你希望看到全国灵性复兴的话，那么请不要祈求复兴，而应该求神让教会来经历火炼，那么这样呢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神过去呢就是这样的让自己的选民来复兴的。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或者是让仇敌啊来去奴役他们。在苦难时他们向神呼求，那么满有恩典的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了。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士师时期。当时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就出现了像参孙这样的公众人物。这个爱情故事呢发生在

0: 在妥协、腐败、混乱的时代，是黑暗中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时代呢，写下了拯救的故事，在世事的暧昧中，就写下了这篇爱情故事。那么不仅如此，第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地点是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么这就太有趣了。对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来降生了。当你唱圣诞歌的时候，要记得远在路德记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与基督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篇美妙的经文，这些事件呢，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犹大的伯利恒，那么意义深远。圣经里的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伯利恒它是粮仓，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头啊，真是太好了。路德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也是在这里结束。主耶稣也是在这里降生。圣经名字啊，尤其是在旧约呢，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没有将这些名字的意义翻译出来呢，实在是有点太可惜了。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他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但却寄居在摩押。圣经对摩押的描述呢很有意思。诗篇108篇的第9节经文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你看神是这么来看摩押的，他们是被遗弃的族类。他们的开始就很悲惨，在圣经里头，摩押的名声呢并不好。把神对摩押的描述换一个说法，就是摩押是我的垃圾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来到摩押地了，他们离开粮仓赞美之地，到垃圾堆里边去找食物。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我猜呢，你会立刻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浪子离开了丰裕的富家啊，来到异邦，在那里和猪来去争食物。我不认为主耶稣编造这个故事，我也不认为主耶稣呢只是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比喻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当时也许有很多人的儿子好像比喻中的这个浪子一样。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在千万人的生命中在重复着。不久之前呢，我和一个离家的年轻人谈过话，他接受了主耶稣，他立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欣喜呢？但是在路德记里离家的不只是一个浪子，而是整个家庭。当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面对饥荒，心里边呢就很恐惧，就逃到埃及去了。圣经一共提到了13次的饥荒，那么这里呢是其中之一。每一次提到饥荒都是指神的审判。这是呢不只是世事的黑暗时期，更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粮仓赞美之地来眷顾他们的。于是呢他们就索性的逃到摩押地区了。好，路德记的1章2节经文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好，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这个人的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他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显出好见证。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是叫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你看这个名字呢是很好的，因为名字本身啊就是见证。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他却逃到摩押地了，那么这就算不上是好见证了。他的作为看不出神是他生命的王。 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意思是甜的意思。拿俄米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对生命充满盼望。很多基督徒呢，就像拿俄米一样，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还能够超越环境，不受影响。有些人呢，老是抱怨挑剔，但是拿俄米他不是这样。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俩有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马伦是不健康的意思，基连是弱小的意思，那么这预示着这两个孩子多病。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俩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一家不知道摩押地，而且在那里定居。在路加福音的15章18节浪子的比喻里头，浪子虽然是被困在猪圈里头，但是他却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有时候呢，浪子会在猪圈里边待很久，但是拿俄米一家在摩押地却待太久了。接待浪子回家的父亲本可以命令仆人说，他离家把我的钱财花光了，羞辱了我的名，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但是父亲呢，却没有这么来做，他张开双臂抱着儿子，要仆人去宰了肥美的牛犊，为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那么许多基督徒以为啊，神呢像严厉的父亲，如果信徒回归转向神啊，便会被处罚。我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处罚愿意悔罪的信徒的。拿俄米一家来到摩押地，在垃圾堆里边找东西来吃，他们就住在那里了。路德记的1章3节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拿俄米一家在外邦会遇到麻烦，麻烦来了。约翰一书的5章16节，约翰就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那么对《使徒行传》5章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来说，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欺哄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至于死的罪，但不会都是一样的。一旦你远离神，你就会有麻烦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来发展呢？好，路德记的1章4节经文记载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就违背了摩西律法，一旦远离神流落异乡，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叛教啊，继续的沉溺在罪中，甚至更加严重。那么这一家人呢就是这样的，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娶了两个摩押媳妇儿。俄尔巴是小鹿的意思，表示呢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也许很奇怪，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么会嫁给一个多病的男子呢？好奇怪哈。那么另外一个媳妇呢叫路德，路德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代表美丽和品格。路德有一个特质，她美丽但是不笨，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名字后来就进到基督的家谱里了。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与路德有着血脉的亲属关系。路德在摩押地就嫁给了马伦，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麻烦来了，而且祸不单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又娶了摩押女子。好，路德记的1章5节经文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这两个多病的儿子也死了。你看拿俄米呢失去了家人，只剩下两个年轻的媳妇儿了，而且还是外邦人。好，路德记的1章6节经文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了，伯利恒又成了粮仓和赞美之家了。于是拿俄米就决定回家。流浪在外的家庭和浪子一样啊，渴望回到父家。 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们就不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了。这个家庭必须得回家。拿俄米说他要回伯利恒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七节经文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好，拿俄米要严肃地和两个媳妇儿来谈一谈了。他要告诉他们说，回到伯利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以色列人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那么就像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也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两个媳妇儿，由于他们是摩押人，如果和他一同回到伯利恒的话，他们得付很大的代价。这两个媳妇儿呢还都很年轻，但永远不得再嫁，不但是要终生守寡，还得过苦日子，因为拿俄米已经一无所有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节经文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对两个媳妇儿呢好言相劝，说他们都是他的好媳妇儿，要让一个母亲认为媳妇儿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妈妈她称赞自己的外邦媳妇儿是好妻子，她鼓励他们回娘家啊，不要牺牲自己，跟她回到伯利恒。那么这个场景呢实在是让人很感动的。拿俄米说，如果留在摩押地，两个媳妇儿可以再嫁给摩押人过新的生活，如果跟着我拿俄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三个女人站在摩押地的十字路口，拿着手帕啊，泪流满面，就放声大哭。那么两个媳妇儿呢都表示决定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记的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好，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一个男子去世以后，他的至亲啊，应当是娶这个人的妻子的。如果死者有兄弟的话，这位兄弟啊，就当娶他的妻子。这条律法很奇怪，稍后呢，在路德记里头，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说到至亲救赎的故事，拿俄米他很诚实地告诉两个媳妇儿，回到伯利恒的后果是什么。他说，你们跟着我呀，就不能够再嫁了，我的同胞不会认同你们的，这样的牺牲呀太大了，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呀。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2章19到23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的时代呢，撒都该人也曾以这种风俗来去试探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生于此世，我们都会有遭逢不幸的时刻，但无论我们身处再糟糕的环境，甚至感觉整个世界都烂透了，依然可以选择持守信心，不做任意而行的人。在那些看似毫无希望的废墟之上，从公义之神而来的善良、忠诚与爱，永远能开出最美的花，甚至能悄悄改变历史的走向。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 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时间，要来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来祷告。在进入悄悄话时间的单元前，先让我们一起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来听挪亚建造方舟。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都很邪恶，互相抢夺、残杀，为此神为自己在地上造了人而痛心。神对所见的一切十分的愤怒，但有一个人仍然爱神，遵行他的旨意，那人就是挪亚。于是神提醒挪亚说，百姓罪恶极大，我要降下大雨，使大水泛滥在地上，直至地上所有的生物都被洪水淹死为止。但我应许你和你的一家平安无事，你必须建造一条大船。神告诉挪亚关于那船的精确造法，他要用特殊的木料来造，一共有三层，整条船有150米长，里外都要涂上防水的沥青。挪亚遵从神的启示，对每一个细节都认真执行，他全家也出动，一起来建造这艘大船。每天都有大群吃惊的人在围观他们建的这艘大船。渐渐的，大船开始形成了，他们常常戏弄挪亚说，挪亚疯了，这里根本没有水，船怎么飘得起来呢？挪亚一点都不在意，船造好了，叫做方舟。神告诉挪亚，将每一种动物、飞鸟和爬虫，每一对带入方舟中。于是，挪亚和他一家将这些动物带进方舟中，每样一对，一公一母。当动物都在方舟中安顿好后，挪亚和他一家照神的吩咐也进入方舟，他们向这个世界望了最后一眼，神就亲自关上了方舟的门。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挪亚造方舟的这件事是很傻的呢？而挪亚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依然不顾人的话语和嘲笑继续建方舟呢？今天的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悄悄话世界。

0: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美军漂流到一个有丛林的小海岛上，敌军四面包围他们，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喝，炙热的丛林使他们越来越口渴，痛苦的士兵们真是觉得生不如死，他们就像动物般地在丛林草地上爬行，舔着植物上的露水。
1: 看来真的没希望了，
0: 军官困难地默认。
1: 但是伙伴们仅有一个机会。
2: 长官，是什么呢？
0: 士兵们发问。
1: 祈祷，
0: 军官回答道。大家都叹了口气，因为他们觉得上帝似乎是在很遥远的地方，那实在太遥不可及了。但是在那时刻，仍然有一些人私下祷告，虽然他们只是轻言细语，但事实上上帝都听到了。忽然间，一组敌军扯开了手榴弹扔了过来，就落在附近的岩石边爆炸了。一阵尘土飞扬，岩石脆便掩盖了这群士兵。当士兵们从土砾堆爬出来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所看到的一个奇迹，那就是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破裂的岩石中涌流出来。士兵们感动地低头默祷，他们说，上帝其实并不遥远啊。此时，在一旁的军官轻声地说，感谢主。

小朋友，听完了这则简短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美意实在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当人越是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更要仰望上帝，因为上帝是那位能够彰显大能并成就一切作为的上帝。因此我们一定要依靠上帝胜过依赖人。当你开始学习依靠上帝胜过一切时，相信你必常常经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应许与祝福哦。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听另外一个也有关信心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美国。有一位销货员驾着布满灰尘的车子开进阿肯色州的一间旅馆。在旅馆的入口处，他注意到有一股泉水旁边写着一句话，停下并饮用，停下并饮用。他想要抢先饮用到清凉提神的泉水，于是到了泉水旁边，发现竟然没有按钮或其他方法可以饮用泉水。这位售货员在不远处坐下来，试着去思索这令人困惑的情况，因为他实在很渴，急着想喝水。当然他想到，假如那句话是真的，我就没有必要做什么而能得到水喝。于是这位售货员再度走到泉水旁，他决心要遵照那句话的指示。于是他就停在那儿，不一会儿就真的有一股清凉干净的泉水涌出来。售货员也因此很开心地喝了好多清凉的泉水。在顷刻间，原本感到非常热的天气也顿时间变得清凉许多。亲爱的小朋友，遵照指示而行的才能够真正得到所期待的结果。因此真正顺服上帝的话语，也必能够得到他所赏赐的祝福哦。

亲爱的小朋友，听完了这两篇有关顺服的故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顺服上帝爸爸的话，无论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呢？顺服绝对不是委屈，而是凭着你对上帝的信心，不凭自己的想法、感官和眼界，而是完全交给主来掌管和安排。当小朋友，你愿意开始学习顺服的功课时，你会发现，你不但会蒙上帝的保守与祝福，还会成为身旁更多人的祝福哦。因为你的心将不再忧闷、烦躁和怀疑，而是喜乐地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假使小朋友你也想成为一位顺服的孩子的话，现在佳佳姐姐就要邀请你和我一块儿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学习顺服。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来祷告，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用你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违背你的话语和命令，学习以信心和顺服来面对一切事物。也求你帮助我们软弱不足的地方。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的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也很乐意为你来祷告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弟兄姐妹问安。是的，我们最近呢在研读哥林多前后书，而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对一间恩赐非常丰富但却又问题众多深受世俗文化影响的教会所做的持续的牧养。我们可以从哥林多教会的身上看见许多现代教会的影子，正而自己也在哥林多前后书的教导当中不断持续的学习挖掘对于我生命成长个人化以及教会集体的一些教导和带领。实际上我们研读的是十字架和复活的福音怎样重新塑造教会的身份生活，包括领袖观念、牧养观念、群体的关系以及教会全体的使命。所以如果我们在福音之下我们没有翻转，无论是对于教会、对于个人、对于关系还是我们的使命的观念，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犯下的是哥林多教会起初犯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12章8到10节，同样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从小就知道保罗为自己身上的刺不断地求主，三次求过主，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是如此的改变了他的祈求的方向。那么今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又学习到什么呢？哥林多后书12章8到10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段经文呢，又包含了一个信徒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软弱和刚强。那真儿最近呢，因为反复研读士美拿教会、以弗所教会还有小亚细亚其他五间教会的一些真理，真的看到了每一次耶稣基督的提醒、光照、斥责、鼓励，其实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带给教会力量，无论是悔改的力量还是持续坚守的力量。那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安慰激励，就会想到 comfort 英文这个词，一想到 comfort 别人就想的是 comfortable， 就是舒服的，让人觉得软绵绵的、温暖的，好像孩童们喜欢玩的毛绒玩具、毛玩小熊抱着自己的感觉一样。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安慰却是到他面前得到力量的意思，不是使我们舒服，而是使我们刚强的意思。其实人最软弱的状态莫过于我们深深的沉睡，因为人在睡着的时候是毫无防备的、毫无抵抗的， 任何危险或突发的状况临到，睡眠当中的人都是无力抵抗的。要人在最软弱的时候仍然能够安息，那的确是需要信心。 很久以前啊，珍儿曾经看过一个床垫的广告，说 Rest, leave the rest to us. 这句话的英文的意思就是安息吧，剩下的交给我们。广告利用一个词，就是 rest 这个词的多个含义来吸引人。珍儿到现在还记得啊， rest 就有安息休息的意思， 另外一个 rest 的含义就是其余的。那么他们真的成功了，因为珍儿至少记得了他们的广告。英文的翻译 rest 是休息或者是剩余的，珍儿觉得好精彩，一语道破天机。当我们做完了自己的部分，尽了自己的责任，就应该安息了。 剩下的呢，不是我们该担忧挂虑的，也不是我们该做的。只有当我们把剩下的放下，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 rest 休息，因为我们在惧怕担忧剩下的东西。 圣经当中呢提醒我们要安静，要休息，要放下，要知道他是神，因为这是信心的外在的彰显。保罗在三次求告主，求主让这刺离开他。耶稣没有让这刺离开他，反而告诉他说，你呀，安息在我够用的恩典当中吧，即便你有刺，我也会赐给你够用的恩典。所以 你要把剩余的一切你不能够改变的东西都交在我的手中，而这个就是 rest 安息。忧愁挂虑呢会夺走信徒的喜乐和感恩，让我们的生命陷入到困境，而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不是解决困境或者是改变环境，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是安息。

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就必加增。这样看来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能安息就不仅仅是信心的问题咯。我们放不下心中的忧愁胆怯担忧挂虑，其实归根究底还是我们自己想做神。因为人的痛苦来源于我们无力负担上帝的责任，做神做的事情，拥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会痛苦。可惜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啊，痛苦是因为哦，活着太苦了，环境太苦了，人生来就是含辛茹苦啊。殊不知，活在信心与安息当中，我们就不会介意任何的环境和光景了。因为神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吧，剩下的交给我，就像那个床垫的广告一样， Rest, leave the rest to me。 今天这个邀请或是这个命令，除非你我愿意接受并且全盘的接受，否则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安息，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像保罗一样的身上带着刺却仍然可以充满喜乐和盼望的活着。因为神没有应允他的祷告，却是告诉他，我的恩典，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亲爱的主啊，我要休息，我知道你是神，我不是，所以求你帮助我认知自己的软弱，好叫你的恩典和能力覆庇我。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祷告光明与真洁净，这是人子救主耶稣的教导与警戒。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十三节，是教导如何祷告。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十四到二十六节，教导赶鬼须知。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四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所以当这个哑巴鬼被赶出去之后，众人是非常惊讶于这件事情。十五节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别西卜是以格伦的苍蝇神巴利西卜，犹太人稍加庇荫之后呢，是用于称呼为鬼王，意思是粪堆之王，也指房子的王。因为鬼附在人身上，把人当作房子，霸占人的身体作为房子，所以就称为房子的王，粪堆之王。有人说耶稣是靠着这样的偶像别西卜鬼王来赶鬼。十六节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试探是因为对主耶稣不信的表示。主耶稣刚刚赶出哑巴鬼，就是行了神迹奇事，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而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以证明他的确是从上帝来的。十七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主耶稣晓得他们的意念，这里意念是含有阴谋的意思，这里是指主能够看透并查明人内心思想上的想法。 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意思就是，如果人靠着鬼王来赶鬼，岂不是鬼打架，自相纷争吗？这样撒旦的国度就会瓦解。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国和家是指分属于大小不同权柄的范围，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某种权柄在那里维系着。一旦权柄出了问题，自然就有可能会解体。十八节，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撒旦是跟神做对头的。撒旦有他自己的国度，这世界就是他的国，他是这国的王，这也是约翰福音12章31节所告诉我们的。撒旦也不容忍挑衅。19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法利赛人也赶鬼，他们自以为是靠神赶鬼，却又批评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对他们自己的立场是有负面的作用的。20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是指神施行他权柄的范围，与撒旦的国是对立的。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主乃是神的儿子，自然能够牵动神的手指头，足以赶鬼。所以无论他到哪里，那里就没有鬼的权柄存在的任何一点点的余地了，当然也就是神的国临到那里了。21节，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壮士呢，是指刚强有力的人，在这里象征撒旦。壮士的住宅是指撒旦的国度。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工具也握在他的手下，被他所利用的世人也是如此。22节，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在这里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是预表主耶稣，胜过他，夺去他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所有的人原本都是魔鬼撒旦的俘虏，但是信徒如今已经被主释放了。23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不站在主这一边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不领人归主的。在这世界上，只有神的国和撒旦的国，并没有其他的国，没有中立的地位。所以，凡不站在主耶稣这一边的，那就是敌我主的；凡不领人归主的，就是分散的，他们是属于撒旦的。24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乌鬼就是邪灵，他们自从被神用水审判之后，原以海为住处，后因人堕落犯罪，就在干旱之地以人的身体为安歇之处。乌鬼离了人身之后，除非附在别的物体上，在干地就不得安息，只好回到海里。这也是马太福音8章32节所告诉我们的。25节，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打扫干净是消极的，把里面原有的东西弄出去，修饰好的是积极的，把一些东西添加进去。26节，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其实从24节一直到这一节，那是以犹太人过去的历史事实为背景，斥责他们现今的情况比从前更不堪更不好。犹太人经过被掳到巴比伦的事件，后来虽然蒙洁净而脱离了偶像， 但是因为他们对神的悖逆不信和心地刚硬，以至于他们目前的境况已经落到了比他们被掳之前更坏的地步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众人看见神迹，却有人反而是质疑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人即使看见神的作为，但是如果心里刚硬，依然是拒绝真理的。耶稣说，一国若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他指出，他所做的不是出于黑暗，而是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也让我们明白，耶稣的工作是要把人从黑暗权势当中释放出来，带进神的国。然后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在属灵上没有任何灰色地带、中间地带，不是靠近主，就是远离主。最后提到巫鬼离开人又回来，带来更坏的光景。这也提醒我们，信仰不只是除去不好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所充满。弟兄姐妹，真正的自由不只是被释放，而是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持续活在他的同在中。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安慰，有所帮助。如果有任何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要分享带导的，欢迎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他家里就有一条 YouTube channel 的，咁咧好多时候咧，佢嘅丈夫都会将佢哋屋企喺加拿大嘅生活咧同大家分享噶。佢亦都会分享一啲关于佢自己一啲生活嘅体验。有阵时候咧，佢四个小朋友啦，同埋甚至佢奶奶咧都会出镜噶喺个 YouTube channel 里边。咁今日咧呢个 channel 嘅师太尹子欣 Joey 咧就会同我哋去倾下喺多伦多嘅成长啦，又会同我哋讲下咧曾经喺香港做咗十年国际学校嘅老师，2020年一家翻翻加拿大嘅感受。他在频道里面就较为少是分享他自己的成长的。今天就欢迎 Joey 来到我们的当中。
3: 大家好，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2: 讲到你的成长，其实你大约是八九岁就跟家人在香港就来到多伦多。你那时有没有印象说你习不习惯在多伦多的生活的？
3: 开始来读第四班是很困难的，因为就是那个语言不通的那件事。其实我已经是在香港算是读英文学校的了，但是呢来到这里即真正用完即全英文去学所有 的科目呢，是发觉是不够咯，即自己的英文是未去到那个 proficiency 是可以听得到先生讲的东西。所以第一年是最困难的。
2: 咁你会唔会谂啲咩办法啊？去即系解决呢件事啊？咁样
3: 头一年咧，我就系攞咗我屋企唯一一半嗰个电脑词典咧，随身携带嘅，就系咁样不断去查唔识嘅字，跟住就一年入边咧，我记得系四年班尾咧，其实我已经冇问题噶啦，系 less than a year 叫做已经 overcome 咗嗰个语言嗰个 barrier 咯。所以我是可以 relate to 那些新来跟住觉得语言不通那些心情，我是可以能够体会的，即我起码我可以明白他们那个感受先咯。
2: 在你成长里面一路去到大学阶段，你就会觉得有些迷茫。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你入到大学你会觉得迷茫呢？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做好我那个资料搜集，没有了解清楚我入的那个科目，还有我入那间大学他 offer 的这个 program 是究竟是怎样的建筑和室内设计。而我入到去才发现，哇，原来他们真的即很看重，很看重就是那个去咪书，我都不知道
2: 有即是理论的层面。
3: 是啊，即是啊。我读第一年我就发觉哇好乏味，即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画画，没有任何的 hands-on 的东西，我知道我做不到所以我就转了，即第一年之后就转了。 end up 我毕业就是 biology 和 linguistics。 我去到大学尾我都觉得自己是很迷茫的，去到最尾最尾，即我总共读了五年大学，我去到尾我都觉得即我读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但是很得意就是我觉得是神的带领，还有他即我有很 earnestly 地去祈祷咯。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太 lost 了，我就不断问神有什么在你眼中是我可以做而我可以 fulfill 到一些 good purpose 的，那我是这样祈祷咯。跟着呢就真的突然间有个即从识的人当中都说，咦你有没有想过 apply for teaching 那个degree 啊，即系嗰个 Bachelor of Education。我就同神讲，我话我其实我真系我唔知道我应唔应该做一个老师，但系我而家冇下一步，我唔知道下一步点行。我祈祷我话我尽量去 apply。我话但系神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话如果你都觉得我应该行呢一条路咧，你就开路俾我。跟住，咦，真係 Queen's University 收咗我，咁我就係咁樣跟咯。
2: 除咗話教書啦，當中咧你都結咗婚嘅，咁亦都生咗三個小朋友啦。之後咧翻加拿大，即係回流嘅時候咧，你都有第四個小朋友。其實喺香港真係好少人咧會有咁多小朋友。其實係咪因為你哋真係好中意咧？
3: 我其實四個細路仔都喺香港出世。
2: 哦，係啊，係啊。
3: 我連我最細嘅仔咧，都係我哋離開香港移民去多倫多嗰一年喺香港出世。佢離開香港嗰一刻，佢係兩個月大嘅啫。
2: 哦。
3: 但係所以你睇到我哋，其實我哋真係好。 很 determined 是那个时间去移民的。
2: 你第三个小朋友出世之后呢，你那时就决定做全职妈妈了嘛，是吧？你都曾经讲过你们的经济当时不是真的那么好的，其实你那时遇到什么问题呢？
3: 我们有一个的工人姐姐，但是一个工人姐姐看三个小朋友，我们觉得是不得的，就是 It's not a good situation。 如果决定有，即第有第三个呢，我们是要安排多一个， either 多一个 helper， 一是就多我一个 parent 去加入去照顾小朋友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真的这样想的，我也有身边有人劝我，哎，不要放弃自己事业啦。有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这样是好的，但是就是这个 versus 神给我那个 role as a mom， 我怎么选呢？最后就是选了 be a mom instead。 quit 了个 job， 我的女儿她由零岁到一岁那段时间，我可以形容为很幸福的，又有工人姐姐的嘛，即是跟着大那两个都有上学的嘛，那段时间是很幸福的，还有overall 都觉得自己很 well rested 啊。但是即是 soon after 就发现啊，有第四个小朋友啦，但那段时间是个压力，是我要准备全家人移民过来，很多东西 prepare 啦，即是那些 documents 啊，帮晒小朋友要申请晒加拿大护照啊，即系同埋香港嗰啲嘢要 pack 去运去，嗰几样嘢压落嚟，仲发现自己有第四个小朋友，真系哇！嗰一刻系有少少崩溃，但系都经过咗。而我谂最紧要系即系神嗰个嘅同在咧，系俾我哋有嗰个平安。我谂即系嗰个共通点。即是望翻以前的所有，在我哋的迷茫，在我哋的 uncertainty 入边，我哋祈祷，我哋话俾神听，我哋唔知啊，唔知点噶，即系都担心噶，都会会迷茫，会 uncertainty。但系神佢未必俾你睇到一个好 clear 嘅 path， 但系喺你做嗰啲决定嘅时候，神俾我哋嗰个平安。我谂嗰个平安真系。得神可以俾嘅啫，因为好多时世界俾你嘅咧就系好多嘅 uncertainty 咯。
2: 到咗2020年啦，咁你哋就全家就真系翻嚟多伦多啦。咁你觉得咧，其实你喺香港同埋比较喺多伦多，你去即系凑小朋友啊，系咪都有好大嘅分别啊？
3: 我谂系头两年翻嚟咧，遇着系 covid 咧，喺加拿大嗰段时间系枕住都系 lockdown。基本上我是 homeschool 了我那三个小朋友，而最小的是一个 newborn baby。 那一年至两年呢，我是照顾那个最小的仔啦 newborn 啦，已经是要适应没有工人姐姐的了。那年是真的我最辛苦咯，可以说那年是真的好难形容嗰个嘅挑战，但系都即系神都带我经过咯。
2: 咁但系过咗嗰两年之后咧，你觉得咧喺加拿大个环境同你喺香港个环境咧，会唔会都令到你教小朋友系有唔同啊？
3: 我同我老公咧好早啊，嗰阵喺香港都已经有个共识，就系想小朋友即系 specifically 我最大嗰个仔咧，我哋想佢咧可以喺加拿大嗰度读小学，因为喺香港咧基本上一过了幼稚园去到小学就已经是很大压力的，即是对小朋友那些的学习啊那时候我的小孩在香港只是读幼稚园已经不少了，功课和一些 projects 基本上的 projects 都是 大人做的，都不是小朋友做的所以 我觉得过到来呢很着重的呢，就是跟我这里加拿大呢有这么多 siblings， 他们有很多 cousins， 这个是其中我们想过回来加拿大，我们想我们四个小朋友 grow up with 他们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环境咯，即差不多每个礼拜他们都可以跟啲 cousins 去一起玩，一起 spend time。 而这件事是你买不回，即是换不回来的，即是你不可以说我去到第二个大个你们先去认识对方，你可以一起这样 grow up together， 是很宝贵咯。我觉得这个我跟我老公是 on the same page 的，我们不会觉得他们是不是科科拿了 A， 是不是班里面的 top 10， 我们一定不是将那样东西放在最 top priority 嗰度。
2: 咁你自己咧，会唔会其实喺香港咧，同你而家翻翻嚟多伦多啦，你自己都有改变咗咧？
3: 我觉得一定系个人健康咗。我觉得最大最大嘅唔同咧，就系咧，我哋嗰个成个 culture 咧，会令到系多啲鼓励我哋咧去见人嘅。在香港呢，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呢，就算 学你说国际学校，起码不用去到七点八点才放工，有时我可以五点就已经回到屋企。但是不知为什么会发觉，哇，在香港放了工呢，个人是 mentally、emotionally 是觉得很 drained， 令到呢我回到屋企呢，其实我是差不多要逼自己带啲细路仔落公园玩啦，如果唔系就即系一少少时间都唔陪佢哋，系觉得好冇心力咯。

0: 嘅亲人朋友去 connect， 其实都直接影响我同我嘅配偶啦，同我嘅小朋友啦。我越嚟越觉得，其实系嗰个 connection， 即系唔系净系见面，你系真系觉得你同嗰个人有一个时间，你系同佢 connect 咗。而我嗰阵喺香港嘅生活，我觉得我系好缺乏嘅呢样嘢。
1: 咁喺信仰方面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啊？
0: 如果要好诚实咁讲咧，我喺香港嗰十二年咧生活咧，我觉得我系同神系越嚟越疏离嘅，真系好似慢慢 at the end of 嗰十二年咧，真系 become 一个 Sunday Christian 咯，即系好似 outside of 嗰个 Sunday where 即系我哋成个 family 会一齐去一去崇拜，小朋友翻主日学 ，outside of that 就觉得其实神系喺我生命入边系冇关系。
1: 咁翻到嚟会唔会好啲咧？
0: 我觉得翻到嚟咧，最辛苦一段时间过咗之后咧，即系都要多谢我老公啦。佢咁多年佢都冇唔记得你同佢拍拖，我已经同佢讲话啊，我其实我而家虽然啱啱先出嚟做嘢，但我有个 wish 咧，可能五年后咧，我想可以储够钱，我再去读书。我今次我想去读神学。即係當我過咗嗰段最辛苦個適應期，COVID 叫做過咗啦，我四個小朋友都可以有學翻有 daycare， 我其實係有機會係可以做翻一啲即係 fill 我嘅 tank 嘅嘢。咁我老公就不斷去 push 我咯。2024年9月開始，我就有一啲旁聽嘅 courses， 我有去喺天道神學院嗰度去修讀咯。
1: 你剔咗啲咩科咧？
0: 我在天道神学院第一个的 course 呢，就是 spiritual formation， 我想是中文是灵性的塑造。那为什么会选那个呢？是因为我有个妹妹呢，她已经读了 Master in Divinity， 她是在 Tyndale 那里毕了业的了。即是她 听完我的 interest， 即是很多东西我生命里面我都是 for 小朋友 for 其他人，去读神学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 treat for myself， 纯粹是因为我想 get to know God more。 一个 semester 我只是 take 一个旁听的 course， 其实我没有压力的，我不用交功课，真的可以给我一个这样的 很轻松，但也是那个目标很明确。那我 take 了那个 spiritual formation， 我真的觉得哇，完全是神开我眼咯。就是2024年那个九月前，我会觉得啊，咁多年啊，我觉得我同你个关系系咁 distant。虽然我同任何人都会讲我系一个 Christian， 但系我自己心入边知道咧，哇，我同你系好疏离。而咧，我开始会 question， 如果我内里同你咁疏离，但系喺外边人哋睇咧 ，everything's fine， 我似乎都系 living a good life。而我看我身边的不信的朋友，他们都似是 living a good life、啊、其实信仰和我们的生命是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我还要做一个 Christian 呢？为什么我还需要有神在我生命里面？我开始问一些这么 basic 但是这么 important 的 questions、啊、我由2024年那个九月 我 make 了一个这样的 prayer。 我跟神说，我想知道你是真的，我想知道你是一个 good God， 我想知道你是见到我而你是关心我和我的生命的一个神咯。另外就是我说我这么多年呢，人见到我有四个小朋友，个个都觉得哎呀，不要烦他了，不要他在教会侍奉了，他已经够辛苦了，个个人都这么想。所以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压力的，即是 Sunday Christian 还要是没有侍奉的。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是的嘛，刚刚相反的嘛。我跟神说，我说如果你用得着我呢，我想开始再侍奉。

0: 你哋而家屋企嗰个 YouTube channel 咧，应该都系你其中一部分为神做嘅一啲嘢，因为好多时候你嘅分享咧都会讲一啲你自己喺一啲人生里面嘅体会噶。咁、
1: 嗯、
0: 其实你开始嘅时候咧，你哋屋企点解会谂咧，又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嚟到去即系同人分享自己屋企嘅嘢噶啦？
1: 這個呢个是 100% credit to 我的老公的。其实我是有点 resist 那个 idea， 因为那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啊、有三个小朋友，我现在还带着个肚。那时候他是刚刚我们离开香港前没多久呢，即移民回 多伦多没多久，他就跟我说，哎，我想再一次，因为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他都有这样记录我们的生活啊什么的，但是那样东西 at one point 停了。移民前呢，他 就跟我说他现在又想再 start 了。跟着我就吓、啊、又来这样。跟着我就想，哇，我现在还带着个肚就来生。跟着来紧大把嘢忙，即是生小朋友移民。跟住，但系咧，佢就猛咁 reassure 我话：你唔使做啲乜嘅。佢话我会搞掂晒，即系我个公司，我哋有团队。佢话你咧净系喺隔篱，即系佢要，譬如我哋旅行啊、新年啊呢啲咁嘅嘢，你要明白我系即系有时要攞住个相机。另外就系咧，耐不耐可能要坐喺隔篱有一啲嘅 talk， 我要同佢一齐做嘅。咁我就覺得 ，OK， 既然佢講到我唔需要做啲乜嘢，即係只要 support 呢個 idea， 同埋耐不耐我坐喺度講下嘢咁樣，咁耐不耐講下嘢我又冇乜所謂啦。嗰陣我都唔可以話好 support 佢噶，甚至我有少少質疑嘅。但我老公就好 insistent， 即係佢覺得啊，佢想再做翻呢樣嘢。我想对我老公讲最大原因呢，他就是觉得他想记录，他想记录我们的小朋友成长，他想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的开心不开心，他觉得都就这样这样东西 alone， 他都已经觉得是 worth it。 所以他有个这样的 interest， 我就唉好啦，那时候觉得勉为其难就 support 下啦，这样咯，就是这开始。
0: 但你不怕你家里的私隐会即是公开晒咁样？
1: 其实有很多人都 warn 我们的。那 over the years， 我老公我觉得他那个 alertness 都有提高。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 risk， 但是也都有 gain。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平台去分享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可以帮到其他人的一些经历咯。即好像有时是直接或者间接 去指向神的。我觉得这个的 gain versus 那个 risk 呢，我觉得是值得咯。
0: 其实呢，在你那个分享里面呢，其中有一次呢，你就说你有四句说话是留给你的仔女的样、mm-hmm. 那些观众看完给你的留言呢，其实都正面的，即他们都会说、啊、你说的话真的鼓励到他们、啊、那你可不可以呢都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都分享一下你那四句说话是什么呢？
1: 写那个稿的时候呢，我发觉咦，原来我那四句说话呢其实都是 based on 我认为呢每个人呢都会问的四个问题。第一个是 Who am I？我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是哪个？另外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第三个会问的问题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呢，在这个有这么多 suffering， 有这么多 evil， 还有我们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这四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每个人都会问的。咁我喺嗰个片入面咧，我嗰四句说话其实就系 answer 嗰四条我认为大家都会问嘅问题。咁我其实我四个小朋友佢哋 eventually 佢哋都要面对要去谂呢四样嘢咯。而我好想佢哋知道嗰四样嘢。第一个系 answer who am I 嘅咧，就系、是、有一个身份我哋永远都唔改变，亦我哋永远可以去 count on 嘅咧，就系、是、我哋系一个被神去爱的一个儿女咯。即无论你这一生人你在哪个什么环境出生，你有些什么的际遇， 你在人哋眼中是成功不成功，但永远有一个身份是不变的，就是你永远是一个被神爱的女儿或者被神爱的儿子，即是给你很大的勇气去活你这一生，你不需要怕高，不需要怕低，人家说觉得你成功定不成功，因为永远你在神眼里面你的身份都不改变，他对你的爱都是永远都是会一样。第二句呢 answer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我就会想我的小朋友知道呢，无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跟你说、哎、你应该 pursue 这件事，你应该 pursue 那件事，这样才叫成功，这样才叫、有意义，你永远在神那个话语里面，在神那个 truth 里面， 你会找到究竟是应该去怎样活你这一生叫先叫做好，一定要去回他话语里面去找。第三句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那个 answer to that 就是 Love and relationships is the meaning of life， 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还剩下什么你可以在乎的呢，就是你在乎的人咯，你在乎的关系咯。我会conclude 没有东西重要得过你在这个 lifetime 里面 pursue 的 relationships， 有没有 through 这些 relationships 体验到爱
0: 和跟神的 relationship， 即是所谓 relationships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relationship 就是跟神的 relationship。
1: 而呢多越来越多一些 secular 不是即 Christian community 里面的讲法，越来越多 secular 的 research、啊、那些人都会说、啊、为什么发现那些最、即去到老年说自己的那个开心指数那个喜乐指数是高的人，全部都 point to 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有很多他们觉得是 loving good 的 relationships，为什么有这个共通点的呢？那会不会其实就是神自己本身的心意和设计是这样？跟着去到最尾了，那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不完美，这么 broken， 我们这个 world， 我们自己也都是 broken 的，因为罪。那在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有没有希望的呢？有很多人不会想想，尤其是中国人不会想想这些东西，这些不好的东西不要成日想住，想住都没用，那些这样叫你不要想。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能够 escape， 就是我们那个肉身的死亡。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不变的神，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的盼望，他的 eternal life it starts now，你而家認識佢咧，你同佢嗰個喺佢入邊嗰個生命咧，就係而家開始。所以我唔認同嗰啲，唉唔好諗啦，唔好諗，唔好講死亡呢啲 ，until 即系 until 你個 end of 你個 life 先諗。一來我哋邊個知道幾時係 end 噶？你唔知邊一刻佢需要知，你就係唯有覺得佢呢一刻就需要認識神，佢呢一刻就應該要知道喺神入邊嘅 eternal life。在神入面的盼望是怎样的、
0: 啊、在你这个成长的挑战呢，其实有另外一样东西都是即是挺重要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你曾经都试过有抑郁啦，叫做下，其实你是怎样会发现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出现的呢？
1: 其实我很小已经知道呢，即是我婆婆、mental illness 这件事是缠绕她很多年的了，抑郁是他 part of 他 experience 的 journey 入面其中一个一环。那我自己呢个体验就是我很小个，想我读小学的时候还在香港的时候，我记得背着那个很重的书包走那条路上学校的时候，我已经个脑会有些问题，为什么日日要这样，要这样生活的，要这样存在的，即是我很小个已经有这样的比较消极的想法的了，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到了、过来加拿大，我记得呢我都没有停，即虽然说我生活上环境上有个转变，但来到加拿大我记得好印象很深，是我继续有这些 thoughts 的，是那时候是四年班五年班这样，都继续成日都想、啊、生命如果完结了会是怎样的呢？我想我成日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因为我是有少少被那个抑郁的情绪去折磨。 我會形容為好像整天烏雲密布那種的情緒的感覺，整天都硬是不開心，但是你又不知道為什麼，就算開心又很快變回那種不開心的狀態，很不舒服的，即其實很辛苦的，但是小時候不知道，整天都在那個這樣的情緒底下，就開始整天想、如果生命終結了會不會都舒服的呢，即是一個解脫呢。我記得我甚至發夢，我在夢裡面夢見自己pass away 咗，跟住就好似系一个第三者咁喺度望嗰啲人点样反应嘅咧。我离开咗之后，即系有发埋啲咁嘅梦嘅，但系我太细个开始有啲咁嘅情绪同谂法咧，都唔知道有啲咩字去 label 呢一啲嘅感受同埋呢个情况。去到好后期，我一路认为我自己嘅人就系咁消极噶啦。我成日都好羡慕嗰啲人。为什么他整个人整天都这么乐观这么开心，很羡慕很羡慕那些人咯。跟着就觉得为什么我天生的人就是这么麻烦的，整天都不开心的。也都有少少觉得呢，哇，这些这样的抑郁的情绪呢，即如果我跟其他人讲这些事，会不会将这些不开心的情绪过埋给人的，即你会想不 share 这些事。所以一路呢，我的家人啊那些我一个都没跟他讲。去到很后期，可能去到中三四呢，我会有间不时我会跟我家姐，我三家姐，我有试过跟他讲话，如果可以突然间变成一粒尘都挺好的。跟着我家姐就会可能都会觉得怪怪的，但是我可能那粒塵自己都不想做塵的，你覺得好而已，即他都不知道怎麼回答我，但是他會聽咯，都會，但是他們沒有一個知道我整天都籠罩著有這個這樣的情緒。但是去到大學第一年還是第二年呢，我不知道那一段時間 last 了多久，我印象就大概好像一兩個禮拜，去到是很嚴重呢，我現在才知道那陣是很嚴重。那陣我只是覺得我已經完全沒有動力去 live。我想我可以怎樣，我希望我可以睡在床上，我 quietly pass away。那就是很幸福的。因為其實一個人呢，你想想那種抑鬱呢，是好像一種長期的折磨來的。你成日都要不開心，成日都要不開心，好像撇不走的一样东西来的，你没得拨开那嚿乌云。那那时候我记得那段时间一两个礼拜呢，我是睡在张床上大被拱过头，好想如果可以 睡醒发现自己原来 pass 了都挺好的，这样。跟着那段时间成日都睡觉的。第一大过了看人家的宣传海报，我才知道哇，原来我中了 depression 那些 symptoms。 其中一样就是很 telling， 就是他躺在床上没有力起身，不是他对脚动不到，好像个心已经没有力去叫自己做任何事，是那种的，好像在那个情绪和 spiritually 觉得已经是没了， I have nothing left 这样。我在床上那么长时间，每天都不想下床，我都想，我开始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不开心先？我为什么要想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里终结先？我心想，我用理性的想，我是不是读书读不定啊？那心想，虽然不是读自己很 excited about 的东西，但是我都读大学，我的成绩都不差，就是科科都不差的分。跟住我其实唔系呢样，跟住我谂系咪冇钱用啊？唔系啊，我想搵工做都好简单啫，想搵啲钱使都好简单，即系有钱使。跟住又谂，咦，系咪感情上又出咗啲咩好大问题？咁又唔系啊，咁跟住谂啊，觉得系咪屋企啊好唔开心啊？又唔系啊，屋企大致上都开心噶，即系冇话同我妈妈同或者同啲兄弟姊妹有啲乜嘢唔好唔开心，又冇啊，咁。即系谂晒所有嘅嘢，又唔系有咩 physical illness 要令到我好唔舒服或者好折磨，冇啊。跟住就我觉得 OK， 即係呢一樣嘢咧，係你冇能力去解釋點解我而家個狀態就係咁樣，連落床都冇力。跟住我記得我諗完之後咧，我就祈咗個禱，我就同神講：我已經冇力啦，冇力去祈禱，我淨係嗌咗。但我知道我是跟神讲的，我就没有讲任何，我只是叫了救命的。我记得我心里面讲了两个字，救我。
0: 那以后你怎样去处理到这个事呢？
1: 讲起来就很激动，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很去到一个绝境了，是人里面没有办法的了。但是人里面没有办法呢，神他就那一刻就来到我那里，我觉得是真的一个 miracle。 我记得我叫了那声救我之后呢，我不记得过了几长时间，我就 for the first time 我对脚掂了个地下，即是落了那张床，我好像觉得咦，突然间有回那少少力可以落床，去个厕所，去即做回一些正常人做，开始做回一些正常人做的事。即我想如果你问一个患抑郁症的人呢，即如果你去到最坏的情况呢，你连落床都已经做不到了。那我觉得那一下 是神的介入，他帮我了。那是啊，想回真的神救了我了。
0: 那那时候你会不会说都有人告诉你，看看一些书啦，或者即找一些资料啦，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啦，有没有这些的呢？
1: 我因為一路呢真的把口很密的，那麼 terrible 這件事， 我直情都不想跟人去講，就是我覺得哇，講出來一陣好像傳染病一樣過了給其他人，我覺得會。但是呢，我的教會整個教會一起讀Rick Warren 那本 Purpose Driven Life， 即是40日，每一天讀一個 chapter， 這樣去讀完整本書。跟住我就唉乖乖地咁样打开第一个 chapter 读，第一个 chapter 起我已经知道啊呢一本书即系神系有好 vividly 去同我讲一啲我一路喺我脑入边问嗰啲问题，生命究竟又系有咩意义嘅？即系咁辛苦，点解要咁样日日咁样喺度日复日咁去过咧？咁由细有个 depression 呢个咧，让我咧比一般人咧都会思考更多关于生命的意义。那个 depression 令到我成日都是个 default state 都是不开心，跟住呢一有开心但很快又去返个不开心的 state 呢，令到我更加会觉得那究竟其实为什么要 go on 呢？如果我没有 joy， I want my life to be purposeful， I want it to be meaningful， or else why am I here？ 是不是那本书呢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正正就 answer 了这些我由小已经 问神的一些问题咯。那本书是改变我很多的， 由觉得 life 没什么 real meaning 呢，去到会明白、啊、其实神呢有个 good plan， he only have good plans for you。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path 他要 take， 但是在你每一个人的 path 上面，神都想你去经历他咯。咁我就讀完嗰本書，我就有個咁嘅轉變，覺得啊，life is full of purpose 咁樣，係啦，所以 yeah that changed me a lot。
0: 喺你唔同嘅經歷裏邊咧，你嘅信仰咧，其實對你嚟講係重要啦。
1: 嗯嗯。
0: 咁其實你當初你點樣信耶穌嘅咧？點樣會接觸到基督教嘅咧？
1: 係完全係因為教會入邊嘅弟兄姊妹嘅愛心咯。我哋一家人九個人。先先翻嗰間教會咧，都我記得我揸車可能都要15-20分鐘最少嘅咯。我哋嗰陣啱啱嚟九一家九個，冇車噶。頭一段時間，我爸爸媽咪未有車牌，未買車。每個星期日係有對夫婦，佢哋仲要每一個人揸一架車嚟車我哋翻教會。每個禮拜日係咁樣，係咯，即係我覺得。可以在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咯，而完全是因为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乐意的去侍奉，即这些侍奉呢是 behind the scenes 的，做了都未必有人知道。弟兄姊妹真的这些这样的 serving in humility 真係改變咗我哋屋企成個屋企嘅，即係以後落嚟去經歷神嘅 journey。
0: 咁你翻咗教會，你係即係點樣？你話哦，我決定信啦咁樣。
1: 嗰陣教會入邊咧有個牧師，容牧師，咁佢好似係 grade 7定 grade 8開始，佢就不斷去 approach 我，去邀請我翻青年團契。跟住我記得我拒絕咗佢好長時間嘅，我諗起碼有一年時間咧，哇，成日都要躲避佢，一見到我就問我，咦，幾時啊？幾時試下翻？我就成日躲避佢，跟住最尾一次覺得，唉，覺得避無可避。唯有去，我心想去一去，告诉他我试过了，我不喜欢。跟着去第一次已经发现，哦，原来有一些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人一起去 learn about God， 但是又不是只是听圣经故事的，会讲一些比较贴身的话题。我记得是第一次我真的明白，咦，原来神是一个跟你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的神。细个咧，净系觉得咪就系圣经入边嗰啲故事嘅神咯。咁但系同我有咩关系啊？同我嗰啲翻学啊，同人相处啊，有咩关系？我唔觉得同自己生命有关系。咁但系喺青年团契就慢慢知道，神咧佢唔系净系想你头脑上认识佢，佢真系想做你嘅 personal God and Savior。尤其是就系经过咗depression 嗰一段时间咧，我更深体会神系真系。佢睇到我嘅，即系我不断觉得自己好似一粒沙咁，神点会睇到你呢？我成日觉得，神好忙噶，佢有好多大事要做嘅，佢点会睇见我呢？佢点会觉得我 struggle 嗰啲嘢系 important enough 去佢要介入呢？咁样，但系慢慢喺生命入边，有啲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搞不掂，真的要祈祷，即是求神去帮我。我就慢慢发现，不是，神好像似乎他真的看得见我的，他好像他真的关心的，他真的会 in his own ways 去带领你。所以我就慢慢就越来越觉得啊，其实神真的 care about me， and I start to believe in， 即是那个福音里面讲的神爱你。虽然你是一个这么不完美的人，但他其实他真的深爱你，去到个地步他是要舍弃自己的生命去给一个 way 你可以去回他那里。即慢慢我明白这些东西，我就信主了。
0: 那在你现在这个阶段，有没有说哪一首的诗歌和一段的经文其实对你来说是很大鼓励的？
1: 很多时候我讲完我得救见证，我就会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有你爱我，里面歌词最触动我就是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重要；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谁，被珍惜的一个；让我知道你是爱。这个嘅诗歌嘅 chorus 已经系 summarize 咗我先信主神，令到我明白体会嘅 truth 就系喺嗰个 chorus 入边。
0: 咁有冇边一段经文你都觉得对你有好大鼓励噶啦？
1: 呢一个咧系我2024年开始喺天道神学院度读书咧，一个spiritual director 有一句经文系呢个 spiritual director 佢俾我，而我不断，我觉得神都不断去再提醒我咧，就系诗篇34篇第八节，佢就话你们要亲身体验。就知道耶和华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圣灵来跟我们说啊，不如你这样，但我们 reject 他。其实神是很想跟我们亲近，他很想跟我们有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 但我们用很多的原因藉口 去 push him away， we reject him。我们选择了不投靠神，我们选择了靠我们自己。现在神提我就是你试一下，你 come and see， taste and see that I am good。
0: 今天很多谢 Joey 尹智恩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他的工作、他家企和他的信仰。愿神继续祝福你，还有祝福你能够接触到的人。
1: 好，多谢多谢。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 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十一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十一节是，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这一节圣经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义人和恶人的言语。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
1: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瑜。
1: Are you good at making conversation?
2: 你很会跟别人聊天吗？
1: What should we pay attention to when we speak?
2: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1 in the Bible.
2: 今天我们要学的句子是在圣经箴言第十章第十一节。
1: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is a fountain of life, but violence overwhelms the mouth of the wicked.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1.
2: 箴言十章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1: Now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意思吧。
1: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The righteous. R-I-G-H-T-E-O-U-S. Righteous.
2: Righteous.就是公义的，叫做 righteous， 前面加一个 the T-H-E 变成 the righteous， 就是指义人，所以整个的拼法是 T-H-E 空格 R-I-G-H-T-E-O-U-S， the righteous 就是义人。那一开始经文说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就是义人的口，义人的嘴巴会怎么样呢？
1: is a fountain of lifeFountain, F-O-U-N-T-A-I-N, fountain.
2: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is a fountain of life. Fountain 就是泉源 F-O-U-N-T-A-I-N, fountain of life 就是生命的泉源。所以整个的句子说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义人的口 is 是什么呢？A fountain of life 是一个生命的泉源。
1: But violence overwhelms. Violence. V-I-O-L-E-N-C-E. Violence.
2: 接着说强暴会蒙蔽恶人的口。所以这边说 violence 就是暴力，强暴叫做 violence. V-I-O-L-E-N-C-E. Violence.
1: Overwhelms.O-V-E-R-W-H-E-L-M Overwhelms
2: Overwhelms 就是蒙蔽或是压倒，叫做 Overwhelms O-V-E-R-W-H-E-L-M-S Overwhelms 所以这边说 Violence 就是强暴， Overwhelms 会压倒，会蒙蔽什么什么。
1: The mouth of the wicked WickedWICKED, wicked.
2: 强暴会蒙蔽恶人的口 Violence overwhelms the mouth. Mouth 就是口，嘴巴的意思。谁的口呢？ Of the wicked. The wicked 就是恶人。Wicked 就是邪恶的。W-I-C-K-E-D. 前面加 the, T-H-E. The wicked 就是恶人。所以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1: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2: 我们来跟着 Catherine 来读今天的经文。
1: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is a fountain of life, but violence overwhelms The mouth of the wicked.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1.
2: 箴言十章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十一节。箴言十章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这节经文强调了义人和恶人的言语。好朋友，你曾经被别人的言语鼓励或伤害过吗？我们常形容那能够鼓励人的言语是温暖的，是能够令人重新得力的，也形容那能伤人的言语就像刀一样的能够割伤人的心灵，甚至还会使人一蹶不振。有一份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一个人每天平均说16000字，大约是800句字。而在分析人们每天所说的话语时，发现当我们实体面对他人说话时，所讲出正面肯定鼓励的话会多于负面否定批评论断的话。但是当人透过网络或社群媒体发言的时候，就会呈现大逆转，多半是负面的批评论断的言语会远远多于正面鼓励的话语。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警讯，因为当一个人长时间沉浸在网络和社群媒体的时候，他的思维和心理状态将会受到负面否定批评论断言语的影响，进而产生各种愤怒、忧郁、烦躁、恐慌，甚至是仇恨的心理，严重地破坏了心理的健康，还有自我的形象，以及对社会的正常社交能力。

在箴言十章十一节里告诉我们，义人和恶人的言语所带来的影响。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而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是先从心里所充满的开始，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他因为敬畏神而会聚焦神的话语，口中自然会流露出使人生命得滋润、得造就的话语。而心中没有神，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心中所存的就是残暴、污秽的心思意念，那么他的口里绝对会说不出温良恭俭让的言语，而是充满了强暴、欺骗的谎言。好朋友，你的口最常说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呢？请先检视你心里所充满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黑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是使徒保罗在言语上的谨慎态度，希望我们也能从圣经上的话语里学习认识神的心意。请不要小觑负面和否定话语的破坏力，我们无法面对现实环境中那些负面的影响，只有积极的以正面的方式去面对，才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在健康的状态，同时得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与赐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场。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25章。耶利米书25章的篇幅比较多，有38节的经文。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第一节到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第15节到38节，这一个段落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现在呢，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5节到38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5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士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士图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主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煤气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5节到3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我们读到列国一长串的国民，是涵盖了当时犹大四周围所有的国家，包含了埃及、腓力士在内的天下地上万国。十五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这里所说的愤怒的杯，就是象征着神的审判。我们可以参考圣经以赛亚书63章6节，还有耶利米书第13章的13节到14节。而有的书卷呢，则是将神的审判称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神审判犹大百姓，到这里展开到审判万国，这表示神的审判无一幸免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的蒙恩福，因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神公义审判的问题，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就不再被定罪了。第17节记载，耶利米在异象中接过上帝愤怒的杯，然后递给列国喝，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异象。我们从18节到26节看见，神审判的顺序是从耶路撒冷的城邑开始，然后就像涟漪一样的扩散到埃及、腓力士、以东、摩押、亚门等等，这正是应验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另外，我们在经文里读到一长串国家的名字，就连隐秘的君王也不放过，这就表明了没有任何地方的权势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财富、武力还有地理上的优势来逃脱

来在耶利米书25:27-31，我们看见神审判的必然性以及神的公义。这段经文，神借着耶利米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打破人们的侥幸心理。28，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神明确地说，你们一定要喝，所以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在神的面前可以抱持着侥幸的心态。29，神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给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逻辑，他说，我百姓的城我尚且开始降灾，你们能免除惩罚吗？如果说连神亲自拣选称为他名下的耶路撒冷城都因为犯罪必须受管教，那么那些不认识神沉溺于罪恶之中的列国更不可能免去神的刑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样要谨记的，要确实知道耶和华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他不偏待人。最后是第30节到38节，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用狮子和牧人做对比，很写实地描述着神的审判临到时的惨状。第30节，所以你们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耶和华如狮子吼叫，就表示耶和华神不再是默默的忍耐，神要向他的居所大声吼叫，神要践踏全然像踹酒榨的人。这就是神彰显公义的时候会带着震天动地的威严，还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34节到36节里，我们也看到了特别点名当权者，就是那些牧人还有群众的头目，他们平日享受尊荣，但是在神的审判面前，他们是无处可逃的，只能滚在灰尘中哀嚎。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25章15节到3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将《耶利米书》第25章读完了，愿我们借此更多的认识神的心意，知道耶和华神是掌权的神，他掌管各方各国各民。求神帮助他的儿女在各方各国各民中的福音工作有果效，能够使人因为相信耶稣而罪得赦免，并且免受审判刑罚。愿神使万国万民得救，得蒙救恩与神丰满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征儿。
2: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5334的一位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两位主持人好，我从小就信主，婚前呢还上过一年多的神学，因为没有路费呢，所以想着自己打工挣钱，有钱之后啊再接着去神学院进修。可是在打工的时候跟一个弟兄恋爱了，我怕我不小心会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所以我就把这个弟兄啊当时当作我的救命稻草。他年龄比我大，他父亲是教会的执事，他也上过神学。我跟他交往以后啊，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信仰的本质，他对女性有非常多的经验，甜言蜜语哄我说婚前不会跟我发生性关系，每天晚上啊都坐着看我睡觉。后来我们还是有了婚前性行为，我才知道其实他早都已经有过好多的女人，他们家还不同意我跟他交往，他为此啊欺骗了我很多钱。后来啊我才知道他背叛了我。伤心欲绝的时候呢，我现在的老公出现了。那个时候啊我在打工，没有牧者的帮助，我就嫁给了我老公，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婚后啊老公大变样，不许我聚会跟基督徒来往，控制欲非常强，我当时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他每一次啊都挑我的毛病跟我吵架，我一心一意是想要跟他过日子的，他说什么我都听，他要我工资全上交我也照做。就是这样他还处处嫌弃我，后来他还出轨了，负债累累，还借钱养小三儿。我还不能说他，一说他就暴跳如雷，我工资不上交他就开始打我，我斗不过他。那个时候我跟神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在去年呢，他不好好工作，非要让我跟他去做生意，我说咱们已经这么多债务了，不好好工作还债还想着做什么生意呀、啊、我就没有跟他去，我自己呢就找了另外的一个打工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之前上神学的老师联系了我，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刚开始没说，后来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这个老师比我大2岁，上神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后来我去了别的学校上神学，后来也知道他结婚了，我很伤心，一直都没有联系过。去年的时候他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由于他的妻子不在他的身边，而我的老公也不在我的身边，我和这个老师呢旧情复发了，犯了罪。后来我老公败光手里的钱去跟我打工，他就开始怀疑我，我不敢在我老公面前承认，因为如果我承认我必死无疑啊，我只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跟老师再也没有联系，后来我老公家暴越来越严重，最近有一次差点掐死我，我逃出来了，神赦免了我的罪，给了我很多的恩典。可是现在我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这种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难过，只有不断的思想十字架的救恩才好一点。我想问问，我必须跟家人朋友弟兄姐妹公开承认我的罪吗？如果要公开承认我做不到，老师的妻子肯定也受不了，我特别难过，我每天以泪洗面。我现在离开我老公，跟神的关系特别好，很爱神，我开始真正的服侍主，带门徒，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想离婚，离婚之后想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现在在学习良苑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服侍，我愿意为主做每一件小事，哪怕那些被人嫌弃的看顾孤儿寡妇。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得到我的帮助，我想继续做，当然我做这些没有将功抵过的成分，我只想诚诚实实的服侍主。我想离婚的原因是我丈夫的家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暴了，他几乎威胁到了我的生命，我们已经不能够继续在一起了，不解除婚姻关系他的债务越来越多。我现在想跟神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顺服神。
3: 哇，好沉重的一封信啊。正儿看到这位亲爱的姐妹跟我们如此诚实的分享你在过往三段关系当中远离神犯罪所带给你的重重的枷锁和压力，首先我想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姐妹的，就是神真的非常的爱你，他对你的爱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不是透过你的认罪得到赦免，而是在你犯罪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显明。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恩典当中却不自知， 以至于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又会被各种各样的罪控告压榨，撒旦会持续不断的让我们因为曾经犯的罪，要么就是越犯越多，觉得反正我已经犯罪了，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
2: 嗯、
3: 要么呢就是以为我现在可以透过各种各样好的服事可以来偿还我在基督里的亏欠。我想亲爱的姐妹，你需要回到恩典当中，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需要知道你所有一切的罪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已经为你偿清了，你是没有办法透过你任何的悔改和接下来的举动赢得你的救恩的，他已经为你完成了。但是正因为这样长阔高深的慈爱是值得我们要用真正悔改的态度来回应他的爱的，但我在你的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你不知道神有多爱你，以至于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要透过讨好人维系自己的某一些让你感觉到有安全感的关系而得到你所心心念念神早就已经给你的爱。在男女的事情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受伤，也成为伤害人的人，尤其是现在我相信你想起你的老师的妻子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放过你自己的。但里面呢有很多没有认清楚的罪，我们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姐妹，你要明白如果你跟你的老师他在神学院做教导，但是却在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上面犯罪，你的认罪悔改不能够成为包庇他或者是不提到他的罪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因此呢，我相信你是需要不是向教会公开的认罪，而是找到你的牧者，并且呢有办法能够让牧者联络到你神学院的这位老师，他也需要认罪悔改。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单关乎你们自己的婚姻关系，而是关乎到神的教会的圣洁，神的家，神的神学院，这一些为人师表的神学院的老师，他是怎么样在明知故犯的情况底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真的鼓励你一定要寻求你的牧者的协助，向牧者认罪，并且呢也把这些事情能够带到光中来，让牧者能够带领你有非常清楚的修复的一条道路。那至于你跟你先生现在的这个关系，虽然我知道有严重的家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它都不会影响你现在回到神面前重新去面对你自己一直以来在两性关系上面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神这件事情。其实是你不知道你的价值何等的尊贵，你不知道神已经爱了你，并且期待你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今天你不要忙着去为主做事，你要知道神爱你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所以你要回应他，不是说要透过做事来回应他，而是要透过顺服他的心意，你在神面前愿意努力的活出他的心意来，这就是你的服事。因为我们讲过真正的服事就是你的敬拜，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服事。求主帮助你不要去用错误的要求来要求你，好像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赎罪。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不是赎罪，而是要悔改并且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至于在你的几段关系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和神学院的老师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你需要带到光中好好的处理它。而且不单单是你的事情，你要为神的家负责，不能只是面对你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就可以了。你甚至可能需要在牧者的公开的情况里面，可能需要让神学院的这一个老师，他需要接受这个后果。如果他 不能够去面对的话，将会带给你们两个各自婚姻关系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毒瘤，并且也会成为这个神学院非常严重的一个毒瘤。而且我深信，如果他是神的仆人，神一定会管教的。
2: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都会说我不定你的罪这件事情是一个核心。是的，主耶稣有足够的怜悯恩慈，我们每一个人犯了太多的罪，他都没有立即马上的就惩罚来定我们的罪，但是他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不要再犯罪。在上一周我们的牧师讲到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们在学习约拿书，他就讲到约拿虽然后来在鱼肚子里面悔改了啊，又去传讲福音去了，可是却在第四章的时候全然又改变了。那牧师也特别讲到说，不要忘了约拿是一个知道神的人，他不仅是一知道神的人，他还是经过了神学装备的人，他是因为被神所启用的一个先知神的话语的出口。可是当约拿一意孤行，坚持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是神啊，你应该惩罚尼尼微人，而不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耶和华并没有发怒惩罚他，而是用一个蓖麻的生命的例子让他看到了神真正的救赎和怜悯。那我们也同样想要告诉我们这个姐妹的是，明知故犯其实是罪加一等。
3: 是，
2: 如果我们有罪，这是我们的本性，可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律例典章，我们都已经上神学院了，我们当然知道奸淫这个罪在神的律法当中那是一个多大的罪，可是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罪上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跌倒。同样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这个姐妹，停下你手中所有的服事。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馒头的对话一直在强调的是，门训也好，服事也好，是彰显生命，不是为神做工。当然我们为神做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我们的生命，彰显我们的生命，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做工而不彰显生命的话，这不叫服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刚才张儿姐所说的，这跟天主教的赎罪券是一样的，我只是把金钱换成了我的做工完成的这些任务，来变成我们赎罪的可能。所以我们反倒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现在停下你手中所有的服事，而真正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面对自己的罪，解决自己的罪。甚至就像刚才张儿姐说的，你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还有整个教会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神学院的老师他在讲台上的影响的问题。
3: 特别的为这位姐妹代求，我们也感恩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会持续不断的关注，我们特别的希望你在听到节目之后，后续当中还愿意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去处理的，我们都愿意继续为你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常常出现的行为模式变成你的人生的一个常态，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模式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是持续不断的发生。在往期我有讲过始乱终弃的效应，在你的两性关系当中从来没有整肃过，那我告诉你，即便今天你说你已经悔改了，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个契机里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处理过，他还会再犯。求主来怜悯帮助你，让你安安静静地回到神面前，看到你尊贵的价值，你不是一个屡次经过这些事情就没有出路的人。就好像在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妇人一样，当耶稣指出来说你有过这么多的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然后他就问说在哪里敬拜好，耶稣就告诉他说，凡喝了水的你还要再渴，只有喝了我赐的生命水的就永远不再渴。那今天你也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份的认知，你是神所爱的，所拣选的，是宝贵的，你可以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不要让你旧有的生命模式来限制你未来的一生，你不能回去改变你的过去，但你现今的决定可以改变你的将来。千万千万不要再犯罪了。
2: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同
4: 事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正儿。正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呢，会继续来跟您分享平平与父亲相认之后的故事。借着最近这一系列的关于父爱的分享呢，正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更深地进入到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天父上帝向人类的这一份永恒的不离不弃的深深的父爱，也透过我们思想父爱的同时，更深地体会我们在地上如何才能够将天父这份爱活出来。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爱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即便是你在怒气当中，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也是长达一生之久的慈爱。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应着景象远离你，而是

透过我们每一天向您所回应的信靠顺服的心，能够使您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昨天的凌晨小故事呢，说到了平平的生父在医院里面因为情绪激动就昏厥过去了，大家十分的紧张，护士和医生检查过后就安慰平平和所有的人说不用太担心，就是因为大叔悲喜交加，加上他本来软弱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就昏厥过去，只要安静休息片刻应该没有大碍。除了平平之外，大家为了给他们父子一些时间，就非常理解的先行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平平陪伴着自己的老父亲。老人家虽然昏厥沉沉睡去，但手却紧紧抓住平平的手。平平不住端详着面前这位满脸憔悴软弱单薄的老人，如此陌生但却又如此的熟悉，他任由自己的泪水不住滑落，洗刷着20年来所有的伤心、难过与自怜。眼前的老人彻底粉碎了自己对黑暗罪恶世界的愤怒与仇恨，仿佛自己空了20年的心，一下子被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感充满，并且向外散溢出来。他静静地等候着老人醒来，因为他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去爱护照顾他，竭尽所能地回报这份让对方付出了一生的父爱，即便他以前以为自己早已经被遗忘了。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什么时候，平平自己都已经趴在老父亲的病床前睡着了，他的头发被一只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平平渐渐醒过来，抬起头就看见一张老泪纵横的脸和一双充满慈爱的双眼。平平动了动嘴角，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老父亲就泣不成声地连连呼唤着，我的儿子，我的小宝，爸爸找你找得好辛苦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受苦了。平平赶快尝试擦拭老父亲的眼泪，却止不住自己的喉咙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老人家就这样紧紧拉着儿子的手，二人执手相看泪眼，又是一场悲喜交加的痛哭之后，老父亲开始仔仔细细地询问平平这么多年的生活，似乎点点滴滴的经历都不愿意错过，好像每听到一个小细节都能够让他弥补这20年来儿子生命的空白一样。他随着儿子的回顾与描述，陪着儿子从离家的那一天一步一步重新走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黑云满布的岁月，愁苦悲哀的时分，欢乐感恩的点滴，父子两个时哭时笑，整个世界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把平平的20年说到了今天。老父亲知道平平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两个姐姐也对他爱护有加，还有校长特别的关爱，更有许许多多身边的人鼓励着平平，让他成为了如今这个爱心充足、使命满满的优秀青年，帮助了这么多失丧的人寻找自己的家人。老父亲满脸荣光，无比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仿佛自己就是这一刻离开世界也了无遗憾一般。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多年的经历。是啊，从平平的年轻一生来看，所有的经历都成为塑造他的美好工具，让他发掘自己一生的使命，更经历人间许多真情和温暖。但对于父亲而言，那又会是怎样一个不同的故事呢？我们人类的历史不仅仅记录了罪恶黑暗、
痛苦、流离、隔绝、孤独，更是一场神寻找悖逆之子的爱的追求。哪怕我们会看到神的怒气向不虔不义的人发作，因为他的圣洁容不得丝毫的污秽，但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我们觉得是自己在寻找上帝，在苦难中无语问苍天，殊不知从来都是他在主动地寻找着我们，追求着我们，不断向我们叩门，大声呼唤我们回家，借着一切的境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他。今天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称他一声阿爸父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与等候。我为了做我自己的主犯罪得罪您，您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付上一切的代价。求主让我莫忘十字架，一生以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鼓励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为什么会发怒呢？第二，神在大卫身上曾施予了什么样的恩典？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祷告、读经还有分享，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即便是他有时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悖逆而发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的。就好像平平的老父亲从来没有一天放弃找寻他自己失丧的儿子一样，神到如今仍然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但愿我们因着被他寻到之后，我们也可以加入他寻子的这个大军，能够在这个地上竭心尽力地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愿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选择离弃他、悖逆他，做那一个有家不归的浪子。求主帮助我们，天天都以我们的爱和回应来感戴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付出。好，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走上这条重建亲密之旅，我们一起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当然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下方留言板上打卡留言，分享你学习了这些小妙招之后是如何进行日常的操练的。非常的期待读到亲爱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我们可以彼此教学相长，彼此祝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当我们聊到婚姻是一个盟约，以及我们沟通之前要先学习怎么去聆听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坐不住了，发现这实在是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拦阻。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冷，不是一天两天才养成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想让一段已经冷冰冰的关系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知道既然冰可以冻成三尺之深，那么逐渐的温暖和爱意也会渐渐的融化坚冰。正而常在听众来信当中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婚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好像我们在一起但已经不亲近了，总有一种老夫老妻的一种陌生感，似乎熟悉，似乎是一家人，但是又失去了往日的那种亲密和合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婚姻既没有外遇，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生活也算稳定，在教会的侍奉也都是人看得见的见证，但是婚姻里的亲密感不见了，有些东西不见了，但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怀念以前夫妻两个可以聊到很晚的时候，怀念那一种自己被在乎被想念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现今的婚姻里面缺乏了这些。今天的这一集呢，正儿就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呢确实也很敏感，就是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里，目前面对的是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感知，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不是为了要责怪谁或者是找出原因来，而是说我们能够让爱火重燃，回到上帝的心意里，知道爱是需要我们每天都更新，每天都学习的。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就是雅各书的2章15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知道雅各书描绘的是人间至美的爱，但这里呢有一个词儿，就是小狐狸，它不是洪水猛兽，它不是大灾难，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厉害的小东西。在我们婚姻的亲密关系里，真正腐蚀爱的感知和爱的完全的，往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创，而是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没有被处理过的小狐狸，也就是真儿称之为小忽略，就是你完全没有在意，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却成为对方心里一个结的这些小东西。那到底什么是小忽略呢？忽略对方的感受，忽略事情的真相，忽略关系是需要建造的，忽略我们在家庭和婚姻里面是需要尽职尽忠负责任的，忽略爱是需要加温的，忽略人际关系是需要温存的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用日常的那些粗糙的、繁琐的，甚至是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彼此，以至于所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小忽略就成为了一种大习惯，它影响了夫妻之间的生活的状态。它精准地描述了许许多多婚姻的状态，就是不是不做事，不是不负责任，而是爱的温度和温柔不见了。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强调爱不是一种感觉，爱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决定，但是每一次当对方感觉到被抛弃、被忽略，甚至被视而不见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不再有感觉了，而是我决定把我的心慢慢地转向别的地方了。也就是说，我们相信爱从来不只是情绪上的一种感知，而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当我决定把我的方向转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告诉自己说，我决定不要再爱对方，不要再花时间在对方身上。我可能把我的精力、时间和我的关注度都放到了我的工作、我的儿女，我怎么去处理我的人生的压力，我自我保护，或者是我自我梦想的追求等等。我把整个方向性的、原则性的一个决定重新的去做出了调整，以至于我的配偶感觉不到我愿意把他视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对象了。而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就潜移默化悄然进行的，等到我们意识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的配偶发怨言、起冲突，或者感觉到冷冰冰的，两个人的关系失去了温度和粘合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从头会发现已经过去太久了，小狐狸已经变成洪水猛兽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分辨一下婚姻当中的小狐狸是长什么样子的。首先，忙碌的小狐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吗？我们对孩子很有耐心，我们在工作上面很有责任感，但对我们的配偶呢，常常只剩下一些功能性的谈话。哎，别忘了买牛奶哦，今天早点下班，不要忘了接孩子。哎，你的水电费交了吗？是的，如果目前你的婚姻里面只剩下这方面内容的谈话，的确你们的关系就是枯干的，没有甜蜜的，也很容易落到小狐狸的攻击当中去。忙碌往往让我们停止不下我们的脚步，去观察对方，去体谅对方，去为对方着想。正儿呢，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喜欢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坐下，静静地观看身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在安静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所以我们有多少没有认真地仔细地端详过我们配偶的脸，还有他们的情绪的波动的状况，我们能够体察并且体谅吗？很多时候我们允许忙碌成为我们的借口，连看都不看我们的配偶。有的姐妹开玩笑说，她这颗头啊已经烫到需要再去剪的时候，她的先生都没有发现她已经烫了头发。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的确他描述了我们目前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状况。这忙碌的小狐狸已经取代了关系当中的那些安静、温和和敏感的体察。甚至有姐妹诚实地分享过，我虽然天天和自己的先生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我们两个却像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没有争吵，
但也没有拥抱。直到有一天，先生忽然意识到，我们虽然不是不爱了，但我们却允许忙碌把我们的爱挤到了墙角旮旯里，以至于我们再搜索出来的时候布满了伤痕和尘埃。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只小狐狸，就是没有直言沟通。意思就是说，当心里面有一些伤痕，当心里面有一些不痛快的事，却没有说出来，吞下去，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原谅了，而是因为自己放弃了沟通，觉得太累了，所以让那些没有处理的伤口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心中积累，它就慢慢的成为两性关系的一种距离和障碍，让夫妻两个不再去谈那些本来应当赤诚敞开所谈的那些话题。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过说，啊，他觉得他太太只会对别人笑脸相迎，对自己非常的冷淡。太太却哭着说，我不是不想靠近你，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一个我要靠近的你到底会不会在乎，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分量，我已经不确定了。其实想来是因为他有太多次的失望，他没有说出来，结果呢，他就选择了沉默。沉默虽然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平静，但是却让他们心如止水，慢慢的两个人的心都关起来了。而这就导致了我们关系当中的第三个非常可怕的小狐狸，就是隔绝。这个隔绝乍一看似乎只是小小的一道裂痕，但它是绝对的影响亲密感，也就是让夫妻双方不再刻意的靠近对方，不再有意的想要表达爱意。他们总觉得，哎呀，如果我爱他，如果他爱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不是的，爱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的，就好像我们种一个花园，种一块草地一样的，我们需要去打理，需要去经营。所以当夫妻关系进入到这种冷淡又有距离并且毫无波澜的情况的时候，它需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加温，而不是说某一次的大动作就可以让冰冻三尺的关系得到回温，得到彻底的融化。它必须是不具有戏剧性的，慢慢的，每一天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这就是我们今天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做的，不是一次的长谈，而是一点一滴的突破，在言语当中，在行为当中表达出来的关怀、爱意和温度。今天就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操练，让我们给我们的配偶写一张小卡片，感谢对方在过去的婚姻关系里的付出，也向对方道歉自己很多没有说出来的情绪、情感的纠结和挣扎。同时呢，邀请对方和你来一次不谈问题的约会，不要把这次约会来解决家庭问题、儿女的教育问题，不谈孩子，不谈账单，不谈冲突，只谈我们彼此的爱、理想，以及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的感恩的点。并且呢，在约会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主让我们爱火重燃。这样的一个起点会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新的关系的循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单单是我感觉到冷淡，对方也一定是感觉到的，因为婚姻关系是双方的，是互动的。所以如果今天我感觉到冷淡了，我就先做出那个温暖的第一步，让我先去温暖对方。毕竟冷淡不代表结束，它或许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季节，让我们靠着主，靠着他不变的恩典和爱，让我们的爱火可以重新被点燃。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何家玉弟兄 Jade， 他是一位创业者，但是他曾经因为疫情的关系，所累积的很巨额的财富都差一点点要化为乌有。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他就遇到了信仰。遇到了信仰之后，他其实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我相信他到现在仍然在追求事业上的努力以及成功，但是透过不一样的人生观，我想他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心态来面对他所遇到的世界和人事物。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何家玉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Hello Jade， 你好。
1: Hello Luca， 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小时候是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啊？
1: OK， 我回想一下，我其实小时候我在的环境，我的爸妈给我的一个家，其实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对，但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其实从小到大，我爸妈的感情它并没有这么好。
0: 嗯
1: 嗯，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家里经济状况没有这么优渥，然后我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样。
0: 嗯，
1: 那因为我同母异父的那个姐姐她非常的优秀，跟我比起来非常优秀，所以她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说，我跟他是好像没有办法站在同一个阵线，或者站在前面一起往前冲的感觉，所以我跟我的姐姐感情也没有这么好。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我爸爸他是职业军人，然后后来是在海巡署服务，所以他可能每两个礼拜才会回来家里一次，导致说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跟妈妈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说我爸爸能多教我一点东西，或是我也希望看到爸爸跟妈妈和我们家可以一起好好的相处。对，但是在我有印象的回忆里，或是我比较有记忆的情节里面，其实我好像都没有得到这些 story 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要用我简单讲一下我在什么样家庭长大，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的人格特质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就让我成为一个相对是善良或正直的人。对，但是我其实同时也是在一个相对没有安全感，或是相对一直想要去往前冲，然后解决我们家庭一些问题的一个情节下长大的。
0: 作为一个小孩，那个时候对你而言，往前冲来解决所谓的问题，你用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谈方法后，我觉得会想就是说动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因为其实我妈妈那边有个大家族，其实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说我有很多个阿姨跟表兄弟们，然后相对比起来他们是比较优渥一点点的。对，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隐约的感受到，就是我的家人好像一直被比较，不管是我的爸妈被比较，还是我跟我姐姐的学业啊，或是我们的个性被比较，我会一直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舞台或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导致说我们会一直被比较，说我们可能是不够格啊，然后是我们不够好啊之类的。这成为了我这在成长阶段，尤其是求学阶段的时候，跟自己讲说我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我才能去变得更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这样。
0: 那求学阶段你所设定给自己的这些目标努力的结果都有达到你期望的吗？
1: 我觉得我是20岁才开窍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姐姐很从小到大就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她其实从小到大都是名校毕业的，然后一直一路顺遂上去，然后我其实一直到20岁的时候我才是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我就蛮努力的，可能在4年拿了2个学位，就是跟我自己后来职涯有关的领域这样，然后我会结合这些领域去考研究所啊，然后在我工作开始的前面3到4年其实都顺风顺水。比如说我可能我一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创业，然后我可能一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然后我就是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这样。然后我可能那时候一开始在研发替代役嘛，前面三年我可能在大公司服务，但我可能一下子就当董事长了，因为绩效还不错，然后后来又被挖到其他公司当小主管。对，然后同时我也是经营一些外商的一些额外的顾问这样子，累积一些通才没有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在我求学阶段，就是尤其是升大学以后，一直到我出社会的前三年，我都是相对是比通才有更多的机会跟舞台的。
0: 刚刚我们听到你这样分享，侃侃而谈，其实会觉得这好像跟你的性格跟你的这个现在所做的事情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子。但如果我们回头拉到你的童年或是青少年时期，你自己觉得刚刚其实讲到你说被比较又没有开窍，然后这些的包袱之下，你觉得你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常态之下，
1: 我觉得简单来说，我会很想要证明自己。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可能没有资源，或是我没有一个好的舞台，或是我没有一个好的起点，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我可能就需要透过我更多更多个人的努力，不断的努力去撞。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很有印象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是跟我的老师指导老师说我可能4年就要拿2学位，因为我可能就是要急着考研究所，可他们都觉得说这不太可能，因为学分有卡学分跟时间的问题。但我就觉得说既然你们觉得不可能，我就偏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我好像用一种我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就可以证明我比别人有价值。而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一直在我成长的阶段是 push 我往前的。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很幸运的遇到很多贵人，因为那些贵人可能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或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家伙能提拔，他可能就会给我更多的机会跟舞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企图心跟想要证明自己的那个心结吧。
0: 那就算你刚刚讲到你做到这些事情 就是到了大学，然后很顺利的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学位，或者是在研究所的时候你就开始创业，还遇到了天使投资人，后面升迁很快，你还是觉得这一切并没有一个终点，并没有满足吗？
1: 没错，就是很有趣，就是你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都觉得100万很多吗？
0: 嗯，
1: 可是当我出社会第一年我就存到100万，然后当我第二年我可能就几百万，第三年就几千万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说我永远好像在追求一个永无止境的数字或永无止境的成就。我以为我有那些东西我就会改善我或我原生家庭或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对，但事实上当我有了那个数字以后，我只想要更多而已。我发现我现在一个恶性循环，那个恶性循环叫我不知道我自己真的要填补跟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0: 所以对你而言，其实你并不是追求说这个数字或许可以带来给我一个物质生活，是物质生活驱动你，并不是，反而是这个数字的多少然后驱动你说，哦，我是不是够格了，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值得了，可以这么定义吗？
1: 嗯，我觉得没错。还有一个就是我那时候看不清楚，那是现在是我站在这个时间点看的时候，就其实我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跟看太在意别人的角度。比如说像卢卡刚有提到，就是说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什么，跟我的在从小在什么样的背景长大，我觉得我就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家跟看我们这个人，所以导致我需要用一些外在的物质或外在的数字或是比较属实一点的成就来定义我好不好。既有这个方式我会来安慰我自己，或是好像是我很厉害，所以你们应该要看得起我的样子。
0: 嗯，
1: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我看不太清楚，但我更深层的那个心理的心结是这样子的。
0: 那我想问哦，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是你的内在世界哦，让内在世界其实是缺乏跟不安的，但外在你其实是很成功的，你升迁很快，薪水很高，然后也想什么就有什么，这样别人你觉得当年别人眼中的你是个怎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现在很多还在我身边的很好很好的朋友都说我当年会像个刺猬一样。对，就是我跟他们的谈吐里面大部分东西都充满工作，都充满怎么赚钱。而且你知道那种我们那个年代在读书都很流行什么财富自由被动收入，对吧？所以我们就看了很多那方面的书，甚至去上一些培训课程，然后你满脑子都好像就是我人生活着就是为了要赚钱，然后为了要达成某样的一个成就。就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活在你身边，你只会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有棱有角。所以我姐姐跟我讲过一个很棒的话，她说我那时候的样子其实很窄，就是我眼前只有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就好像一个桌子一个平面一样，然后下面就有一只脚，如果那个脚我突然跨雪或突然没有了，我这个桌子就会坍，就是会整个坍塌下来，然后我整个人生就会整个崩解。所以简单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或是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人认为我那时候是一个很窄的人，我以为我自己很好，但大部分人觉得我很窄。对，而且我其实是很脆弱的。
0: 那来讲一下这个很窄的眼光下，你所期待你自己当时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这样，你有没有想过说，哦，我可能要做到某某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或财务长之类的？这有没有一个心中的目标，觉得说那是我一定要达到的事情？
1: 我从大学就知道我现在要干嘛了，所以我从大学大一到现在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在做量化投资，在做管理，这样资产管理。对，所以我那时候现在也是我的职涯目标，其实就是希望我成为亚洲最厉害的私募基金，就是量化对冲的基金这样子。
0: 所以说其实虽然你说你现在信了主，然后可能有不一样的眼光，但是其实这个目标是仍然是一样的，只是在你心中面对这个目标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我觉得我那时候动机更多的是证明自己很厉害，或是想要有很大的财富。但我现在信主，或是晚点会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更多的心理比较像是我觉得这是主赐给我的产业，然后我应该要借由这东西去为他做见证。对，
0: 那我想问哦，刚刚其实都一直讲说这是你过去相对是很努力，然后也都达到目标的状态，可是在你没信主以前，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挫折啊？
1: 我老实讲，我觉得我都蛮幸运的，就像我提到的，我觉得我遇到很多贵人，那些贵人都把我保护得好好的。对，所以我大部分在我人生的求学阶段到出社会的前几年，我大部分靠努力都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问题。所以你要问我说我在事业上或是在我成长阶段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大挫折，我是觉得相对是还好。
0: 嗯，那后续其实对你而言人生最大的一个关卡其实就是 COVID 嘛。
1: 对对，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时候在 COVID 来临前后，你对于当时的市场的看法是什么？然后结果疫情一来之后，你当时遇到了什么状况？
1: OK，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 我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可能从大一然后一直到出社会前三年都顺风顺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高傲的。我认为我好像无往不利，就只要我有冲劲，只要我有努力，我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样。对，然后我依然记得，就是我刚结束研发替代役的时候，刚好是我正职结束了三年，然后第四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身上已经有蛮多财富，也蛮多 mentor 跟蛮多的职场的前辈或是同侪愿意就是相信我，然后投资我的公司我的事业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有信心说，好，那我就离开职场，我就不干了，我就专心去做我的资产管理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遇到 COVID， 我很有记得，就是2021年的5月吧，2021年的5月，然后那时候台湾疫情不是刚爆发吗？我记得有个周末我们就突然封城嘛，我记得好像封城就是在紧急开会说要怎么处理，然后隔天一开盘就是台股就突然大跌，就是好几千点，以那时候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不是常态，就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案例这样。对，然后我个人还不算我投资人的钱，我一天就赔了大概1800多万。对，然后我可能加起来累积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自己个人财富就损失了好几千万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shock， 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我自己在定义我自己的人生跟我自己定义的成就其实都跟数字有关，因为那是相对在数字上好量化的东西。对，当我的定义我自己的好跟不好这是只有数字的时候，当你没有那数字的时候，我瞬间就塌了，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然后我会觉得说，诶，那我过去八年的努力我是不是都是假的，都是凭运气，为什么我的专业能力跟我的努力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让我和我信任我的人，然后去发生这些事情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更重要的心结是，我一直对我自己是白手起家，或是没有资源。我说在那时候，然后一直走到那时候的那个时间点来讲，我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我靠我自己得来的东西。所以当我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很多人愿意相信我，把资源丢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其实是对他们很感恩的。对，但是那个感恩同时也是我认为我绝对不会害到他们。对，结果我害到他们了，这就是事实。对，所以对我来讲，除了我自己的数字，然后对我人生有个冲击外，我有更多的冲击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到那时候，我自己觉得瓦解了。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的交代，就是好的一个答复跟为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心里很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想作为一个以前基本上是无往不利的人，结果遇到了这个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生不生病、确不确诊这件事情。然后整个市场看起来又瞬间变到一个混沌不明的情况之下。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来宾 Jade 跟我们分享哦，到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年其实投资市场是一片混乱的，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情形会怎么样，自己的资产是不是就这样子打水漂了。我想当时具有很庞大部位的 Jade 嘉玉，他其实也有同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当时你最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的慌乱呢、啊？
1: 我刚刚提到说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2021年5月21吧，我记得。因为那时候礼拜五刚爆发台湾疫情，有个确诊数字嘛。然后我记得好像台北就封了，就是说啊先暂停一下看该怎么样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心情超级不好，我马上就是从台北就回到台中。因为我是台中人，台中，然后就是订一个五星级饭店。对，我已经赔钱了，但我还是订五星级饭店。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冷静下来，想我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对，因为像我们可能到一个资产水位的时候，我们其实要跟投资人交代，可要做一些call，要跟他沟通这样。对，可是我其实脑袋中是一片空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该怎么处理当时的交易策略，然后帮投资人去在接下来的环境稳定。更精确来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台北市政府也不知道，所以我当时是很慌的，所以我就一直在那个饭店里面，就是一直在打转，一直在思考。整个周末就沉淀在那个里面这样。
0: 嗯，在这个慌乱之中，你有跟任何人求助吗？你刚刚讲说你有遇过很多贵人，然后有没有前辈，你有给他打个电话说，诶，有没有一些招数可以教我呢？
1: 我觉得这就回到我为什么有个信主的第一个契机点。如果从真正开始认识主持，就是这个契机点，就是第一个这样。我最大的投资人其实是我一个 mentor， 然后他这次是我商业上的 mentor， 然后他同时也是属灵的 mentor 这样。后来是我属灵的 mentor，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第一个是我打电话跟他讲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然后我现在赔很多钱，你可能几百万就这样就没了，但我现在在想努力的解决方式，对。对，但我那时候就是突然听到他跟我讲说，嘉玉你不要怕，就是你先不要管你现在怎么样，我先为你做个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他就在电话里跟我讲说，我带你做个祷告。然后祷告完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嘉玉你知道吗，你未来是要成就几亿几十亿的事业的，你现在如果遇到这个挫折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你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好好想你该怎么办，你过几天再来找我，就我们当面聊这件事情这样。
0: 嗯，对，所以你其实在打电话前你是想跟他报告说资产的问题，还是你想跟他求助说，诶，你过去曾经教导我很多商业上的事情，那我该怎么办？你是想跟他求助还是想跟他解决问题呢？
1: 这通电话我是跟他在报告我应该履行的职责，就是我跟他讲现在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我其实当下我还没有期望他给我什么 feedback， 我当时觉得他会不会骂我，就是我很紧张，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他不是说在那通电话不是最后说叫我去找他吗，当面聊这件事。对，然后我后来才是在当面的时候想要说，好，那借由这个机会我多请教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去面对我的事业这样。
0: 但是你有没有很意外说，我想投资人应该是比你有钱不少的齁，这样子，但这个人他既然遇到了市场他可以不慌不忙，你有没有觉得他也怪怪的？
1: 一方面觉得很怪，一方面觉得说我就是跟你公事公办，你干嘛，我说当下啦，你干嘛跟我祷告，然后干嘛跟我讲这么多软性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去讨论，当下应该要讨论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不是我应该要跟你有个其他的 deal，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0: 所以对你当下而言，你就乖乖的陪他一起做了祷告。
1: 我听他祷告，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对我来说，我是对那个东西没有太多的概念的。
0: 所以他说后来见面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去见面找他的时候，你路上想的是什么事情呢？
1: 我路上想着是他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商业上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你应该要诚实面对你的客户，然后你应该要着手去面对你自己的团队，然后你应该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你的系统应该要怎么调整来媒体现在这个波动这么大的市场。我以为他会跟我讲这个，
0: 结果
1: 对，其实你知道我过去的时候我就是噼里啪啦跟他讲完嘛，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压力非常的大，我那时候整个最近心情状况不好，压力非常大去讲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讲，他基本上那一次的见面的对话是完全没有跟我讲任何的属实的或是商业上的策略的。他就跟我说，嘉玉，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一个东西。他就问我说，你信不信主？

0: 我说什么？然后因为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对，但是但我完全没有想刚刚会展开这个话题。他好像说，我不管你信不信主，我想跟你说，我现在把一个好的礼物交给你，我希望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你不要回应我任何东西，你只要回应我，你愿不愿意信主就好了。然后你知道吗？当下我很好笑，就是我根本对于这句话是没有热忱跟动机的，但我超想解决我的问题啊！我就觉得好吧，既然你商业上这么成功，然后既然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就这么虔诚，或许这有一些因果关系，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好，那我先顺服你，我应该去是听你的，看看我能带给什么。我满脑子还是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于是我就带他就带着我在沙发前面做决志祷告，对，然后决志完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感动。我现在还知道什么叫感动了，但是以前那时候我也没什么感动。然后他就送我一本圣经，然后再加上一本就是某个牧师写的那某本书，我忘记了。对，说你回去好好把这个看完，然后看完后下次我们再来聊这样。
1: 透过这个祷告，你的心情有稍微镇定吗？还是你其实回到家照样的这个满地打转呢？
0: 他给我的回应跟 feedback 让我感受一个成熟的，我说当下让我感受到一个成熟的属世人应该要怎么样面对问题，那样的一个成熟的回应跟我的对话让我心里安定很多。哦，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过去，他也跟我噼里啪啦的讲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很生气很什么，我可能心里起伏会更大。但他完全没有这样放上的情绪，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商业上正常会遇到的一个挫折，他就只是一个挫折而已，你不应该把它放大它。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跟我讲，虽然跟商业上没有关的内容这样。对，所以当下我其实是有稍微平复一点，并不是因为他带我做决志祷告，而是因为他用一个平复的态度去面对我现在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的事业也有对应的问题要去解决这样。
1: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他可以这么镇静，然后你已经知道原因了，他是有信仰的人，这有没有引发你的任何一点点对于这个因果关系的好奇？
0: 老实讲当下没有，老实讲当下我只是一直脑袋中在运转，即使他带我做祷告之后，我还是一直在运转我自己该怎么解决我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真正开始慢慢认识主认识信仰其实是接下来。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说刚刚那是一个起头，就是很有趣的，接下来三个月到四个月突然就一直有很多的人把一些福音或一些机会丢给我，开始会有人主动来问我说，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也去听一下讲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本来我生活中都没有那些东西，突然有很多福音丢给我，然后要说你跟我一起去啊，反正你最近心情也不好，我们一起去听讲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1: 嗯，
0: 对。然后我藉由那几个月我才开始认识，原来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在那个当下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马上被解决嘛，对不对？但是后面又来了这些机会，要不要去教会，要不要可能有人找你去一些小组啊，教会的参会或是怎样的活动。你去的当下，我想心中可能还是吊着你尚未完成的那些问题。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你在小组或者是在去参加这些福音聚会的时候，当下你对教会或是对基督徒群体的第一印象？
0: 我记得那时候主要带我去的一群人，就是我在教会读书会认识的一群朋友这样。就是我们有固定阅读的时间，然后我们阅读的那时候的书也不见得跟信仰有关，然后我们也会彼此在我们事业上调整或互相勉励，就像大部分的创业聚会一样，就是温暖会啦那种感觉。对，然后这让我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有慢慢逐渐去平复我那个挫折的情绪。然后我最重要的是我有感受到伙伴的存在，我有感受到伙伴的存在。因为我其实到那时候我之前我大部分都是独立作业的，那纵使我在职场上我可能当上主管，或是我有后来开自己的团队，我在请人，我比较像是那种是以管理者的角色去面对我的问题这样。我没有那种真正伙伴在我身边的感觉。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如果还没有牵扯到信仰，或还没有牵扯到我怎么看基督徒的话，我会认为说我自己没有在单打独斗的感觉，然后我认为我身边有一群温暖跟一群比较在乎我的朋友，在乎我情绪跟感受的朋友，而不是这么在乎我的成就的人在我身边这样。
1: 嗯，所以基督徒这个身份其实让这些人看待你的方式其实可能跟你过去熟悉的这个属世环境是有一点不同的，这个东西你留意到了。那我想问就是你今天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我相信当然所谓你讲的这个取暖或者是情绪价值你是有得到的这样，但是在往后你又是怎么决定说我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呢？
0: 嗯，我其实在那段时间大概花了半年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跟 reframing 我自己过去的一些逻辑跟价值观。 我当时我有一个框架是这样子，我在信主前我一直认为说成就有基于三个要素嘛，就比如说实力，然后上面是资源，资源上面是运气。如果你在学生时期，你可能就认为实力就是一切，你只要够努力你就会有好的成绩，你就会遇到好的学校，然后是有好的机会更好的舞台让你过去，甚至你一开始出社会当员工，你也只要努力你就会有好的 KPI， 然后主管就会 promote 你之类的。但是当你可能到主管或者到创业的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其实实力不是这么重要，资源比较重要。如果有很多一个很有资源的人，他其实可以很快的去迭代他自己的行为跟决策，然后让自己把自己往成功或对的事情往前推这样。啊，你没有资源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属事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是让我自己更有勇气或自信，然后去争取资源。然后我也运气很好了，有很多人愿意投资我，相信我，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更大的舞台。我等于说我有几个进到更上面的一个门票这样。但是当我有了努力跟有了资源，更上面一层，我发现成功其实你还是需要更多的运气，运气成分。比如说像刚刚卢卡讲的，你可能不知道疫情，你可能对于经济或者对于你现在产业不够成熟，你可能没有概念。你如果没有运气，你很多时候就会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去就是去跌倒这样子。所以后来我跟了他们去学习，然后他们也不断的带我去认识主，然后听了很多讲道，然后我自己对这个也越来越好奇嘛，因为我有求知欲，我就会去上网看很多讲道这样。然后我认识信仰后，我心里就会有很大的转变这样。
1: 那你当初在他们身上看到哪些特质，然后你觉得那些是你愿意去做的改变呢？
0: 我觉得很有趣是你会发现大部分基督徒都很快乐，就你有时候会不知道他们在快乐什么，开心什么，就他们明明遇到了很多自己本人事业上的挫折跟挑战，其实不亚于我，只是不同面向而已，可能跟数字没有关，可能跟人际关系有关，然后可能跟经销商或是跟他们自己的客户有关这样。但是你发现他们都很快乐，不知道快乐什么。可是在我的视野里面，当时的我并不是这样子的，我只要遇到一个困难或是我遇到一个针灸点，我就会陷在里面，然后我就很不快乐。当然这也跟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有关，就是说我很窄，我那时候视野只有我自己的工作，只有赚钱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什么事情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都会无限的放大，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这么快乐。
1: 那你过去追求快乐的方法是什么？
0: 我觉得追求快乐的方法就是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我一定要在比如说我考上研究所，好，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快乐的里程碑。我可能接到第一份 over， 第一个正式工作 over， 我就是快乐里程碑。然后我的 KPI 在部门里面可能是 GO 啊，我对我来讲那个成就感带给我的快乐是当下我觉得很大的快乐这样。
1: 但你发现这群人他们的快乐并不是靠里程碑而来。
0: 不是，他们快乐很简单，就是快乐。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生活中就是很快乐。
1: 所以你对他们有羡慕这样。那你跟他们后续在随着他们更多的相处，然后你说你也听讲到认识了这一份信仰，那你发现你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吗？
0: 我们上一个话题好像有聊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把我自己的成就可能拆分为诶可能努力上面是资源上面是运气。对，其实我发现在我当时的属事框架里面，我太 focus 在我运气那个部分了。因为其实运气我们大部分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举个例子好了，诶，你知道其实我们做投资很有趣哦，你不要以为做投资做对的事情就会得到好的结果。你有一个若 A 则 B 的论述，比如说诶，景气讯号灯是蓝灯，我现在投资接下来变红灯我就可以赚钱，这是一个论述，逻辑上是对的，但实际上它能不能帮你赚到钱不知道，这个是交由市场决定的。其实这个空间在我们理论基础上面是说随机性啊，其实就是一个运气的成分这样。对，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求学 的这个专业背景，会让我对于任何事情尤其是工作上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掌握那个运气的部分，我是不是只要靠我在其他地方更努力更努力更努力，我就可以压低我运气的部分。举个例子来讲，我可能是用更多的资源去填满我的工作，或是我可能用更多的努力写了很多种不同的交易策略，我是不是就可以降低我运气的成分？但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疫情一下来，你再厉害的投资再厉害的交易可能都会有一定的风险问题，因为那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说，我当时有没有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要改的地方，跟他们相处后我发现我的视野应该要稍微宽一点。如果我一直把我的视野跟重心放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面，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心力放在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面，而这很重要。所以问题来了，我要怎么样从视野从我不可改变的东西放到可以改变的东西上面？我觉得信仰给我一个很大的切入点，在那时候。
1: 怎么看呢？
0: 你知道其实我认识信仰后，我发现他们一直在讲交托交托这件事情，就是在我还没真的认识主客更深入去受洗之前，我是不知道交托是什么意思的。但我发现他们都一直叫我们把我们不开心或开心的任何事情都交托给上帝，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事，不是你的事情。所以在当时，我虽然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很认识主，但是听了很多讲道，我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运气的成分完全交给上帝就好了？ 因为我才能把我真正的重心放回在真正该做的事情上，或该专注的事情上面，我自然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有这个契机的时候，我整个心情就好了，就跟他们一样莫名其妙就很快乐。
1: 但你那个时候说放手就敢放手给一个你还不是那么熟的上帝吗？
0: 我觉得我中间遇到了很多挣扎跟现在来讲我会用征战、挣扎跟征战、有点像属士跟属女的征战。但我觉得我在当下就像我刚刚提到，我有很多求知欲，我一直去听讲到，一直听讲，一直听讲到。然后我也是生命中在那个半年，我突然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小见证，这样。有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家族会办感恩聚会嘛，大家族会办感恩聚会。然后那因为那是我舅舅他们可能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办感恩聚会。可是有一次我去参加感恩聚会的时候，101的协同牧师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我是完全不认识他的，他也完全不认识我。可是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突然喊我的名字。他讲说，佳玉，我有话要跟你说，上帝有话要由我来带给你。他就开始噼里啪啦的讲说，佳玉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啊，你今天遇到什么挫折啊，一直以来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佳玉，主要我跟你说，你不要再单打独斗，而且你要去拥抱你的父亲。然后对于我听完这整段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因为在我的求学跟我的专业背景下，我对于所有事情都要去求证，去找到一个原因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物理现象这样。可是他给我一个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求证，说诶怎么这么神奇，你居然会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我在干嘛，说出我今年的遇到的困难。我甚至去问我的亲戚们说，你们有没有先跟他讲我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没有人就说都没有。他就说哦，因为这个牧师真的想把上帝的话带给你这样。所以在那个当下我是有点被震撼到了，我认为我没有办法用我原本的脑袋去解释这件事情，导致说我更愿意选择去相信一个这么多人都相信的一个主，然后他可能会给我一些我意想不到的礼物。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礼物是什么。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我们的来宾是 Jade， 他刚刚跟我们讲说他认识了读书会里的一群人，然后这群人可能都是创业者，平常理论上应该是互相取暖，但是他们因为有着信仰，所以说他在里面感受到，诶，这群人怎么那么奇怪，别人都可能快乐不起来的时候，他们竟然还可以保持着笑容，这让他继续对福音是有好奇心的。然后他后面遇到了一个牧师，对他讲了一个他也没有办法验证为什么会说出来的那些话，这个就直指他的心中，让他决定说，诶，他要尝试更认识这份信仰，接受耶稣基督。但我想问，就是当你决定接受这份信仰之后，你回头看你过去的生命，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被上帝拯救的地方呢？
1: 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听到那个牧师跟我讲那段话的那一年年底，我就受洗了。对，其实但是我现在回顾我那时候受洗的时间点，我认为那不是一个终点或是个里程碑，它反而是一个刚开始，完全刚开始。所以真正要我开始觉得自己生命被见证翻转的，其实是受洗之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三年半。我觉得这才是我真的去改变自己的地方。
0: 是。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信主后，你其实第一件事情我想你 focused 的其实是交托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工作性质应该还是没有改变，你仍然是做一个投资的这个每天进进出出的这个动作，但回到了你的工作上面，你真的就可以交托了吗？
1: 我先讲比较狭义的状况，就是现实状况是，我的确在工作上的表现有越来越好了，因为我只要情绪变稳定了，我只要不要这么在意别人眼光或是一些我自己的成败的话，我就可以慢慢做对的事情。我一直做对的事情，我可能得到好的结果的机会就上升。所以如果你只在讲投资或者在讲我的投资工作的话，绩效是有稳定的上升，然后也回到慢慢回到正轨上。对，但是在我这个职涯的历程过程中，我想更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宏观一点的东西，就是我退后十步，我一直在好奇，一直在问我自己说，我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更好，跟我的专业能力没有关系。对。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在我属事的这些任务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是要修复自己，我认为只有修真的是打从内心的修复自己，改变不要再这么 focus 别人的眼光或是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影响，我才真正的能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或是让我成为一个喜乐的人。这是我工作上我再赚再多钱或是我可能再顺水我都没有办法得到的满足感。
0: 那透过信仰你怎么修复你自己呢？
1: 我觉得我真正发现这个 moment 的，其实是我在2022年年底2023年年初的时候认识我现在的另外一半，然后我的另外一半跟我是个极然不同的人，他是一个在基督家庭长大的人，虽然家庭也不是完美的家庭，但是相对的是充满爱与充满关怀的，是一个蛮健康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另外一半其实是一个充满笑容的人，刚好又跟我那读书会人一样，就充满笑容，遇到所有问题都很有安全感，觉得没有关系，反正一切交给上帝，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很顺水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在他身上我其实是感受到学到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爱与被爱。我记得我在结婚，就在跟他结婚的之前，因为我跟他求婚嘛，然后我们在证婚致辞的时候，我都有跟他讲句话，我就跟他讲说，Amy， 我觉得我认识你之前，我不太知道什么叫爱，我也不太知道什么叫被爱，但是每次我跟你吵架完，你都会告诉我说，佳玉，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爱，你就继续在我身边，你只要你跟我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什么叫爱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从跟他相处的这两年，我才真的发现说，他的内心的能量其实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他爱人的能力跟包容的能力也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上帝这样。
0: 感谢主哦，他其实透过与你的互动相处，然后他间接的也把上帝的爱带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之中。那如果说回到现在你自己的生命好了，这样我想你仍然是一个创业者，然后其实要承担的风险比一般领薪水的打工族其实是高很多的，你仍然也会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觉得就现在而言，你跟第一段我们节目当中你所描绘的那个你自己有不同的 milestone 需要去达成，跟你现在你觉得最大本质上的不一样是什么呢？
1: 我今年其实一直在跟上帝求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年遇到一个很大的很大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在信仰上就是我希望越来越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想呢？我想跟卢卡先分享我一段真实的经历。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有幸进到亚洲最大的一个加速器里面，就 Apple Watch， 可是我在面试的过程中我被 challenge， 我跟他分享了我主跟我创业的挫折遇到的问题的那一段，就是前面跟你分享的那一段，但我被 challenge， 他觉得在创业的领域在事业上你不应该把这么多信仰的东西带过来， 他觉得那太虚幻了。对，但最后我还是进到这个家族企业。对，我觉得运气很好。但是我其实那一阵子我心里是很不好的。我有一个很挫折，就是诶，这真的是我改变我生命的东西啊。我真的因为信仰，然后我自己的心态上调整了，然后我自己成为一个更有能量的人。我也在我的关系上或是在我的工作上也更顺遂了。可是我在这个职涯圈里面，我却被求安局说你不要把太多信仰的东西加到你的这个自己的经验里面这样。所以也因为这个东西，我跟自己立下了一个 flag， 就是2024年会立下的 flag， 就是说我希望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一条路就是把我自己的事业跟我的信仰结合得很好。我希望真的成为一个神国的经理人，然后我的目的其实不是要真的是我得到什么样的事业上成就，我认为那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而已。更重要的是说，我希望找到神真的要我在他生命中或者在我自己生命中做到的一个成就，是为了要荣耀他，荣耀上帝这样。
0: 嗯，
1: 对。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就其实我今年一直在跟自己讲说要做到一件事，就是成为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就是说，他要给我更大的产业之前，他要好好的塑造，好好的修剪我，然后他用对的方式，然后把我的见证或把他的声音，然后带给更多的人这样。
0: 嗯，
1: 这是我现在职涯上比较重要的目标。
0: 那你觉得你现在仍然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修剪，或是希望求主能够帮助你的呢？
1: 我觉得如果是谈到我现在还需要什么被帮助的，我觉得是勇气吧，勇气吧。对，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我其实在信主的后来的这三年，我花很多时间在处理关系上和修复自己，然后跟认识主的这个过程，我其实是相对没有投入这么多的心力在我的事业上。所以老实讲，我是最近这一两个月我才开始重新架构我的新的公司，然后我要出海外之类的等等的一些计划这样。但是我发现我现在缺乏了一个东西叫勇气，就是勇气。我没有当初刚出社会或求学阶段说这么有冲劲了，可能是因为我被社会就是毒打过吧，然后可能是就是我遇到挫折过，然后或是我到后面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软性的东西，
0: 嗯，
1: 对。但是我发现当我现在在面对一些新的投资人啊，或是一些新的客户的时候，我反而没有当初这样的一个这个憧憬，对。但是我知道主他并不是要把我这个憧憬拔掉，他希望给我是灌输一个他新的一个能量进来，然后重新塑造我，让我对于勇气的这个定义。对，所以我现在还在希望说他可以给我更明确的意向跟做法，对，让我能完成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我的目标这样。
0: 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的人生前半段，或者是其实是信主以前，你的人生的定义、价值的定义，其实可能是从你的绩效表现，可能是从你的学历，或是从你的年薪数字等等来判断。但是现在其实你讲说你在乎的是很多比较软性的东西，所以你等于是要把这些绩效表现什么的一层一层的剥去，然后你要用一个你真实的自己然后去面对别人，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压力啊？
1: 嗯，我觉得你刚刚的论述并不是我真的想表达的。对，很多人认为我今天是不是很属灵了，我今天就应该放下属世的一些绩效或是很属世的一些成就。其实我认为这完全不冲突，我反而认为那是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属世上有成就，最终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来的，那些是上帝给我们的。我现在真的这么认为，说如果我今天达成一个可能年薪千万，我可能有10亿的资产，那都是上帝给我的财富，暂时托我保管而已，那不是我自己努力而来的。对，所以我常常不觉得说属世跟属灵应该要一刀切开，说更多的属灵就更少属世，我是在事业上成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前面更想表达的是说，上帝他给我一些聪明才智，或一些善良正直的一些价值观，或是我失败的经历，或是重塑我的过程，他的目的是要成就我自己我想要的属世的事业，而那个事业其实也是他的东西。他想要借由这东西让我能站在更高的舞台，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我的见证，让我成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人。诶，这反而是我现在想要去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价值观是这样。
0: 嗯，
1: 对。
0: 可是我们在教会里，如果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你才信主三年，但是你现在其实还是用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方法，然后想办法要成功，透过成功来证明说，哦，基督徒可以有美好的生命。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样子是不对的，或者说上帝是需要你证明的吗？
1: 嗯，我觉得我想展开一下我刚刚前面讲的东西的我真正底层逻辑跟我的想法。你表面上你可能会认为说啊，我只是因为有个信仰，那个信仰加持我的事业，然后让我事业上更好之类的。但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并不是这样的。当然这是我受洗之后经历过主一直不断的去认识信仰后我才得到的新的想法。我向前回顾就前面我有提到说我受洗那一年我其实认为有三个阶段嘛。你可能第一层你要先努力，第二层在人际关系要弄好有资源，第三层才是认识属灵有随机的部分运气的部分。但其实这三年后我发现其实神国要给我们东西是倒过来的。你底层其实是神的基础。 是神的话语，是神国要给我们的东西，那是根，就像个大树一样，它是根，它是扎在土里面的。上面一层它其实是树枝，就是你的人际关系跟人。你的根扎得好，你的人际关系的枝条就会自然的就会长得很好，然后会很笔直。你的神国基础扎得好，根扎得好，然后你的树干也很笔直了，你上面你的事业才会开花结果，你才会有很丰盛的一些叶子或是果实之类的。所以乍看之下，我刚刚描述的是我在长出更多的果子，我的果子因为我的信仰更多了，但底层逻辑是反过来的。我现在认为底层逻辑是神要给我们东西，你上面的那些叶子都是因为他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是要在他上面去做光做眼，然后得到更好的东西，这样。对，所以我认为底层逻辑不一样。你虽然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是比较像是后者。
0: 嗯，感谢主哦。那我想问你，就是对于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仍然遇到一些困难或挫折呢？
1: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有提到，我认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阶段。对，然后我其实认为我一直到我80岁90岁我都还是应该可能了不起是国中生高中生，就某方面来说我其实是不想要长大的。对，因为我觉得在神那边得到的东西，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是你在不同的成熟度，你看了圣经的每句话你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对，所以你问我有没有人生有没有遇到挫折，我觉得最多的就是你对于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的所有决策跟想法，你在属灵上会有另外一层思考去冲撞，我会觉得很征战啊。就像我刚刚跟你提到的啊，我在创业家的这个聚会里面，我被 challenge 说你不要把这么多信仰东西带进来。但是我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底层是神要给我的东西啊，我应该去塑造他的产业啊，我真的就这么想啊。难道我要因为要迎合你要拿你的资源，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我不是这么想吗？不是啊，虽然我们最后得到的都是好的结果，我们可能数字都长得很棒，我们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我知道这些东西是神给我的东西。可是我要怎么样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转换 ，mapping 我自己的价值观跟架构，去跟他们沟通，或是面对他们的合作，或是跟他们的怎么样？我觉得是我一直以来遇到的真正的挑战。对，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基督徒。
0: 当你被 challenge 的时候，你仍然会担心说我会拿到这个 offer 吗？或者说我会不会失去掉一个可能看似很美好的机会，然后这个机会有可能是你过去几个礼拜认为这是上帝要预备给你的吗？
1: 感谢主，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超级好。这个问题其实回到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我可能勇气被削减了，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被削减了。我认识主，我觉得我是受洗后到认识主，在寻求信仰的过程，我其实很多机会被削减了，很多机会被削减了。就像你的问题一样，很多我认为以前的我会争取到这个机会，但我发现我现在看到很多东西，我会先想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后来发现很多东西是陷阱，你以为是机会，但其实是陷阱。很多人他以前能跟我合作，我现在会选择我再看看，再观察一下。所以我现在反而是聚集到我身边的人跟我的选择其实是越来越窄的。哦，机会也越来越窄哦，不是只有就机会越来越窄哦，就不是只有我自己勇气这件事情而已哦。对，然后我现在其实还是在适应这个阶段的当中，我还没有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觉得说神可能是想要帮我修解到比较正确的路上，或带领我到比较正确的方向。他可能借由删减掉我身边的人或是机会，然后让我去不要去踩下一个坑啊，或是不要去撞墙之类的。但是他相对的就会让我走慢一点。对，但我现在还在磨合这样的一个心境的状态下，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一位创业家何家玉弟兄 Jade。我想问呢，在节目的尾声，如果说有一点点讯息要让你在麦克风前面多为上帝做一点点见证，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觉得我会把这个见证分为两类人，一个是信主前跟信主后人。信主前我觉得你不用想这么多，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礼物。有时候你先去做了，先受洗了，然后你才可以慢慢发现，诶，这么多福音进到你的生命中，你就会开始检视自己的所有一切，包含你的人生，包含你的家庭，原生家庭，然后包含你的工作和包含你的价值观，慢慢的神就会给你你意想不到的礼物。那再来另外一群人，是我想给，就是可能跟我一样，我们还是属灵的幼稚园或是小学生。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有这种赤子之心，跟想要认识上帝跟亲近上帝的这个心，因为我永远觉得自己是不配做，就是他的站在他身边的。但也我觉得我们要保持这个心，一直不断向他学习，他也会不断用圣经啊，不断用讲道或小组生活来慢慢的修剪我们，告诉我们他想让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像今天我觉得提到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的底层其实应该是要是属灵的，在属灵的这个根基上扎得够深，你上面属人的这些枝干就会长得很笔直，这样子你风吹草动其实都撼动不了你。然后再来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根扎得稳，树枝也笔直了，你很多事情的这个果或是叶子就会长得很丰盛。表面上或是非基督徒看你可能会认为你在做一样的事情，你一样在做一样的工作，一样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但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内心深处已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你这个人他其实是根基在神国的基础上面，你是在神的下面服侍他，然后为他做见证。这是我想给跟我一起还在属灵在成长阶段的同侪的一点小小的分享。这样
0: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 Jade， 就是我们的收音机前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可能跟你过去的人生经历非常像哦，就是可能其实底层是并没有太有自信的，然后可能因为自己可能某些生活上或者是家庭的不完全而需要靠非常的努力，然后去达成各种不同的人生里程碑，透过数字或是绩效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你信主以后你怎么来衡量你作为一个被造的上帝的宝贝，你的价值是从何而来，然后以前的你会怎么样，现在的你又是怎么样呢？
1: 就是如果有人现在像是五年前六年前的我，然后他可能在财富上或是在成就上追求的人，我会想跟你讲说，你现在追求的东西很好，你要继续，但你要知道你真正的财富其实不是在你的人间，而是在你的上天。其实我们用财经的话或是有投资的话来讲，我们现在的价值跟我们的幸福感来自未来人生所有阶段的折现值，不管是你的钱，你的幸福感，你现在的价值跟你的幸福感都是来自于未来的所有现金流量的折现值。然后你必须把这个折现值的终点不是放在你80岁90岁死掉那一天，你要把它放在天国，因为天国有无尽的保障给你。如果你知道天国上有无尽的保障，你从上天的那个角度去折现下来，你会发现此时此刻当下你得到的爱，你的价值跟你的幸福跟财富是远高于所有非基督徒的。你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信念，然后活下去，然后开心的过每一天。

感谢神，非常谢谢 Jade 愿意在云彩飞扬当中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更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何家玉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你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安。我们这两天呢，在研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今天呢，我们要专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十到十二节。因为整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的是在末世的时代圣徒的圣洁的生活，强调的就是如果我们期待主基督耶稣的再来，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必须活出一个与蒙召相称的生命来。所以今天的经文特别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深深地去渴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地问，如果主今天就来了，我应当怎样生活？如何才能够警醒？如何才能够在末世过一个充满福音大能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默想的重点。特别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的内容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和激励。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这段经文其实是第一章的高潮，因为当主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必要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的生活与主基督再来时是否可以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是息息相关的。将来的荣耀是需要透过我们今天的生命不断地彰显出来的，因为基督的荣耀就是要借着我们这群被救赎出来的人彰显出来。所以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苦难、挑战和破碎，并不是信徒最后的结局，因为信徒最后的结局就是荣耀。而我们现今的责任，就是活出与这一份荣耀的呼召相称的生命。当然保罗所说的配得，不是说我们要靠着好行为才能够赚取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呼召我们，已经将这份救恩白白地赐给我们了，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生命态度与这个呼召相称，不是因为我活得好，乃是因为他已经呼召我了。保罗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他的意思就是，不仅仅我们有好的愿望，我们还需要有好的实际的行动。我们不能说啊，我特别的期待我将来能够成为什么样子，而是今天我正在以一个悔改的成长的生命来回应这一份将来会完全的一份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是因为我们不断的 来在他的面前去成长，去过一个不断改变，不断向着圣洁迈进的人生。如果我们把第一章的十到十二节来压缩成为一个我们能够实践出来的一个神学的结构，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将来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基督再来就决定了我们现在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他赐给我们的能力就决定了我们现今是否可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是否可以拥有一个完完全全不会失败的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们的未来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基督徒应当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在每一天经历基督的恩惠，并且用信心做出一个圣洁的功夫。神儿女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让主得着荣耀，这个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的关注。我们知道救恩的邀请是对着万国万邦的，同时也是对着每一个个体的，人人都机会均等，人人都可以进来，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需要自己愿意。这么简单，为何成为每一个人一生最重要也是最难做的决定呢？永生的门已经打开了，人人可进来，这是诗歌里面不断的宣唱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哇，这个救恩的门外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很多围观的群众，很多吃瓜的，很多好奇探头探脑的，但是清新单纯决定进入的却总是少数。而且对于那些好容易进门的人，也没有立刻就像回家一样自在。有些时候我们更多体会的是像客人一样的拘束，在自我里面不断的挣扎，并没有完全释放来到神的家中做神的儿女。每一天我们被各样的担子压着，不得喘息和释放。正儿自己每天清晨都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的主活着，那为什么我这么没有盼望和喜乐呢？如果他应许赐给我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我为什么不用呢？我今天睁开眼，是在计算自己有多少能耐，能办多少事，还是先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仰望他的能力呢？正儿必须诚实地说，很多时候我感觉到的是压力、重担、力不能胜，很多时候面临的是软弱、攻击，很多时候意识到这些东西不是单单是外面来的，更多时候是从里面生发出来的一种死不了的自我意识。当我一开始与他对话、争论，灰心丧志的感觉就接踵而至，有声音会对我说，你怎么总是不长进？你怎么还是软弱？你要找出问题来，你要改变。这些声音乍一听似乎是很正面的，其实却成为真儿生命的很大的拦阻。我不断地在神面前是回避和羞愧的态度，而不是赤裸敞开和坦然无惧。我不是相信神的救赎怜悯，不是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而是总是以自己是否做得更好来到神的面前，要么就是邀功求赏，要么就是低头丧气。因为我们很容易以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成为更好的人，殊不知我们需要做的是回到神的面前承认，哦主，我不行，我软弱，我的生命中从来不能没有你。我信心的功夫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建造， 而是我究竟有多么的相信依靠神是唯一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成一切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不能靠自己，我只能靠他。所以贞儿也正在学习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依靠他，一天一天的来过我的生活。到神的面前，不管我是拜偶像的埃及，还是靠自己的亚述，或是远离神的以色列，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到他面前来学习，选择做他的百姓，他的产业，他手中的工作，让我们一点点的如同芥菜种一般的信心可以做成移山的功夫，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在他凡事都能。就像今天贞儿由于时差的缘故实在是没有力量，但是却仍然选择我做我当做的，接下来圣灵透过我所成就的，那就是他自己的作为，他得完全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单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或我自己的能力完全都被践踏在脚下，只求你的能力彰显在我身上。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解经大不同，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4章1到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张二姐，我相信很多刚刚开始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们肯定有一个疑惑，这都跑出来了咋又回去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去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回到它的上下文的地理位置当中去、去思考一下哈。就是在出埃及记14章1到4节分享红海事件的开场的时候、以色列民呢其实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我们在分享之前的章节和经文的时候就提到了神用云柱火柱引领他们，所以很显然他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已经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了。
0: 是，
1: 可是从人的判断角度来说，他们应该越快离开埃及地越好，速速的走，绝对不能够回头，走最安全的道路，对不对？但是神在这一刻却吩咐他们要转回到海边去安营。这一刻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因为军事上的行动失败了，不得不做一个弥补啊、回去。但是我们却发现在后来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考虑永远不能够从以色列人在逃跑这个角度。在前面的经文分享过说，以色列不是在逃跑、他不是在逃命，所以他不需要特别特别快、或者是超捷径。他们是行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很显然无论是时间地点、人物的安排和环境的经历，都有神的详细和周密的计划。因为神要显明他是全地的主，所以呢，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就觉得不可理解，出都出来了，不应该继续往前吗？为什么要回去？但如果我们从上帝主权的角度，从救赎的角度，那我们就知道说是神在预定他百姓的脚步，无论是向前走还是停留还是回头，都有神的计划和美意。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短短的4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其实里面有3个重要的部分要我们去思考的。第一，神要百姓转回安营，转回到安息的、静止的、仰望的、休息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是证明神才是掌权的。哪怕在我们看来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里面，神说你就转回去，你就安营扎寨，你就等着观看我的作为，
0: 等着埃及人来追来打来杀。那人一定会很害怕呀。
1: 当然，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在此刻就显出了他们的单纯。你会发现从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跟随的那个脚步就是亦步亦趋，就是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去做，什么时候安营就安营，什么时候拔寨就拔寨，什么时候起行就起行，他们好像没有二话。首先第一步就是转回安营，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个呢，就是法老误判以色列民。你看说哎，法老一看就说哎呀，你看他们困住了，所以马上就轻敌，马上就觉得以色列民他们现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所以他们才安营了，他们呢现在是迷路了，所以他们可怜了。你看因为这个军事上的神的妙笔啊，就让法老马上就陷入到自己的迷惑当中，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因为以色列的这一个出奇不意，结果就出奇制胜了。法老呢以为旷野把他们困住，反而是成为了法老后来刚硬的一个起点。他总是依靠自己的眼界，他总是依靠自己的人以为的聪明的判断，反而呢就陷入到神的智慧当中。真正被困住的是法老，而不是以色列民。那第三个呢，就是神亲自向他的百姓说明他的目的。他告诉说，你们相信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着荣耀， 也就是说，神虽然让我们去做一个不理解的事情，但他告诉我们说，你放心，我必要在你这件你不理解的事情上面得荣耀，只要你愿意顺服。你看这短短的四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主权，看到他的慈爱，他解释他的行为，但是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顺服，没有半点的疑惑，没有捷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计划，按照他的时间去做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计划好的那一个计划，要按照他的旨意去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0: 转回这件事情对于百姓而言，尤其是对于我们人而言，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太少了，我们的整个知识架构能力智慧都太有限了，所以转回这件事情对于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理解，还有一个艰难的选择和决定。但是神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常常跟我们说回去转回哈。这一段时间呢，木心也经历了一个小小的征战哈，因为爸爸突然决定说，哦，要把家里的这个服侍他的这个姐妹呢解雇了，说啊，我们不需要了这么多的钱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买着吃，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价钱请这个姐妹在家里来帮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当我爸爸越靠近上帝的时候，撒旦就越想把他带离，所以撒旦要把他身周遭所有属灵的环境都拆掉，都毁了，让我爸爸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属灵的人、属灵的事。我自己就突然一下意识到说，神让我爸爸的生命又转回到了那一个他并不认识神甚至有点排斥神的过程。甚至爸爸在跟我通话的时候，我在安慰他劝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不信了，我不信了，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么多，我不信了。当神让我看到爸爸生命又回到本来有一点进步了啊，开始读经啦，开始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柔和的话了，可是又转回到了一个起始的状态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是非常非常的沮丧的，甚至有一点灰心，主啊，刚刚看到了希望，这咋又回去了嘛。可是在我祷告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也请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祷告，结果有一天神就借着永恩的口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既然是神把这个姐妹带到你家的，她就不会离开，你要相信神已经得胜了，所以这场征战已经赢了，就不要担忧。哎，当永恩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对啊，即便我的爸爸生命可能在这一刻转回到原点了，又回到了那个刚硬悖逆的状态，可是神掌权呢，神要不让这个姐妹走，就总有办法，即便是这个服侍的姐妹走了，神也可以把另外的属灵的环境带到她的身边，让她无处可逃，因为救恩已经在我们家开展了，神就必定会去成就这份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爸爸的转回重不重要？不重要，因为神从来的计划都是在推进的，
1: 是
0: 他的计划不会倒退，他的计划不会失败。当我心中有了这样的一份平安的时候，我就理解了神为什么要让百姓转回。有的时候转回等待，包括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祷告了好久都没有被应允，然后我们一直属于一个等待的状态，我们知道神一定在掌权，可是等待的过程并不容易。可是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会转回，只是他让我们的环境有转回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就有了力量去对抗现在在等待当中的焦虑、痛苦、挣扎。
1: 我觉得太宝贵了这个信息哈。其实木心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想，即便是叔叔他看起来转回，其实他也没有转回原点，因为他已经出埃及了，他只是转回了一个过程当中，也借着这个小小的 pause 让我们回应说神是掌权的神。所以其实整个出埃及记哈，它无关乎人的信心、决心、力量是怎么样的，它一直是在强调神的主权，以及人在神的主权下的一个顺服和配合。什么时候以色列民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什么时候他就畅通无阻，哪怕是红海也可以分开。但任何时候我们以为按照我们的智慧、知识和判断可以做出一个更聪明的举动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落到那个心理刚硬的起点。所以当神把他的百姓放到一个看似绝境的光明当中的时候，他马上就让我们看到了好几波人的真实的生命状态，法老的真实生命状态还是那个刚硬样子，一点都没有悔改。以色列百姓呢，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只是在学同一个功课。而就像刚刚木心妹在分享的时候，每一次当爸爸妈妈的生命当中有起色的时候，我们就会信 幸福，就会快乐，就会感恩。嗯、但是，一旦回转的时候，我们马上又会
0: 焦虑，
1: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本相。嗯、可是呢？每一次转回，其实我们并没有回到起点、
0: 嗯、
1: 我们都是在信心成长的道路上越发的去体会敏感于圣灵的工作，神的带领，他的主权，以及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发现哎，我这次虽然焦虑，但是焦虑的时间不长，
0: 对，
1: 焦虑的深度没有那么的灭顶，让我还有思想可以思想，然后我还可以回应神。那我相信神的百姓也是在这个过程，除非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认为神是把他们逼到绝境，实际上并没有。我认为这是一个救恩计划的开展，哪怕一个峰回路转，我们也知道说看似绝境，只要我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迈过这一步，马上就是柳暗花明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被困住了，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说，这只是救恩的开始而已。我们的道路，义人的路是越走越宽敞，越走越光明。这也是我们在经历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是靠着神给我们的那个启示和眼见，我们就会知道，虽然在人的眼中看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们却是大踏步的，毫无拦阻，义无反顾的在神的心意当中前行。
0: 这是神让百姓第一次的转回，是因为神的一个完整精密的计划、嗯、但第二次就是因为百姓的刚硬悖逆，所以神说回去，在旷野里面就绕圈绕了40年、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一个就是神利用环境让百姓学会去归荣耀给神，见证神的美好，见证神的大能，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信靠神。而第二次神让百姓转回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给所有的百姓上了一课，
1: 是、啊、
0: 就是一个信心和顺服之课。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次的转回，无论是环境的转回，信心的转回，还是我们自己认罪悔改的转回，而每一次的转回，我们都应该到神那里去问主啊，这一次是为了什么哈、
1: 嗯、
0: 比如说第一次的转回是为了让法老和埃及的这些军兵真正的被神的大能所打败哈、
1: 嗯、
0: 彰显神的荣耀。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如果当我们相信神让我们转回，每一次都有我们当学的功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在一点一点的被建造起来。
1: 是，说实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回转的过程哈、
0: 嗯、
1: 那这个回转是从我们的心意里回转到神的心意里，所以我们渴求所有馒头的听众借着今天的节目都能够做出一个转回的决定。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江苏的葡萄汁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彼待失而复得，主恩奇妙莫测。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牧信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问候电台所有的同工家人们，主内平安。2月3号那天呢，我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孩子告诉我他的笔袋丢了。笔袋里面呢，不仅有他一个学期的所有文具，还有自行车的钥匙、电梯卡、家里的入门钥匙，以及他在学校的食堂饭卡。虽然我当时心里非常着急，因为这些东西一旦丢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我还是安慰孩子说不要紧，我们慢慢的找。晚上我给孩子的班主任发信息，希望他能够帮忙寻找。我自己呢也在家长群里面发了寻物启事。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的消息。我又和孩子一起到学校里去找，当时学校已经放假了，我们把教室里每个角落都找遍了，又在孩子走过的那条路上来来回回找了几遍，都没有结果。
9: 当人的方法都用尽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们还有神呢，真的是很羞愧。虽然信主多年，但是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啊，还是本能的想要依靠自己。我跟我的两个孩子说，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吧，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虽然我们不知道笔袋在哪里，但我们的神他一定知道笔袋的下落。虽然我们找不到，但是我们的神一定能够帮我们找到。从那个时候起，每天晚上我和孩子们读经结束之后，都会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自己呢，也每日多次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感谢主给我信心。我们的神他能够使死人复活，能使大麻风得洁净，能使瘸腿的行走，能让瞎眼的看见。寻找笔袋对我们的神来说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希伯来书11章9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坚信上帝一定能帮我们找回笔袋。
8: 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过去了，因为当时是在寒假期间，我想哪怕是开学以后，神也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所以呢，祷告就没有停止，我依然每天带着孩子祷告。2月26号下午，班级里一位家长加我的微信，我当时想，是不是孩子们想要交流作业的问题，还是想约一下出去玩？微信加上之后呢，对方问我说，你孩子的笔袋找到了没有？我说没呢。他告诉我说，有人在网上发布招领启事了，然后呢，就把这个截图发给我，上面赫然写着，全网捞人，某某班某某同学，你的笔袋丢了，请你到学校图书馆去领取。我立马把信息给孩子们看，我们都一起欢呼起来。感谢主，孩子的饭卡上写了班级还有他的名字，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捡到了，就把饭卡的照片呢也发在了网上。我赶紧联系图书管理员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天带着孩子一起去把笔袋拿了回来。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神会用这个方法帮我们找回笔袋。神应许过我们，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神的应许从未落空，虽然我们会小心也会有软弱，但是神的恩典真的是 奇妙莫测。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葡萄汁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在往常的见证当中呢，我们关于失物招领或者后来丢了东西又重新找到的这相关的见证，其实我们听到的并不少。但是在今天江苏葡萄汁姐妹的见证当中，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是在于，因为过了几天甚至20天，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都没有找到。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虽然没有找到，对于很多人来讲，起码对于雨泽自己来讲，可能觉得说哦，那笔袋也没多少钱，就买一个笔袋好了。但是我觉得我非常的钦佩我们的葡萄汁姐妹，我觉得今天你的见证也给我自己上了一课，就是她说我没有放弃。因为没有放弃呢，她不仅自己依然来到上帝的面前持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最重要的是她带着孩子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借着我们江苏葡萄汁姐妹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我想这就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祈求就得着。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祈求并不是说祈求一下没有得着我们就放弃了，而是我们不断的寻求。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祷告，并且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心应该不会止息。谢谢来自于江苏的葡萄汁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阿当姐妹。
9: 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同工以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好，愿上帝赐福你们身心健康、灵命兴盛。感谢雨泽、木星每天用节目来陪伴和牧养我们成长。当听到我的见证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里面播出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感动的热泪盈眶。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又何德何才啊，竟然听到我的两个见证都在节目当中播出了，全然是电台主持人和主耶稣的抬爱。若要数算主的恩典和在我身上所彰显的神迹奇事啊，真的可以写成一部电视连续剧了。我的文化水平低，等我慢慢整理出来再分享给大家，让家人们都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他是如何的用大能的手拣选拯救了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又如何让我在神的家中为主做工。
8: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要为主做的一个见证题目就叫做，当我还是罪人的时候，是主把我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事情呢发生在1989年的一个早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事情啊一直在我脑海当中反复浮现。那时候呢我还没有信主，不但没有信主，而且还是一个拜偶像的大罪人。早晨的时候呢，我骑了一辆自行车啊去上班，在上班的路上呢，突然从我右侧开了一辆公交大客车，一下子就把我连人带车啊都撞翻在地上了，整个人和自行车呢都在大客车的车肚子底下。当时围观的人有很多都七嘴八舌的说，这人肯定是没命了。当时司机啊也吓得是魂不附体，不知所措，连忙下车朝车肚子底下看。当他看到我竟然还活着，好好的躺在四个车轮子中间，就把我从车肚子里给拽了出来。当时我也吓得是浑身都在颤抖，他将我扶起来说，我带你去看医生吧。我说不用了。当我看到自行车头都撞歪了，但是人竟然毫发未损，感谢恩主就是这样把我从死亡当中救拔出来，真的是感谢恩主的看顾和保守，救了我这条性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今天的这个见证就先写到这里。最后呢，愿神赐福雨泽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另一半，也祝福木心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还有基督化的家庭。愿神纪念台前幕后的同工们手所做的工，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阿当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我觉得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真的是到这车子底下了，竟然毫发未损，我觉得想想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讲的说，这么多年过去，1989年的事情，眨巴眼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了。而我们邓姐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事情一直在我脑海当中反复浮现。我想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刻骨铭心，才让我们的阿邓姐妹一直难以忘怀。最重要的是那时候虽然她不认识主，但我们的上帝却认识她并且保护她。谢谢阿邓姐妹，求神继续祝福你前面的道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常常经历主他自己不变的恩典。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木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5章28到29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 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福音第五章28-29节的经文，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最近我在看柴静的访谈录，说实话我很钦佩这位媒体前辈和同行，曾几何时我和他有着一样仗笔走天涯发掘事实真相的记者使命，只是我没有他的能力和机会去触及那些社会体制中最黑暗最不堪的伤痛，所以我的记者热情在汶川地震这种大灾难中曾短暂的闪光，虽然未被批准去灾情的第一线报道，我却在医院救治的报道中见证和参与了人性的至暗与光辉。和柴静的媒体生涯相比，我的媒体从业显得平顺而乏味，柴静在人性的思考和事实的探究中清醒得比较早，他身上的人性问究和关怀，勇敢和执着，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记者应当具备的。然而我和如我一样的媒体人却在喉舌的功能当中渐渐消磨掉了使命与正义，确切地说，我们被最先蒙住了眼，捂住了耳，成为了无脑的舌头。看柴静的节目时，我的心被压得痛，也许记者的经历让此刻的我有太多的共鸣，也有太多的羞愧，心里五味杂陈的感觉压得我喘不上气。我突然意识到，揭露人性和体制的恶是好的，但若不把人引向问题的终极解决者上帝，事实只会带来另一个伤害，另一种绝望和另一个纷争。人如蝼蚁，何有改变之力？然而创造主却是唯一可以改变和拯救的力量与方法。但以理书第二章20-22节说，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上网搜索柴静的信仰，但没有任何的信息显露他是否信主，但据说他曾一度是福音电台的听友。我相信无论如何，他也应该会因为事实而接受真理。我突然充满力量，虽然我的媒体经历在柴静的经历面前显得幼小而浅薄，然而神却对我们有着不同的路径，却同样美好的计划。因为我如今的工作正是在事实和黑暗被刺破后点起的一盏灯，将身处其中无力抗争的人们引向真正光明的主，引向罪的终极者，主基督耶稣。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与武器，只是分工不同，而我如今更要像一个执笔为剑、话筒为枪的精兵，扬声高呼，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便是敬畏顺服你的主，作恶便是顽梗悖逆不认主。世界之恶不足稀奇，因为就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可是赐人生命和执行审判的主耶稣却早已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的麦克风不再只是曝光黑暗，更要宣扬和见证光明。主啊，谢谢你拣选我成为你的儿女，也成为你的仆人。主啊，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揭开黑暗，也需要有人介绍光明。主啊，求你兴起更多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你预备更多受教更新的生命。主啊，我不知道柴静是否信靠你，但你知道，求你拣选他，让他有刺破黑暗的力量，也有医治缠果的能力。求你保护这个世界中少有的公义与良知，求你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兴起精兵。主啊，无论世事变迁，灾难四起，你作者为王，因此我们才有了盼望、平安和喜乐。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8到29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谈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或者说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在紧接着5章25节，目前是分享的28到29节，25节里面耶稣也说到一句话，他说凡听见他声音的人就得着永生。那这里耶稣讲到的凡听见他声音的人就得着永生，讲的是属灵的复活，也就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虽然肉体还活着，灵已经从死亡进入生命了，但是现在耶稣呢又在28节当中把这个话题扩开了，他说不仅信的人会听见我的声音，所有死去的人将来也都会听见我的声音，也就是说无论善人恶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复活。然而呢，这里会面临两个不同的复活。那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第一个就是在5章25节里面讲到的这个复活，也就是现在就发生，也就是说在灵里死了的人呢，听见福音相信基督，灵魂就复活了，那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复活。那第二种呢，就是木星在28节当中告诉我们的这段经文当中所记载的，那就是将来发生，也就是身体已经死了，埋在坟墓里，有一天呢，耶稣的一句话，死人都要起来，而这个是身体的复活。圣经当中关于复活的例子也有，包括拉撒路，我们大家都知道，死了几天之后呢，耶稣站在他的坟墓前，只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拉撒路你出来，没有人推动这个石头里的尸体，没有医生，没有救护车，没有抢救，没有这个最先进的药物，也没有最先进的仪器，只是一句命令，就像当年神创造天地一样，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死了的拉撒路就从坟墓当中走出来了。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让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也是这样，神一句话让我们复活，我们就能够复活。只是不一样的是，那个时候的复活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拉撒路了，而是全世界所有爱着耶稣在这个世界当中睡了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复活其实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抓住呢？而紧接着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行善的得永生，然后作恶的呢是没有办法得永生的。弟兄姐妹，在过往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救恩不是靠做好事来换来。

0: 的。所以呢，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又提到行为的问题，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这里虽然提到了这个两个不同的结局，完全是取决于我们在这个永生之前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当中到底是一个行善的生命还是一个作恶的生命，的确提到这一点，并且有两个不同的结局，但是在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人要靠好事或者做好事才能得救。之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约翰福音当中一直强调人得永生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为相信耶稣。那么在这里再次提到行善的人复活得生命，作恶的人复活受审判，是因为要再次的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行为不是得救的原因，行为是得救的证据。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看果子就知道这个树，因此也同样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所活出来的生命就是检验他们所宣称的信心是否真假的很好的试金石。
1: 对于我们每一个现在已经是重生复活的人而言，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我们就不能够再虚度光阴了。前两天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感慨说，哎呀，这个好像随着一天一天的这个时间的推动哈，尤其是你过了40岁以后，你就会突然发现说怎么每一年过得这么快，层42了，层44了，层好马上50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重生得救之后，你的生命有了价值和意义，你越来越觉得时间不够用。以前我不能够理解很多的基督徒说，哎呀，时间不够用啊，我们要快快传福音啊，时间不多了，我们快快要去做主的工啊等等，那个时候不能理解。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说，真的生命太快了，稍纵即逝，往往在几年间我们的身体就衰残，断崖式的衰残，以至于我们很多的事情有心却不能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重生得救，当我们因着主基督耶稣的宝血而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就不要让自己再荒废了，不要让自己再去在黑暗当中，或者说在自己的忧虑当中，在自己的肉体情欲当中再去做无效的打转了，马上去做当做的事情吧。就像我自己特别感恩的是，当我有一天真正意识到了话筒的意义的时候，我重新回到话筒，再用话筒去传扬神的光明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恩。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我很多很多的一些生命成长当中的挫败还有得胜的喜乐都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着他自己的一个救赎的方法路径，包括使命。那如果今天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已经握着那个永生的确据，那就去问神，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是让我成为一个智慧的妻子，是让我成为一个在团队当中更多人的祝福，是让我去全职的服侍，是让我去做那一些也许在别人眼中不愿意做，可是却同样可以荣耀你的那些小事，去找到那个使命。因为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神给宇泽的不同，给木星的不同，给你的也不同，所以你得要自己去找神，问神你给我的那个使命是什么。然后当神真的给了你一个明确的呼召和使命的时候，就去做，无论是什么。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就不会成为一个枷锁，时间反而就成为我们可以去对抗黑暗的武器。

0: 认识您账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28到29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事后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说到这两节经文呢，其实我们在刚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复活最后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生命的复活，一个是定罪的复活。那这里并不是说有人复活有人不复活，而是所有人都会复活，只是结局不同而已。那么信主的人复活之后进入永生，拒绝神的人复活之后进入审判，因为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常常提到这个问题，死亡只是进入永恒的大门。因此在过往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对于神的孩子来讲，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死亡乃是死亡的终结。所以呢，这让我想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看电视也好，看很多的新闻也好，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很多的案子。我还记得小的时候跟我爸我妈妈，我们每天中午都要看今日说法，看很多的这个法律节目。想象一下，法院呢在判理很多案子的时候呢，这些有法律诉讼的人呢都会收到传票。那收到传票的人，没有人可以说哦，不用管，我不去。他们必须得去到法院，都会来到法官的面前。区别不是说谁来谁不来，区别在于判决是什么。那么耶稣在这里的这个比喻也是一样的，所有人有一天都会站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没有一个例外。但是问题就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审判是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常常警醒自己的行为。而最重要的是在后来木心所分享的28、29节的后面的第30节里面，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里面讲的说，我的审判是公平的。耶稣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耶稣是完全顺服父神的意思。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我只求那差我来的那位的旨意。这里其实是在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有资格审判这个世界？答案就是因为耶稣不是一个有私心的人。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这个法官是完全公义的法官。弟兄姐妹，假如一个法官要审判自己的儿子，如果他偏心，大家都会说，哦，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一个真正公义的法官不会因为关系，不会因为利益而改变公义的结果，不会改变判决的结果。耶稣也是如此，他的判断不是根据情绪，不是根据关系，不是根据财富，不是根据名望，也不是根据你的社会成就，不是你的行为，而是完全根据父神的公义。而最重要的是，神在这里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有公义，最重要的他还有他的怜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舍命，付上了他自己所有。耶稣基督向我们要的并不多，只是愿意跟随他。
1: 说到了我在灵修笔记当中所讲到的柴静的这个访谈哈，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停止了看柴静的这个访谈，虽然我认为他的这个专业技能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他的专业水平非常高，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停止看他的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次看完，我的心头都像压着一块巨石，会觉得有一种呼吸不上来的痛苦。因为揭开黑暗，尤其是把很多的一些黑暗赤条条的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种视觉的冲击，或者说你那种心灵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曾经有一度时间我停止了在看柴静的很多的一些访谈，可是最近我又开始看。但这一次我之所以回去看，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得要知道黑暗到底有多黑，我才能够知道光明到底有多珍贵。往往有的时候没有比较是没有伤害的。当今天我们站在基督的光里面，我们可能对于黑暗已经没有了那么多的认知，可是这个世界的黑暗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这个世界的黑暗还在愈发加深，甚至不断的蔓延。所以我自己这一次在重新去看很多的类似于像柴静这样的一些访谈节目的时候，我是想要让我自己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有多糟糕，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的黑暗。但是这个世界再黑暗，主基督耶稣已经向我们许诺，当光来了，黑暗就无处可藏。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黑暗、败坏、污秽、肮脏，我们才有了真正去寻找真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动力，还有那样的一个期许。所以弟兄姐妹们，世界很糟糕， 我们在很多很多的一些揭露黑暗的节目或者是揭露黑暗的一些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看清这个世界最肮脏最可悲的一面。但不要忘了，主基督耶稣说，我来就是为了要拯救，不仅要让你们得拯救，我还要让你们的生命更丰盛。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基督耶稣已经今天回到了父的右边，去为我们祷告，去为我们这个预备那好的无比的将来。那么在地上的我们，作为他的代言人，作为他所差派出来的大使长，也许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今天去教会敬拜唱哈利路亚，我们要从我们身边的家庭开始，孩子开始，父母关系开始，婚姻开始，我们的职场开始，我们的社会关系开始，我们的亲戚关系开始，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并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嘴巴把主基督耶稣的应许告诉他们，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把主基督耶稣的应许活出来，让每一个人看到真光来了，黑暗真的就无处可藏，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0: 我觉得木心谈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看柴静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他是后来发现太压抑了。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不是主持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状的问题。不是主持人揭露了很多的黑暗，而是主持人把很多的黑暗完全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灰心。但是虽然世界很黑暗，圣经来着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来自于山谷之泉所带来的《黑夜中的光》。刚木星就谈到一个黑暗的问题，所以我想黑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恐惧的，但是不要忘记黑暗当中依然有光。把《黑夜中的光》这首诗歌送给大家，希望这首歌呢不仅仅带给我们美妙的旋律让我们亲近主，最重要的是也带给我们提醒，黑暗当中对于神的孩子来讲，我们一直都是有光与我们同行的。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这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怕只要信。他说在这儿呢，我首先问候认识你这好节目组的家人们，主内平安，求神纪念你们做功劳苦的付出，也求神赐给你们平安喜乐，有侍奉的恩赐。感谢神呢，我今天来为主做一个见证。在今天早上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奇妙的恩典，是关于我拖延了十天才来的月经。我的月经周期呢是30天，除了上学那会儿不太准时，以后每个月呢都很准时。例如那个月有31天，那么下个月原本的几号会提前1天来月经，例如那个月只有28天，那么下个月的几号呢就会推迟2天再来月经，偶尔呢会提前或者推迟1天再来，基本上啊都是准时的，也没有痛经的症状，只是轻微有点不舒服的感觉。而这个月的月经在推迟了3天之后，我就开始焦虑了，很怕自己怀孕。说明一下，我之前呢是剖腹产的，二宝呢才刚刚14个月，如果怀孕的话呢，剖腹产最短的时间也得等到2年以后才能怀孕，不然伤疤没有长好，子宫在孕晚期的时候很容易破裂，造成大出血。
1: 在怀我们家二宝之前有1年半的时间啊，我是怀不上的。 B 超显示我的宫腔带粘连，不容易怀孕。后来呢怀上了二宝，也就是神所赐的，所以我感觉本身子宫的问题应该是不容易怀孕，再加上同房的时候也是很小心注意，应该不会怀孕吧。可是当月经推迟了5天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不好了。白天在想，如果怀孕了该怎么办？不要的话，它是一条生命，流产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如果要的话，14个月的子宫应该是没有恢复好，那就很危险。而且我平时要照顾14个月大的孩子，也怕自己怀孕了照顾宝宝的精力不够。想到这些，我刚开始还是信心满满的在祷告当中交给神。我和神说，如果没怀孕那是最好的，因为我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如果真的怀孕了，去检查子宫恢复的状况，医生说可以要我就要，那就是神赐给我的3个孩子，神也会保守我安全生下孩子，一切交给神。
0: 白天在祷告的时候说的挺好，一到晚上就暴露了我信心的软弱。因为白天胡思乱想，我开始一整晚的做梦，梦到我怀孕了，还有别的好多事情。然后早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厕所看有没有来月经，一天看了很多遍，慢慢的失望和不安，心里就开始有不同的声音。神听了我的祷告没有啊？难道神真的让我在子宫危险的情况下怀孕生孩子吗？神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不知道我为这个事情很着急很害怕吗？我想这也是撒旦在我心里引诱我去质疑神。而我呢，因为信心太小，就开始在网上查看关于剖腹产时间短再怀孕的风险，越查越害怕。其实怀孕早期的反应和刚来月经的症状有点像，但当我有了想呕吐的症状，我就开始着急了。我又再一次走在神的前面，晚上跪在床上和神说，神啊，我等不及了，每天晚上做梦，白天也在想这事儿。明天呢我就去买验孕纸试试看，也求神来带领，最好不要怀孕，一切交给神。当验孕纸显示我没有怀孕的时候，我激动地跪在床上感谢神，但心里又有声音出来说，是不是测得不准呢？还是怀孕期间太短没有测出来？那你没怀孕，为什么月经推迟了好多天？难道得了别的什么病？撒旦啊，真的是无孔不入。在我与神亲近相信神的时候，他总能在我心里发出不同质疑的声音。
1: 我开始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人背后的论断，内心的苦读，还有过完年之后我开始变得懒惰，不爱读经和赞美，也不想抄写圣经，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我知道我自己软弱了，却不去改变，总想着等着明天再说吧。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求神怜悯。我明明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可是我却每天胡思乱想焦虑，然后去靠自己人手做的事情，在网上查找各种信息，这都是不信主的表现。这几天我在听网络讲道的时候，我听到了神是创造万物的，他那么伟大，所以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明明心里是很火热的，可是当遇到困境的时候我还是信不足。当我祷告向神认罪悔改的第二天星期天，平时我都会奉献20元给当地教会， 但这一次我要多奉献300块，不是贿赂神，而是我信神会给我最好的安排。他不让我把钱浪费在去医院检查的上面，而是要把钱奉献给神的家、神的教会，让神的家更充满。我还和神说，明天星期天我要禁食一天，除了饿的时候可以喝点水，主食零食都不吃，求神加给我力量。我要借着禁食来操练我自己的信心，让我自己可以更加的亲近神，而不是体贴自己的肉体，更不是用禁食来威胁神，让我的月经快点来。
0: 神知道我的心意，到了星期天的下午我才知道是我的公公60岁生日，所以呢那天要去订蛋糕，但如果订蛋糕呢，那晚上肯定要吃蛋糕了。那时候我就在想，我既然在进食，那这会儿又要吃蛋糕，这样做会不会不讨神的喜悦呢？我就在心里默默的祈祷，我说神呢，你也知道我进食的心思意念，我的公公过生日，如果大家都在吃蛋糕而我选择不吃，也许会让大家不愉快，以为我对公公有什么不满，这也会造成很多的误解和不愉快，也是神不喜悦的。神啊，就求你饶恕我的罪吧。所以星期天晚上我不仅吃了蛋糕还吃了主食。星期天晚上睡前的祷告呢，我把月经的故事和神又说了一遍，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我却没有像之前那么焦急了。圣经约伯记的第1章21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现在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可能就是撒旦在引诱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困难当中就离弃神了。我想到约伯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他都不离弃神，我经历的这些算什么呢？更不能让撒旦看笑话，感觉自己的信心突然变得又刚强起来了。都交给神吧，无论有没有三胎，那都是神赐的，全然的交托给神，这是神所喜悦我们去做的。
1: 等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我写见证的今天，起床的时候去厕所，发现自己推迟了10天的月经终于来了。我激动的内心颤抖着感谢神，因为我知道神是爱我的，他知道我没有精力再去迎接一个孩子的到来，他知道我这几天经历了太多的挣扎和痛苦，他并不会因为我没有全天禁食而不听我的祷告，因为他知道我向他回转的心思意念。在禁食的那个大半天里，我的内心在亲近他，没有体贴老我，所以神就让我晚上还吃了蛋糕。这是神多么大的慈爱，他不忍心看他的儿女受苦，我们有一点点回转向神，他就以丰盛的慈爱连续我们。还要在这里说一下，无论是奉献还是禁食，都需要带着甘心奉献的心和忧伤痛悔的灵，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不是以此来要求神。因为我很怕弟兄姐妹们误解我的意思，走进一个误区，为什么我奉献了禁食了神还不给我成全。或许神让每一个人学的功课我们都还没有学到，那就凡事都向神来祷告吧，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可能会远离神，也真的是环境让我们更加亲近神，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需要警醒，撒旦正在寻找吞吃每一个懒惰打盹的神的儿女。如果神任凭我们不读经不祷告远离他，而去亲近世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亏损。
0: 这几天我的内心在经历向神认完罪，禁食了大半天，到向神完全的交托，我的信心扎根于基督的磐石里也就更深了一步。当我信心软弱，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脚踪走的时候，只愿意停留在世界上享受的时候，我对神真的是满了亏欠。我也准备把这个见证分享给我暂时还没有信主的老公，让他知道在天上我有一位慈爱的父神，也求神感动我的先生早日来到神的面前，亲自尝尝主恩的滋味。感谢神，也谢谢节目前家人们的收听，愿神赐福你们多多经历神的恩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你们都不要放弃，向神来祷告，也求神赐福木心姐妹，还有雨泽弟兄，还有认识你正好主内的同工们，神借着你们的节目陪伴我走过伤心难过的日子，我常常受感动，内心也不再感到孤单，有你们真好。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不要怕只要信。你在节目的最后讲到说，谢谢认识你之后在那些你伤心难过的日子陪伴你走过，让你非常感动，内心不再孤单。其实也要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一起来做这一期的节目，因为你的参与也让我们听到了不同的故事，也因为那么多人都像你一样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神的信实和伟大，我和木心我们在服侍的 道路当中也不觉得孤单。所以谢谢我们的徐姐妹，也愿神继续的赐福给你。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有一个主题是基督徒不常谈，可是却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就是苦难。知道有一些人教导，其实如果我们的信心够大，是不会有苦难的。可是你发现耶稣这样说，他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了。
1: 是是，
0: 我想我们也在一个不同样的季节，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练当中，从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待苦难？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好像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或者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也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从正面的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当中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他身体的疾病，可能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他婚姻当中的问题，他孩子的问题。那其实说真的，人的里面，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不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讲，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本来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啊。希腊神话里面讲到有一个国王叫做 Midas， 那这个 Midas 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找一个智者，然后就问这个智者，他就终于找了一个智者，他就说人生中最幸福的是什么？就那个智者给他答案，就是说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不要出生。第二幸福的就是早夭，就是很早就夭折。好像在中国古代啊，这种思想也是比较偏向这个样子，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空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的苦是很多的。
0: 我们在面对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苦难，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当中哦，好像我们的福音并没有，或者是十字架并没有大到可以够到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环境上面的艰难跟他们所面对到的苦难。什么意思？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简化了福音，又或者是我们把福音包装成一种可能过去称为是成功神学也好，或者是一种蒙福的道路，意思是说那个蒙福的人生，我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蒙福，可是我们的蒙福是我们自己把它包装成为是你现在人生很苦，对不对？哦，信了耶稣之后人生就一定不会苦。那个一定不会苦，我们甚至把它具体化或者是量化成为就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
1: 是，
0: 或者是有求必应的人生，或者是照着你渴望的剧本为你成就的人生哦。
1: 是，
0: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像在这些年间当中传福音那个反应也好，或者是就是相对的，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容易的，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可是我也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相信到最后会面对到一个信不下去的危机，那个危机通常是在他的人生面对到一些他认为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
1: 是，
0: 比如说他可能信了主之后，他觉得主应该为他成就，包括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体的健康，在他的儿女的学习当中，可是当事情没有照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会说的是常常他们信不下去，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所传讲的福音变成是什么？变得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又或者是为你解决苦难的人生。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即便有苦难，苦难也要因着你的祷告而完全的离开。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好像我们在传讲福音，弟兄姐妹也相信了主耶稣，可是我们的门徒训练也好，我们的装备课程也好，通常不会谈到如何面对苦难，以至于当他们面对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他们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所以他们常常信仰会卡住走不下去。因为我们常讲信耶稣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个解决那个，然后把你的烦恼把你的忧虑，没有错，这都是真的哦。可是问题是我们其实认为的解决或者是认为的解答是没有苦难。
1: 是，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平衡的神学。因为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些 弟兄姐妹他们其实真的是在一些苦难当中，可能在一个疾病的里面，可能在癌症当中，可能在一个至亲的失去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在当时，我觉得我最不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仿佛我拥有这个答案。嗯，那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在这个苦难当中的人，他们的心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因为你告诉他说因为他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真的认识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你今天过得还好吗？佳佳姐姐希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天天都能有加倍的平安和喜乐在你的心里哦。今天佳佳姐姐要在爆米花的节目当中带领小朋友一起来学一句激励人的圣经英文，不过在进入今天的欢乐美语ABC 之前，一样先让我们一起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男人和女人在伊甸园外的世界住下来，他们辛勤工作，好得到食物。正像神所说的那样，他们常常感到疲劳和饥饿。但现在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停止工作，他们就会没有东西吃了。与先前在伊甸园中的幸福生活不一样了，他们经常吵架，但神仍然爱他们，眷顾他们，虽然他们常常感觉不到。过了一些时候，女人怀了孕，生下一个儿子，男人和女人现在有了名字，男人叫他的妻子夏娃，女人叫他的丈夫亚当。他们也为儿子起了名字，叫该隐。后来他们又有一个儿子，起名叫亚伯。两个孩子长大以后，也帮助他们的父母工作。该隐种庄稼，亚伯照管牲口和羊群。由于亚当和夏娃悖逆神，邪恶来到世上，因此他们的家庭并不幸福。该隐经常嫉妒亚伯，有时恨亚伯恨得咬牙切齿。兄弟两人都长大成人了，有一天他们决定献礼物给神，他们用石头搭了一座祭坛，好把他们的礼物摆在上面。该隐带来的是他地里的出产，亚伯则从他的羊群中挑选了一只上好的羊来献给神。神喜欢亚伯献的礼物，因为他献上了他最好的。该隐在一旁非常的不高兴，不要阴沉着脸，神警告该隐，坏脾气会使你伤害他人，如果你不是这样，就会好受得多。该隐实在太气愤了，他哪里听得进去呢？我们到田间去，他对亚伯说。他们到田里后，该隐就把弟弟杀了。之后随即立刻他就听到神问他说，你的兄弟在哪儿呢？我怎么知道，该隐回答，你为什么做这可怕的事呢？你谋杀了你的兄弟。神说，现在你必须离开这里，你不可在你兄弟死去的地上种庄稼了。这样该隐不得不离开他悲伤的父母，但不管他走到哪里，神都仍然看顾他。最后他在远方住下来，在那里建了一座城，并有了自己的家庭。

0: 小朋友，故事还没完呢，下回会继续在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和小朋友继续来说挪亚造方舟的故事咯。那么现在就要邀请小朋友一起进到欢乐美语 ABC 开始学英文咯。 Let's go!
1: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
2: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欢乐美语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学的英文是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哦，那就是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第一个字 with, W-I-T-H, with, 就是有着。伴随着的意思，后面的 God 需要大写哦， G-O-D， God 就是上帝的意思。 With God 有上帝同在，后面的 all A-L-L all 就是全部的意思，后面的 things T-H-I-N-G-S things 是事情，也就是所有的事情， 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后面的 are, A-R-E 是一个复数的 be 动词， are 最后一个字 possible, P-O-S-S-I-B-L-E, P-O-S-S-I-B-L-E, possible, possible 就是可能的。整句话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在神，也就是有神同在，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 are possible, 都是有可能的。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小朋友，你还记得本周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吗？答对了，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小朋友，你倚靠那真正能加给你力量的天父上帝时，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大，并且相信耶稣所讲的这句话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其实呢，在耶稣讲这句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在神凡事都能之前，还有一句话是在这句话的前面，那就是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这边的 with man 就是在人，那么在这里的 man 呢，代表的不是男人，而是所有的人。所以呢，这里的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这边的 with man 就是在人，在人如何呢？ This is impossible. This is T-H-I-S. This is I-S. This is 这是 impossible. I-M-P-O-S-S-I-B-L-E. I-M-P-O-S-S-I-B-L-E.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在人这是不能的。后面的 Bu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Bu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有两个单字刚好形成对比，不知道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呢？那就是 impossible.I-M-P-O-S-S-I-B-L-E Impossible 和另外一个单字 Possible P-O-S-S-I-B-L-E Impossible 和 Possible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那么拿掉开头的字母 I-M 之后，后面剩下来的字母拼起来就是 Possible， 也就是可能的。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再次强调，很多时候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哦。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再念一次哦。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亲爱的小朋友，当你相信上帝会成就一切事情时，你就可以勇敢地说出这句话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特别是在你对自己或一些事情没有信心的时候，更是可以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英文句子。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佳佳姐姐现在再慢慢念一次，请小朋友跟着佳佳姐姐开口说英文哦。我们一起来。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很棒哦，我们再念一次。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佳佳姐姐相信，当小朋友你勇敢开口练习英文的时候，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咯。那么今天我们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最近呢在播放一个系列叫学会放手。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慢慢的学会放下。尤其是我们在变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慢慢的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
3: 是。
2: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是第三次做这个特辑了。
3: 对。
2: 那放手自己的荣耀，施洗约翰甘心退下。这个是不是很经典？
3: 是的，没错。
2: 所以当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当然前半部分啊大部分都是他的被人高举的地方。李诺，你会觉得如何去形容他的人生？
3: 其实他是一个使命非常明显的人。就是刚刚张凡也特别提到了，从他出生这个故事开始就让我们意识到啊，这不是一个平常人。那再回到约翰他所承接的这个使命，以及啊就是我们再看他最后的结局吧。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惋惜，就觉得、
2: 他的结局啊，
3: 对，就是觉得说哎，难道他的这个生命啊就是这么的短暂啊、尤其是看到他在结局的时候是被残害的。那我们就会在想，哎，如果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可以多一些时间比如说跟随主，那会不会有其他的，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想象而已。那我自己对于约翰的理解来说呢，他非常清楚自己预备的这个工作，
2: 他的角色，
3: 对，他的角色，
2: 他的任务，
3: 是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也似乎能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2: 对，因为他的出现呢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沉寂了几百年之后突然间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他在旷野当中施洗，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当中这样一个人让所有的人都来到他面前受悔改的洗，对吧？而他此时此刻呢相当于他的服事刚刚开始，出道也就是巅峰，
3: 是，
2: 对吧？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词，出道即巅峰的话，说明这个人他很有恩赐，很有能力，服事也很有果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想当然的觉得他应该要多做，要做时间长一点，大大的为主所用。
3: 对，而且本身他就像张凡刚刚提到的，他又在以色列这个族群当中啊，
2: 对，
3: 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2: 对，这个影响力非常大。我们常常可能会忽略他的影响力。我们在看到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位门徒之前呢
3: 是跟从约翰的。
2: 对啊，是跟从约翰的。
3: 对对对，
2: 只不过是耶稣的出现让

0: 这些门徒转而去投奔了耶稣。
1: 嗯，
0: 请问此时此刻约翰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嗯，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3: 哦，美丽的玫瑰花，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爱上他。
1: 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信心的操练从来都不是好像简单的公式一样。其实约翰他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预备主的路嘛，
0: 嗯，
1: 对吧？其实这样的一个使命的领受，从一开始他就确信，不然的话他不会做那些事情，对吧？
0: 嗯，
1: 你从他比如说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服，你就知道，就用现在的话就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
0: 嗯，
1: 对吧？他不追求那种什么富贵的这种生活，他更在意的就是如何的预备神的这个福音能够广传。嗯，那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相信约翰他是有这样的信心的。但是就像刚刚张凡你特别提到了，说当耶稣出现，当人们去他那里受洗，当门徒也去跟随他，这个过程他需要经过这个所谓的叫信心操练的过程。
0: 嗯，
1: 从人啊，我们还是回到人本性来说，
0: 嗯，
1: 他可能真的会觉得不是，或者甚至会产生疑惑。为什么呢？我们看经文也知道，确实他也派自己的门徒去问耶稣，
0: 嗯，
1: 你是要来的那一位吗？
0: 对，那个片刻他的信心受到了考验。
1: 嗯，
0: 是。我觉得这里呢要去考量约翰他的角色和任务。李诺在你教会的服事当中，尤其是在你讲解旧约圣经的时候，
1: 嗯哼，
0: 啊，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经文如何指向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
1: 嗯，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就是在装备或者说操练传道人的时候呢，会要有一个叫圣经神学的概念。
1: 嗯，
0: 因为我们会相信整本圣经在叙述一个故事，
1: 嗯，
0: 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
1: 对，
0: 在旧约呢它是预表，它是一个影子，
1: 嗯，
0: 慢慢的指向耶稣基督，最终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实现。
1: 嗯，
0: 是这样一条线。那约翰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呀，把人引到耶稣面前。如果他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呢，他成功了。
1: 对，是的，
0: 并不会因为人们从他这里去到了耶稣那里算他的失败。
1: 嗯，
0: 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对，是的，
0: 当然他作为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1: 嗯，
0: 就是放下自己的荣耀，当人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其实也可以说成了。
1: 对，没错，
0: 然后退下。
1: 对，
0: 只不过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入到一个人的视角，在当前呢无论是在机构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是不太容易能够实现的。
1: 如果哈，我是说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角度，
0: 嗯，
1: 包括心理的状态来分析约翰的话，这里边其实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护照。
0: 我们的护照，
1: 对，我们自己的护照。嗯，因为约翰的护照是约翰的护照，
0: 嗯，
1: 约翰的门徒的护照是约翰的门徒的护照，
0: 嗯，
1: 包括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得不说，就是每一个人具体的护照都是神亲自的去向每个人去单独的说话，去吸引人来跟从他，来照着神所启示的去做。那约翰也是一样的，所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是无法完全的站在约翰的视角去理解认同。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如果尤其回到放手的这个话题上我们来探讨呢，最重要的是约翰这个服事本身他就带着非常强烈的就是一个过渡，一个承接，一个中转的属性，
0: 一个开路的。
1: 对，那所以回到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服事也好，机构也好，那我们就用电台这样的机构来说，
0: 嗯，
1: 我们当然可以透过宣讲福音的信息，
0: 嗯，
1: 可以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力来到我们这里，但是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的电台要成立一个教会，把这些所有听到我们信息的人，哎，我们组成一个教会，
0: 嗯，
1: 还是说我们巴望的是每一个听到我们信息的人呢，可以在自己实际的这个处境当中找到神的教会，可以委身在教会。
0: 对对，我们当然很开心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
1: 对对，
0: 是听电台信主的。
1: 是的，
0: 甚至常年累月是听电台去灵修啊，去跟着电台去聚会、啊、
1: 生命成长、嗯、
0: 对吧，因为电台也确实有主日崇拜，有空中崇拜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最大的渴望是你能够在你的本地找到一间教会，在地方教会当中跟一群真实的弟兄姐妹去聚会，去主日崇拜，甚至一起灵修，一起查经，哪怕在那样的状态当中你听电台的时间越来越少，听电台的节目越来越少，我们觉得这也是很健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可能是一个途径，把福音给到了你，你听到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找到一群本地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地方教会当中得牧养也得造就，我们觉得是很好的，
1: 没错，
0: 不是像刚才尼洛说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想法啊，当然这是假设，
1: 对，
0: 最好你别走啊，
1: 对，
0: 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把所有人都吸引到这里，我们组建一个所谓的空中教会，
1: 良友教会
0: 啊，空中教会，这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放下的一个案例吧，
1: 为什么我刚刚特别强调这个使命和呼召？非常重要，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究竟是什么？那神对保罗的呼召呢，是要去传扬福音，尽可能的去把福音广传。那他的确也做到了，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在那里建立教会，但是他没有就此停留在那里，他又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许多的曲折，他也会回来过去他建立的教会去探访啊，去关怀，但是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什么呢？就是不断地去扩展这个福音的边界。
0: 所以李诺，你会倾向于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角色是怎样的，然后努力地去在自己的角色当中去做好我们的事情，而不是始终去积累这些荣耀。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约翰他的场景或者他的处境是基于他清楚自己的使命，所以就不会紧紧地抓着这一份说，哎，我好不容易被神所兴起，我好不容易积累了这样的名声，哎，我要为着主去做什么，他不是从这个逻辑来看的，他是看到说神使用我的时间到了没有。
0: 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1: 是，
0: 实际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很年轻力壮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他知道眼前这一个刚刚出来的人，他是终究要被兴旺的，
1: 对对对，
0: 那我是终究要衰微的。
1: 而且其实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单指向说，哎，仿佛约翰只是在表达说他的社会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他在这个族群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我的影响力会越来越低微，他不只是单纯看到这一点而已，
0: 他看到的是基督。因为我为什么刚刚说在旧约圣经当中的经文是指向福音和基督，那眼前这个基督是以人的形象人的样式出现了，
1: 是的，
0: 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把人引到他面前，让人们去跟随基督，不是跟随我，我跟他不是竞争关系，
1: 对对，
0: 我是服务于他的，这是我的角色，我是让一个又一个人，我把他们的心预备好，在他们的心当中去开垦去开荒，预备好这些心田，以至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一眼就认出来，原来我们要跟随的是这一位，
1: 是的，
0: 转而投奔耶稣的时候是我的工作完成了，也代表我的工作呈现了，也就是他所说的他必兴旺，就是耶稣基督，我必衰微，我是一个人，那我们就讲到了放手自己的荣耀，使徒约翰他甘心退下，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愿意让基督成为焦点，而不是自己。
1: 对，那是的。
0: 今天在教会当中，我盼望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就是让基督成为焦点，而不是让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看到的是一个明星，教会当中的名目，一个有名望的人，是透过这个人去看到基督，哪怕我被隐藏，我期待的是这样的一种成熟和成长。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放手系列的一期节目，放手自己的荣耀，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1: 我是李诺，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对于年轻人来说，永远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能理解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流行风潮。早在60年代，美国出了一个猫王，英国有 Beatles。霎时间，整个流行音乐从传统的华尔兹、Tango、恰恰等等的节奏，转变成为越来越不受约束的呐喊。重金属打击乐器的声音真是震天价响。接着又出了标新立异的 Michael Jackson， 还有 Madonna。舞台上眼花缭乱的声光效果，造成了目眩神摇的催眠作用。几千观众一起跟着音乐亢奋的呐喊，那种震撼力真是叫人惊心动魄。到了如今所谓的 rap， 在没有旋律的唠叨当中传递一些影响人心的信息，听起来就好像是中国民间那些叫花子数落的莲花烙一样。尽管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因为醉心于流行音乐而惹我们的父母生过气，但是一旦我们自己做了父母，对于下一代的流行也一样是感到坐立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隐藏在流行风潮当中的危机，主导流行风潮的毕竟还是这个世界，你说是不是？

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段有关美国猫王 Elvis Presley 的专题报道。 Elvis Presley 在42岁的英年就意外死亡，让全世界千千万万的猫王迷，哎呀，真是伤心得不得了。出殡当天有20000人夹道致哀，盛况空前，直到如今还是有很多的人到他的墓地去凭吊献花。到底他是怎么崛起流行乐坛的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他的简略生平吧。1935年的1月8号， Elvis 出生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一个贫寒的家庭。他的孪生兄弟不幸是个死胎，所以父母亲就把双份的爱都投注在他的身上。1948年，他们一家搬到了田纳西州的 Memphis。 Elvis 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面，他不仅跟父母的关系很亲密，同时他也在父母的熏陶之下非常喜欢唱福音诗歌。当时 Memphis 是爵士乐跟摇滚乐的重要发展地，又有南方黑人福音诗歌的特殊风格，无形当中就塑造了 Elvis 后来他歌唱的一个特色。19岁那一年， Elvis 为了给亲爱的母亲一个别致的生日礼物，他录制了一张唱片送给母亲。没有想到这张唱片打开了他的歌唱生涯。从 Memphis 开始，在短短的2年之内，他就变成了闻名全球的摇滚乐明星。没有想到正当他名利双收，红透半边天的时候， Elvis 最爱的母亲却因为心脏病猝发而病逝。这个变故带给他的打击是外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们母子的情分非常的深厚。不论他走到哪里演唱，他常常不顾节目经理的反对而坚持演唱一首或者是两首的福音诗歌，因为那是他答应母亲他一定要唱的歌。他的母亲过世之后， Elvis 回应政府的征召到军中服役。他没有运用自己的名声来逃避国民的义务，这一点倒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根据记录，在他短暂的42年生涯当中成就非凡，在电影跟专辑唱片上都有顶尖的记录。36岁那年，他得到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然而一脚踏进了演艺圈，很多的试探、引诱、纠葛似乎是除不尽的一些缠累。1977年4月16号Elvis 在他的居所因为服用药物过量而死亡。他的一生虽然不长，但是却在世界的舞台上锋芒毕露。他的朋友回忆当初跟他一起演唱的情形时，他们都说舞台上的演唱是他的职业。事实上下了舞台以后，他跟所有的同伴或在清晨或在夜晚围绕着钢琴尽情歌唱福音圣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他。当年曾经在属灵成长上帮助过 Elvis 的一位牧者说，有一年他跟弟兄姐妹到 Las Vegas 去探望 Elvis， 那位牧者就对 Elvis 说了， Elvis 你要做带着铃铛的羊。那个时候 Elvis 就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牧者就告诉他说，以色列人放牧的羊群有一只是在颈项上挂着铃铛的，这只挂着铃铛的羊率领整个羊群的动向。照样 Elvis 也要用歌声来带领千千万万的人归向基督。当下牧者跟弟兄姐妹就同心为他祷告， Elvis 深受圣灵的感动，他不仅泪流满面。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他确实录制过福音诗歌专辑，可惜却不被唱片公司看中。如今他过去已经20多年了，有心人在全世界受到信心考验的时候重新推出 Elvis 当年演唱的福音诗歌，的确是有不同的意义。几年前我在拍卖场上买到了一张猫王的福音诗歌唱片，
今天呢，我就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您分享他唱的一首 Crying in the Chapel。 他曾经对着千千万万的听众表白说，但愿每一个人都有一首自己的歌。我想如果他在名利的缠累之下能够及时做出取舍，或许他就不至于英年早逝了。然而神还是用了他，他的故事跟他的诗歌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听完了这首诗歌，我不免想起比 Elvis 更早出道的另外一位歌手的故事，那就是 Beverly Shea。 在传播媒体发展的初期，广播是大家的最爱。 Beverly Shea 因为他有一副很宽厚的歌喉，所以就被广播电台请去表演。晚上的时候呢，他又在夜总会这一类的地方献唱，大把的钱赚得既轻松又快乐。可是儿子的得意却是母亲的忧愁。 Beverly 的母亲跟 Elvis 的母亲一样，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知道儿子选择世界的名利无疑是远离真神的护庇。 Beverly 的母亲不仅为儿子祷告，他还想办法给儿子各种的提醒。有一天 Beverly 深夜归来，很得意地坐在钢琴前面弹奏歌唱，一抬头他看见钢琴上面放了一张纸，纸上面有一首小诗，题目叫做《我宁愿有耶稣》。诗里面写着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土，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 Beverly 看着那首小诗，不仅就陷入了沉思。他认识神，他也知道母亲的关爱跟苦心，于是他为那首小诗谱了曲，并且决定不再继续在世界里面寻求满足。后来他加入了格培里的布道团，用歌声向人见证神的真理。直到如今他已经年迈，但是他还在继续用歌声来侍奉神。前后两个故事有相似的处境，却有不同的结局。但愿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为人父母的职分上忠于神的托付，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终身不偏离神的道路。至于我们个人，目前的属灵景况又是怎么样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14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从主耶稣的提示里面得到生命的启示跟美福。愿神赐福给您，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八月十七号的早上好，我们的暑期呢到了尾声了哈，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礼拜一的早上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里，欢迎你。
1: 是的，还在暑期当中的早晨，特别向所有正在放暑假的老师们还有同学们，可爱的小宝宝们说声呢暑假的早上好。但是呢文慧呢不同意。
0: 什么不同意？
1: 要说的肯定一点啊。那就是还没到尾声呢，我们还有13天呢。
0: 孩子们都已经在准备功课了，还不是尾声吗？
1: 是吗？可能有些孩子一早就已经把功课给写完了，正开心的放暑假。不过如果你还没写完的话，可能你现在要开始规划每天要有一段时间来写暑期作业了，然后收收心，开始要慢慢的收心了。因为呢很快13天之后9月1号就是开学日了。
0: 我打算那个时候去旅游了。
1: 哦，因为你现在到处
0: 孩子一不见，我就是去旅游天。
1: 是的，这个大朋友就是万峰老师呢很害怕现在去旅游呢，一方面热得不得了，另外一方面呢是跟小朋友呢去挤破天呢、就是到任何的博物馆啊，任何的景点呢真的是挤破天了。
0: 我其实呢在算时间，9月1号去最好、因为孩子都得上学。
1: 好了，万峰老师你要小心一
0: 点，9月2号他们就开始去
1: 玩了。因为已经有听众在抗议了，为什么好像你每个月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够出去旅游呢？对我们的听众来讲，
0: 因为我去的旅游就很近嘛，我去下一个街区也是旅游，这个叫无处不旅游。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的不是你这个很近的旅游，他讲的也不是你的心态，而是好羡慕你啊，这个每个月都能够请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假，
0: 应该羡慕的。我平常多辛苦，你看不到
1: 啊。是的，大家看不到，文慧呢就看得到。万峰老师是很辛苦的啊，那但是也有他很轻松的一面，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好，回归正传，我们说一说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灵修。这个是一年365天，只要我们节目播出，一定会和大家一起做的。另外呢，就是给耶稣的一封信，今天来谈谈英雄主义。因为现代的人呢，是慕强主义的。慕就是羡慕那些强的、刚强的、强壮的，那慕强主义。那但是慕强主义或者说英雄主义怎么看呢？
0: 我们通常圣经也是这样啊。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人都喜欢说什么亚伯拉罕啊、大卫啊、耶稣啊，都是靠人物连
1: 起来。那这点我不赞成，因为呢太过于笼统的去说圣经的观点了。圣经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那我们除非好好的来看看圣经，
0: 围绕着这个，例如以利亚就是降火 vroom 那样。
1: 那我不赞成，因为万峰老师信口就说圣经是慕强主义，这一点我不赞同啊。我们待会就听听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么回应的。再来呢就是跟大家呢来谈谈呢，今天八月十七号其实呢是一个节日来的，每天都有不同的节日，很奇葩的，你想都没想过的节日会出现。但先不谈节日，先说这一周的金句，我们要背哪里呢？
0: 以赛亚书。
1: 错了。
0: 好，
1: 错了。
0: 好，
1: 那万峰老师只是让大家呢跟他一样去体会新鲜的。但是作为主持人呢，我真的不赞成这样。如果文慧退休了，我不希望万峰老师是这样主持节目的、
0: 你退休了我就正常了。
1: 我不相信，除非因为呢你不会平时不正常突然之间有一天正常。
0: 你平常放假我都正常。
1: 不是，那我相信呢，我有听，我知道，不一定的啊。那是耶利米书一章十节，耶利米书一章十节。我们已经呢结束了以赛亚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卷大先知书了，耶利米书。
0: 这是拆房的。
1: 万峰老师，你不要那么快就替我们的圣经、替我们的经文呢做一个定论或者注解好吗？究竟耶利米书一章十节说的是什么呢？这是耶利米书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全卷的要节、钥匙的要。所以我们一起呢来解释、背诵这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好了，今天呢是什么节日呢？回过头来说一说，今天8月17号呢是两个节日， 首先第一个，国际黑猫感谢日。
0: 什么黑猫？
1: 对了，这是由美国社会运动家，来万峰老师用你的英文念一下他的名字啊。
0: 哦 ，Wayne Morris。
1: 对了，那他在2011年发起的，是为了纪念他过世的爱猫，应该叫辛北啊。
0: 辛北。
1: 对了，同时也希望呢，借此破除大众对黑猫的负面迷信。诶，我记得信田老师的家是黑猫啊，因为黑猫呢在收容所当中往往因为呢外观迷思最不容易被领养。好，那有什么外观迷思呢？例如
0: 丑。
1: 不是，欧美传统呢在中世纪时常将黑猫跟女巫啦、厄运啦或死亡连结在一起，跟女巫、厄运、死亡连结，导致黑猫背负不吉利的形象。
0: 所以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好猫吗？
1: 哎，这是我们开放的观念，但是呢中古世纪一直遗留下来，在欧美那边呢对黑猫就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迷思。再过来亚洲和其他地区呢，例如在日本啊，或者是埃及那边呢，黑猫呢转过来了，反而被视为能够带来好运、招财或者是守护平安的幸运象征。
0: 所以都是象征，都是大家呢去联想的。有些时候不要联想太多，
1: 不管也不一定是联想，而是传统或者传说就这样的传下来了。不管是欧美那边的不吉利的迷思，又或者是像日本、埃及、亚洲这边觉得它能够带来财运是吉利的，那我都觉得这些都要破除。所以今天呢让大家知道国际黑猫感谢日。那我们的新田老师很棒啊，他家呢就是一只好可爱的黑猫，有的时候晚上呢不开灯他都不知道他们家的猫在哪儿。
0: 所以他好像今天请假陪猫去了。
1: 很好啊，我觉得能够有假期出去走走也是好的啊。
0: 不是出去走走，是陪猫吧，
1: 在家里陪猫也是好啊。对不对？另外今天还是国家救货店日。
0: 什么？
1: 国家救货店日
0: 就是买咸鱼吗？
1: 不是，咸鱼那是网上的，有一些店，譬如说二手书店或者是一些旧货铺，那鼓励二手旧货店购物以及支持环保永续。所以呢今天我们稍后会讨论，你有没有光顾旧货店呢？你会喜欢买二手货吗？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说啊，基督徒除了复活节、圣诞节，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日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这些日子，什么黑猫感谢日啊、国家救货日啊。
0: 有啊，其实教会呢，中世纪呢也是太多这些类型了，所以马丁路德把它都砍掉了。
1: 哦，
0: 因为中世纪的时候每天都有一个圣人的日子。
1: 哦，
0: 例如啊，再过
1: 每天忙着不亦乐乎，
0: 再过几十年来个圣文会日。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回天家非常好。那我觉得在这我们就要感谢马丁路德了，对不对？帮我们破除了很多的迷思，也帮我们呢砍断了很多的枷锁。
0: 那你就没节目做了吗？
1: 有，
0: 他把他都砍掉砍掉砍掉。那你要不要下一次来个上什么日，每天介绍一个上人？
1: 不用，我们不走回头路了。
0: 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可以做一个栏目，每天介绍一个教会历史人物。
1: 那我们就请万峰老师来做啊，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有待万峰老师来解决。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外邦女子的信心叫门徒重新看见神的心。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
1: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境内，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缠得很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回答：“我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帮我。”他回答：“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妇人说：“主啊，不错，可是小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妇人，你的信心很大，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
0: 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记述主耶稣来到推罗西顿，那是外邦人的地方，也是充满异教背景和神庙的区域。在这样的地方，有一位迦南妇人前来哀求耶稣，称他为大卫之子。这个称呼呢非常重要，因为妇人不是犹太人，却认出主的身份。他身在拜偶像的文化中，却知道真正能救他女儿的不是那些神庙，不是地方性的神明，而是主耶稣。他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他带着极大的痛楚来到主面前。主耶稣呢，先是沉默，接着又说自己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甚至用了儿女和狗的比喻。如果只看表面，这一段对话好像很严厉，然而因着这次的事件而获益的不只是那个妇人的女儿得到医治，更是门徒的心被震撼了。当耶稣沉默的时候，门徒不是心疼那妇人，而是希望主把她给打发走。对他们来说，外邦人就算得不到帮助，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们以为恩典主要是属于他们心中的选民以色列。不过呢，这位妇人没有因为耶稣的沉默而退去，也没有因为主的试验性话语而受伤离开。他不是抓住自己的资格，因为他也以为自己本来就没有这个资格，他所抓住的是主的怜悯。他的回应看似卑微，其实是极强的信心。只要主愿意施恩，一点点恩典也足以翻转生命。他不是依靠自己的配得，而是单单依靠主的怜悯。所以呢，耶稣称赞妇人的信心。这里主不单是医治了一个外邦女子的家庭，更在门徒眼前揭开了一件大事。神的恩典不会被人的民族界限所限制。当人还在分谁配谁不配的时候，主已经在显明他的国度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真正的信心不是有条件才敢来，而是明知道自己不配，仍然抓紧主。

我会否像门徒那样，在不知不觉中将人划了界限呢？我祷告的时候抓住的是自己的条件，还是主的怜悯呢？当主没有立刻回应我的时候，我是选择退后，还是继续抓紧他呢？

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妇人，你的信心很大，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15章28节。

0: 常年期灵修，外邦女子的信心叫门徒重新看见神的心。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这首诗歌呢，是来自天韵的《信心的旅途》，也是一首老诗歌了，至少呢应该有20年左右了。回忆呢，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这一节经文哦，不是，是这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讲到一位外邦女子的信心。
2: 推罗西顿是吧？
1: 哎，迦南妇人。那么根据呢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的研究呢，他是什么人呢？他应该是，当然是外邦人啊，但是呢他应该是腓尼基那边的。
2: 哦，不是推罗西顿。
1: 对了，那么你看看那个经文的记载，对门徒来说，他们一看到外邦人，很自然的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外邦人跟神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当这位妇人来求耶稣的时候，门徒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耶稣啊，夫子啊，打发他走吧。
2: 哎，但是他说，哎，拿饼给小狗吃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初时呢就在想，以色列根本就没狗，为什么可以有小狗呢？
1: 嗯，也就是说您刚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这些的。
2: 对，因为我们通常都不明白为什么什么呢可以拿饼给小狗吃啊。
1: 嗯，
2: 那我们今天有养狗，当然可以什么我们人吃不完的东西那个狗可以吃，但是以前以色列人不养狗嘛。
1: 嗯，
2: 然后呢我最后发现推罗西顿养狗，就是以色列地不养狗，好像什么格拉森啊养猪一样。
1: 嗯，
2: 就外地有的。
1: 是，谢谢万峰老师替我们做了一些的科普。那可是呢，从圣经的一些传统，或者说当时有大人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来说呢，他们把外邦人看为狗，猪狗不如啊。
2: 也可以这样说，
1: 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而是呢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当然你说，诶，有一个疑问，那里没狗啊。可是呢对犹大人来说，以色列人来说呢，外邦人就像狗一样，猪狗不如。你看看以色列人也没养猪啊，对不对？但是圣经中也有讲到猪的一些事情。
2: 因为他在格拉森啊那些外地就有了。
1: 是的是的。那他应该，这位迦南妇人呢，圣经学者说他应该是叙利亚的腓尼基族的啊。那他也认识到，对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人来说，好像跟神的救恩是没关系的，他们是狗。可是你看他信心多大，他说什么？他说呢，小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什么碎屑屑。那我在这里呢，其实跟万峰老师的疑问不一样。我刚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多年很多年前刚信主，然后读圣经读到这段经文，我就觉得，哎呀，门徒这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也好像刚开始拒绝他呢？我奉差遣直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2: 对呀，耶稣不是普世的主吗？有东方博士也来了，耶稣怎么只会说我？
1: 后来再多读一点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常常是这样做的，好像呢是退，但其实是以退为进，就激出了这位妇人什么他的信心。主啊，不错，然后呢你
2: 帮帮我。
1: 28节，耶稣回答他说什么？妇人，你的信心很大。一方面是激出这个寻求者求救者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所以呢你看这位妇人，他的信心不但是让他有机会见证，在众人面前见证，而且也因为他的信心，救恩临到他，临到他的孩子身上。

0: 我以为你就成就了一个信心的英雄嘛。
1: 哦，那英雄不一定我们想象的所有人都知道，那类似这位外邦妇女，她就是一位信心的英雄。万峰老师说的不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给耶稣。小时候常常听到英雄救美的故事，总知道在危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位英雄出现，然后把美人给救出来，或者是把人给救出来。在我眼中，一个英雄的首要条件就是要长得帅，要高大威猛，要有好的体格，这样子才可以在危难的时候发挥无限的力量，而且他一定要是一个勇敢正义的人，因为英雄都要有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心。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他要有一颗爱人的心，他要明白人的需要，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一个众人认同的英雄。其实在我眼中，只有一个人能当英雄，那就是耶稣你了，因为你愿意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完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你甘愿为世人担当一切的罪，而且你公义无私，同时呢又拥有体恤别人的心，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那么的爱我们。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这是因为我觉得在现实的生活中已经很难找到英雄了。一些人认为警察是英雄，可是是不是每个警察都带着正义的心呢？有些人说消防员是英雄，可是是不是每个消防员都愿意为人民牺牲性命呢？那么既然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世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未来的日子呢？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你身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你有社会感，想成为英雄，想服务人群，投身在一个比个人更伟大的事业当中。你是行动者，对世界现况不满，而希望能有所贡献。想想世界的现况，的确是需要有人这么去做。 不管你意识到没有，其实是在一个更伟大的故事，一个救赎的故事中扮演角色。我是耶和华，是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要再来的那一位。 我要不计一切代价挽回我所创造的一切，使他们免于堕落，脱离魔鬼撒旦的掌控。因此，一直以来我都在动工，就连这个时候和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工。这一切早在天父差遣我进入这个世界，被钉十字架，复活， 以便救赎我的儿女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我的降生就是向罪宣战，等我再来的时候，我的救赎计划就大功告成，救恩也就完备了。你就是活在这段过渡时期的，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在这伟大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属于你的角色。那是什么角色呢？就是与我并肩作战，透过爱和服侍，甚至以自己为代价。为了使别人得益处，你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到一边去，就像我所做的那样。 不论是对一名在非洲即将死于艾滋病的儿童，或者是一个为数学不好而苦恼心碎的女孩，你都可以带来改变。我已经呼召你来关心那些无法好好照顾自己的人，而你拥有做这些事的能力，因为你住在我里面，我的爱也在你里面流露。 这就是你所身处的世界，但并不是你永远的家乡。希望你不要沉迷于那些只对自己有益、只能在今生短暂维持的事物，而要把其他人摆在前面，创造出一些能持续到永远的改变。你们这一代是否能奉我的名来影响这个世界呢？ 服侍你的救主耶稣。

0: 春天的风柔柔的吹着，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向您说声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在这里很热闹呢，我们等着您。我是文慧。
1: 我是新田。文慧老师早上好，我们的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早上好。这里是爱的娇艳，每段颠簸。还有我们记得真妹的手也是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江江他说出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去看望姊妹，和她谈得很顺畅，感谢主啊。对，我们昨天有特别的为江江探访祷告嘛。我是龙虾，我自豪，在第五空间蹦跶的好厉害啊！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回应要报告一下呢？哎，刚才忘记了，也要为蒙恩祷告，他今天去打疫苗呢。好，谁呢？我们要热烈欢迎来，有没有花？
1: 好，
0: 有没有
2: 鞭炮 ？Hello， 我很忙。
0: 哇，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呢。
1: 对，是很爽朗的白熊、
0: 啊、对，我想象真的像白熊啊。欢迎欢迎。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跟白熊终于连上线了，太棒了。在主的爱里每天更新改变，一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这是来自于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早上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谢谢大树。也在这里呢问候所有今天早上要为这天打拼的听众朋友以及主内家人。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有文慧有万峰在这儿。那刚才呢，我们呢在录音的情况遭遇一个灾祸，
0: 什么？
2: 就是我们的灯都关掉了，
0: 好像
2: 那个电源都跳了啊。那突然呢，就是明亮起来了又。我们本来都已经预计了，整天早上呢都好像很浪漫的节目，
0: 不是整天，而是呢这一小时好像呢在做深夜的节目，但是文慧的心呢就觉得很像黎明前呐、是有黑暗的，可是很快呢我们就会
2: 有，你明明就有电灯，有另外一只、
0: 那好浪漫，
2: 还有手机，
0: 好浪漫嘛，对不对？好，早上的八点，
2: 现在好起来了，
0: 早上的八点十二分。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为您主持这一小时直播节目，线上今天的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刚才我们听到一个片花，那回答几个问题，我们已经不是春天了，我们已经立秋了，即将走入秋天。第二呢，这个龙虾已经完成它历史任务，
2: 对，它改了另外一个名字，
0: 哎，它现在换代了，叫 iPhone。还有呢，白熊出没了没有？出没了，一早就出没了。但是我相信白熊可能呢在挤电车的路上。那不知道白熊现在方不方便冒个泡跟大家说声早上好呢？因为白熊是很早很早，每天我发现它很早就会冒泡的。好了，那现在来说说今天呢，8月17号是国家旧货店日，旧货店。好，那这个节日有什么意义，会有什么活动呢？
2: 就是买二手嘛，是吧？我经常买二手，特别是电脑的东西啊。
0: 来，第一个就是永续环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呐、提倡购买二手商品，减少资源浪费，并且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支持循环经济。今天早上文慧一回到电台，打开我的社交平台，哎，我就收到了我们电台的之前的一位同工。
2: 怎么？
0: 哎，大家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2: 是谁
0: 啊？
2: 是谁呀、
0: 我等一下，
2: 你说了什么通通的？
0: 那我在想，突然之间我忘记他的广播名字了。哎，他曾经做过五的空间的。
2: 哦，景月。
0: 啊，对了对了，景月老师，因为呢有的时候他的名字比较特别，有时候我会忘记的。对了，我就收到景月老师给我的一个短信息，他最近要搬家，为他祷告。那他就把一些呢，哎呀，多出来的东西，或者他喜欢但是真的带不走的，就给文慧。那么他今天早上就拍了一张照片问我，哎，这个东西能不能给你啊？我说可以。那这个就是永续环保的观念了。再来一个就是支持公益，因为许多旧货店是由非盈利慈善机构营运的，例如在香港这边有一个
2: 叫救世军啊，这个就是一个群体呢，是我们教会出来的200年前，
0: 真的，
2: 对，然后呢他们呢就做很多买卖二手货，在没有闲鱼的之前呢都是靠这样。然后有一天呢我去里头一发现，哎，有个我教会的杯子，就是纪念30周年然后我就立刻买了回去10块钱，然后呢我就放在教会里头拍卖，卖了100块。
0: 万峰老师，
2: 教会筹款吗？
0: 简直是奸商。
2: 为教会募款吗？
0: 那说到这个救世军呢，文慧呢昨天还把呢一袋衣服啊都是呢洗干净，而且我觉得都还算很新的啊，然后呢但是我已经呢穿不下，会很多年没穿了，我整理出来，然后呢就投到了救世军。在我们那个社区呢有一个箱子，我就投到箱子里头。那我也不知道会将来花落谁家，衣服到哪去了。那当然呢还有促销优惠啦，这一天呢许多二手商店还有慈善旧货店会推出特价折扣，例如全场半价或者满额折抵，抽奖啊，或者是赠送环保袋这些活动。那我们怎么响应呢？当然呢你有机会呢去那个当地的二手店，旧书店也好， 旧书店，对了，或者是呢你到一些呢二手店，例如香港这边的旧世军，那你也可以呢捐赠你家中啊很新的，千万不要把那个已经衣服破破烂烂有洞的捐出去，不啊，你觉得新的洗干净也甚至可以的话烫好了，把它打包起来整理起来，然后捐给这一些呢旧货店。
2: 立刻把 APP 开一下看看有没有打折。没有。
0: 好，那其实要告诉大家，
2: 不知道是你哪个国家的二手货日，
0: 在西方可能比较多。哦哦，
2: 好吧。
0: 对，那么如果我们要做这些呢参与的活动，例如呢捐赠，你就要先做一件事，那就是呢你要整理家中物品。就像景月老师他要搬家，他一整理才发现他家太多东西，不是他家。
2: 不用说了，第一秒就知道了，我认识他第一天就知道他家很多东西了。
0: 所以呢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整理家中的物品呢？例如衣服啊，电子产品啊，书啊，笔记啊，还有电脑里的那些存档。
2: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喜欢买二手，但是不喜欢卖二手，觉得卖好麻烦。买就很简单，
0: 我觉得你买了二手就好好把它给用完吧，
2: 然后就丢了。
0: 不要呢随意的呢去买二手，要真的针对你喜欢的你要用得到的去买，新的旧的都一样。那其实呢有一项的研究啊，来自于呢个性和社会心理学杂志啊，这是美国的一份杂志。这个研究呢他们就显示了收拾房间啊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让一个人的压力激素降下来，在家中感受不到杂乱啊，这个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呢就会下降。所以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可以带给我们愉快的心情，这种愉快感还会在其他活动里头呢持续存在。所以呢欢迎你今天呢做一做整理，例如家中的物品，例如呢电脑里手机里的那些的档案，可以做一下整理，会让你心情愉快。还有你会光顾旧货店吗？例如二手书店或者是旧货店去买衣服吗？
2: 只会买不会卖。
0: 还有再深一点，旧货店跟我们使徒行传的那个教会的凡物公用，
2: 他要付钱呢，
0: 有没有？
2: 旧货店不是免费哎！
0: 马上万峰老师
2: 捡漏吗？
0: 对，马上万峰老师反应好灵敏啊！那我就觉得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2: 还有这个旧货店赚好多钱呢，你拿回来可能是免费的，然后卖出去赚很多钱。
0: 这个说的也是。
2: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3: 如果您不知道该从哪个节目开始听 iRadio 爱广播就是你最佳的向导，带你认识每一个节目的特色、内容亮点以及背后想要传递的生命价值，让你发现更多值得收藏、值得分享的好节目。也许只是一个短短的介绍就能够让你遇见一个改变生命的故事，也许只是一个节目的推荐就能够伴你走过人生不同的季节。不论是生命故事、信仰分享、亲子教育、婚姻家庭、健康生活、音乐欣赏、青年议题、圣经信息，在这儿您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节目。现在请把耳朵打开，把心预备好，跟着 iRadio 爱广播一起探索良友电台的精彩世界。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新的发现，每一个节目都可能成为你生命中的祝福。我是许金玲，向您推荐 iRadio 爱广播，让好节目遇见你，也让你遇见更多的好节目。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进入了耶利米书，那么一章十节呢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可以说呢是耶利米书其中的一节要节，钥匙的钥，也是呢神给先知的一个使命。我们先来认识耶利米书啊。那么耶利米书呢记载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和他一生的经历。耶利米呢活在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百姓远离神，拜偶像，行恶事，也不肯听神借先知所发出的警告。于是呢耶利米不断地呼吁他们悔改啊，告诉他们如果继续的悖逆，那么国家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后来呢这些预言真的应验了，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圣殿被毁，百姓被掳。但耶利米书呢不仅仅是一本讲审判的书，也是一卷呢充满盼望的书。耶利米告诉百姓，虽然他们因罪受管教，神却没有丢弃他们，神仍然爱他的百姓，到了时候呢他要带领他们呢归回，重新建立家园。更宝贵的是，神还借着耶利米预言了将来的新约，就是神要把他的话写在人的心里，使人真正认识神，顺服神。
1: 我想了好久，这段经文是讲拆船的经文。
0: 对了，
1: 把东西拆掉，
0: 然后呢
1: 那个船拆掉再建起来。
0: 好，万峰老师，谢谢你给我们在严肃的气氛当中来了一点幽默。那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高举，他生活在犹大国的末年啊，约西亚王十三年，就是公元627年，蒙神呼召做先知，前后超过40年，一直到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陷落，就是公元前586年和被掳的初期。那耶利米他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他很深爱自己的同胞。书里也想讲到呢，他因为做先知受了很多苦，他是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啊。好，我们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来回温一下。
1: 好，耶利米呢又要拆船又要建船啊，那他宣告审判也带来希望啊。今天呢神是不是在你生命里头也做同样的工作呢？
2: 王弟兄早上好。
3: 王弟兄早上好。
4: 天真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3: 哎，早上好。哎，那你要不要先背京剧啊？
4: 好的，以赛亚书12:1，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展消，你又安慰了我。
3: 嗯，阿们。嗯，你觉得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吗？
4: 就是神是安慰我们的神，就是在生活当中常常我也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嘛，我觉得是要回转向神嘛，把这些担忧啊、一些挂虑的事情交到给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这样才能够，因为神会安慰我们的心，我是这样想的。
3: 对，其实即使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跟上帝远离，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他依然施怜悯的，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仰望啊。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纪念弟兄姊妹，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纪念恩泽生日，请你赐他有力量，每天呢都活在你的爱当中，也希望呢他的老公呢多回家，因为他在外地打拼啊，求你带领啊。我们也纪念红艳，他的孩子呢今早考科目三啊，科目三也不容易，马上三年了，请你帮助他呢真的好好的驾驶，不知道今年能不能考上，但是求你带领。我们也纪念呢陶姊妹的朋友朱弟兄啊，胃口不好，血液的透析呢不好，营养也不好，胸腔积液，心衰明显，求你继续医治他，与他同在，也照顾呢他的那个爱人这个钟姊妹，还有女儿朱姊妹，其实呢都是有很多不同的病，特别是女儿呢这个脚趾头骨折呢还得上班，请你与他同在。也纪念望林的爸爸啊，他医院呢就打来说他发烧，有点危险，就请你保守他这个肺炎呢的情况。我们也纪念希曼的那个教会要重建啊，因为老教会呢都是很多的漏水啊，请你帮助他，请你让他的那个教会重建有方便。纪念爱小鸭家，请你赐他有一个安静的地方。纪念呢这个清风校的大姑父呢手术顺利，请你继续医治。我们也纪念芦苇啊，他要经常送礼品给领导，就失去很多钱，就请你供应他的需要，让他呢真的不用靠这个也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好好生活。也纪念幸福一号面对他家人的那个压力，纪念微尘教会的牧者的成长，也纪念明明姊妹，有些时候没人理他。最后纪念陆英飞的哥哥三高要挂水，请你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正义是把人所当得的给人，怜悯是将人所不当得的给人。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还有以勒，敏敏的儿子以勒感冒一直没好呢。
2: 嗯，求主医治啊，可能去旅游去得太开心了哈。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继续求主带领，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苦瓜的故事。小朋友们，如果您觉得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是你特别的想要听的，欢迎留言或者写信让林真儿知道。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未来节目当中把你想听的故事也能够借着圣经的这个默想把它给编排进去，好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先安静自己的心。阿爸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求主您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借着今天的故事经文的诵读还有默想以及讨论，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受教的心，让您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将你想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活活泼泼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可以照着去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昨天说到啊，苦瓜他希望自己能够拥有香瓜一样的香气，蜜瓜一样的味道，丝瓜一样的身材，黄瓜一样的清爽，西瓜一样的多汁，冬瓜一样的药用，南瓜一样的多用，而且拥有所有瓜都没有的那个美貌。主人居然答应他了，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晨曦洒向园子，苦瓜睁开自己朦胧的睡眼，准备开始一天的日常。他发现整个园子似乎和往常不一样了，除了自己之外，整个园子一片死寂，其他瓜果都在哪里呀？他低头看看自己，呀，这是谁呀？皮肤光滑水润，身材修长美丽，还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整个瓜藤上只有自己一颗独一无二的瓜呀。此时的苦瓜心中狂喜，他终于扬眉吐气了，他终于可以让全天下的瓜果都看到自己的转变。可是寻找了半天，居然连一颗瓜影都没有找到，这是怎么了？这时园子里生活着的蝴蝶蜜蜂们也都一反常态，正忙着搬家呢。苦瓜更加不解，急忙问飞过身边的小蜜蜂，哎，小蜜蜂，小蜜蜂，你停下，请问你们大家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其他瓜果都不见了呢？你们这急急忙忙是要干嘛呢？小蜜蜂却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我们要搬家到别的地方，因为这个园子里无法再生活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花可以采蜜。边说着就边飞走了。苦瓜大声问着，我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一夜之间发生了啥？另外飞过来一只美丽的蝴蝶看到急切的苦瓜就停下来，严肃地告诉他说，你还能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难道没有看见自己的改变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自私自利啊，要主人把所有瓜果的好处都集中在你一颗瓜的身上，其他瓜果怎么会消失呢？只要你一颗瓜拥有了所有瓜果的特色，其他的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现在啊，这园子里只剩下你独一无二的一颗孤独瓜，而我们呢，也必须因为生存而搬家了。整个园子现在都是你一颗瓜的了，你满意了吗？苦瓜非常的震惊，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昨天整个园子还生机勃勃，各从其类，大家彼此相伴成长，其乐融融。哪怕是平日里和其他瓜果之间的吵吵闹闹，现在也让苦瓜格外想念。孤独寂寞的空气里只有死寂，让苦瓜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你觉不觉得苦瓜真的是个大傻瓜？因为它自以为聪明，不接受主人在园子中的设计和主权，不接纳主人对自己一生的安排，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计划来过生活，以至于落得今天孤独的境地。其实我们人类的世界也是如此，从始祖不愿意顺服神开始，人一直都想要主宰人生，像神一样决定一切。因此人与人、家与家、民与民、国与国之间就从此充满了斗殴征战，彼此嫉妒，彼此仇恨，彼此践踏。整个世界因为罪而陷入了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我们不顾一切为自己追求福乐，往往带给其他人许多的侵略和痛苦。从个人到国家，我们都需要承认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因为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让我们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来祷告，求主怜悯赦免医治我们的土地，让我们以耶和华为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家庭的生活或国家的运作中敬畏上帝，尊崇他的主权，敬拜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厚恩大爱，感谢您创造的智慧和丰盛的恩典。今天我们特别为自己和国家来祷告，求主赦免我们不以您为神，不尊崇您，也不认识您，赐给我们机会悔改，让我和我的家、我的国都有机会侍奉耶和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为什么？第二，我们可以这样为国家祷告吗？但愿透过今天的苦瓜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彼此仇恨、彼此嫉妒、彼此争竞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接纳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设计和创造，也能够接纳、欣赏并且感恩上帝在他人的生命当中的创造和心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努力地学习彼此相爱、和平共处，也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同心合意地来侍奉他。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过去的几天我们一直在修复重建亲密之旅，我们也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的小妙招。真儿也非常的喜欢读到留言板上亲爱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和分享，非常的感恩，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把所学到的立刻运用到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听命就照着去行的，的确是有福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一条重建亲密之旅的第五集。真儿其实非常的盼望，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我们都开始松土，都开始去把我们里面那些错误的观念一一的重新的整理。今天呢，我们要聊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是怎么互动的。也就是从以前呢，我们是用一个概念的方法来去认知我们婚姻关系当中一些错误的想法，导致我们的一些错误的处理的态度。那今天呢，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内心深处到底要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来谈一谈期待、失望，还有我们对爱重新的定义。因为太多的人都是抱着不同的期待进入到婚姻，然后失望了之后呢，就彻底的对婚姻、对爱失去了信任，以至于自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没有办法再重新出发。我们很多的人都在操练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句被世俗文化深深影响的一种观念，但我们却不自知。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的婚姻生活应该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顾不出什么与他人不一样的甜蜜的婚姻生活来。所以显而易见，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好可惜，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却活得仍然和这个世上的人没有分别，那实在是太可怜太可悲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想一想，我们对婚姻极大的失望，是不是因为我们把对方作为神一样的去期待？我们认为对方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彼此救赎，所以呢，进入婚姻之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就失望了，就绝望了，然后我们就对爱、对婚姻，甚至是对神的带领，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因此让我们紧紧地记住，婚姻当中最大的冲击往往是来源于我们个人，要么就是自己在扮演神，要么就是把对方当作神一样的放在我们的关系里。而圣经当中早就说过，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让我们诚实地来面对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对方说，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会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也许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你比神更懂我。

对方撒腿就跑，因为他发现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我做不到你对爱的定义和你对爱的要求。今天就让我们来释放这个真理和真相吧。你的配偶或者你都不是救赎者，你们两个不可能彼此救赎，不可能彼此完全的满足对方。我们只有可能靠着主基督耶稣的福音得到满足之后，才能够成为那个施与爱的人，才能够成为祝福对方的一个生命。诗篇62篇第5节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一段关键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才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我们的盼望唯有从他而来。如果我们去等候别的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就必定会失望。很多人都说啊，不要期望啊，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不要把你的期望放在人的身上。其实乍听觉得很对，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人失望过后的一种无奈的叹息。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期望是主动的，是有选择性的，是面对清楚的目标和方向，知道我们不懈的信心可以带来绝对不会绝望的一个结果，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对象他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利米书也曾经提醒我们说，倚靠人，以血肉的膀臂为自己的力量，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而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这里不是说人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们结婚之后也不要期待对方为我们做什么，不是。他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不断不断地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把人放在只有神可以存在的那个位置上，不要把人作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倚靠的对象，否则对方会被我们压垮，关系会被我们压碎，我们自己的信念也会被我们践踏。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对的人身上。虽然呢，我们很容易因为爱就把对方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看一看我们年少无知的时候，多么的崇拜某歌星、某影视明星，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明星。因为我们对他们有所期待，所以呢，我们会想要去关注他们，效法他们。偶像其实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往往呢是不被放对位置的好东西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比如说爱情，比如说我们的配偶，比如说我们的儿女，比如说我们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的事业，比如说我们人生的梦想，都有可能是好的东西放错了位置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而当我们把爱情、婚姻、亲密等等，甚至是性的愉悦都变成我们的偶像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配偶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当他们没有办法填满我们的孤单感、虚空感、价值感、亲密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了。我们不是怀疑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是怀疑我们的期待有所错误，我们是怀疑对方是不是真的爱我，是不是我选错了对象，是不是我换一个人就能够有不同的结果。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今天呢，让我们从这样的一种虚假当中清醒过来，让我们知道，不见得是我们的配偶出现状况，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期待值是错的，期待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对婚姻、对爱情的理解是错的，

但我们呢，却不愿意承认，我们只是把矛头指向外在的这一些人事物，认为只要别人改变了，环境改变了，我里面的那种可想总有一天会达到。所以很多人觉得追求爱情就是他一生的梦想，此生为了爱死都不后悔的去追求，但会发现越多追求就越迷茫，越错误，越失望，越绝望，最终呢，只能够走到不复返的境地。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回头，知道原来我们在婚姻里面失望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可能把目标放错了，我们把方向设定错误了，以至于呢，我们一直在错误的对象上寻求那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有一位太太曾经跟正儿分享过，她说她心里面一直有个很深的委屈，她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很多，我只是希望她可以懂我，但是她到现在都不能够懂我。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要知道懂我这件事情啊，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懂我是多少的姐妹奉之为心里对丈夫的期许得不到圆满的一个伤痛。因为丈夫不懂我，所以呢，我心里面就难过，我就需要找别的人来懂我。而丈夫做不到，他不仅仅只是失望，他感觉到自己不值得，被否定，被遗弃。这时真儿就鼓励我，亲爱的姐妹，你知道神懂你吗？他比你更懂你自己，你都不懂你自己，但是天父上帝却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早早的爱了你，并且爱你到底。你要一个随时随地读懂你心的人，那非上帝莫属啊！为什么要把上帝的位置强加给你的丈夫呢？他怎么可能随时随地读懂你的心呢？另外一位先生呢，也分享过，他说我一直很努力，但我总觉得我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够真正让他满足，所以我非常的失望，我也就躺平了。这种感受呢，会把人推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放弃，要么就是防御，永远不认错，或者呢就是干脆什么都不做，人生卡住了，婚姻也卡住了。今天我们该怎么办呢？面对刚刚正儿所说的这些例子，可能正好是你的婚姻也重复过相同的错误。我们怎么才能够重建亲密？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有所改善呢？答案不是说你不要再期待了，放弃吧，不是像属世那种啊，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不要期望，不是的。而是说你重新去排序自己的期待，你是不是把向神该有的信心放在了人的身上？是不是把神才可以满足你的这一些内容强加在你自己的配偶身上？诗篇73篇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把神放回到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以他为乐，与他相亲。只有当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喜乐的泉源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腾出余力来爱我们的配偶，陪伴他们，为他们施予爱和恩典。不是要整天找一个拯救我们的人，挽回我们的人，而是让我们成为神拯救的一个器皿，去祝福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呢，我们同样要有一些实际的操练，就是让你可以能够诚实地回答这句话，当我期待我的配偶做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有可能是他承担不起的。比如当我期待他转变的时候，有可能这是神做的工作。当我期待他凡事都做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有可能我是自私了。
我忘记了他也是一个人。当我把那些他不应当承受的压力放在他身上的时候，我却责怪他没有能力达到我的期许，这是不应该的。我应该选择完全的放手，相信神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都有他改变的时机和他的方法。他从来不误事，也没有停止过他的作为。所以今天呢，让我们借着祷告来释放对方，不要再继续的把对方作为偶像了。同时呢，要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会交托和仰望，把所有的期待放到神的身上，而对对方呢，是期望自己成为对方的祝福，而不是期待对方成为我的拯救。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长大成年之后，如果父母他们还会有用过去的那种语言的习惯，挑剔啊，或者批评啊，或者指责的这种语言出来的时候，真的反应就是挺生气的。
1: 当我再跟父亲因着一些事情发生争执的时候呢，我先管住我的嘴，先不回应他，尽管我的心里啊也会有生气，当我不说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的争吵就不会持续下去。
0: 他其实知道，他潜意识里他是在逃避他的父母。
1: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我控制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情绪啊也缓和了很多。
0: 他不再以哪怕是自己亲生父母给自己的那个言语来界定自己生命的价值。
1: 当我们多了对父母的理解、认同、饶恕的时候，对于现在我们跟父母相处，我们的心态啊，也就平和了很多。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时时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又在我们这一集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的，那我们最近这几期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与难相处的父母更好的相处，以及更好的孝敬他。我们在上一期呢跟大家也分享，父母晚年出现一些疾病，对儿女有过多依赖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与这样的父母相处。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多一些耐心和爱心去同理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生出孝敬父母的心。
0: 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啊，还有一些父母呢可能在我们从小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比较容易有负面的言语的情况出现啊。我们小时候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边，爸爸妈妈哈，经常可能批评的多一点，否定的多一点，可能也常常爱挑剔哈，就是恨不得我们能够按照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哈，就是他们认为好的那个样子成长。这样的父母呢，确实到了年老之后呢，因为可能他们一生的性格呀，慢慢就是这样，很难去改变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成年的子女去孝敬父母，确实也会遇到一些很不容易的情况。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呢就跟大家聊聊如何与这样的父母相处，如何来改变我们自己更好的去孝敬父母。刚才新月说的这种情况呢，在安好家呢就有发生，因为我的爸爸呢就有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出现啊，经常会挑剔我们家人所做的。其实我知道我的爸爸人也很好，为我们这个家呢付出了很多，但是当他因着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对我们有挑剔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其实还是不舒服，经常会因着做饭呢、教育孩子呀，甚至是因着一些重大的事件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呢，像我就会跟我父亲有的时候争执起来。在之前呢我经常会回应我父亲几句，但是这样会使得我们父子之间的相处啊越来越糟糕。因为当我回应他的时候呢，他的脾气起来之后呢，他也会同样的回应我几句，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就会因着这些小事啊会争执起来。有的时候呢父子俩也会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随着认识神久了之后呢，我自己也在想，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惹得老父亲不开心。我就在神面前一点一点的悔改，一点一点的转变。当我再跟父亲因着一些事情发生争执的时候呢，我先管住我的嘴，先不回应他，尽管我的心里啊也会有生气，当我不说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的争吵就不会持续下去。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我就会躲开，我发现这样几次之后呢，我就能够很好的掌控争吵的局面了。真的也非常感恩啊，神给这样的一个智慧给我，让我能够看见，当我在跟父亲发生争吵的时候呢，我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我控制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情绪啊也缓和了很多。
0: 你说的是你跟爸爸妈妈呢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哈。那确实啊，你想老少三代人哈在一起的时候呢，确实你们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特别特别多不一样的哈，两代人之间。刚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爸爸又有那样的语言出来的时候哈，你的第一步啊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啊长大成年之后，如果父母他们还会有用过去的那种啊语言的习惯，比如说挑剔啊或者批评啊或者指责的这种语言出来的时候，真的反应就是挺生气的。
1: 嗯，
0: 我想第一步能够先让自己的怒气先不发作哈，真的是平息战火的第一步哈。那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你们家的一个具体的事儿？因为确实过日子呀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1: 嗯，可以分享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家大女儿呢七岁了，他经常玩完的玩具啊自己就忘记收拾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做完手工课呀可能也比较乱啊。但我跟我太太往往对这种情况呢是想让孩子啊先玩一会儿啊，然后找个时间好好的跟他说，然后让他把房间收拾好。但是我老爸不是这样的性格，往往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不会想着后面要怎么处理，他第一句话想到的一定是先说我女儿几句，你看你这房间弄得这么乱，你就不知道自己收拾收拾吗？你都多大了？这样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女儿她就会喊起来，爸爸妈妈也又批评我了。以前呢我们直接可能就会跟老爸说啊，老爸孩子这个事不用你管，我们来管。然后我老爸可能就会说，哼，你们管吧，看你们会把孩子管成什么样。那我们两口子就会跟我老爸之间发生一些争执。那现在呢感谢神，当我老爸责备我女儿的时候，我们就把女儿先拉到身边，告诉女儿，你先跟爷爷说对不起，爷爷是为了你好，让你把房间收拾好。我们先站在老爸的角度，让我的女儿向我老爸道歉。爷爷本来确实是好心，只是孩子接受不了爷爷说话的口气，但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爷爷爱你的心是有的，只不过是这种方式你可能接受不了，你先道歉。那我女儿就会跟爷爷说，爷爷对不起啊。那爷爷听完之后呢就安静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退出房间了，然后我们再跟女儿说，一会儿抽空把房间收拾了好不好。哎，女儿也乖乖的把房间收拾好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以前，安好说了可能就会跟父亲来理论啊，不让父亲来插手管孩子。但现在呢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先不要让父亲生气，父亲他的脾气稳定下来了，那全家人这个矛盾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解决孩子房间乱的问题。因着我们全家认识神，当全家的眼光都转向神的时候，都先安静下来，这个时候呢神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
0: 听你刚才这么说哈，你看就是简单的一个孩子玩玩具把这个房间搞乱了，确实在祖孙三代啊同处一个屋檐下，尤其是对于这个孙辈的这个教育啊，常常就是家庭矛盾发生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哈。
1: 是，
0: 爷爷奶奶也是对这个孩子好，那爸爸妈妈呢也是为了很好的教育孩子，所以这个两代人之间的矛盾真的会常常因此而产生哈。那刚刚听安好你这么说呀，我真是为你们家人感到高兴，因为有神在哈，大家都是知道要先平息我们的这个心里边的这个不高兴，就是别让这个情绪起来，其实只是一点点的小事情，只是孩子没有收拾好玩具而已哈，那就会闹得一家人不开心。其实你看生活里面如果这样的小事累积多了，其实后面就会变成比如说亲子关系之间的矛盾呢，婆媳之间的矛盾呢，就会越来越大哈。
1: 是。嗯，
0: 其实安好，我在听你分享你跟你爸爸之间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哈，就是你能够从神那里能够得智慧，然后来处理家庭的这个矛盾，也能够很快的体恤到老父亲的他的这份心啊，就是好像你跟你爸爸之间的这种隔阂没有那么多。
1: 对，是因着跟父亲之间的感情基础一直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老爸呢只是在语言上哈经常会责备我们，但是他对我们所有家人的关心这份爱呢，我们全家人都是看在眼里的。每天早早的是父亲起来为家人做好饭菜啊，然后平时去买菜呀、做饭呢、 也更多的都是由父亲来承担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真的知道父亲对全家人都是满满的爱，只是因着说他的言语上他经常可能顾及不到家人的情绪，也可能是因着成长的环境不同啊，或者是他年龄大了他控制不住自己，或者是他的这种责备啊，就是已经形成说话的这种习惯了，他是很难改变的啊。那如果说没有对父亲的这个理解，没有对父亲认识到他对家人这个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能够很好的顾及到父亲的情绪，其实这是有一个很好的感情基础在的。

0: 刚刚呢，安好弟兄，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谈亲情关系中的一个根基哈，就是彼此双方的这个感情的基础。哇，这个真是太重要了哈！如果是这个子女跟这个父母他们的感情基础一直很好的话，那所以如果面对爸爸妈妈有这样的一些批评啊、挑剔啊这样的言语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能够就接受、就理解，然后就化解了。
1: 是。
0: 那还有一些情况呢，确实对于子女来说很不容易。就比如说，可能父母呢，在我们小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哈，就是亲情关系的建立呢，这个感情基础没有那么好。就是他一直是在这种被否定、被责备、被挑剔的这种状态下长大的话呢，那种亲密的、那种和谐的、那种温暖的、那种彼此有信任的那种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如果比较薄弱、比较差的话呢，等到子女长大成人，那父母年纪渐渐大了，可能他的这个性格还依旧还是在，那这个时候对于成年的子女再来孝敬父母的话呢，难度呢确实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有的子女哈，他们会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这种反应。一种呢就是，哎呀，我离我爸妈远一点，我很怕再像以前那样听他们那样的讲我哈，因为我做什么在他们眼中可能都没有达到他们的那个标准和要求包括现在可能我成家立业了，我爸妈可能看到我什么还会再讲我，那我为了避免矛盾，我就离他们远一点。这一种呢就是逃避，或者也可以说是我自我保护，为了不让你再说我，那我就离你远一点，对吧？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那算了算了，反正父母年纪大了，你说啥我听啥让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这种想法，
1: 百依百顺
0: 百依百顺，甚至我潜意识里我是想，哎呀，我就去讨好你们，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呢，其实还是在一个疏离的状态，
1: 是
0: 还是没有那种亲近感、亲密感和发自内心的这种孝敬。
1: 对，
0: 就是说，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也不会再跟你多说什么这种心态也是有的。
1: 是。
0: 那过去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哈。那我身边我就认识的有一位姐妹哈，属于第一种情况，她就是因为从小父母对她要求非常的严厉，真的是在一个就是要求很高的这个父母的这种教育的背景下长大，所以呢等他成年之后呢，他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感情呢就比较的亲密感是比较差的。就是他经常就是离他父母比较远确实他跟他父母的接触，就是说当然正常他认为我该做的孝敬，逢年过节呀，我去看望你们呢，给你们买礼物呀给你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啊，这都没问题，这位姊妹也都做得很好。但是呢他其实知道他潜意识里实际上他是在逃避他的父母。后来呢很感恩这位姊妹呢，他信了主，认识了耶稣。那他知道其实这个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哈孝敬父母，而且是我们心甘情愿发自内心的哈。
1: 是。
0: 但是他心里边的这个跟父母之间这种情感，这个感情基础的这个亲密度的这个很薄弱的这一部分，他怎么跨越呢？确实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从小父母经常否定他嘛，所以呢这个姊妹其实他虽然后来工作呀、事业呀都做得很好，但他其实内心里边他是不自信的常常自卑，因为小时候父母这种负面的言语比较多的话，那他这样成长起来，他内心里的这种自卑感其实是隐藏很深的。
1: 是。
0: 当他后来成长之后呢也有一段时间跟他母亲之间呢就是经常发生冲突，他就发现当他小时候他妈妈讲他的时候呢，他肯定是不敢反抗的。那等到有一天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自己的事业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妈妈还是用曾经的那种语言的那种习惯来再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心里边很生气啊，就有愤怒啊他就经常就跟他妈妈就顶回去了。那这就造成他们后来的这种母女的关系也越来越差。那直到这个姊妹认识了神之后，他就在神里面他真正的意识到他是天父的宝贝就是在天父的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独一无二的，主耶稣亲自的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他，他的生命 是用主耶稣的宝血用重价换来的。他真的是在神里面，在主耶稣那里，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不再以人世间哈，哪怕是自己亲生父母给自己的那个言语来界定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也不再以我外面的这种好行为来获得父母的认可作为就是孝敬父母的一个途径。乃是说他在神里面真的是被神接纳，真的是因着认识神他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也因着认识神他得到了从十字架的宝血医治的恩典。真的在神里面的自由，当他真的是经过了他的生命在神里边被这样重建被医治之后呢，他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的母亲，看他的父母。那他就知道他的父母在神的眼中也是罪人，他们在自己不认识神的时候成为了父母，养育他这么多年，父母有自己做得不够完全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在神里面开始先来饶恕原谅父母当年那些负面的言语给他带来的这种损伤，甚至是心里的这份创伤。在他很小的时候呢，他比较偏科哈，就是他特长不一样，他就是文科学的特别好，语文呐、英文呐、都学得很好。但是呢，他的数理化呢比同学们要差一些哈。那个时候他一直在这个整个中学的阶段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经常指责他，就是说你就是因为你不努力，你看你就是不行。所以他很多很多年，他内心里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这个负担。他无论怎么努力，他在他爸爸眼中都是不行的。他就有一段时间他非常非常的愤怒啊，他就说为什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没有看见我的语文英文是学得很好的哈，就是我有这一部

0: 明白自己在主耶稣眼中是看为怎样的宝贵，他这个生命在这个世上啊，是怎样的值得被珍惜，那他才开始一点点的理解他的父亲，理解他的母亲啊，当年给他的那种负面的言语。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哈，在神里面的他才开始从心里面生出发自内心的这种连续啊，这种理解，然后生出孝敬的行为。
1: 是，刚才听新月分享的这个姊妹的故事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像我们从小生活的这个环境呢，父母对我们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难免这些否定啊、批评啊、责备啊，在我们心里就留下了伤害。如果说跟父母的感情基础又不是很牢靠的话，到了成年真的是很难生出孝敬父母的心。那我们要先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眼中看为是宝贵的。当我们不是为了要迎合父母的时候呢，才能够彻底生出爱父母的心。然后当我们多了对父母的理解、认同、饶恕的时候，再回看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就像新月说的，也可能是在我们年幼的时候，父母是为了担心我们的未来前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教育我们，以至于在那种情况下说了一些伤害我们的话。当我们重新的被医治，再重新的回到父母那儿去理解他们的时候，对于现在我们跟父母相处，我们的心态啊也就平和了很多。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不容易，但是请大家相信，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们的能力和力量，我们一点一点的是能够做到的。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新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要继续和你分享的讲题是牺牲的敬拜。这个信息包括以下六个重点。第一，敬拜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指示。第二，敬拜让我们回应上帝的吩咐。第三，敬拜要求我们必须奉献最好的给上帝。第四，敬拜让我们退到与上帝独处之中。第五，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第六，敬拜带给我们祝福。上次我们谈了前两个重点，现在我补充第三个重点，然后继续其余的内容。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第二节这样记载，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指示，带自己的儿子到山上去，把它献给上帝为祭。上帝称这个举动为敬拜。亚伯拉罕献儿子的这个故事之后，经过许多个世代，有一天大卫回到亚伯拉罕献儿子的这个地点。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想要建造一个可以敬拜上帝的地方，一座可以荣耀和赞美上帝的伟大圣殿。你还记得大卫将约柜送到耶路撒冷的事迹吗？当时大卫正住在华丽的宫殿里，有一天他坐在自己的宫中，意识到那代表上帝临在的约柜还在幔子里面。于是大卫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我知道我会做什么，我要建造一座殿宇给上帝。事实上大卫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大卫要为上帝建造圣殿的美好决心。因此有一天他到处寻找一个可以为上帝建造圣殿或者可以让上帝居住的地方。经文说他找到了一个叫做阿尔兰的禾场地方。于是大卫上去找拥有这块地的阿尔兰，对他说，我想为上帝建造一座殿宇，看来这是一个很合适可以建造圣殿的地方，我要向你买下这片土地。阿尔兰说，如果是为上帝，大卫，我就将这块地送给你。大卫说，不，你不要送这块地给我，过去这些年我们听过了很多次这段非常熟悉的对话，他们记载在旧约圣经两处不同的地方。 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记载大卫的想法，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你听到大卫说了什么吗？他说：我要敬拜上帝，我要建造一个地方给上帝，我要买一块土地，好让我们在上面建造上帝的殿宇。我不会让你送这块地给我，因为这对我来说似乎太便宜了。我要从上帝交托给我的东西当中拿来支付这笔钱，以致我可以参与给上帝献上敬拜的整个行动之中。在大卫去世之后若干年，他的儿子所罗门在亚伯拉罕向上帝献儿子以撒的这个地点，建造了一座最辉煌的殿宇来敬拜荣耀的上帝。有意思的是，这一章旧约圣经差不多是解释什么是真正敬拜的焦点。真正的敬拜是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拿来全然献上给上帝。就在那个地点上，曾经有一个人这样做了，上帝激动这个人的心，让他尽心竭力地造了一座让人们来敬拜上帝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确实是用来敬拜和荣耀上帝的地方，是前所未有的建筑，真正最宏伟的一座建筑物。有一天，他们将要在那个地点建造另一座圣殿，千禧年圣殿将会再次在所罗门建殿的这个位置上被建造起来。这是圣经的预言。如果你知道以色列目前的情况，那么这个预言真的会令你非常激动，因为打算在亚伯拉罕曾经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建造一座用来敬拜上帝的雄伟建筑物的一切准备工作，可以说现在已经在进行中。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呢？敬拜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在过去这几天，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我不想带着我生命中那些无聊的事情来朝见上帝，我要把最好的献上给他。敬拜上帝是要付上代价的，这并不是廉价的，不是容易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想好像跳华尔兹舞那样的走进上帝的面前，愿你的生命稍稍的轻轻触碰他，那么你正处于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不会翩翩起舞。敬拜不是这样的，那样做根本不能达到敬拜的标准。敬拜是将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东西呈现到上帝的跟前。这些人或许会说，我想在诗班里歌颂上帝，我想成为敬拜队的一份子。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希望你明白这种期盼所表达的意思，但愿这对你来说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如果这是没有意义的话，你绝对不会从敬拜上帝的行动中得到喜乐。敬拜上帝这回事对你的要求越高，你奉献给永生王的敬拜行动就会更高贵的。敬拜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重点，敬拜让人退到与上帝的独处之中。请你留意创世纪第22章第5节说了什么。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预备好和以撒一起上摩利亚山。第五节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些仆人为什么不能来？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那个敬拜的伟大时刻的一份子？因为这是神圣的时刻。你看，敬拜是一个人跟上帝单独面对面的事情。就算是在一个群体的敬拜当中，如果你没有向上帝做出个人的回应，你还不是在敬拜。除了作为祭牲的以撒、生火的柴和他自己之外，亚伯拉罕并不需要带着其他东西去敬拜上帝。 他将一切与过程无关的东西都留下来，他只带着以撒一起登山，他们在山上敬拜上帝。有意思的是，我们必须那样做，是吗？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入敬拜之中，我们必须撇开一切拦阻我们前进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样的，但是有时候坐着车行走在高速公路上，有时敬拜上帝是困难的，你有留意到这一点吗？还有，在人声喧哗的大型购物中心里面敬拜上帝也是困难的。有时候当我们带着过去一星期的重担来到教会，心里很沮丧，心事重重的敬拜上帝也是非常困难的。假如你要真正的敬拜上帝，你必须学亚伯拉罕，要走到远远的安静的地方，把一切俗世的喧嚣、生命的重担全都抛诸脑后，单纯的和上帝在一起。今天是资讯爆炸的时代，而我们来到教会最大的任务就是敬拜上帝。我们肯定面对着很多挑战，因为我们的电脑里面有太多的资讯，我们必须把电脑的屏幕关掉，好让我们能够把上帝放在他所属的位置上。当然，这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对我们来说，敬拜的代价可能是在平时愿一些额外的时间来准备我们的心灵，以致到了主日的那一天，我们可以真的和弟兄姐妹们进入敬拜的经验里。好了，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重点，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我认为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这一点是我们不可以遗漏的。每当我读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的这个故事后面的那个部分，在我的思想里面会出现一个分割的屏幕，画面的这一边是亚伯拉罕正在上山，而另一边是亚伯拉罕正在下山。你说那个情况是怎样的呢？你有想过吗？我看见这个100岁的老人家正在步履艰难地爬上亚摩利山，也许他背着一些柴，因为他们留下了仆人。他的儿子以撒当时20多岁。让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关于这次献祭的误会，就是有人认为以撒是一个小男孩，其实那个看法是不对的，当时他已经是个成年人。好，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走在他的身边，亚伯拉罕很清楚上帝吩咐他上去做什么。我想也许他已经有点驼背，低着头在赶路，可能他偶尔要擦去脸上的泪水。他知道上帝吩咐他做什么，他已经完全预备好去做，但他是一个人，和我们一样，他充满着情感。我认为他没有必要赶路，他可以慢慢地走来到山顶。你一定很熟悉这个故事，你对于以撒愿意成为祭牲感到非常的惊讶。正如主耶稣问

很喜欢亚伯拉罕的回答，他说：我啊，上帝必为自己预备祭牲。我好像看到这个年纪老迈的族长捆绑他儿子的双手双脚，把他放在祭坛上，接着他伸手去拿刀，预备好插入他儿子的胸膛。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上帝的使者抓住他的手臂说：住手，亚伯拉罕。当时有一只公羊，它的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可以用那只公羊代替以撒，所以以撒被释放了。但是在以撒的心中，亚伯拉罕已经宰杀了他，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已经死了。在一刹那间，上帝和亚伯拉罕都各自知道一些事情。上帝知道在亚伯拉罕的心目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和任何人比上帝更加重要。亚伯拉罕发现他已经可以在心中杀死自己的儿子，但不是在实际行动上做出来。当他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下山的那一段旅程，他的内心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不知道一个百岁老人能不能跳舞，但是我可以想象亚伯拉罕下山时候的脚步一定比上山的时候来得轻快。或许他一直踏着轻松的步伐回到两个年轻人在等候他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曾经面对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结果他是忠诚的。同时他感受到并且在心灵的眼睛里看到全能上帝向着他微笑，因为上帝喜悦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上帝因为这个人的敬拜而高兴。好了，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重点，第六点，敬拜带给我们祝福。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同时为亚伯拉罕带来祝福。如果你有圣经，请你读创世纪第22:16-18，你会注意到经文说上帝将要赐福给他，永久的祝福他，使他的子孙多加增，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经文写道：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有没有从敬拜中得到任何东西呢？哦，当然有。他得到上帝的微笑，他感受到自己已经面对了人生最大的考验，而上帝满意他的举动。圣经表明，当我们荣耀上帝，上帝就荣耀我们。上帝不会亏待人，我们不会多给上帝。当你献给上帝你的敬拜，上帝会将你一生所追求的祝福都倾倒在你身上。但是敬拜是将你的所有全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我喜欢罗马书保罗对罗马人讲的几节经文，我们都全都十分熟悉，但是把那些经文放在我们今天所讲的处境中，那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来听这一节经文。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侍奉，这个字就是敬拜。因此敬拜并不一定像我们所认为的必须唱几首诗歌，敬拜也不是让敬拜乐队和诗班合并在一起来演唱，那些都是我们内心的表达而已。实际上敬拜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敬虔的态度，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和爱。但是假如我们不是首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上帝，假如我们内心不是朝着敬爱上帝这条路上前进，那么我们的敬

0: 明白将会是毫无意义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培养对上帝的敬拜，以至于我们的敬拜能够与亚伯拉罕的敬拜相提并论，让敬拜成为我们极为重要的本分。如此一来，我们在主日的敬拜将会汇集整个星期所有的快乐，一切一切的喜乐全都在我们内心涌流出来。梅尔这个名字是每一个宣教士都认识的，因为假如你是个宣教士，你必须拥有梅尔的一些著作，他差不多为每一本圣经书卷写过注释书，同时也写了一些伟大的圣经人物的研究。梅尔是一个闻名的作家，但他还是一个年轻传道人的时候，他已经扬名四海。有一次他到剑桥大学出席一个惜别聚会，这个惜别聚会是专门为一群即将前往中国当宣教士的年轻人举办的。这群年轻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剑桥七杰。在剑桥七杰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字叫做查尔斯·斯达德。查尔斯·斯达德是英国出名的运动家，事实上他是英国很有名的第一号板球运动员，他可以成为一个赚大钱的职业运动员，但是他放弃自己的运动生涯，计划加入中国内地会做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有一个下午，斯达德分享他的见证，梅尔在听着，梅尔说他听到的不是很多，但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看见一个人，他相信是完全的，并且绝对的降服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聚会之后，梅尔走去问斯达德，很明显我们缺少了一些你所拥有的东西，是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不喜欢自夸的斯达德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有名的牧师面前，他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只是一直注视着对方回答说，你已经将一切交托给耶稣基督了吗？梅尔想了一想说，是的，已经全都交托了。但是在他心里还是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不，你没有。他因此觉得非常困扰，最后他回家去了。当他回到家里，走进睡房，跪下来开始祷告，他说，我感到主好像一直走进房间里对我说，梅尔，我要进入你心里的所有的钥匙。梅尔开始跟主争辩，主不断地说，所有钥匙，对呀，梅尔，我要所有的钥匙。梅尔说，在我的心里，我拿出一圈钥匙交给主，我看见主一条一条地数，当他数完之后，主望着我说，梅尔，还缺掉一条钥匙，我要全部钥匙。我看见主转身好像要离开房间，我说，主，你要去哪里？不要离开。主说，假如我不是一切的主，我根本不是主。但是主啊，这只是一把小小的钥匙，只是整个钥匙圈中的其中一条，只是很小的一把。还是那一句，假如我不是一切的主，我根本不是主。在走投无路中，我说，好吧，主啊，你可以拿去，我把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把钥匙交给你，我将我的一切交出给你。就这样，主大大的喜悦梅尔。梅尔做梦也不曾想过自己会这样被主喜悦的，他被圣灵充满，并且他的服事范围迅速的扩大，因为他愿意说，主啊，我爱你超过爱我生命中任何一样东西。这是敬拜的要素，我们献给上帝最真实的敬拜，就是来到一个地步，愿意说，主啊，我爱你 超过爱我生命中任何一样东西。敬拜上帝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好，今天这个讲章牺牲的敬拜分享到这里，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也要结束了。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来信或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联系，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敬拜上帝。请在来信中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子弟平安，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29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8章。我们要继续来谈推罗。在今天的以西结书第28章当中，会谈到推罗王的败落，以及为推罗王来做哀歌。最后一段会谈到有关于推罗的上面一点点的西顿，对西顿来发出预言。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若就分段来说呢，一到十节会提到推罗王的败落，十一到十九节会提到为推罗王来做哀歌，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会谈到对于西顿的预言。在以西结书第28章里面提到神要审判推罗的君王。28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的君王说。这个君王呢，也有翻译本翻译成首领，对推罗的首领，对推罗的领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上帝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上帝，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在这里我们看到推罗的领袖或是推罗的君王，神透过以西结点出推罗之所以被灭的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高傲，自比作神。有学者说呢，在推罗岛上有一间叫做密尔加神庙。这密尔加神庙呢，它有个特色，在神庙里的宝座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密尔加神庙所谓的神呢，推罗王就自行奉为神明，所以神庙里的座位是空的，神庙中的座位是给推罗王坐的。这个人心里高傲到极点，骄傲到极点，所以在第二节下半段推罗君王才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上帝之位。在密尔加神庙里面，那个座位是空的，是推罗王来坐的。你虽然居心自比上帝，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你我都是人，不是神。你我都是人，不是神。这个观念不断出现在以西结书第28章里面。在第6节又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上帝。在第9节也说，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从推罗王身上我们看到，不管是人类或是撒旦，堕落的共同原因就是骄傲。在下文我们会看到，也许是这个堕落的共同原因骄傲，会让有一些解经学者在面对下文的诠释的时候呢，会把它连接到撒旦上面。 箴言第十六章第五节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箴言十六章十八节也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十八章十二节又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四章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我都是人，不是神。我们真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你我都是人，不是神。你我都是人，不是神。你我都是人，不是神。人的心很难控制，我们常常会心高气傲。但德人刚才读了好多经文，心里骄傲是神所最憎恶的。神使谦卑的人升高，使骄傲的人降卑。就好像我们在先前以西结书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所说的，神他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使青树枯干，使枯树发旺。当我们成功顺利时，我们好像有一种过分的自信，推罗他们商业的繁荣，他们有一个离岛的推罗，防御的攻势做得好棒，他们就以为我们又有钱，又能够抵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过分的依靠自己，并大言不惭地说，我是神，我在海上称霸，我可以坐在像诸神的座位上面，自比神明。但其实我们不过是人。我记得在我考高考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在中学时代，特别高中的时候，的人数学很好，所以我在高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进入考场，在考场前，我的母亲来陪我考试。在进入考场前要考数学那一堂课，我就对我母亲说，哎呀，待会儿要考数学了，这一科我最厉害了，我就是要靠这一科拿分了。我就很骄傲的态度进入考场。但神管教我，神让我在我最以为我行我能我赢定了底下，我不依靠他。神管教我，在所有的科目里面，我数学考的奇差无比。我们不过是人，不是神。当我们在某一种的服事里面，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我们不太需要祷告来倚靠神了，我们觉得靠我们的程序的预备就可以 perfect， 就可以很完美了。不，这样的人神要管教。我们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第三节，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三节，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在这里的但以理呢，在但以理书里面的但以理是丹内啊，可是这里的但以理却是丹尼啊，字不一样，因此有一些学者把它翻成但尼里，尼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尼，来区隔但以理书的但以理。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个但尼里被写在这里呢？有可能当时在迦南的 神话里面传说着但尼里他的智慧和公义。所以在之前的以西结书第14章那里的第14节，同样的也是把它翻成但尼里比较恰当。他也是那古迦南的史诗当中闪族里面那个公正不阿的那个公义的一个角色的人物，指的是一个义人，特质同挪亚同约伯他们一般。好，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28章，这里同样是迦南史诗当中的那个但尼里，他除了有公义的特质之外，他还有智慧的特征。因此以西结就引用了这位人物说，看呢，你比但尼里或说但尼里更有智慧吗？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第四节，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第四节第五节，推罗的聪明，推罗的智慧指的是商业方面他的经营得法，而使他成就发达，财产加增。人以为自己很用功，人以为自己经营得法，当人这样想的时候呢，就会心里高傲。同样的，我们学生考试考第一名，我很用功啊，这是我应得的。没有，基督徒没有资格说这是我应得的。你看我在工作上面我表现这么好，我升做经理，升做总经理，这是我应得的。不，基督徒的字典里没有什么叫做这是我应得的，都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每天真的好像都要不断提醒自己说，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唯独恩典，是上帝使我这样子的，是上帝赐我智慧的，是上帝让我平步青云的，是上帝保守我健康的，是上帝存留我生命气息的。唯独恩典，若是我们落了唯独恩典这个提醒，我们就往堕落的里面去。包括11节底下会说的，原来失败的原型就是骄傲。我常带女儿去做纸粘土，而在学做纸粘土的时候，老师都会给她一个模型，那是一个成品。而在捏着纸粘土的时候，除了技巧之外，就是照着那个模型来做，按部就班的就会做出相同的纸粘土的成品。同样的，如果人堕落的原型是骄傲，你心中有了骄傲，你必然会像那个堕落的原型一样堕落的。第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上帝，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这个强暴人是指谁呢？如果你看第27章，你就知道他是26节的东风，也就是26章第7节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7节，我们继续看，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第8节，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第9节，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第10节，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9节，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告诉了我们，其实当我们自比作神，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呼风唤雨，我们可以指挥天下，那么其实那是个谎言。神的管教要戳破这个谎言，神的管教要让这个狂语成为无稽之谈。你还能说你是神吗？就好像 我们上一回所谈到那个 Titanic 铁达尼赫，那船长在出发前说，就算是上帝也没有办法使这一艘船沉。我常想，会不会因为是那一句话使得铁达尼号沉没呢？你还能说我是神，其实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重点是原始的失败就是来自于骄傲，原始的失败就是来自于骄傲。十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为推罗王，这个地方的王和上文第一节的君王是不一样的字，所以在十二节的这个王，也有学者说是暗指着推罗城的守护神，为他作起哀歌。而这守护神的背后呢，当然就是撒旦了。但并不是说十一节之后与我们无关，在应用里面也可以应用在自我的生命里。我们是否也与最初的堕落一样，犯了相同的堕落的原型，就是骄傲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原本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在完美的状态中生活着，可是呢，他们却想要像神，想要如神，想要自比作神，就好像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一样，而犯罪堕落沉沦。很多时候亚当夏娃的犯罪过程好像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与重演。十二节，人子，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无所不备，他原来的意思是完全的印记，你有完全的印记。这个印呢，应该是君王所持有的，象征着是权力，是圣旨的颁布，是颁布命令用的。而这推罗王，他有完全的印记，他有十足的权威，而且他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可以说是拥有了完全的荣华。十三节，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第十三节所说的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从十一节到十八节有重复出现的一些相关的词语，上帝的园中，也就是十四节所说的上帝的圣山，也就是十六节所说的上帝的山。透过十三节伊甸上帝的园中，还有十四节上帝的圣山，还有十六节上帝的山，无形当中把读者的思想就导进了过去的创世纪的记录里。所以就有学者把第十二节的推罗王，那个王呢，就代表暗指着撒旦，撒旦的来历，撒旦最初的堕落。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学者把十二节的推罗王解释成撒旦的原因之一，透过那个最初的堕落的原型，警告人类骄傲的可怕。十三节说，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里的记载也会让人联想到 出埃及记第28章17节到20节在大祭司的胸牌的所镶嵌的那12样的宝石，透过13节也表达了这个受造物的尊贵。14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原文没有约柜那两个字，因此吕正中版本的翻译本把14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翻译成护卫者被高的基路伯，就是基路伯他是被高的，而且功能是护卫者。有可能14节是提到的是与上文没有关系，是另外再提到那堕落的天使基路伯。可是呢，上文第12节第13节所提到的那个人呢，有可能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受造是尊贵的。可是呢，亚当和夏娃与14节的撒旦，他们堕落的因由的原型都是相同的，都是骄傲。这也是一种解释。因此我再说，对于12节那个推罗王，这王究竟是指谁呢？是指真的是那位王，还是暗指的是撒旦，还是指的是所有的人？因为人在诗篇第8篇里面告诉我们，人只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都是在受造物当中拥有崇高的地位。我以为这三种的解释都可以，不必择一坚定而排斥其他两种。14节下半句，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就是指的在基路伯，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15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14-15节是讲到了那撒旦的堕落，而16节，因你贸易很多，好像又回到了推罗王。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在这里有很多交叉的图像，有伊甸园的图像，有亚当夏娃的图像，有撒旦的图像，又有推罗王的图像交织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从最开始到现在到推罗堕落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骄傲，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就是护卫者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这里提到了撒旦的堕落，神驱逐他，并且神要审判除灭他。17节提出了罪的原型，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亲见。神把撒旦摔倒在地这一段呢，和以赛亚书14章的4-21节有着密切的关联。以赛亚书14章的第12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以赛亚书14章13节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15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16节，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撒旦除了原始因为骄傲而堕落，最终他要被摔倒在地，被神丢到硫磺火湖里。18节， 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这个火从你中间发出的图像，火从我们中间发出，也让人想到这是一个咎由自取。火不是由外而内，而是由内而外。十九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期盼你我不要咎由自取，透过原始的失败，不管是推罗王也好，不管是亚当夏娃也好，不管是撒旦也好，我们知道原始的失败是来自于骄傲，我们就要时刻的谨慎提防。最后20节到24节就是针对西顿。西顿是距离推罗的北方有40公里，而神也要以西结发出预言，因为22节说，西顿呢，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24节说，四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换句话说，西顿也许看到以色列民族败亡的时候，同样的有样学样，趁火打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起了四维，学起了推罗。因此第三段我要分享的是近墨者黑的西顿。我们知道晋朝复旋，说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历史上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在南朝呢，也有一个人叫做吕曾真，他有高价买邻的故事。吕曾真他是饱学之士，为人正直，而南康的郡守季韦，他后来被革职了，不晓得该住在哪里。打听底下发现吕曾真这个人，他的隔壁要卖，怎么办呢？季韦就出1100万的高价要买那栋房子。当然那栋房子的主人呢，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有一回吕曾真遇到了季韦，两人寒暄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季韦花了那么多的钱来买房子。因为那栋房子呢，其实只值100万呢。吕曾真就问季韦说，你为什么多花了1000万来买这个房子呢？季韦说，我用100万来买房子，用1000万来买您这位道德高尚、治家严谨的好邻居。好邻居会带给我良好的影响。我亲爱的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箴言18章24节说，滥交朋友自取灭亡。在你我属灵的交友当中，我们是交什么样的朋友呢？或许西顿的近墨者黑给你我提醒。最后25到26节是复兴的盼望。虽然以上看来似乎历史是悲惨的，但对基督徒来说，人类的历史是救恩的历史。当我们愿意焦点在神身上的时候呢，神要使我们仍然居住，25节还有26节安然居住，这双重的强调提醒我们，当我们 let God be God， 让神做神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安康。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6: 从一人到一家，
7: 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有一些痛呢，不会因为时间的消失就自动的消失，但很多的失去也不是一句要刚强有盼望就可以减轻伤痛的。我们深知道，在前段时间，我们所敬爱的凌云牧师痛失了自己的师母，师母呢也在一个非常平安和完全的交托的情况下被天父接回了天家。许多的听众朋友都十分的关心凌云牧师的近况，所以非常感恩今天真儿把凌牧师请到了真爱住我家，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在这一段失去和疼痛的过程当中，他是如何经历圣灵的安慰，以及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永恒的盼望和应许加持他，让他仍然能够主动勇敢并且积极地活着。欢迎凌云牧师造访真爱住我家。
1: 谢谢真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凌云。
0: 是的，凌牧师您现在还好吗？这句话太泛了，但是我想您可以慢慢的到来，就是您目前还好吗？您目前正在做一些什么？
1: 许多人都问我这样的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师母过世直到今天，我几乎天天都会分享，天天都会哭泣，有时候就是嚎啕大哭。我在30几年前失去母亲的时候也是悲痛欲绝，非常的痛苦，但是因为母亲的丧事过后呢，我又回到菲律宾去，又重新的要上班要工作，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渐渐的这个伤痛就比较容易克服。但是这一次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和你一起生活了43年的人生的伴侣突然就这样就消失了，所以没有他的每一天我都很痛苦。
0: 是因为我们知道哀伤不是一个失败软弱的表现，流泪也不是我们没有信心的表现。感谢主的就是耶稣说过，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我们很想知道，凌云牧师，从我们回到过去，就是师母最后那段时间，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觉得被医治、被预备？就是这个过程，因为我知道您在师母的安息礼拜上，居然还分享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福音的信息，所以当时的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你可以去面对的？我们回到师母在世的最后那段时间，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1: 去年2025年，我带着师母从美国回马来西亚、新加坡，因为要参加一个侄儿还有一位外甥女的婚礼，两个婚礼，所以我们就回去的。但是呢，回到那边的时候，那一天师母就头痛得很厉害，就一两天都躺在床上起不来。接下去的日子呢，师母她就身体很衰弱，渐渐的她吃东西吃得比较少，所以渐渐的她身体感觉上缺乏力气啊，很衰弱。
0: 是
1: 当我们到吉隆坡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忘记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说师母就变成了她大概3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活泼的样子，然后在梦中就觉得她应该是在天堂，见到我的时候她就举起她的手和我击掌，
0: high five。
1: 对， high five。 然后呢，这个梦中的这一幕呢，让我一直的觉得是神要向我说话，所以神开始预备我的心。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师母身体其实有个断崖式的一个衰残，就是她本来还没有这么的严重，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旅途让她一下子因为吃不下东西或者不想吃东西，然后身体就开始衰弱。那那个时候医生有什么办法吗？
1: 其实我们也没有去看医生，就是觉得她不想吃就慢慢鼓励她吃啊喝啊，吃越来越少。所以有两次的时间，因为我们当时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前后两个月，然后呢有两次的时间他几乎晕倒 pass out 晕倒，然后还好后来苏醒过来。两次晕倒的时候，他第一次晕倒的时候叫我家闺女的名字妹妹妹妹，第二次晕倒的时候叫我家老大的名字。当他在晕倒的时候，整个人要晕倒的时候，他心中所想念的就是他的孩子。当时我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我也很担心，特别这两次的情况让我非常的担心。我担心说这样的话，如果万一我们在马来西亚他过世，或者在新加坡他过世，或者是在回来的路途当中在飞机上他出事的话，我都会觉得不知道当时的情况要怎样去面对和应付。所以感谢神，最后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回来，在飞机上特别从台北转机回洛杉矶的时候，十几个小时在飞机上他都一直坐着在那边睡觉，没有醒过来，也没有有任何的不舒服，他就是一直睡一直沉睡。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施恩怜悯，不然的话他有事情的话，我真的会手忙脚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情况。后来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情况我以为说回来美国可能他回到自己原来熟悉的环境他应该会有好转，后来发觉不行，他还是对吃方面喝方面还是没什么胃口，也不太想要吃东西。然后我们就赶快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失智症病人呢，到了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就是不太想吃不太想喝，最后就不吃不喝，就会这样的离开。

0: 阶段饱受肉体的折磨，他说：“你就带他回家，好好的陪伴他，然后护士会每天去看他，帮忙照顾他。”所以我们就带他回来。
1: 是。当医生向您宣布这个半年到一年的时候，牧师，您的心情，您当时是有多大的冲击？
0: 很难受。
1: 您于是就跟我们大家都发了代祷信，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开始为师母祷告。但是，其实从医生讲完到师母回天家，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那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是神对师母特别的恩待和怜悯，让她没有受太多的痛苦，就非常平安，也在你们所有家人和最好的一个陪伴和同在的情况底下被主接回去。但是您觉得，如果现在从您的角度往回看，您是希望她活得再长一些呢？还是说你觉得那个时间是有神很大的恩待和怜悯的？
0: 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过世，我们全家都非常不舍，但是我也心中满心的感恩，因为呢，到最后的时候，护士交代要给他吃吗啡来减轻他的痛苦，所以在他整个过程里头，有一次他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妹妹就开始给他服用这个吗啡，从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再醒过来，他就一直

0: 昏睡很多天。后来我们发觉，因为他一直卧病在床睡，他的背后啊都有一点点的溃烂了。所以我感谢神，因为他这样在昏迷当中，渐渐的后来就停止呼吸。我很难过，因为再也不能够跟我谈话，我才觉得原来能够跟他谈话是那样幸福的事情。
1: 哇，我想师母是听得到您不停地在他耳边跟他谈话的，哪怕他没有办法对答，但我想您在他旁边给他唱的诗歌、读的经文、跟他说的情话，他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听得到的。所以您当时还有儿女、儿孙都围绕在他的病榻前，是吗？
0: 对。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活出盼望是信徒的一个生命之旅，是我们在面对外在的环境，靠着耶稣基督得着刚强得胜的能力，在忍耐和坚忍的操练中，生命逐步的被塑造的更为成熟。这一年我们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

0: 当的任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解释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深入的了解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张德仁牧师解经内容相当的丰富精彩，深入浅出，而且有许多实际的生活案例应用与反思。他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于学习希腊文有兴趣的话，一定不能够错过张德仁牧师的《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今天张德仁牧师要带领我们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八到十四节。在这段经文中，彼得提醒信徒，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信徒要有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张德仁牧师会带领我们进入彼得后书的简介。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1: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彼得劝勉那一些在弟兄姐妹中间同作长老的人，聚会是为了散会，散会好可怕，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要为着弟兄姐妹谨守，自我控制，克己自治，警醒，要戒备，不要放松。我们的处境就好像一头很坏的狮子，都是虎视眈眈，狮视眈眈的看着我们，怎么办？怎么样去抵挡它？你们要抵挡它，用什么抵挡它呢？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而且你们要知道，其实不是只有你们一个人面对这种功课，不好写的功课。你们需要知道，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可以理解为信仰，坚固的信仰。彼得前书所教导你的内容，那也是一个坚固信仰的内容。怎么样正面去看待苦难？怎么样在苦难的过程当中思想耶稣基督的风范？怎么样长存活泼的盼望，以先战受苦后永得荣，作为一个人人生很重要的核心信念。当然坚固这个字呢，我还有补充，哥罗西书你知道吗？其实坚固的词组里头，哥罗西书的那个坚固，它是穹苍的概念。在旧约当中讲到穹苍，它承载了装冰雹的仓库，承载了装雨水的仓库，承载了装雪的仓库。好，所以古代的人怎么样去思想宇宙，这一层一定是最坚固的一层，那个叫穹苍，那个叫坚固。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或是坚固的信仰，来面对虎视眈眈的魔鬼。要知道，不要觉得不公平而感到气愤跟沮丧，神顾念我们。要知道，不是只有读者在遭受苦难，还有许多基督徒也在奋战。因此有的见证呢，可以多分享一些基督徒在苦难中奋战到底的见证，来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所以五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看清楚魔鬼的作为，要以坚固的信心、信仰甚至信德来抵挡魔鬼的攻击。不要误以为只有自己遭受到这样的攻击，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面对的战场跟功课。最后五章十到十一节，还有十二到十四节，描述这位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曾经在基督里呼召我们的神。他呼召我们做什么呢？ 德享这个希腊文是 into，他要带我们进入到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就看到战胜苦难，神要做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做四件事情，在这里用四个未来式的动词，当然和合本没有列出第四个动词，但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有。神，你看这边都有一个 sigma，表示未来式。神，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呢，神将会怎么样呢？将会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建立我们。所谓的成全我们是，他会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坚固我们，使我们不受动摇，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强壮，建立我们，立定我们生命的根基。5章11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5章12节。彼得没有写他所要写全部的内容，写在信件上面，他略略写了这信，借着希拉转交给信徒，劝勉弟兄姐妹，而且证明这是神的真恩。这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是整封彼得前书。你们务要在这封信上，不止听进去，看见彼得所写的彼得前书。领受了，内化成自我的生命，才能够站立得住。5章13节14节，在巴比伦是一个代号，很可能指的是罗马或是整个堕落的世界。同盟拣选的其他的弟兄姐妹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彼得在罗马写信，当时呢，这个马可。我儿子马可是一个属灵传承的意思。我在第一课也跟诸位说过，也许这个时候是不是保罗，很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马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后来保罗殉道之后，马可就跟着彼得，所以初代教会的教父 Papias。也提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写作是因为彼得，马可是 interpreter，彼得告诉马可有关耶稣的生平，马可写下马可福音。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哈。好，以上就是彼得前书。
2: 在忙碌的服事中，你是否也需要被装备、被更新？晨曦讲座，一个专为牧者、传道人与全职侍奉者预备的栽培节目，从圣经真理、牧养智慧到属灵生命的建造，陪伴你在侍奉道路上走得更深、更稳。晨曦讲座，与主的工人一同成长，欢喜向主交账。
1: 彼得后书的概论，那么在彼得前书的讲解当中呢，我们跟诸位会在经文里头，也会讲到原文，也会讲到这个所谓的希腊文的图西啊，信望爱的圣经的网站呢，它上头就会有这个叫做啊树状图，也就是我平常在做的这个希腊文的图西。我们在做新约解经的步骤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信望爱的网站，它把它称之叫做树状图啊。那么他做的几卷书，有把树状图做出来的，有罗马书，啊，用中文在希腊文的下面做一些简单的分析跟附注，啊，罗马书有做树状图。提多书有做树状图，彼得后书有做树状图。那么这个树状图呢，在信望爱的网站上面提到是陈维进 为是四维八德的维，进是进步的进，陈维进，这位老师，他所做的树状图，也就是希腊文的图析，旁边做了中文的分析跟解释啊。那么他呢，是现在马来西亚南方圣经学院的院长。那么他很慷慨地把他所做的树状图放在信望爱的网站上面，让大家来看啊。但是呢，这一个树状图，我也把第一张他画的树状图看了一下，也许也不是讲得太详细，所放的位置呢也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我们在彼得前书有这么多次以后呢，也许你在看信望爱的这个彼得后书希腊文句型结构的这个树状图，就会比较了解他在写什么哈。彼得前后书最主要的主题，信望爱都跟盼望有关系。那么彼得前书呢，主要这群受众，他们所面对到的处境是信徒所面对那个外部的危机。他们信主了，受到非信徒的恶待，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该如何来应对？那彼得告诉这群受众，面对外部的危机，受苦啊，我们需要有先战受苦，后勇得荣，持守那份盼望。那彼得后书呢，跟盼望有关，但不同的是，彼得后书主要是在讲信徒教会，不是外部的危机，而是内部的危机。今天每一个信仰群体都是如此，面对外在有挑战，教会的内部，包括有错误的资讯，甚至有异端邪说渗入到教会里头来，信仰群体会不会去做分辨？那么在彼得后书里头告诉我们，有一些异端，包括错误的讯息，在教会当中蔓延，有可能包括伊比鸠鲁主义这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觉得信仰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得着自由了。而后犯罪，我们就认罪就好了。于是，在道德、生活、行为上面，好像就随波逐流了，不是向高处行，而是不断的向下再沉沦啊，这是一个错误的哲学、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教导所导致偏差的行为，包括这些假教师他们在教会当中所传的讯息，我们透过彼得后书的整理，很可能他们否定神所谓那些超自然的作为，你可以说他们是某一种的理性主义。他们对于所谓的登山变相，对于所谓的预言启示，好像都持着否定的态度，以他们自我的角度来解读，那这也是一种错误。在世界上有所谓的新派，他们否定神机骑士，认为五饼二鱼并不是神机，而是呢，有一个小朋友把五饼二鱼拿出来，然后就感动了大家，也都把他们所带的拿出来，透过理性来否定、来解释圣经当中所说的神迹。这很可能是在彼得后书当中所要解决的。甚至面对耶稣的再来，这么久都没有来，那么不会来了。所以持守盼望是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盼望将来在神那里，有神的意住在其中，那是也是我们盼望，我们生命可以不断的改变，渐次成圣。 这个是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的不同之处，最大的差别。前书讲的是外部的危机，后书讲的是内部的危机。啊，真知识跟假知识。那彼得后书的作者是彼得。彼得前书，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里头，我们跟诸位说过，彼得前书的希腊文的文词相当的优美，很有可能是彼得前书第5章第12节所说“托我所看为中心的兄弟希拉”，啊，可能是托希拉所写的。那彼得后书呢，也有学者提到，很可能是托耶稣的弟弟犹大所写的。那为什么呢？待会儿会跟诸位说，因为彼得前书跟犹大书的重叠性很高啊。另外一种说法是有一群叫做彼得的团体，彼得是他们的老师，啊，是由彼得的门生跟团体收集这些资料所编辑而成的，有3种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在这门课里头不太去赘述当中的差异性，基本上我们认定了这卷书就是彼得所写的哈，因为呢，作者自称他是彼得，而且也不断用暗示的手法说明他是彼得。在1章1节说到他是彼得，1章14节提到呢，那是主耶稣基督所指示他的，啊，他是第一手领受启示的人。1章16到18节，他就是登山变相里面有耶稣、有彼得、有雅各、有约翰，他是其中一位。啊，那3章15节也看到呢，这个作者跟保罗是熟识的，啊，他称保罗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那彼得后书呢，在文词上，如果跟彼得前书相比，就比较没有那么文雅跟细腻。彼得后书里头比较多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他也很厉害，啊，彼得后书里头有高达57个字呢。是新约不曾出现过的用字，其中又有32个字呢，是连70世译本旧约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70世译本也没有出现过。哦，这种用字非常的特别。所以有个学者叫做格林呢，那么在他注释书第17页里头说到呢，渔夫不可能写出希腊史诗荷马作品中的用字，所以他们就否认了作品的这个彼得后书的作者是彼得。但是我们经过前书的说明，其实前书可以透过希腊，借着希腊写下来，借着希腊润饰，那么这也算是彼得写的。同样，彼得后书借着犹大，耶稣的弟弟犹大是可能的哈。那么，除了我们接受作者是彼得之外，又带出3种假设。因为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很相似，你会看到在注释书里头，通常彼得后书会跟犹大书放在同一本注释书里面啊。因为呢，犹大书除了前面3节、后面7节之外，其余的内容跟用字大都也在彼得后书当中出现过。啊，既然2卷书的内容重叠性这么高，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呢？啊，是彼得后书引用了犹大书，还是犹大书引用了彼得后书，还是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都引用啊共同的一个来源，而这个来源呢现在找不到，都有可能。但是不管了，起码因为他跟犹大书，除了犹大书前面3节、后面7节之外，啊，那些内容用字大都出现在彼得后书，也很有可能彼得后书是透过犹大代笔的。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有一些很相似的经文，像犹大书的第4节跟彼得后书的2章3节，犹大书的第4节跟彼得后书的2章1节。 犹大书的第六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犹大书的七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六节，犹大书的八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十节，犹大书的九节跟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一节，犹大书的第十二节和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三节跟二章十七节。犹大书的18节跟彼得后书的3章3节，这一些是例子跟诸位做举例的说明。提完了作者可能的受书对象，彼得后书3章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那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那第二封信。”在彼得后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并没有提到受书者，3章1节也没有提到受书者。但因为如果前书是第一封信，后书是第二封信，那么就仍旧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一节的那些受众，也就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那些寄居的受众啊，散居的这一块，我们可以从比前一章一节可以知道。那么可能写作的时间呢，可能是在彼得后书嘛？因为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13节，彼得说呢，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14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啊，所以彼得大概快要离开了，应该是彼得在公元65年的时候离开，有可能是64年，公元64年、65年的晚期所写的，啊，当然，如果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彼得的学生所编辑的，那时间又可以往后推啊，大概我们的定位。就是彼得，后书是在公元64到65，彼得侍奉的晚期所写的。那写作的动机呢？一章13节到14节，说到呢，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激发是唤醒的意思。不要在那里沉睡了，我要把你们叫醒，不要再迷迷糊糊了，受到假教师的牵引。那这些假教师呢？我们看到是彼得后书非常重要，彼得要提醒这些受众的。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写作动机，就是彼得在他离开世界、临死之前的末了的话。未尽之言，他警告读者将会有假教师的出现，甚至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也劝信徒要持守圣洁敬虔啊，因为有可能他们受到伊比鸠鲁主义的影响，持守盼望，告诉信徒神终将得胜。而且基督会再来，会再来审判，我们也需要面对主再来的审判。啊，这个是写作动机。
0: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由张德仁牧师作词、骆云秀牧师所演唱的诗歌，2026年良友电台年度主题《活出盼望》。

0: 我要
1: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试过走平衡木呢？走平衡木的第一个要点是眼睛不能看脚，要看前方，双手张开，像翅膀一样左右伸展，随时调整身体的重心，一步一步小心走，不要迟疑太久，过程中有时候会晃一下，有时候踩空掉下来，不过没关系，重新再来一次就好。接着你会发现越走越从容，越走越有乐趣。平衡不是静止不动，而是随着每一次摇晃细微调整，找回稳固的支点。婚姻的平衡很像走在平衡木上，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幸福画面，而是一场需要彼此不断协调、信任与忍耐的过程。所以婚姻不是因为不曾摇晃才算走得好，而是在摇晃中还愿意互相扶持，不断调整，最后越走越从容，越走越有乐趣。今天的节目中，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我们的婚姻要有好的平衡能力，就必须深入了解婚姻中的盟约之爱。在基督信仰里，婚姻是一种盟约，而不是契约。契约是你表现好，我才留下来；但盟约是无论风景如何，我都与你同行。在婚姻这个盟约里，还有一位第三者，就是上帝。他是我们婚姻的支点，就像那座平衡木下的轴心，即使我们摇晃，他也不动摇。每当我们快撑不下去的时候，请记得张开双手，去抓住上帝的手。在有上帝的盟约中，我们的婚姻会走得远，走得深，走得稳。亲爱的朋友，也许你的婚姻正处在摇晃中，但别怕，只要你愿意看向那位爱你的主，他会成为你婚姻稳固不摇的支点。牵手一辈子的爱情是真正的浪漫，也是盟约之爱。夫妻彼此都有不少的缺点，在看清彼此的缺点之下，还要选择牵手一辈子，真的是一项艰难的功课。不过这也是使人成圣的工作，也就是操练我们变得更像基督。一位基督徒作家贾斯汀·厄利，他的著作《家庭为习惯》中提到，盟约之爱这个词语的定义很重要。第一个含义是感觉，第二个含义是盟约。首先，爱被视为一种感觉，这是我们最常使用的含义，尽管实际上它只是伪装成爱的自私。这种爱说，我爱你，因为你给我这样的感觉。然而，假如这就是爱的含义，那么我们爱一个人，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爱作为一种感觉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感受。这感受是，只要让我感到快乐，我会爱你，但之后我没有感觉了，我可以自由离开。爱这个字真正的含义是，爱是承诺，是盟约之爱。盟约之爱与感觉之爱完全相反。盟约之爱是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仍然爱你。这样的爱是一种行动，一种承诺，放弃个人自由，以便爱能绽放盛开。这也是为什么婚姻誓约会说，无论疾病或健康，富裕或贫穷，顺境或逆境，唯有死亡能将我们分开。 盟约之爱坚持，无论我的感觉好坏，我都会爱你。盟约之爱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幸福。盟约之爱是爱的学校最重要的教导之一。当我们实践盟约之爱的时候，我们也在教导孩子，爱不是凭感觉，想爱就爱，感觉不爱就不爱了。我们是借着彼此相爱的行动来成为彼此相爱的人。作家贾斯丁建议夫妻要养成实践盟约之爱的习惯。作者自己的经验是会与妻子定下一个约会之夜，夫妻可以在一星期中的某个夜晚为彼此空出时间，无论是待在家里或一起外出，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也许这个夜晚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做料理，一起去散步。约会之夜不必总是在家里以外的地方进行，也不一定是要花钱，可以在家里一起为婚姻创造出特别的空间。约会之夜不只是一个约会夜晚的故事，更是婚姻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也好想与配偶约会，但时间太少，时机总对不上。或许我们可以参考一对夫妻的做法。小青分享一位发起救鞋救命的创办人杨佑任弟兄的好方法。杨弟兄与妻子来自不同国家，结婚多年，抚养四名孩子，全家在非洲同心服侍，但是他们从未有过剧烈争执。他说，我们的婚姻最终的目标是更像基督。杨佑任弟兄在自己的社群文章分享说，很多基督徒都以为结婚后会和另一半每天手牵着手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但是我们结婚后很快的怀孕生小孩，照顾四个女儿，每天跟打仗一样乱。创办协会的十年长期工作超时，我们夫妻实在不容易培养一起灵修的习惯。所有探讨习惯的书籍都会告诉你同一件事，就是养成一个新习惯，不要相信自己的意志力能够坚持下去，而是应该先假设自己就是很弱。新习惯养成的逻辑应该是要越轻松越好，流程要简单，时间要简短，付出要最小。总之，阻力越小，就越有机会长期执行下去。过去这几个礼拜，我和太太决定每天早上离开家门前，一起祷告一分钟，简单的感恩，并为彼此祝福。我们相信，即使只是简单的一分钟，如果能够在婚姻中加入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习惯，一年就会有365分钟。也就是我们一年会有超过六个小时的夫妻祷告时间。好朋友，一分钟的约会是不是很容易执行呢？小青相信，每天一分钟所累积的时间与意义绝对是相当丰盛的。最后，小青想分享一个真实新闻。美国一对结婚60年非常相爱的夫妻麦尔文与朵瑞斯。先生麦尔文罹患阿兹海默症很多年了，他渐渐开始忘记与妻子多年来的美好回忆。朵瑞斯心痛不舍，难过又绝望，因为他眼前的丈夫最终会完全忘记他的存在。有一年母亲节的前一天，麦尔文突然失踪。当警方找到他时，他已经离家超过3公里之远。警长说，即便麦尔文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址，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但是他却完全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麦尔文知道要在母亲节当天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他一定要买到花。所以警长说，在麦尔文的坚持下，我们决定停留在一个卖场，让麦尔文买花回家。妻子朵瑞斯说，我看到先生慢慢走上楼梯，和他手中的玫瑰花，还有他脸上的微笑，当下我的情绪当场溃堤。我对他说，谢谢你，我现在已经看到他永远不会遗忘的真心。是的，当爱的习惯成为一种本能时，婚姻中的约定就有永恒的意义，使人无法。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关于我们婚姻中的盟约之爱，借由家庭为习惯这本书的重点，让我们再一次深入了解到婚姻盟约的意义。基督徒婚姻的盟约之爱绝不是单靠感觉，而是在每一次的调整中维持平衡，所以我们可以运用各样小巧思努力经营婚姻关系，建立属于夫妻彼此爱的习惯，哪怕再微小都有深刻的意义。不知道好朋友是否跟小青一样，也好喜欢远远的欣赏巷弄中牵手散步的老夫妻。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着，老一辈的爱情柴米油盐就可以一辈子，老一辈的爱情粗茶淡饭就可以一辈子，老一辈的爱情一点头就是告白，一牵手就是一辈子。在老一辈的眼中，时间是最美的情书，胜过一切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他们用生活讲述着他们的浪漫，他们用岁月诉说着他们的芳华。无意之间，他们忘了很多事情，可他们不会忘了，曾经有一个人爱着他虔诚的灵魂，心疼他苍老脸上的皱纹。他嫁我，我娶他。这大概就是对爱情最朴质动人的诠释吧。祝福好朋友的婚姻也充满着一辈子相爱的浪漫。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从救恩的角度看路德亲近波阿斯的过程，几乎是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神的作为与人的回应。路德听了婆婆的话，就沐浴抹膏更衣，然后恭敬地去到波阿斯的身边。一方面，这三个动作象征着神借着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人的罪孽与污秽，并赐下圣灵的恩膏内住在人心里，引导人认识真理，从而使生命更新，脱去因罪而败坏的旧人，穿上基督的义袍，拥有全新的属灵生命与地位。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人在领受神的救恩时应有的生命态度，以及基督徒亲近神必须要对付生命中的罪，脱去旧有的行为习惯，追求过圣洁生活。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总之，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人的信。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2章13到2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2章13到23节就继续讲述了路德他在波阿斯田里边来去拾麦穗的故事。好，路德记中所表现的人物品质呢，是义人行善的典范。波阿斯在表现他的仁爱慷慨时的所作所为呢，已经远远超出了以色列有关拾穗者律法的这个范围了。他不但是允许路德拾他田里的麦穗，而且波阿斯还吩咐雇工们要特意让更多的麦穗掉在地上，以便让路德可以来多拾取一些。你看，在波阿斯有余之时，他提供给需求者。那么试问，在救济那些不幸者的过程中，你所做的能够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吗？我亲爱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请尽可能多的提供别人所需吧。好，拿俄米虽然是心力交瘁，但是他对神的信仰尚存，并为波阿斯对路德的仁慈而去颂赞神。在拿俄米悲伤的时候，他仍然信奉神，赞美神的美德。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也许会遇到痛苦，但是呢，切不要消沉和失望，要相信今天就有机会来经历到神的眷顾的。好，纵然路德并未察觉到在他生命历程中总是有神的引导，但是神一直陪伴着路德度过了一关又一关。路德去田间拾麦穗，他恰好到了波阿斯田里，而波阿斯又恰好是他丈夫的近亲。你看，这就显然不仅仅是巧合了。那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神的赐福或许用不易察觉的方式就降临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切不可关闭神做工的通道。事情不是由机遇或者是巧合而引起的，我们应当充满信心的相信神正以他美好的计划在引导着我们的生活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路德记的3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好，波阿斯爱上路德了，他可以成为路德代赎的至亲，但是呢，波阿斯不能够主动。拿俄米就教路德该怎么样采取行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程序。要明了这个程序，必须先认识当时的布麦场。神对这些百姓的供应真的是奇妙无比的。他们是以农业为生，那么很多律法都是从农业的角度衍生出来的。摩西律法不单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也为了维护选民的土地。因此布麦场都建在山顶，好让山风啊吹走麦麸。而酒榨刚好相反，是建在山脚下。为什么呢？因为把葡萄运下山比拖上山要省力多了。路德也是生在士师时代，显然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归向神了。拿俄米还在摩押的时候，听说饥荒过去了。以色列处在太平时代，所以布麦场是在山顶上。好，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布麦场。山上的粘土就形成一个坚硬的平台，通常布麦场的四周啊都是围着石块。好，谷子收割之后呢，就送到布麦场。黄昏的时候会刮起一阵的山风啊，直到日落，甚至有时候呢，山风会吹到半夜。所以只要有风啊，百姓就会不停的在打鼓，成捆的谷子呢就散落在布麦场上。牛犊拖着摘谷锹啊，不停的碾过这些禾捆，然后呢，人们用镰夹把谷物抛向空中，那么山风会把糠秕吹走，好的谷子就会落在布麦场上。所以呢，只要是有风，那么选民就会留在布麦场上。等到风停了，他们就会开始庆祝， 有的时候呢会在半夜。所以每年这个季节啊，家家户户都是睡在布麦场上，河场上会聚集很多的人。那么庆功宴结束之后，男人会睡在谷物的四周，因为布麦场是个圆形的，他们的头会朝着谷物，脚向外伸出来，为的是看守谷物，防止盗贼入侵。这时呢，是他们庆祝丰收、向神感恩的一个节期。那么在以色列呢，有几个节期，像初熟节、五旬节，都和布麦场有关系的。百姓就唱诗歌来去颂赞神啊，为着丰收来去献上感恩。好，那么在第二章我们就认识了有关代赎的至近亲属的这个律法。那么在第三章映入我们眼帘的则是布麦场的景象。好，路德记的三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好，在整个收割的季节，每天黄昏，拿俄米就看到路德从波阿斯的田里边满载而归。现在大麦小麦都已经收成了。拿俄米注意到路德，他很老实，没有对波阿斯有任何的表示。而拿俄米也发现波阿斯对路德其实是有爱意的。于是呢，拿俄米就问路德了，是不是该为他找一个安身之所了呢？那么这个安身之所呢，当然指的就是嫁人的意思了。拿俄米说，路德呀，我是不是该给你说一门亲事了呢？好，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拿俄米就鼓励两个媳妇儿留在摩押地找人另嫁。那么如今呢，他要为路德来去寻找一个家。好，路德记的三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对路德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好，拿俄米说了，波阿斯可是我们的亲戚啊，你可以要他来娶你的。路德，你一定要指定他来做你的代赎之亲的。我要你今天晚上去布麦场，让波阿斯知道你的心意。好，路德记的三章第三节记载，拿俄米对路德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好，拿俄米教路德要等到庆功宴结束之后再去布麦场。拿俄米说了，路德呀，波阿斯能不能够成为你代赎至亲，那么全看你的了。因为路德他一直没有行动，所以拿俄米呢就教他该怎么样做。拿俄米要路德来做四件事。我觉得这幅图画呢就像一个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第一步就是洁净你自己。如果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耶稣他就会怜悯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正如提多书的三章第五节保罗所说的，他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而主耶稣也教导尼哥底母这个道理。主耶稣说，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良善敬虔的人，但是你需要圣灵重生的洗礼。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七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好，我亲爱的朋友，你如果想要上天堂，就必须重生，你必须经历重生的。有人就问约翰卫斯理了，你为什么总是传讲你必须重生的这个信息呢？因为这是约翰卫斯理他最喜欢的经文。他就回答说了，原因就是你必须重生。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那么朋友，你才能够上天堂，才能够得救。如果是没有重生，没有让圣灵去更新你的话，你是不能够进天堂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你在田里边工作的太辛苦了，好好洗干净吧。好，那么这是路德他要做的第一步。好，拿俄米要路德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膏抹自己。 路德守寡以来一直穿着丧服，他没有打扮，但是拿俄米发现有人看上路德了，那么就要路德拿出香膏啊，好好的涂抹一番。那么这也反映出了基督徒的经历的。我们刚信主时，属灵上还像一个婴孩，慢慢的我们认识真理了，灵命上也就渐渐的成熟了。圣经对基督徒的膏抹也有教导，我们有圣灵的膏抹。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节，约翰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你看，只有圣灵才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所有的基督徒必须接受圣灵的教导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保罗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你看，圣灵他能够教导我们，能够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所以我们必须坚信，当我们重生时就领受了圣灵的恩膏。那么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七节，经文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这并不代表你不需要一般的学习或者是教师了。很多敬虔的前辈呢，受到圣灵的教导，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使我们来受益处。那么神也为教会呢赐下教师，但是如果你没有领受圣灵做你的导师，那么这些敬虔的前辈呢仍然无法启发你的。所以呢，路德的第二步就是要抹上香膏。好，那么第三步就是换上衣服。拿俄米对路德说了，路德呀，你换一件颜色亮一点的衣服吧。好，那么这也是基督徒的第三步，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圣经说，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义了。主耶稣不但是除去我们的罪，他更新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使我们成为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保罗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保罗说了，基督的义呢，就像一件外袍来遮盖着我们，使神看见我们是在基督里的。那么基督的义也成为了我们的义了，我们是在基督里得以完全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六节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你看，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公义的外袍了。当罪人归向基督，信靠基督时，耶稣就为罪人穿上公义的外袍。我亲爱的朋友，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站立得稳的，你只能够仰望基督。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又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拿俄米叫路德下到禾场，让波阿斯知道路德要波阿斯成为为他代赎的一个至亲。好，路德记的三章第四节记载，拿俄米对路德说了，他说，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好，拿俄米的建议乍听起来呢，似乎相当的荒唐离奇，但是这并非是诱惑的行为的。那么事实上，拿俄米告诉路德，按以色列的习俗和律法来行事，因为那时仆人睡在主人的脚下，甚至共用被子呢，也是常有的事。通过遵守这项习俗，路德告诉波阿斯，他可以成为路德的至近亲属， 那么这样波阿斯就可以有所行动了。所以呢，这是家族的内务啊，不带有任何的浪漫的情调。但是在故事的结尾，路德和波阿斯彼此之间那种无私而又深厚的爱慕之情，却演变成了一部非常绝妙的浪漫佳作。好，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哈，每一个罪人都要来走这一步。教会还有许多人虽然是参加聚会，但却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是没有下到何尝的，他们是没有要求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代赎的至亲的。圣经里边所强调的信，那么是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意思，那必须是活泼的信心，而不是旁观啊，不是点头称是的信心。信徒若有活泼的信心，便会求耶稣基督来做自己的代赎的至亲的。罗马书的6:23，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么，根据摩西律法，路德不仅有资格、有权利要求波阿斯做他代赎的至亲，路德也必须这么来做。那么显然，波阿斯也愿意成为路德的代赎至亲。路德他顺服婆婆，婆婆对路德的教导是正确的。路德应当要求波阿斯，但是路德他还没有这么来做。很多人会说，他们相信基督降世的事实，但是却从来没有付诸行动，真正的来去接受基督。我亲爱的朋友，请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吧，就是要下到何场去。那么你有没有下到何场呢？有没有真诚恳求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来救你脱离罪恶呢？那么当你全然信靠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出黑暗入光明是怎么一回事了。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3:5-6经文记载，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好，作为一位异乡人，路德可能会认为拿俄米的建议呢太古怪了，但是因为路德深知婆婆拿俄米的善良、可信且有道义，因此路德就毫不犹豫地照着拿俄米的吩咐来去做了。我们都知道，长辈、老朋友或是亲属，总是为了我们最大的利益而去关心我们的，因此要乐意听取长者或者是贤士的忠告，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是十分宝贵的。那么试想，路德如果不听从他婆婆的劝告，他的生活又将会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不需要去质疑拿俄米吩咐路德所做的事。首先呢，拿俄米不会要路德做不合体统的事。有人就批评这段经文，因为他们是不了解当时的布麦场和这个特殊的律法的。首先呢，路德必须要求波阿斯来做他代赎的至亲。其次，布麦场是公开的场合，所有收割的人和他们的家人都在那里的。拿俄米他的意思就是，等到他们打完麦子啊，用过晚饭，结束感恩的礼拜之后，波阿斯他就会休息，他会头朝麦子，脚朝外的来躺下。这个时候呢，你过去把脚抵着他的脚，用他的外衣将你的脚给遮住，他就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在公开场合来做的，根本就没有不道德的行为的。好，路德记的3:7-8经文记载，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好，半夜波阿斯醒来了，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路德记的3:9经文就记载说， 他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好，我认为这个场景呢很感动人。路德对波阿斯说了：“请你成为我代赎的至亲吧。”好，那么路德的表态就是波阿斯知道下一步他该怎么做了。好，路德记的三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说，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好，这件事对波阿斯来说一点儿都不为难，他是非常乐意的。那么按照摩西律法，路德他可以召聚城里的长老，直截了当地告诉波阿斯：“我要你做我代赎的至亲。”那么这样就让事情成为法律案件了。但是拿俄米教他用更好的方式，在律法上波阿斯可以成为你的代赎至亲，他也会愿意的，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是诚心的请他来成为你代赎的至亲的。于是呢，路德就用这个谦逊安静的方式来请波阿斯成为赎回自己的至亲，而波阿斯立刻表示他一定会办妥这件事。那么接下来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好，感谢神，他赐给我们救主，我们和主的关系呢就像爱情故事一样，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好把我们给赎回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波阿斯他怎么说。路德记的三章第十一节记载，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好，路德他有一个好名声啊，原本摩押人在伯利恒呢会受到排挤的，因为摩西律法把摩押人排斥在外。路德知道摩押人和亚门人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中，但是他在伯利恒却赢得了好名声。路德记的三章第十二节记载，波阿斯接着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好，原来波阿斯早就调查过了，只要是路德开口，波阿斯就会立刻的采取行动了。但是另外这位至亲可能比波阿斯更加富有，波阿斯就说了：“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呢，他有优先权，我要先去了解一下他是否愿意娶你。”好，路德记的三章第十三节就记载，波阿斯对路德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好，路德和拿俄米已经认定波阿斯是他们最近的亲属了，而从波阿斯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来，他已经考虑过要娶路德为妻这件事了。显然波阿斯不可能考虑和拿俄米来结婚的，因为拿俄米已经老迈了，不能够再生育了。但是在伯利恒城还有一位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他是有娶路德的优先权的，只有他放弃这个权利，那么波阿斯才能够名正言顺的来抱得美人归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Let's go, go.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路德精心预备好自己，安静地躺在波阿斯的脚边，这一幕会让人联想到福音书里那位安静在主耶稣脚前要听主的话的女子。主夸奖她得了上好的福分，因为这象征着谦卑顺服和完全信靠的姿态，是每一个愿享美福的人该有的生命态度。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有一个主题是基督徒不常谈，可是却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就是苦难。你知道有一些人教导，其实如果我们的信心够大，是不会有苦难的。可是你发现耶稣这样说，他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了。
1: 是是，
2: 我想我们也在一个不同样的季节，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练当中，从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待苦难？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好像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或者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也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从正面的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当中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他身体的疾病，可能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他婚姻当中的问题，他孩子的问题。那其实说真的，人的里面，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不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讲，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本来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啊。希腊神话里面讲到有一个国王叫做 Midas， 那这个 Midas 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找一个智者，然后就问这个智者，他就终于找了一个智者，他就说人生中最幸福的是什么？就那个智者给他答案，就是说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不要出生。第二幸福的就是早夭，就是很早就夭折。好像在中国古代啊，这种思想也是比较偏向这个样子，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空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的苦是很多的。
2: 我们在面对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苦难，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当中，好像我们的福音并没有，或者是十字架并没有大到可以够到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环境上面的艰难跟他们所面对到的苦难。什么意思？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简化了福音，又或者是我们把福音包装成一种可能过去称为是成功神学也好，或者是一种蒙福的道路，意思是说那个蒙福的人生，我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蒙福，可是我们的蒙福是我们自己把它包装成为是你现在人生很苦，对不对？哦，信了耶稣之后人生就一定不会苦。那个一定不会苦，我们甚至把它具体化或者是量化成为就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
1: 是，
2: 或者是有求必应的人生，或者是照着你渴望的剧本为你成就的人生哦。
1: 是，
2: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像在这些年间当中传福音那个反应也好，或者是就是相对的，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容易的，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可是我也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相信到最后会面对到一个信不下去的危机，那个危机通常是在他的人生面对到一些他认为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
1: 是，
2: 比如说他可能信了主之后，他觉得主应该为他成就，包括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体的健康，在他的儿女的学习当中，可是当事情没有照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会说的是常常他们信不下去，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所传讲的福音变成是什么？变得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又或者是为你解决苦难的人生。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即便有苦难，苦难也要因着你的祷告而完全的离开。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好像我们在传讲福音，弟兄姐妹也相信了主耶稣，可是我们的门徒训练也好，我们的装备课程也好，通常不会谈到如何面对苦难。以至于当他们面对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他们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所以他们常常信仰会卡住走不下去。因为我们常讲信耶稣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个解决那个，然后把你的烦恼把你的忧虑，没有错，这都是真的哦。可是问题是我们其实认为的解决或者是认为的解答是没有苦难。
1: 是，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平衡的神学。因为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些 弟兄姐妹他们其实真的是在一些苦难当中，可能在一个疾病的里面，可能在癌症当中，可能在一个至亲的失去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在当时，我觉得我最不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仿佛我拥有这个答案。嗯，那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在这个苦难当中的人，他们的心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因为你告诉他说因为他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不对。我真的认识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他们是非常爱神，非常爱人，有非常好的品格，然后但是他们在某些苦难的当中，其实在当时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他。真的，其实翠芬跟我们自己也在某些艰难的里面，那些艰难其实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依靠神，我们确实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求，在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都还没有脱离这个困难，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完完全全承认神是真实的。因为在别的领域当中我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恩典，好多的祝福，在我跟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知道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但是确实在我生命当中有某一个领域我还没有完全的走出这个困难，我相信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拥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对苦难的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谈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帆风顺。我记得以前常常这样讲说，基督徒的生命，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这个永远都是晴天。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就是会有这些困难。我很喜欢在以赛亚书里面53章里面说，神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当然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忧患，确实有痛苦，而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大的信心，知道耶稣爱我们胜过一切，他背负我们的忧患，他担当了我们的痛苦。那在诗篇里面也这样讲，他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那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说，他说一人多有苦难，其实即使是很公义很正直很爱神的人，他生命当中难免仍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盼望，可以有个信心，就是神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神他在这个当中他会靠近我们，他仍然在这个当中，好像有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身旁的人都远离我们，但是神仍然靠近我们，而且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其实我在做这些 study 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论点，我不太确定讲这个话的人是不是基督徒，但他就这样讲，他说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有苦难，他说真的树跟假的树，你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盆栽哦，有真的跟假的，对不对？他说真的会有虫去咬它，但你知道假的是没有虫去咬它的，塑胶的是不会枯萎的，是不会凋谢的，也没有虫去咬塑胶的。他说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人生，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呼召，我们有个真实的命定，就会有虫，就会有攻击。其实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不是基督徒讲，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这就是 real life。真的人生里面就是会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在这个当中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可以拯救我，他仍然愿意背负我。但对于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真的没有更好的答案，但我知道我自己还在这个当中，但我仍然带着，因为我过去有这么多跟神同行的经验，有这么多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有这么多神带领我度过的风暴，以至于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当下我不明白的时刻，但是我仍然愿意把我的信心全然的交给他。
2: Amen。 我真的觉得你知道我们现在差不多对我来讲，我大概全职服侍超过20年哦。那真的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觉得因为过去我的神学背景比较是从信心的运动，所以当然会掺杂了一些成功神学的因子在当中，所以那时候是充满了信心，就觉得说有信心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信心人生是不会有苦难的。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很 不管是相信神迹奇事异能，或者是医治超自然的医治等等，超自然的供应，很多这些的 wonderful wonderful 在神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产业。那我今天仍然相信。那我们也那时候我的胃口也听，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听见证也会有一种胃口，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我听到神迹啊，这个供应的神迹啊，医治的神迹啊，很多这些非常非常美的见证，那也不断的宣扬，也看见很多的神迹其实异能医治彰显在我们中间，自己也经历过。那可是我慢慢开始有另外一种 appreciation， 或者是有一种感谢，是当我听到一些极或不然的见证，就是很渴望有方向恳求，也是有信心，可是却在苦难当中经历了神的同在，然后环境好像没有改变，意思是说没有我们所谓的这种哇突破发生超自然的供应来到，或者是这些好像很剧烈的一个环境的翻转，可是却在那个生命的深度跟广度上面，我看见到了一个超越这种超越身体的医治，超越财务的供应，超越这种神迹奇事成为答案，而是主基督成为他们的答案。就是主基督本身成为他的一切，而且在那个苦难当中，我自己也慢慢开始 appreciate， 开始自己为什么我会被这种见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庭，其实也走过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路哦。我想你也知道，那个艰难的路的过程当中，你开始所渴望的，跟你的眼光，我开始慢慢明白为什么对于像亚伯拉罕这些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其实放下的是真的是地上的舒适的生活，其实要的真的不是应许之地，又或者是摩西与跟神的百姓投受凌辱，远胜过成为埃及的王子或埃及的荣华富贵，他不是为了应许之地啊。我觉得有一个渴望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可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哦，就是你突然开始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永恒价值观，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是在过去这我前面可能服侍的十几年当中，我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我没有办法里面去明白的，可是我真的是在苦难当中，我觉得神把我一些的东西炼净了，把我一些对于外在的这一种好像是你看我祷告这个事就发生你看这个人发生这样的经历这样子应着我的服侍，应着我的侍奉，应着我的教会，进入到里面我就是我知道 this is not my home， 我知道地上不是我的家，我知道我有一个永恒的家，我很难去解释那一种 transition， 那一种价值观的一个转化，我的心境开始哇！我听到一种不一样的见证，是说哇，原来其实他在疾病当中，他在癌症的里面，当然还是相信神会医治，可是急或不然，还没发生的时候，却那么喜乐，却那么荣耀，却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被这样的生命吸引。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办医治布道会，他就算经历很大的医治，他不一定相信神就他不一定你说生命改变不一定啊。可是我看见到这些在苦难当中，他学习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从神来的平安，那个在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所释放出，在那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所释放出来的那个生命，我要说常常会令我非常的羡慕。以前我是羡慕神迹，当然我现在还是祷告，我还是渴慕，但是我更羡慕的是一个胜过苦难的平安，又或者是在急或不然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喜乐的那个力量。
1: Yeah. 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就说亚比斯，他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那么亚比斯做这个祷告，那可是很多人就开始做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你会发现很多人就给他自己取名叫亚比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神赐福给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不要受到任何的艰苦。但事实上是你看到那些属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受过很多的艰苦。亚伯拉罕是这样子，雅各是这样子，约瑟是这样子，大卫是这个样子，保罗是这个样子，彼得是这样子，他们生命当中都有受过很多很多的艰苦。那我到今天为止，我仍然相信神是全然的良善的。
2: Amen。
1: 神是全然良善的，神的能力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的医治的能力，他供应的能力，我们全然的相信这件事情。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全然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也知道，在有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经历过某些苦难的淬炼，我们生命当中是很难结出某些果子的。所以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安逸之中神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在苦难当中神的声音很嘹亮。说真的，可能神一直都在，神一直都在说话，但问题是常常在苦难当中说 我不是要去涉及到说那这个苦难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只是说，但是在这个当中很多的时候神跟我说过的话突然之间就变得清楚了。那我的心中第一次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说到底因为我们的背景也是一样，我也是在一个灵恩的教会里面成长，我也是很全然相信医治这些事情。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影响我很深的一个讲员叫翁景明教授。对，台大商学院的院长。

0: 然后甚至他回天家之后，很多人还祷告说他要复活过来，但是至终他没有。当时我就要问 我在问神一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没有让他继续留在这个地上？因为他不是会带领很多人信主吗？他不是可以带领很多人信主吗？为什么？我当时是我第一次，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其实我自己在过去几年牧会当中也是一样，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也许那个地方将来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中我们大概投入四五年的时间，开了许许多多次的会议，做了很多很多各样的规划。你知道其实我自己常常在我休假日开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在那块地上面绕，然后有些时候我绕七圈，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大太阳底下，就在那个地方绕了又绕，祷告了又祷告。我心中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是为了教会，教会也确实有这样的需要，也是我觉得我会感觉到好像是神的带领啊。我也觉得在这个祷告当中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真的这个是有神有应许的，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直到好像破局的这个时刻，我的心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问上帝为什么我上帝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一件事情，哇，我觉得我在为神的家，为神的国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的祷告，我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苦难当中，说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仍然要全然的相信神在这个时刻他背负我一切的痛苦，他担当我一切的忧虑，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能够拯救我。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慢慢开始觉得，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课题，是帮助初信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的困难跟苦难。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在世上我们就是会有苦难，
0: 是，
1: 可是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不是说，哎，我都已经信主了，为什么还有苦难？我都已经相信主了，你为什么还会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让每一个苦难其实都会成为一个我们生命得胜的一个跳板。那个得胜不是没有苦难，那个得胜是苦难也没有办法拦阻我们与神的爱连接，就是那个神的爱是跨越任何我们认为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拦阻，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得胜，而且还是得胜有余的。
0: Amen。
1: 我觉得这个是通常我们在所有的初信造就，在所有的门训当中，其实基本上都很少去谈到，可是每一个人生都会碰到的。
0: 是，
1: 你大人会碰到，小孩也会碰到。我们把我们所渴望的带到神的面前求。但是当你所求的没有发生，你仍然相信他是良善的吗？
0: Amen。
1: 你仍然可以相信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0: Amen。
1: 你相信他总是为我们最好的计划做安排吗？可是重点，我们的问题是，我永远觉得我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所以为什么我的求其实不是那么绝对？意思是说，神当然有权利可以对我说 no 啊。可是那个 no 不是不爱我的 no， 因为我们常觉得被拒绝都是被打脸，被拒绝就是因为他不爱你，我要的你不给我。你知道常常我们会听到人家的抱怨是，我每次要的跟神要的他都不给我。那问题是啊，你要的都是次等的，我要的都是廉价的，我要的都不是对神最终极的心意啊。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有的时候孩子跟我们要的真的是啊，你又要吃冰淇淋为中餐为晚餐，那我们觉得有更健康的食物，有更全备的一个营养是我们会选择，可是你不一定会选择。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其实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苦难，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说世上你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要给我们的一个平安，
0: Amen。
1: 是因为来自于他胜过世界、
0: Amen。
1: 甚至胜过死亡的毒钩跟权势所带下来的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不管环境是怎么样，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盼望，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在苦难当中帮助的。耶稣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过。

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传扬的福音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以至于当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会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可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些遇见到苦难的每一个都经历了神同在的平安。最大的礼物不是没有苦难，最大的礼物是有神的同在所赐下来的平安。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Ian， 当我们来聊到苦难的时候，其实正在面对苦难或者是一些艰难环境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给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帮助他们在苦难当中继续仰望神？
1: Amen。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生活当中的的确确有苦难，而神也的的确确是良善，是信实，是美好，是恩慈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神他有他的主权，以至于我们完全的接受神的主权。我非常喜欢你之前谈到这个急祸不染的信心。那今天我想要更深一点的从几件事情来谈，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我觉得彼得他是非常能够来谈到关于受苦这个主题的。而受苦其实也是彼得前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知道说彼得最后也是为主殉道而死的。但是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他这样谈到，他说我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其实他这个地方谈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会有这种苦难，好像是一个火炼的试验一样，但是这个火炼的试验至终会带出比金子更宝贵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品格。其实在这样的高温之下会淬炼出我们生命当中某些东西。但很多时候我很期待我们不需要经历过这个就能够结出这样子的果子，但事实是很多时候如果不经过高温，我们就很难去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除掉，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我们很难真正的可能找到我们的呼召，或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或者是锻炼出我们的韧性，或者是我们的品格。那这个地方他讲到说，这个经文里面讲说暂时忧愁，让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过之后就能够产生那个更宝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彼得前书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主题，他是谈到说其实受苦有两种原因。他有谈到说他其实有为了行善而受苦，但是有为了作恶而受苦，有为了基督而受苦，但是也有其实为了我们自己的原因而受苦。其实说真的，像我自己呢，就经常干一些傻事。那我为了这些我干的傻事，或是我所做的错误的决定而受苦，那本来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
0: 当没有
1: 我当得，我自己常常做这种事情。但是其实有时候如果是为基督而受苦，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子为罪来受苦，所以为我们的罪来受苦，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他也受苦。其实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追求是一种生活当中没有苦难，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其实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苦，而在那个苦当中他也说，主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其实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受了苦，但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受的苦，他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但有一种教导是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这一切，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都不需要这样子。某个部分说是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在学习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也应该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愿意为正确的事，愿意为神的心意来受苦。不然的话在八福里面就不需要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仍然会为义受逼迫，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在受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义受逼迫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品格。那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其实也这样讲，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应当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其实有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思想，前面如果我们从彼得前书这样看下来，就是说苦难是会有的，但是这个暂时的苦难 会为我们带来比黄金更宝贵的事情。那而且我们也要去区分我们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样的苦难，我们是为了神受苦，我们是为了行义而受苦吗？还是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受苦，还是为了我们作恶的缘故来受苦，或是我们做错误的决定来受苦？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其实有这种受苦的心智是一种兵器。如果生命当中就是主，就算是苦，也不会拦阻我对你的爱，也不会隔绝你对我的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个兵器了，我在我生命当中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且我觉得这个当中谈到一个事情是叫心智，那不代表我们好像举例来说，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人，我们不是很想让我们的孩子吃苦，其实坦白讲，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希望那些苦我们都扛起来，但是我们都会，所有的父母亲都会同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受苦的心智，我们都希望他们是能够吃苦的，纵然我们不希望
0: 他真正吃，
1: 他真的是苦，
0: 吃太久，
1: 对对，但是我们希望他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耐力，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子的品格，有这样的坚韧的个性，我们希望他有。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也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了非常的事。”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我觉得彼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好准备啊。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苦难，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不可怜的代志。好，所以其实我刚刚讲说成功神学它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因为彼得这样告诉我们说，有火炼试验临到我们，不要认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反而要欢喜，因为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使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跟基督，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去思想跟基督一同受苦，为了基督受苦，还有跟基督一同受苦，其实我们去体会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耶稣基督仍然在为我们承担的这一切。那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这很像保罗所说的那个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去看神，看到神他的恩慈跟良善，他是何等的乐意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他是何等的为我们受苦，他是为我们背负了这么多的苦。所以当我总是去看着神的良善，看着神的慈爱，看着神的信实，看着神的应许的时候，这会带给我盼望。第二个是去看未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在看着我生命的内在，就是我知道这个火炼的试验在我生命当中要淬炼出那个比黄金更加珍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来说，其实你我们也都在这个苦难当中，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鼓励自己的就是要看着神，要看着未来神要给我们的，要看着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淬炼出来的。
0: 真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面对到苦难的态度永远是可以放心。我想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专注在苦难上面，我也觉得不需要去寻找苦难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每一年过农过每一年跨年的时候都会命名啊，对不对？为未来的一年命名，通常有人命苦难年。我跟你讲，你不用啊，我跟你讲，你不用特别去寻找，你也不要特别去把自己放在苦难的里面了。我想那就是你的愚蠢，那不是为着神受苦难，也不是与神一同受苦难。我想。我们不要着重在说苦难的源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会有苦难，但是神的应许是我们面对苦难可以放心，因为耶稣胜过世界。然后在罗马书他也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他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不管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是美事或者是鸟事，或者是我们喜悦的事，或者是我们非常抗拒巴不得不要发生的事，神都有能力 可以让这些事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万事可以互相效力，不代表万事都是他的旨意哦。嗯，不代表万事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不管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即便在最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祷告是，主，你让这个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益处。有的时候那个益处不是当下我们会看得见的，我必须要诚实的说，这几年其实是可能是我全职服侍面对到征战，面对到压力，面对到那种挣扎无助无力，或者是说以我过去全职服侍过程当中最多的眼泪的一段时间，可是我觉得也是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当然在走的过程当中从来不会觉得宝贵，因为那一种包括我跟雅文，我跟师母的那样的一个连结跟关系，也包括我整个的眼光跟价值观的转变，跟孩子的一个亲密跟一个连结，还有包括我其实在牧养上面开始，或者是在领导的风格上面，真的是有更多的越像基督的那种柔和谦卑。我真的要说，这个不是我们去上哪一堂课，参加哪一个研习会，或者是听了哪一个生命品格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知道我们可以听很多种的啊，这个品格很重要，这个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可是说真的，你知道果子是结出来的，意思是说啊，不是听完之后写完笔记之后我就有了。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里面，真的我看见到有一些的东西是哇，是长出来的。你知道就有点像是那种重量训练，你知道重量训练其实是在撕裂你的肌肉，或者是重量训练的时候每一个其实是又酸又痛又不舒服，可是你就发现有一些东西开始发生，有些东西开始培育出来，有些东西你就发现，哎，我以前的反应好大概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冷静，这样的一个耐性，这样的一个等候，或者是很多这些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有一种荣耀，哎，就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苦难的后面竟然会是荣耀。我们常常觉得是如果不要苦难的人生会不会是更荣耀的人生呢？我们对于荣耀的定义常常就会觉得是最简单，最没有冲突，最顺利，然后就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位置。可是我觉得其实神在这个旅程当中，其实又或者是说神允许一些的风浪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允许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是在旷野的里面，我真的觉得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然后回头看，我真的会说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真的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呼喊，然后在那种无力无助当中说，主，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真的走不下去，如果不是你成为我们家，成为我的力量，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其实就在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觉得就在那样当中，你知道吗，就肌肉就长大了。
1: 对，
0: 就在这样的当中，其实那个哇，那个生命的养分跟一种好像是我觉得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有一种恩膏也好，有一种生命，它好像不是只是我，那个是已经远超过是哎，我已经这个读经灵修祷告进食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根本就不是，因为那种还是很多时候还是很多功德性的，就是我该换取或者累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你经历到他的同在，你在敌人面前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既然是丰盛的宴席。所以我要说的是，那个他的杖跟他的肝，有的时候就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才会经历到的，有的丰盛的宴席是在敌人面前你才可以享用的，可是当你吃完之后，我真的要说，在你的侍奉上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你面对很多的时候，有一种恩膏的释放出来，是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是在 跟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与神同行所淬炼出来的。
1: Amen, Amen。 其实 我非常喜欢你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很棒。 我最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知道吗，人在一种很大的得胜跟荣耀里面会带出一个信息，会活出一个信息，但是人在一个很大的煎熬考验里面也会带出一个信息，也会活出一种信息来。那个当中的美，那个当中对神的信靠，那个当中的真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是我们都会得到很深的触动的。但即使是我们生命当中会淬炼出这些很美的事情，我们仍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对我们的心，他对我们疼爱的心。其实 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些经文，但我最近我在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我特别把它记下来。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主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着他诸般的慈爱与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忧愁当中要知道说，还是会照着神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神并不甘心让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对我来说带给我安慰，因为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我们艰难跟不容易的地方，但我知道神的心是他并不愿意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的里面，虽然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里面，但神的心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怜悯。我记得翠芬那时候还在癌症医院工作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舞蹈家，那个舞蹈家是个基督徒，
0: 对，我知道。
1: 呀，然后
0: 云门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当时我们就去看啊、他是翠芬照顾的病人，就去看他。但是在病床上面他好喜乐，我觉得他比我还喜乐，他比我还有信心，他比我还有盼望。然后在那个上面，我们常在病房里面一起祷告，然后鼓励我，他仍然充满了欢笑。我记得到最后我们去看他编排的最后一支舞，然后我在看那个的时候，他当时已经过世了。那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时不时会想起这个弟兄，我仍然会想起他的生命。我觉得在他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他其实仍然在说话，我想他还在鼓励身旁很多的人，然后他对我说的话到今天我也记得。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说，这个舞蹈家在他的在病榻的时候，他也在对一个牧者的生命在说话。所以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痛，神在我们当中在那带出一些很美的东西。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永恒，那这些苦痛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其实我们去思想，正是因为有永恒，如果我们今天就算你说那有一个人他就是在这个地上都还没有看到突破，可是你在这个地上的七八十年，或是也许更短一点，我不知道这个人活了多久，但是如果跟天上无止无尽的荣耀、无止无尽的喜乐、无止无尽的尊荣相比，那真的是一个永恒中的一个小点。真的连小点都 说不上，你知道七八十年的岁月相比起几千亿、几万亿、几兆年永恒的时间，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去思想苦痛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学家所说的，他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该要相信神，我们应该要接受有永恒，否则这一切的苦难都失去了意义。
0: 刚才讲到的，不管是在那种在癌末或者是在病房当中看到他们生命的见证、喜乐跟力量跟那个荣耀，其实在诉说的一件事，就是人生，人的生命不是只有在今生。
1: Amen。
0: 我们的价值不是今生啊。所以摩西后来有没有进到应许之地？
1: 有啊，
0: 有啊。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1: 他站在变相山上面，
0: 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认为的赢啊，赢家就是我们唯一的观念。其实说真的，基督徒一定不能够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不能做一个短视的基督徒，意思是说我在地上每一件事都要赢啊。我要说的是，其实光是认识主耶稣，我们就注定赢了。我们这一生都不会羞愧， 就算你在三十几岁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好像感觉上被接走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都是赢家。
1: Amen。
0: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我要说的是苦难只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1: Amen。
0: 苦难只会淬炼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苦难会塑造我们永恒的眼光。
1: Amen。
0: 我们仍然相信一件事，神是良善的。
1: Amen。
0: 我们也相信，所以因此人生任何的风浪都不能够拦阻我们经历神更深的爱，更深的被他爱，也更深的成为他所创造我们的人。
1: Amen。 所以我好喜欢有好多这些属神的人，其实他们经历到很多苦难，但是他们就像海伦凯勒或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在他身体有这么多的障碍，但是他竟然写出很多动人流传千古的诗歌。然后你知道贝多芬他自己是耳聋的，可他做出很棒的音乐。舒伯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人们好像更喜欢我在困厄的环境当中所创造出来的音乐，因为那是被淬炼出来的。连孟子都说，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我最后要讲，我其实以前我是在会所的背景里面得救的，所以我看了一些尼托生的书，其实我很喜欢他一首诗歌，最近当我在一些困难当中，这首老诗歌就萦绕在我心头，我想你可能也会唱。他这首诗歌是这样唱的，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0: 你自己来代替。这首诗歌是要献给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知道神正在带出最美的橄榄油，最美的葡萄酒，神在带出最美的真拿达的香膏，而且知道主用他自己来代替，他到今天还在背负我们的忧患跟痛苦。
1: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要相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即便是在苦难，神都可以使这一些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有益的。在苦难当中，耶稣应许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胜过世界。很高兴可以给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早上好，8月17号的早上好，我们的暑期呢到了尾声了哈，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礼拜一的早上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里，欢迎你。
1: 是的，还在暑期当中的早晨，特别向所有正在放暑假的老师们还有同学们，可爱的小宝宝们说声呢暑假的早上好。但是呢文慧呢不同意
0: 什么不同意
1: 要说的肯定一点啊，那就是还没到尾声呢，我们还有13天呢。
0: 孩子们都已经在准备功课了，还不是尾声吗？
1: 是吗？可能有些孩子一早就已经把功课给写完了，正开心的放暑假。不过如果你还没写完的话，可能你现在要开始规划每天要有一段时间来写暑期作业了，然后收收心，开始要慢慢的收心了。因为呢很快13天之后9月1号就是开学日了。
0: 我打算那个时候去旅游了。
1: 哦，因为你现在到处
0: 孩子一不见，我就是去旅游天。
1: 是的、是的，这个大朋友就是万峰老师呢很害怕现在去旅游呢，一方面热得不得了，另外一方面呢是跟小朋友呢去挤破天呢、就是到任何的博物馆啊任何的景点呢真的是挤破天了。
0: 我其实呢在算时间，9月1号去最好、因为孩子都得上学。
1: 好了，万峰老师你要小心一
0: 点，9月2号他们就
1: 开始去玩了。因为已经有听众在抗议了，为什么好像你每个月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够出去旅游呢？对我们的听众来讲，
0: 因为我去的旅游就很近嘛，我去下一个街区也是旅游，这个叫无处不旅游。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的不是你这个很近的旅游，他讲的也不是你的心态，而是好羡慕你啊，这个每个月都能够请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假。
0: 应该羡慕的，我平常多辛苦你看不到。
1: 是的，大家看不到，文慧呢就看得到，万峰老师是很辛苦的啊。那但是也有他很轻松的一面，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好，回归正传，我们说一说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灵修，这个是一年365天，只要我们节目播出一定会和大家一起做的。另外呢就是给耶稣的一封信，今天来谈谈英雄主义。因为现代的人呢是慕强主义的，慕就是羡慕那些强的刚强的强壮的，那慕强主义。那但是慕强主义或者说英雄主义怎么看呢？
0: 我们通常圣经也是这样啊，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人都喜欢说什么亚伯拉罕啊、大卫啊、耶稣啊，都是靠人物连起来。
1: 那这点我不赞成，因为呢太过于笼统的去说圣经的观点了。圣经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那我们除非好好的来看看圣经，
0: 围绕着这个，例如以利亚就是降火 vroom 那样。
1: 那我不赞成，因为万峰老师信口就说圣经是慕强主义，这一点我不赞同啊。我们待会就听听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么回应的。再来呢就是跟大家呢来谈谈呢，今天8月17号其实呢是一个节日来的，每天都有不同的节日，很奇葩的你想都没想过的节日会出现。但先不谈节日，先说这一周的金句，我们要背哪里呢？
0: 以赛亚书。
1: 错了。
0: 好，
1: 错了。
0: 好，
1: 那万峰老师只是让大家呢跟他一样去体会新鲜的。但是作为主持人呢，我真的不赞成这样。如果文慧退休了，我不希望万峰老师是这样主持节目的、
0: 你退休了我就正常了。
1: 我不相信，除非因为呢你不会平时不正常突然之间有一天正常。
0: 你平常放假我都正常。
1: 不是，那我相信呢我有听，我知道，不一定的啊。那是耶利米书1章10节，耶利米书1章10节，我们已经呢结束了以赛亚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卷大先知书了，耶利米书。
0: 这是拆房的。
1: 万峰老师，你不要那么快就替我们的圣经、替我们的经文呢做一个定论或者注解好吗？究竟耶利米书1章10节说的是什么呢？这是耶利米书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全卷的要节，钥匙的要。所以我们一起呢来解释背诵这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好了，今天呢是什么节日呢？回过头来说一说，今天8月17号呢是两个节日， 首先第一个，国际黑猫感谢日。
0: 什么黑猫？
1: 对了，这是由美国社会运动家，来万峰老师用你的英文念一下他的名字啊。
0: Wayne Morris。
1: 对了，那他在2011年发起的，是为了纪念他过世的爱猫，应该叫辛北啊。
0: 辛北。
1: 对了，同时也希望呢，借此破除大众对黑猫的负面迷信。诶，我记得信田老师的家是黑猫啊，因为黑猫呢，在收容所当中，往往因为呢外观迷思，最不容易被领养。好，那有什么外观迷思呢？例如
0: 丑。
1: 不是，欧美传统呢，在中世纪时常将黑猫跟女巫啦、厄运啦或死亡连结在一起，跟女巫、厄运、死亡连结，导致黑猫背负不吉利的形象。
0: 所以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好猫吗？
1: 诶，这是我们开放的观念，但是呢，中古世纪一直遗留下来，在欧美那边呢，对黑猫就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迷思。再过来亚洲和其他地区呢，例如在日本啊，或者是埃及那边呢，黑猫呢转过来了，反而被视为能够带来好运、招财或者是守护平安的幸运象征。
0: 所以都是象征，都是大家呢去联想的。有些时候不要联想太多，
1: 不管也不一定是联想，而是传统或者传说就这样的传下来了。不管是欧美那边的不吉利的迷思，又或者是像日本、埃及、亚洲这边觉得它能够带来财运是吉利的，那我都觉得这些都要破除。所以今天呢，让大家知道国际黑猫感谢日。那我们的新田老师很棒啊，他家呢就是一只好可爱的黑猫，有的时候晚上呢不开灯，他都不知道他们家的猫在哪儿。
0: 所以他好像今天请假陪猫去了。
1: 很好啊，我觉得能够有假期出去走走也是好的啊。
0: 不是出去走走，是陪猫吧，
1: 在家里陪猫也是好啊，对不对？另外今天还是国家救货店日。
0: 什么？
1: 国家救货店日？
0: 就是买咸鱼吗？
1: 不是，咸鱼那是网上的，有一些店，譬如说二手书店，或者是一些旧货铺，那鼓励二手旧货店购物，以及支持环保永续。所以呢，今天我们稍后会讨论，你有没有光顾旧货店呢？你会喜欢买二手货吗？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说啊，基督徒除了复活节、圣诞节，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日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这些日子，什么黑猫感谢日啊、国家救货日啊。
0: 有啊，其实教会呢，中世纪呢也是太多这些类型了，所以马丁路德把它都砍掉了。
1: 哦，
0: 因为中世纪的时候每天都有一个圣人的日子。
1: 哦，
0: 例如啊，再过
1: 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0: 再过几十年来个圣文会日。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回天家非常好。那我觉得在这我们就要感谢马丁路德了，对不对？帮我们破除了很多的迷思，也帮我们呢砍断了很多的枷锁。
0: 那你就没节目做了吗？
1: 有，
0: 都砍掉砍掉砍掉。那你要不要下一次来个上什么日，每天介绍一个上人？
1: 不用，我们不走回头路了。
0: 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可以做一个栏目，每天介绍一个教会历史人物。
1: 那我们就请万峰老师来做啊，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有待万峰老师来解决。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外邦女子的信心叫门徒重新看见神的心。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
1: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境内，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缠得很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回答：“我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帮我。”他回答：“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妇人说：“主啊，不错，可是小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妇人，你的信心很大，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
0: 马太福音15章21节记述主耶稣来到推罗西顿，那是外邦人的地方，也是充满异教背景和神庙的区域。在这样的地方，有一位迦南妇人前来哀求耶稣，称他为大卫之子。这个称呼呢非常重要，因为妇人不是犹太人，却认出主的身份。他身在拜偶像的文化中，却知道真正能救他女儿的不是那些神庙，不是地方性的神明，而是主耶稣。他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他带着极大的痛楚来到主面前。主耶稣呢，先是沉默，接着又说自己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甚至用了儿女和狗的比喻。如果只看表面，这一段对话好像很严厉，然而因着这次的事件而获益的不只是那个妇人的女儿得到医治，更是门徒的心被震撼了。当耶稣沉默的时候，门徒不是心疼那妇人，而是希望主把她给打发走。对他们来说，外邦人就算得不到帮助，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们以为恩典主要是属于他们心中的选民以色列。不过呢，这位妇人没有因为耶稣的沉默而退去，也没有因为主的试验性话语而受伤离开。他不是抓住自己的资格，因为他也以为自己本来就没有这个资格，他所抓住的是主的怜悯。他的回应看似卑微，其实是极强的信心。只要主愿意施恩，一点点恩典也足以翻转生命。他不是依靠自己的配得，而是单单依靠主的怜悯。所以呢，耶稣称赞妇人的信心。这里主不单是医治了一个外邦女子的家庭，更在门徒眼前揭开了一件大事。神的恩典不会被人的民族界限所限制。当人还在分谁配谁不配的时候，主已经在显明他的国度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真正的信心不是有条件才敢来，而是明知道自己不配，仍然抓紧主。

我会否像门徒那样，在不知不觉中将人划了界限呢？我祷告的时候抓住的是自己的条件，还是主的怜悯呢？当主没有立刻回应我的时候，我是选择退后，还是继续抓紧他呢？

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妇人，你的信心很大，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15章28节。

0: 常年期灵修，外邦女子的信心叫门徒重新看见神的心。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0: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0: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是吧？
1: 哎，迦南妇人。那么根据呢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的研究呢，他是什么人呢？他应该是，当然是外邦人啊，但是呢他应该是腓尼基那边的。
0: 哦，不是推罗西顿。
1: 对了，那么你看看那个经文的记载，对门徒来说，他们一看到外邦人，很自然的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外邦人跟神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当这位妇人来求耶稣的时候，门徒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耶稣啊，夫子啊，打发他走吧。
0: 哎，但是他说，哎，拿饼给小狗吃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初时呢就在想，以色列根本就没狗，为什么可以有小狗呢？
1: 嗯，也就是说您刚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这些的疑问。
0: 对，因为我们通常都不明白为什么什么呢可以拿饼给小狗吃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有养狗，当然可以什么我们人吃不完的东西那个狗可以吃，但是以前以色列人不养狗嘛。
1: 嗯，
0: 然后呢我最后发现推罗西顿养狗，就是以色列地不养狗，好像什么格拉森啊养猪一样。
1: 嗯，
0: 就外地有的。
1: 是，谢谢万峰老师替我们做了一些的科普。那可是呢，从圣经的一些传统，或者说当时有大人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来说呢，他们把外邦人看为狗，猪狗不如啊。
0: 也可以这样说，
1: 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而是呢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当然你说，诶，有一个疑问，那里没狗啊。可是呢对犹大人来说，以色列人来说呢，外邦人就像狗一样，猪狗不如。你看看以色列人也没养猪啊，对不对？但是圣经中也有讲到猪的一些事情。
0: 对，因为他在格拉森啊那些外地就有了。
1: 是的是的。那他应该，这位迦南妇人呢，圣经学者说他应该是叙利亚的腓尼基族的啊。那他也认识到，对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人来说，好像跟神的救恩是没关系的，他们是狗。可是你看他信心多大，他说什么？他说呢，小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什么碎屑屑。那我在这里呢，其实跟万峰老师的疑问不一样。我刚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多年很多年前刚信主，然后读圣经读到这段经文，我就觉得，哎呀，门徒这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也好像刚开始拒绝他呢？我奉差遣直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0: 对呀，耶稣不是普世的主吗？有东方博士也来了，耶稣怎么只会说我？
1: 后来再多读一点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常常是这样做的，好像呢是退，但其实是以退为进，就激出了这位妇人什么他的信心。主啊，不错。然后呢，你
0: 帮帮我。
1: 28节，耶稣回答他说什么？妇人，你的信心很大。一方面是激出这个寻求者、求救者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所以呢，你看这位妇人，他的信心不但是让他有机会见证，在众人面前见证，而且也因为他的信心，救恩临到他，临到他的孩子身上。
0: 我以为你就成就了一个信心的英雄嘛。
1: 哦，那英雄不一定我们想象的所有人都知道。那类似这位外邦妇女，她就是一位信心的英雄。万峰老师说的不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给耶稣。小时候常常听到英雄救美的故事，总知道在危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位英雄出现，然后把美人给救出来，或者是把人给救出来。在我眼中，一个英雄的首要条件就是要长得帅，要高大威猛，要有好的体格，

这样子才可以在危难的时候发挥无限的力量。而且他一定要是一个勇敢正义的人，因为英雄都要有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心。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他要有一颗爱人的心，他要明白人的需要，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一个众人认同的英雄。其实在我眼中只有一个人能当英雄，那就是耶稣你了，因为你愿意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完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你甘愿为世人担当一切的罪，而且你公义无私，同时呢又拥有体恤别人的心，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那么的爱我们。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这是因为我觉得在现实的生活中已经很难找到英雄了。一些人认为警察是英雄，可是是不是每个警察都带着正义的心呢？有些人说消防员是英雄，可是是不是每个消防员都愿意为人民牺牲性命呢？那么既然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世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未来的日子呢？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你身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你有社会感，想成为英雄，想服务人群，投身在一个比个人更伟大的事业当中。你是行动者，对世界现况不满，而希望能有所贡献。想想世界的现况，的确是需要有人这么去做。不管你意识到没有，其实是在一个更伟大的故事，一个救赎的故事中扮演角色。我是耶和华，是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要再来的那一位。我要不计一切代价挽回我所创造的一切，使他们免于堕落，脱离魔鬼撒旦的掌控。因此一直以来我都在动工，就连这个时候和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工。这一切早在天父差遣我进入这个世界，被钉十字架复活，以便救赎我的儿女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我的降生就是向罪宣战，等我再来的时候，我的救赎计划就大功告成，救恩也就完备了。你就是活在这段过渡时期的，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在这伟大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属于你的角色。那是什么角色呢？就是与我并肩作战，透过爱和服侍，甚至以自己为代价，为了使别人得益处，你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到一边去，就像我所做的那样。不论是对一名在非洲即将死于艾滋病的儿童，或者是一个为数学不好而苦恼心碎的女孩，你都可以带来改变。我已经呼召你来关心那些无法好好照顾自己的人，而你拥有做这些事的能力，因为你住在我里面，我的爱也在你里面流露。这就是你所身处的世界，但并不是你永远的家乡。希望你不要沉迷于那些只对自己有益，只能在今生短暂维持的事物，而要把其他人摆在前面，创造出一些能持续到永远的改变。你们这一代是否能奉我的名来影响这个世界呢？服侍你的救主耶稣。

0: 天的风柔柔的吹着，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向您说声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在这里很热闹呢，我们等着您。我是文慧。
1: 我是新田。文慧老师早上好，我们的听众家人早上好。

0: 他说出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去看望姊妹，和他谈得很顺畅，感谢主啊。对，我们昨天有特别的为江江探访祷告嘛。我是龙虾，我自豪，在第五空间蹦跶的好厉害啊！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回应要报告一下呢？哎，刚才忘记了，也要为蒙恩祷告，他今天去打疫苗呢。
1: 好，
0: 谁呢？我们要热烈欢迎，来，有没有花？
2: 好，
0: 有没有鞭炮
3: ？Hello， 我很毛。
0: 哇，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呢。
2: 对，是很爽朗的白熊。
0: 对，哎，我想象真的像白熊啊。欢迎欢迎。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跟白熊终于连上线了，太棒了。在主的爱里每天更新改变，一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这是来自于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早上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谢谢大树。也在这里呢问候所有今天早上要为这天打拼的听众朋友以及主内家人。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有文慧，有万峰在这儿。那刚才呢，我们呢在录音的情况遭遇一个灾祸，
3: 什么？
2: 就是我们的灯都关掉了，
3: 好像
2: 电源都跳了啊。那突然呢，就是明亮起来了又。我们本来都已经预计了，整天早上呢都好像很浪漫的节目，
3: 不是整天，而是呢这一小时好像呢在做深夜的节目，但是文慧的心呢就觉得很像黎明前呐、是有黑暗的，可是很快呢我们就会
2: 有，你明明就有电灯，有另外一只
3: 那好浪漫，
2: 还有手机，
3: 好浪漫嘛，对不对？好，早上的八点，
2: 现在好起来了，
3: 早上的八点十二分。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为您主持这一小时直播节目，线上今天的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刚才我们听到一个片花，那回答几个问题，我们已经不是春天了，我们已经立秋了，即将走入秋天。第二呢，这个龙虾已经完成它历史任务，
2: 对，它改了另外一个名字，
3: 哎，它现在换代了，叫 iPhone。还有呢，白熊出没了没有？出没了，一早就出没了。但是我相信白熊可能呢在挤电车的路上。那不知道白熊现在方不方便冒个泡跟大家说声早上好呢？因为白熊是很早很早，每天我发现它很早就会冒泡的。好了，那现在来说说今天呢，8月17号是国家旧货店日，旧货店。好，那这个节日有什么意义，会有什么活动呢？
2: 就是买二手嘛，是吧？我经常买二手，特别是电脑的东西啊。
3: 来，第一个就是永续环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呐、提倡购买二手商品，减少资源浪费，并且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支持循环经济。今天早上文慧一回到电台，打开我的社交平台，哎，我就收到了我们电台的之前的一位同工。
2: 怎么？
3: 哎，大家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2: 是谁
3: 啊？
2: 是谁呀、
3: 我等一下，
2: 你说了什么通通好
3: 那我在想，突然之间我忘记他的广播名字了。哎，他曾经做过五的空间的。
2: 哦，景月
3: 啊，对了对了，景月老师。因为呢有的时候他的名字比较特别，有时候我会忘记的。对了，我就收到景月老师给我的一个短信息，他最近要搬家，为他祷告。那他就把一些呢，哎呀，多出来的东西或者他喜欢但是真的带不走的，就给文慧。那么他今天早上就拍了一张照片问我，哎，这个东西能不能给你啊？我说可以。那这个就是永续环保的观念了。再来一个就是支持公益，因为许多旧货店是由非盈利慈善机构营运的，例如在香港这边有一个
2: 叫救世军啊，
3: 对，
2: 这个就是一个群体呢，是我们教会出来的200年前，
3: 真的，
2: 对。然后呢，他们呢就做很多买卖二手货，在没有闲鱼的之前呢，都是靠这样。然后有一天呢，我去里头一发现，哎，有个我教会的杯子，就是纪念30周年，然后我就立刻买了回去10块钱，然后呢，我就放在教会里头拍卖，卖了100块。
3: 万峰老师，
2: 教会筹款吗？
3: 简直是奸商，
2: 为教会募款吗？
3: 那说到这个救世军呢，文慧呢，昨天还把呢一袋衣服啊，都是呢洗干净，而且我觉得都还算很新的啊。然后呢，但是我已经呢穿不下，会很多年没穿了，我整理出来，然后呢就投到了救世军，在我们那个社区呢有一个箱子。我就投到箱子里头，那我也不知道会将来花落谁家，衣服到哪去了。那当然呢还有促销优惠啦，这一天呢许多二手商店还有慈善旧货店会推出特价折扣，例如全场半价或者满额折抵，抽奖啊或者是赠送环保袋这些活动。那我们怎么响应呢？当然呢，你有机会呢去那个当地的二手店，旧书店也好， 旧书店，对了，或者是呢你到一些呢二手店，例如香港这边的旧世军，那你也可以呢捐赠你家中啊很新的，千万不要把那个已经衣服破破烂烂有洞的捐出去，不啊，你觉得新的洗干净也甚至可以的话烫好了，把它打包起来整理起来，然后捐给这一些呢旧货店。那
2: 立刻把 APP 开一下看看有没有打折。没有。
3: 好，那其实要告诉大
2: 家，不知道是你哪个国家的二手货日，
3: 在西方可能比较多。
2: 好吧。
3: 对，那么如果我们要做这些呢参与的活动，例如呢捐赠，你就要先做一件事，那就是呢你要整理家中物品。就像景月老师他要搬家，他一整理才发现他家太多东西，不是他家。
2: 不用说了，第一秒就知道了，我认识他第一天就知道他家很多东西了。
3: 所以呢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整理家中的物品呢？例如衣服啊，电子产品啊，书啊，笔记啊，还有电脑里的那些存档。
2: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喜欢买二手，但是不喜欢卖二手，觉得卖好麻烦。买就很简单，
3: 我觉得你买了二手就好好把它给用完吧，
2: 然后就丢了。
3: 不要呢随意的呢去买二手，要真的针对你喜欢的你要用得到的去买，新的旧的都一样。那其实呢有一项的研究啊，来自于呢个性和社会心理学杂志啊，这是美国的一份杂志。这个研究呢他们就显示了收拾房间啊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让一个人的压力激素降下来，在家中感受不到杂乱呐、啊，这个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呢就会下降，所以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可以带给我们愉快的心情，这种愉快感还会在其他活动里头呢持续存在，所以呢欢迎你今天呢做一做整理，例如家中的物品，例如呢电脑里手机里的那些的档案可以做一下整理，会让你心情愉快。还有你会光顾旧货店吗？例如二手书店或者是旧货店去买衣服吗？
2: 只会买不会卖。
3: 还有再深一点，旧货店跟我们使徒行传的那个教会的凡物公用，
2: 他要付钱呢，
3: 有没有？
2: 旧货店不是免费哎！
3: 马上万峰老师
2: 捡漏吗？
3: 对，马上万峰老师反应好灵敏啊！那我就觉得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2: 还有这个旧货店赚好多钱呢，你拿回来可能是免费的，然后卖出去赚很多钱。
3: 这个说的也是。
2: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4: 如果您不知道该从哪个节目开始听 iRadio 爱广播就是你最佳的向导，带你认识每一个节目的特色、内容亮点以及背后想要传递的生命价值，让你发现更多值得收藏、值得分享的好节目。也许只是一个短短的介绍就能够让你遇见一个改变生命的故事，也许只是一个节目的推荐就能够伴你走过人生不同的季节，不论是生命故事、信仰分享、亲子教育、婚姻家庭、健康生活、音乐欣赏、青年议题、圣经信息，在这儿您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节目。现在请把耳朵打开，把心预备好，跟着 iRadio 爱广播一起探索良友电台的精彩世界，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新的发现，每一个节目都可能成为你生命中的祝福。我是许金玲，向您推荐 iRadio 爱广播，让好节目遇见你，也让你遇见更多的好节目。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进入了耶利米书，那么一章十节呢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可以说呢是耶利米书其中的一节要节，钥匙的钥，也是呢神给先知的一个使命。我们先来认识耶利米书啊。那么耶利米书呢记载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和他一生的经历。耶利米呢活在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百姓远离神，拜偶像，行恶事，也不肯听神借先知所发出的警告。于是呢耶利米不断地呼吁他们悔改啊，告诉他们如果继续的悖逆，那么国家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后来呢这些预言真的应验了，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圣殿被毁，百姓被掳。但耶利米书呢不仅仅是一本讲审判的书，也是一卷呢充满盼望的书。耶利米告诉百姓，虽然他们因罪受管教，神却没有丢弃他们，神仍然爱他的百姓，到了时候呢他要带领他们呢归回，重新建立家园。更宝贵的是，神还借着耶利米预言了将来的新约，就是神要把他的话写在人的心里，使人真正认识神，顺服神。
1: 我想了好久，这段经文是讲拆船的经文。
0: 对了，
1: 把东西拆掉，
0: 然后呢
1: 那个船拆掉再建起来。
0: 好，万峰老师，谢谢你给我们在严肃的气氛当中来了一点幽默。那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高举，他生活在犹大国的末年啊，约西亚王十三年，就是公元627年，蒙神呼召做先知，前后超过40年，一直到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陷落，就是公元前586年和被掳的初期。那耶利米他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他很深爱自己的同胞。书里也想讲到呢，他因为做先知受了很多苦，他是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啊。好，我们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来回温一下。
1: 好，耶利米呢又要拆船又要建船啊，那他宣告审判也带来希望啊。今天呢神是不是在你生命里头也做同样的工作呢？
2: 王弟兄早上好。
3: 王弟兄早上好。
4: 天真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3: 哎，早上好。哎，那你要不要先背京剧啊？
4: 好的，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展消，你又安慰了我。
3: 嗯，阿们。嗯，你觉得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吗？
4: 就是神是安慰我们的神，就是在生活当中常常我也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嘛，我觉得是要回转向神嘛，把自己一些担忧啊一些挂虑的事情交给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这样才能够用神会安慰我们的心，我是这样想的。
3: 对，其实即使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跟上帝远离，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他依然施怜悯的，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仰望啊。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纪念弟兄姊妹，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纪念恩泽生日，请你赐他有力量，每天呢都活在你的爱当中，也希望呢他的老公呢多回家，因为他在外地打拼啊，求你带领啊。我们也纪念红艳，他的孩子呢今早考科目三啊，科目三也不容易，马上三年了，请你帮助他呢真的好好的驾驶，不知道今年能不能考上，但是求你带领。我们也纪念呢陶姊妹的朋友朱弟兄啊，胃口不好，血液的透析呢不好，营养也不好，胸腔积液，心衰明显，求你继续医治他，与他同在，也照顾呢他的那个爱人这个钟姊妹，还有女儿朱姊妹，其实呢都是有很多不同的病，特别是女儿呢这个脚趾头骨折呢还得上班，请你与他同在。也纪念望林的爸爸啊，他医院呢就打来说他发烧，有点危险，就请你保守他这个肺炎呢的情况。我们也纪念希曼的那个教会要重建啊，因为老教会呢都是很多的漏水啊，请你帮助他，请你让他的那个教会重建有方便。纪念爱小鸭家，请你赐他有一个安静的地方。纪念呢这个清风校的大姑父呢手术顺利，请你继续医治。我们也纪念芦苇啊，他要经常送礼品给领导，就失去很多钱，就请你供应他的需要，让他呢真的不用靠这个也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好好生活。也纪念幸福一号面对他家人的那个压力，纪念微尘教会的牧者的成长，也纪念明明姊妹，有些时候没人理他，最后纪念陆英飞的哥哥三高要挂水，请你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阿们。
2: 正义是把人所当得的给人，怜悯是将人所不当得的给人。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还有以勒，敏敏的儿子以勒感冒一直没好呢。
2: 嗯，求主医治啊，可能去旅游去得太开心了哈。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2: 继续求主带领，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今天已经是19天了。那在过去的19天呢，真儿和亲爱的小朋友们分享了如何在我们日常的家庭生活和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去经历神的真实，去活出我们的这一个美好的信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一章的12到18节，生命记的31章30节到32章47节，拿鸿书的第一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9章。今天啊，我们要透过凌晨小故事去仔细的思想，到底在一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家规呢，还是恩典呢？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以得着耶稣的称赞呢？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重新去审视我们的家庭氛围是健康呢，还是说并不讨神喜悦。好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我们悔改的机会哦。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名叫小卢比的小红鸟。小卢比啊，是一只快乐无比的小鸟，它喜欢唱歌，喜欢交朋友。它和全家人住在一棵高大坚固的橡树上，温暖舒适的鸟巢也是它们极爱无比的家。小卢比的家庭非常的特别，他们总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彼此相爱，相互支持。每天早晨，卢比的妈妈会唱着甜美的歌声叫醒孩子们，而爸爸呢，则会带来他早早就出去寻觅回来的美味的浆果或者是肥美的小虫子给大家当早餐吃。哥哥 Robin 呢，就会帮助卢比来练习飞行，而他的小妹妹 Lucy 就会用非常滑稽的舞蹈来逗全家人开心。这一家五口啊，真是森林里的模范家庭，开心极了。不过在同一片森林里还住着另外一只小鸟和他的家。小鸟的名字叫做 Charlie， 中文翻译啊叫做小查理。查理查理啊，果真是住在一个只检查道理的非常不同的家庭里。查理的爸爸妈妈重视规则和纪律，他们认为严格的规矩可以让家庭更加的有秩序。每一天早晨，查理必须按照爸爸妈妈规定的时间起床，吃完固定数量的早餐，一粒都不许剩，然后呢，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完成每天的飞行练习，还有其他的家庭任务。爸爸妈妈带着查理和他的兄弟姐妹，在森林里面可是出了名的严谨。大家呢，虽然看到这个家庭的确是像军队一样的自律，可也正因如此，的确没有人喜欢亲近他们的家。完全不像家庭，反而像集中营或者是军旅生活。一个家庭充满欢声笑语，而另外一个家庭呢，却严肃 拘谨。有一次，当查理的小妹妹忍不住问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笑？”的时候，爸爸就严厉地说：“
5: 规矩就是规矩，如果不遵守，就要受罚。”
4: 而查理的妈妈呢，就负责每天检查他们的任务完成的情况。如果孩子们有任何的不合格，他同样会毫不犹豫地汇报给爸爸。于是爸爸妈妈就毫不犹豫地施行责罚。查理和他的兄弟姐妹感觉到了紧张和压力，他们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久而久之，查理一家人都不会笑了。有一天，当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森林的时候，卢比的全家都彼此紧紧地依偎着，躲在家中彼此取暖。卢比的爸爸妈妈张开他们的翅膀，包裹着所有的孩子们，给他们最深的安全感和保护。他们口中还唱着安慰快乐的歌，讲述着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趣事，让孩子们可以放松，心情安静下来。虽然风暴又大又吓人，但卢比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因为他活在爱里，又被爱包围着。与此同时，查理的家庭也在风暴当中挣扎。爸爸命令所有的孩子待在固定的位置，不许动。妈妈呢，则不断地提醒，你们要遵守纪律，不要哭闹，谁都不要发声。尽管他们也在努力地保护着这群孩子，但是孩子们感受到的是痛苦、孤单、冷漠、恐惧。一场风暴过去之后，卢比的全家又快乐地出发了，似乎任何的灾难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和情绪的健康。但是查理的一家却病倒了，这次的病来得十分的诡异，并不是感冒或者是受伤，而是全家的一场无法抵抗的抑郁。森林之王请森林里的医生主动地来探望查理的一家，医生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全家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症，如果不及时的就医，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每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最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爱了。当我们彼此关心、相互扶持、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会创造出一个最强大、最安全，也是最甜美的家的环境，会让每一个人在其中都感受到被珍惜、被保护，也能够感受到活着的价值以及那一个最最重要的安全感。虽然的确纪律、规矩、条款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如果没有爱和恩典作为加持、作为地基，那么这个家就不再是家了。天父上帝在他永恒的恩典和慈爱当中设计创造了每一个生命以及婚姻家庭的存在，目标就是让我们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当中去学习并操练爱。每一个人都有爱的需要和被爱的需要，而在家庭环境当中，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环境和关系可以替代的一个最好的环境。那自从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了，每一个人都有罪性，我们天天都会因着自己的罪和他人的罪彼此碰撞、彼此伤害，也同样我们也因此呢就要求他人，或者是他人也要求我们能够给予恩典。 今天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的讲论就让我们看到，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而他来呢，是招罪人，不是义人。耶稣也怜悯所有的人，到处迷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看得到天父那恩典的怜悯的心肠，透过耶稣向我们彰显。如果我们今天在家庭生活当中却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怜悯的心肠，对他人不是给予恩典，而是用规矩和条框来要求别人去做遵守律法的人，那我们就会发现伤害和恶性的循环会不断地产生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当中。亲爱的孩子们，我们遵行父母亲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去愿意选择听话和顺服，也是给予父母亲恩典。因为的确并不是所有父母亲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但是当我们因为相信天父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予爸爸妈妈恩典。而当然作为父母，珍儿在这里也要奉劝每一位做父母亲的，如果这个家庭是高举律法，那恩典就不见了，所有的人都会在恩典当中堕落，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儿女小小的就可以品尝天恩的滋味。所以在一个家庭里，最重要的绝对不是规矩，虽然规矩也很重要，可是恩典却应当是空气，却应当是土壤。每一个人只能够在恩典，在福音的救赎当中活着，所以同样的，我们每个家庭也需要以救恩，以福音为中心，才可以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的奖赏。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加油，给予别人恩典，同时呢，也预备好，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他人才会给予我们恩典。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本了很多。
1: 他不再以哪怕是自己亲生父母给自己的那个言语来界定自己生命的价值。
0: 当我们多了对父母的理解、认同、饶恕的时候，对于现在我们跟父母相处，我们的心态啊，也就平和了很多。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又在我们这一集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的，那我们最近这几期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与难相处的父母更好的相处，以及更好的孝敬他。我们在上一期呢跟大家也分享父母晚年出现一些疾病，对儿女有过多依赖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与这样的父母相处。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多一些耐心和爱心去同理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生出孝敬父母的心。
1: 嗯，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啊，还有一些父母呢可能在我们从小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比较容易有负面的言语的情况出现啊。我们小时候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边，爸爸妈妈哈，经常可能批评的多一点，否定的多一点，可能也常常爱挑剔哈，就是恨不得我们能够按照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哈，就是他们认为好的那个样子成长。这样的父母呢确实到了年老之后呢，因为可能他们一生的性格呀慢慢慢慢就是这样，很难去改变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成年的子女去孝敬父母，确实也会遇到一些很不容易的情况。
0: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呢就跟大家聊聊如何与这样的父母相处，如何来改变我们自己更好的去孝敬父母。
1: 嗯，
0: 刚才新月说的这种情况呢在安好家呢就有发生，因为我的爸爸呢就有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出现啊，经常会挑剔我们家人所做的。其实我知道我的爸爸人也很好，为我们这个家呢付出了很多，但是当他因着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对我们有挑剔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其实还是不舒服，经常会因着做饭呢、教育孩子呀，甚至是因着一些重大的事件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呢，像我就会跟我父亲有的时候争执起来。在之前呢我经常会回应我父亲几句，但是这样会使得我们父子之间的相处啊越来越糟糕，因为当我回应他的时候呢，他的脾气起来之后呢，他也会同样的回应我几句，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就会因着这些小事啊会争执起来，有的时候呢父子俩也会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随着认识神久了之后呢，我自己也在想，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惹得老父亲不开心，我就在神面前一点一点的悔改，一点一点的转变。当我再跟父亲因着一些事情发生争执的时候呢，我先管住我的嘴，先不回应他，尽管我的心里啊也会有生气，当我不说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的争吵就不会持续下去，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我就会躲开。哎，我发现这样几次之后呢，我就能够很好的掌控争吵的局面了。真的也非常感恩啊，神给这样的一个智慧给我，让我能够看见，当我在跟父亲发生争吵的时候呢，我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我控制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情绪啊也缓和了很多。
1: 嗯，你说的是你跟爸爸妈妈呢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哈。那确实啊，你想老少三代人哈在一起的时候呢，确实你们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特别特别多不一样的哈，两代人之间。刚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爸爸又有那样的语言出来的时候哈，你的第一步啊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啊长大成年之后，如果父母他们还会有用过去的那种啊语言的习惯，比如说挑剔啊或者批评啊或者指责的这种语言出来的时候，真的反应就是挺生气的。
0: 嗯，
1: 我想第一步能够先让自己的怒气先不发，

0: 作哈，真的是平息战火的第一步哈。那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你们家的一个具体的事儿？因为确实过日子呀，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1: 可以分享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家大女儿呢7岁了，她经常玩完的玩具啊自己就忘记收拾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做完手工课呀可能也比较乱啊。但我跟我太太往往对这种情况呢是想让孩子啊先玩一会儿啊，然后找个时间好好的跟她说，然后让她把房间收拾好。但是我老爸不是这样的性格，往往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不会想着后面要怎么处理，他第一句话想到的一定是先说我女儿几句，你看你这房间弄得这么乱，你就不知道自己收拾收拾吗？你都多大了？这样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女儿她就会喊起来，爸爸妈妈也又批评我了。以前呢我们直接可能就会跟老爸说啊，老爸，孩子这个事不用你管，我们来管。然后我老爸可能就会说，哼，你们管吧，看你们会把孩子管成什么样。那我们两口子就会跟我老爸之间发生一些争执。那现在呢，感谢神，当我老爸责备我女儿的时候，我们就把女儿先拉到身边，告诉女儿，你先跟爷爷说对不起，爷爷是为了你好，让你把房间收拾好。我们先站在老爸的角度，让我的女儿向我老爸道歉。爷爷本来确实是好心，只是孩子接受不了爷爷说话的口气，但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爷爷爱你的心是有的，只不过是这种方式你可能接受不了，你先道歉。那我女儿肯定会跟爷爷说，爷爷对不起啊。那爷爷听完之后呢就安静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退出房间了，然后我们再跟女儿说，一会儿抽空把房间收拾了好不好。哎，女儿也乖乖的把房间收拾好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以前，安好说了可能就会跟父亲来理论啊，不让父亲来插手管孩子。但现在呢，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先不要让父亲生气，父亲他的脾气稳定下来了，那全家人这个矛盾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解决孩子房间乱的问题。因着我们全家认识神，当全家的眼光都转向神的时候，都先安静下来，这个时候呢神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
0: 听你刚才这么说哈，你看就是简单的一个孩子玩玩具把这个房间搞乱了，确实在祖孙三代啊同处一个屋檐下，尤其是对于这个孙辈的这个教育啊，常常就是家庭矛盾发生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哈。
1: 是，
0: 爷爷奶奶也是对这个孩子好，那爸爸妈妈呢也是为了很好的教育孩子，所以这个两代人之间的矛盾真的会常常因此而产生哈。那刚刚听安好你这么说呀，我真是为你们家人感到高兴，因为有神在哈，大家都是知道要先平息我们的这个心里边的这个不高兴，就是别让这个情绪起来，其实只是一点点的小事情，只是孩子没有收拾好玩具而已哈，那就会闹得一家人不开心。其实你看生活里面如果这样的小事累积多了，其实后面就会变成比如说亲子关系之间的矛盾呢、婆媳之间的矛盾呢就会越来越大哈。
1: 是。
0: 其实安好，我在听你分享你跟你爸爸之间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哈，就是你能够从神那里能够得智慧，然后来处理家庭的这个矛盾，也能够很快的体恤到老父亲的他的这份心啊，就是好像你跟你爸爸之间的这种隔阂没有那么多。
1: 对，是因着跟父亲之间的感情基础一直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老爸呢只是在语言上哈、经常会责备我们，但是他对我们所有家人的关心，这份爱呢我们全家人都是看在眼里的。每天早早的是父亲起来为家人做好饭菜啊，然后平时去买菜啊做饭呢、也更多的都是由父亲来承担啊。所以说我们真的知道父亲对全家人都是满满的爱，只是因着说他的言语上他经常可能顾及不到家人的情绪，也可能是因着成长的环境不同啊，或者是他年龄大了他控制不住自己，或者是他的这种责备啊就是已经形成说话的这种习惯了，他是很难改变的啊。那如果说没有对父亲的这个理解，没有对父亲认识到他对家人这个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能够很好的顾及到父亲的情绪，其实这是有一个很好的感情基础在的。

0: 刚刚呢，安好弟兄，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谈亲情关系中的一个根基哈，就是彼此双方的这个感情的基础。哇，这个真是太重要了哈！如果是这个子女跟这个父母他们的感情基础一直很好的话，那所以如果面对爸爸妈妈有这样的一些批评啊、挑剔啊这样的言语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能够就接受、就理解，然后就化解了。
1: 是。
0: 那还有一些情况呢，确实对于子女来说很不容易。就比如说，可能父母呢，在我们小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哈，就是亲情关系的建立呢，这个感情基础没有那么好。就是他一直是在这种被否定、被责备、被挑剔的这种状态下长大的话呢，那种亲密的、那种和谐的、那种温暖的、那种彼此有信任的那种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如果比较薄弱、比较差的话呢，等到子女长大成人，那父母年纪渐渐大了，可能他的这个性格还依旧还是在，那这个时候对于成年的子女再来孝敬父母的话呢，难度呢确实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有的子女哈，他们会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这种反应。一种呢就是，哎呀，我离我爸妈远一点，我很怕再像以前那样听他们那样的讲我哈，因为我做什么在他们眼中可能都没有达到他们的那个标准和要求包括现在可能我成家立业了，我爸妈可能看到我什么还会再讲我，那我为了避免矛盾，我就离他们远一点。这一种呢就是逃避，或者也可以说是我自我保护，为了不让你再说我，那我就离你远一点，对吧？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那算了算了，反正父母年纪大了，你说啥我听啥让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这种想法，
1: 百依百顺
0: 百依百顺，甚至我潜意识里我是想，哎呀，我就去讨好你们，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呢，其实还是在一个疏离的状态，
1: 是
0: 还是没有那种亲近感、亲密感和发自内心的这种孝敬。
1: 对，
0: 就是说，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也不会再跟你多说什么这种心态也是有的。
1: 是。
0: 那过去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哈。那我身边我就认识的有一位姐妹哈，属于第一种情况，她就是因为从小父母对她要求非常的严厉，真的是在一个就是要求很高的这个父母的这种教育的背景下长大，所以呢等他成年之后呢，他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感情呢就比较的亲密感是比较差的。就是他经常就是离他父母比较远确实他跟他父母的接触，就是说当然正常他认为我该做的孝敬，逢年过节呀，我去看望你们呢，给你们买礼物呀给你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啊，这都没问题，这位姊妹也都做得很好。但是呢他其实知道他潜意识里实际上他是在逃避他的父母。后来呢很感恩这位姊妹呢，他信了主，认识了耶稣。那他知道其实这个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哈孝敬父母，而且是我们心甘情愿发自内心的哈。
1: 是。
0: 但是他心里边的这个跟父母之间这种情感，这个感情基础的这个亲密度的这个很薄弱的这一部分，他怎么跨越呢？确实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从小父母经常否定他嘛，所以呢这个姊妹其实他虽然后来工作呀、事业呀都做得很好，但他其实内心里面他是不自信的常常自卑，因为小时候父母这种负面的言语比较多的话，那他这样成长起来，他内心里的这种自卑感其实是隐藏很深的。
1: 是。
0: 当他后来成长之后呢也有一段时间跟他母亲之间呢就是经常发生冲突，他就发现当他小时候他妈妈讲他的时候呢，他肯定是不敢反抗的。那等到有一天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自己的事业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妈妈还是用曾经的那种语言的那种习惯来再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心里边很生气啊，就有愤怒啊他就经常就跟他妈妈就顶回去了。那这就造成他们后来的这种母女的关系也越来越差。那直到这个姊妹认识了神之后，他就在神里面他真正的意识到他是天父的宝贝就是在天父的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独一无二的，主耶稣亲自的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他，他的生命 是用主耶稣的宝血用重价换来的、
1: 嗯、
0: 他真的是在神里面，在主耶稣那里，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1: 嗯，
0: 他不再以人世间哈，哪怕是自己亲生父母给自己的那个言语来界定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也不再以我外面的这种好行为来获得父母的认可作为就是孝敬父母的一个途径。
1: 嗯，
0: 乃是说他在神里面真的是被神接纳，真的是因着认识神他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
1: 嗯，
0: 也因着认识神他得到了从十字架的宝血医治的恩典。
1: 嗯，
0: 真的在神里面的自由，当他真的是经过了他的生命在神里边被这样重建被医治之后呢，他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的母亲，看他的父母，那他就知道他的父母在神的眼中也是罪人，他们在自己不认识神的时候成为了父母，养育他这么多年，父母有自己做得不够完全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在神里面开始先来饶恕原谅父母当年那些负面的言语给他带来的这种损伤，
1: 嗯，
0: 甚至是心里的这份创伤。在他很小的时候呢，他比较偏科哈，就是特长不一样，他就是文科学的特别好，语文呐、英文呐、都学得很好。但是呢，他的数理化呢比同学们要差一些哈。那那个时候他一直在这个整个中学的阶段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经常指责他，就是说你就是因为你不努力，你看你就是不行。所以他很多很多年他内心里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这个负担，他无论怎么努力他在他爸爸眼中都是不行的。他就有一段时间他非常非常的愤怒啊，他就说为什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没有看见我的语文英文是学得很好的哈，就是我有这一部分的他们为什么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为什么只是看到我的数理化成绩比较差哈。那后来他慢慢长大之后，他发现因为父母是很担心很担心他，因为要高考嘛，如果你的数理化成绩不行的话影响你高考的成绩，那你未来怎么办呢，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那父母可能也是因为对着他未来的这种担忧啊担心呢哈，然后就也是为了让他你要把数理化赶快学好赶快学好呀哈。其实这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完全哈。非常非常感恩这位姊妹，真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明白自己的价值，明白自己在主耶稣眼中是看为怎样的宝贵，他这个生命在这个世上是怎样的值得被珍惜，那他才开始一点点的理解他的父亲，理解他的母亲当年给他的那种负面的言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哈，在神里面的他才开始从心里面生出发自内心的这种连续这种理解，然后生出孝敬的行为。
1: 是刚才听新月分享的这个姊妹的故事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像我们从小生活的这个环境呢，父母对我们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难免这些否定啊批评啊责备啊在我们心里就留下了伤害。如果说跟父母的感情基础又不是很牢靠的话，到了成年真的是很难生出孝敬父母的心。那我们要先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眼中看为是宝贵的，当我们不是为了要迎合父母的时候呢，才能够彻底生出爱父母的心。然后当我们多了对父母的理解认同饶恕的时候，再回看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就像新月说的，也可能是在我们年幼的时候父母是为了担心我们的未来前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教育我们，以至于在那种情况下说了一些伤害我们的话。当我们重新的被医治，再重新的回到父母那儿去理解他们的时候，对于现在我们跟父母相处，我们的心态啊也就平和了很多。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不容易，但是请大家相信，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们的能力和力量，我们一点一点的是能够做到的。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感谢你，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0: 主权，以及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发现，哎，我这次虽然焦虑，但是焦虑的时间不长，
1: 对，
0: 焦虑的深度没有那么的灭顶，让我还有思想可以思想，然后我还可以回应神。那我相信神的百姓也是在这个过程，除非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认为神是把他们逼到绝境，实际上并没有。我认为这是一个救恩计划的开展，哪怕一个峰回路转，我们也知道说看似绝境，只要我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迈过这一步，马上就是柳暗花明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被困住了，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说，这只是救恩的开始而已。我们的道路，义人的路是越走越宽敞，越走越光明。这也是我们在经历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是靠着神给我们的那个启示和眼见，我们就会知道，虽然在人的眼中看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们却是大踏步的，毫无拦阻，义无反顾的在神的心意当中前行。
1: 这是神让百姓第一次的转回，是因为神的一个完整精密的计划，但第二次就是因为百姓的刚硬悖逆，所以神说回去，在旷野里面就绕圈绕了40年。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一个就是神利用环境让百姓学会去归荣耀给神，见证神的美好，见证神的大能，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信靠神。而第二次神让百姓转回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给所有的百姓上了一课，
0: 是
1: 就是一个信心和顺服之课。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次的转回，无论是环境的转回，信心的转回，还是我们自己认罪悔改的转回，而每一次的转回，我们都应该到神那里去问主啊，这一次是为了什么哈？比如说第一次的转回是为了让法老和埃及的这些军兵真正的被神的大能所打败哈，彰显神的荣耀。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如果当我们相信神让我们转回，每一次都有

0: 我们当学的功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在一点一点的被建造起来。
1: 是，说实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回转的过程哈。那这个回转是从我们的心意里回转到神的心意里，所以我们渴求所有馒头的听众借着今天的节目都能够做出一个转回的决定。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业还会成长吗？
1: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2: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3: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4: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5: 喜乐灵城，
4: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6: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苦瓜的故事。小朋友们，如果您觉得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是你特别的想要听的，欢迎留言或者写信让林真儿知道。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未来节目当中把你想听的故事，也能够借着圣经的这个默想把它给编排进去，好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先安静自己的心。阿爸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求主您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借着今天的故事、经文的诵读，还有默想以及讨论，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受教的心，让您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将你想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活活泼泼、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可以照着去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昨天说到啊，苦瓜他希望自己能够拥有香瓜一样的香气、蜜瓜一样的味道、丝瓜一样的身材、黄瓜一样的清爽、西瓜一样的多汁、冬瓜一样的药用、南瓜一样的多用，而且拥有所有瓜都没有的那个美貌。主人居然答应他了，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晨曦洒向园子，苦瓜睁开自己朦胧的睡眼，准备开始一天的日常。他发现整个园子似乎和往常不一样了，除了自己之外，整个园子一片死寂，其他瓜果都在哪里呀？他低头看看自己，呀，这是谁呀？皮肤光滑水润，身材修长美丽，还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整个瓜藤上只有自己一颗独一无二的瓜呀。此时的苦瓜心中狂喜，他终于扬眉吐气了，他终于可以让全天下的瓜果都看到自己的转变。可是寻找了半天，居然连一颗瓜影都没有找到，这是怎么了？这时园子里生活着的蝴蝶蜜蜂们也都一反常态，正忙着搬家呢。苦瓜更加不解，急忙问飞过身边的小蜜蜂，哎，小蜜蜂，小蜜蜂，你停下，请问你们大家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其他瓜果都不见了呢？你们这急急忙忙是要干嘛呢？小蜜蜂却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我们要搬家到别的地方，因为这个园子里无法再生活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花可以采蜜。边说着就边飞走了。苦瓜大声问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一夜之间发生了啥？另外飞过来一只美丽的蝴蝶，看到急切的苦瓜就停下来，严肃地告诉他说，你还乱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难道没有看见自己的改变吗？如果不是因为你自私自利啊，要主人把所有瓜果的好处都集中在你一颗瓜的身上，其他瓜果怎么会消失呢？只要你一颗瓜拥有了所有瓜果的特色，其他的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现在啊，这园子里只剩下你独一无二的一颗孤独瓜，而我们呢，也必须因为生存而搬家了。

整个园子现在都是你一颗瓜的了，你满意了吗？苦瓜非常的震惊，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昨天整个园子还生机勃勃，各从其类，大家彼此相伴成长，其乐融融，哪怕是平日里和其他瓜果之间的吵吵闹闹，现在也让苦

到的，那人有福了。这里不是说人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们结婚之后也不要期待对方为我们做什么，不是。它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不断不断地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把人放在只有神可以存在的那个位置上，不要把人作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倚靠的对象，否则对方会被我们压垮，关系会被我们压碎，我们自己的信念也会被我们践踏。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对的人身上。虽然呢，我们很容易因为爱就把对方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看一看我们年少无知的时候，多么的崇拜某歌星、某影视明星，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明星。因为我们对他们有所期待，所以呢，我们会想要去关注他们，效法他们。偶像其实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往往呢是不被放对位置的好东西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比如说爱情，比如说我们的配偶，比如说我们的儿女，比如说我们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的事业，比如说我们人生的梦想，都有可能是好的东西放错了位置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而当我们把爱情、婚姻、亲密等等，甚至是性的愉悦都变成我们的偶像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配偶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当他们没有办法填满我们的孤单感、虚空感、价值感、亲密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了。我们不是怀疑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是怀疑我们的期待有所错误，我们是怀疑对方是不是真的爱我，是不是我选错了对象，是不是我换一个人就能够有不同的结果？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今天呢，让我们从这样的一种虚假当中清醒过来，让我们知道，不见得是我们的配偶出现状况，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期待值是错的，期待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对婚姻、对爱情的理解是错的，但我们呢，却不愿意承认，我们只是把矛头指向外在的这一些人事物，认为只要别人改变了，环境改变了，我里面的那种可想，总有一天会达到。所以很多人觉得追求爱情就是他一生的梦想，此生为了爱死都不后悔的去追求，但会发现越多追求就越迷茫，越错误，越失望，越绝望，最终呢，只能够走到不复返的境地。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回头，知道原来我们在婚姻里面失望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可能把目标放错了，我们把方向设定错误了，以至于呢，我们一直在错误的对象上寻求那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有一位太太曾经跟正儿分享过，她说她心里面一直有个很深的委屈，她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很多，我只是希望她可以懂我，但是她到现在都不能够懂我。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要知道懂我这件事情啊，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懂我是多少的姐妹奉之为心里对丈夫的期许得不到圆满的一个伤痛，因为丈夫不懂我，所以呢，我心里面就难过，我就需要找别的人来懂我。而丈夫做不到，他不仅仅只是失望，他感

觉到自己不值得，被否定，被遗弃。这时贞儿就鼓励我，亲爱的姐妹，你知道神懂你吗？他比你更懂你自己，你都不懂你自己，但是天父上帝却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早早地爱了你，并且爱你到底。你要一个随时随地读懂你心的人，那非上帝莫属啊。为什么要把上帝的位置强加给你的丈夫呢？他怎么可能随时随地读懂你的心呢？另外一位先生呢也分享过，他说，我一直很努力，但我总觉得我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够真正让他满足，所以我非常的失望，我也就躺平了。这种感受呢，会把人推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放弃，要么就是防御，永远不认错，或者呢，就是干脆什么都不做。人生卡住了，婚姻也卡住了。今天我们该怎么办呢？面对刚刚贞儿所说的这些例子，可能正好是你的婚姻也重复过相同的错误。我们怎么才能够重建亲密？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有所改善呢？答案不是说你不要再期待了，放弃吧，不是像属世那种啊，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不要期望，不是的，而是说你重新去排序自己的期待。你是不是把像神该有的信心放在了人的身上？是不是把神才可以满足你的这一些内容强加在你自己的配偶身上？诗篇73篇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我们要重新地把神放回到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以他为乐，与他相亲。只有当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喜乐的泉源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腾出余力来爱我们的配偶，陪伴他们，为他们施予爱和恩典。不是要整天找一个拯救我们的人，挽回我们的人，而是让我们成为神拯救的一个器皿，去祝福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呢，我们同样要有一些实际的操练，就是让你可以能够诚实地回答这句话：当我期待我的配偶做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有可能是他承担不起的。比如，当我期待他转变的时候，有可能这是神做的工作。当我期待他凡事都做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有可能我是自私了，我忘记了他也是一个人。当我把那些他不应当承受的压力放在他身上的时候，我却责怪他没有能力达到我的期许，这是不应该的。我应该选择完全的放手，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都有他改变的时机和他的方法，他从来不误事，也没有停止过他的作为。所以今天呢，让我们借着祷告来释放对方，不要再继续的把对方作为偶像了。同时呢，要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会交托和仰望，把所有的期待放到神的身上，而对对方呢，是期望自己成为对方的祝福，而不是期待对方成为我的拯救。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安。我们这两天呢在研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今天呢我们要专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10到12节，因为整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的是在末世的时代圣徒的圣洁的生活，强调的就是如果我们期待主基督耶稣的再来，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必须活出一个与蒙召相称的生命来。所以今天的经文特别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深深地去渴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地问，如果主今天就来了，我应当怎样生活？如何才能够警醒？如何才能够在末世过一个充满福音大能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默想的重点。特别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10到12节的内容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和激励。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这段经文其实是第一章的高潮，因为当主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必要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的生活与主基督再来时是否可以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是息息相关的。将来的荣耀是需要透过我们今天的生命不断地彰显出来的，因为基督的荣耀就是要借着我们这群被救赎出来的人彰显出来。所以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苦难、挑战和破碎并不是信徒最后的结局，因为信徒最后的结局就是荣耀。而我们现今的责任就是活出与这一份荣耀的呼召相称的生命。当然保罗所说的配得，不是说我们要靠着好行为才能够赚取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呼召我们，已经将这份救恩白白地赐给我们了，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生命态度与这个呼召相称，不是因为我活得好，乃是因为他已经呼召我了。保罗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他的意思就是，不仅仅我们有好的愿望，我们还需要有好的实际的行动。我们不能说啊，我特别的期待我将来能够成为什么样子，而是今天我正在以一个悔改的成长的生命来回应这一份将来会完全的一份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是因为我们不断的 来在他的面前去成长，去过一个不断改变，不断向着圣洁迈进的人生。如果我们把第一章的十到十二节来压缩成为一个我们能够实践出来的一个神学的结构，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将来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基督再来就决定了我们现在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他赐给我们的能力就决定了我们现今是否可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是否可以拥有一个完完全全不会失败的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们的未来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基督徒应当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在每一天经历基督的恩惠，并且用信心做出一个圣洁的功夫。神儿女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让主得着荣耀，这个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的关注。我们知道救恩的邀请是对着万国万邦的，同时也是对着每一个个体的，人人都机会均等，人人都可以进来，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需要自己愿意。这么简单，为何成为每一个人一生最重要也是最难做的决定呢？永生的门已经打开了，人人可进来，这是诗歌里面不断的宣唱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哇，这个救恩的门外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很多围观的群众，很多吃瓜的，很多好奇探头探脑的，但是清新单纯决定进入的却总是少数。而且对于那些好容易进门的人，也没有立刻就像回家一样自在，有些时候我们更多体会的是像客人一样的拘束，在自我里面不断的挣扎，并没有完全释放来到神的家中做神的儿女。每一天我们被各样的担子压着，不得喘息和释放。真儿自己每天清晨都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的主活着，那为什么我这么没有盼望和喜乐呢？如果他应许赐给我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我为什么不用呢？我今天睁开眼，是在计算自己有多少能耐，能办多少事，还是先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仰望他的能力呢？真儿必须诚实地说，很多时候我感觉到的是压力、重担、力不能胜，很多时候面临的是软弱、攻击，很多时候意识到这些东西不是单单是外面来的，更多时候是从里面生发出来的一种死不了的自我意识。当我一开始与他对话、争论，灰心丧志的感觉就接踵而至，有声音会对我说，你怎么总是不长进？你怎么还是软弱？你要找出问题来，你要改变。这些声音乍一听似乎是很正面的，其实却成为真儿生命的很大的拦阻。我不断地在神面前是回避和羞愧的态度，而不是赤裸敞开和坦然无惧。我不是相信神的救赎怜悯，不是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而是总是以自己是否做得更好来到神的面前，要么就是邀功求赏，要么就是低头丧气。因为我们很容易以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成为更好的人，殊不知我们需要做的是回到神的面前承认，哦，主，我不行，我软弱，我的生命中从来不能没有你。我信心的功夫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建造， 而是我究竟有多么的相信依靠神是唯一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成一切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不能靠自己，我只能靠他。所以贞儿也正在学习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依靠他，一天一天的来过我的生活。到神的面前，不管我是拜偶像的埃及，还是靠自己的亚述，或是远离神的以色列，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到他面前来学习，选择做他的百姓，他的产业，他手中的工作，让我们一点点的如同芥菜种一般的信心可以做成移山的功夫，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在他凡事都能。就像今天贞儿由于时差的缘故实在是没有力量，但是却仍然选择我做我当做的，接下来圣灵透过我所成就的，那就是他自己的作为，他得完全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单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或我自己的能力完全都被践踏在脚下，只求你的能力彰显在我身上。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五章，重新的聆听十诫。之前学习了一到五节，了解到摩西是独自上山领受十诫。接着从第六节到二十一节是再一次的讲述十诫。今天我们先来学习其中的六到十五节。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五章六到十五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你在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

在那里被奴役做苦工的地方，而上帝将百姓带领出来。第七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说，在神眼前容不下任何跟神相提并论、相抗衡者。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里的你是第二人称的代名词，是单数的，可以指整个以色列的群体，也可以指群体里面的单一一个人。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里的不可是单数动词，强调针对每一个人，而这里的神是阳性的复数名词，意思是指君尊的复数，既可以指许多个，也可以指单一的。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为自己，为自己是指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愿而做，去雕刻偶像。雕刻包括了木刻、泥塑、石雕、各种金属的铸造，以及绘画、刺绣、针织各种手工。不可以雕刻偶像来作为敬拜对象的各种形象，包括了去雕刻人物来拜、生物来拜等等。也不可以做天上的日月、众星、地上和水中所有的造物，任何凭想象而成为人敬拜对象的各种形象，在这里都是被禁止的。第九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跪拜是指心中看那些形象为上帝，向他们献礼物并祈福。侍奉是指伺候那些形象，并且去从事宗教性的。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神按照原文是指嫉妒的神，表示神记恨任何人在他以外另有别神而向别神敬拜。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恨我的是指不以真神为神，轻忽故意违逆上帝。追讨他的罪是指向他问罪并且给予刑罚，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话似乎跟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相抵触。神审判的原则是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因此这里的意思应当是另有所指。按照常理，儿女和子孙难免受到父母祖父母的连累，譬如家境的贫困、观念的传递、行为的模仿等等，都会令到他们的子孙受到不良的影响。第十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也就是爱上帝，就必定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将神的心表现出来。我必向他们发慈爱，这里发慈爱，按照原文还有连续不断的倾倒神那绝对的爱，直到千代，也就是子子孙孙将受惠无穷。所以从第九、第十节，我们看到爱神所引起正面积极的影响，远远超过恨神所引起负面消极的影响。真正爱神、守神诫命的人，自然也会关心自己儿孙向着上帝的境况。

十一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是指存心不正直诚实，态度不慎重，虚情假意，而且轻浮的称呼神的名。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

话，必不以他为无罪，也就是必要向他问罪，他也必受到罪的刑罚。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安息日是指一周的第七日，也就是星期六，而将这个日子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第十三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也就是一周当中的第一到第六天，为着维持家庭生活，每天都要做所该做的工作。十四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也就是说，守安息日的动机是向神守，因为神在六日完成了创造大功，在第七日安息，因为纪念神完成的救赎大功。这两项事工乃是遥指基督耶稣为我们新约信徒所完成的两项大功，他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完成了新造大功。我们应当在主日，也就是七日第一日，纪念他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旧约的节期安息日，而在新约当中，你我应当在礼拜天，我们要来颂赞上帝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领受上帝救赎的恩典。而回到这些经文，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这里说出了当守安息日的人，包括了全家人，包括了仆婢、牛驴、牲畜，也就是活的财产，还有寄居的客旅，也就是凡跟神的儿女有往有来的人。而在新约时代所指的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回到经文，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说出了安息日的内容，什么工都不可做，也就是享受神的安息。而在新约时代，我们是享受在基督里真正的安息。回到经文，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就是手下工作的人也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一样享受安息。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也就是应当回想从前那种日以继夜不得休息的苦工，神用大能的手，他大有能力的作为，神用伸出来的膀臂，也就是他所拯救的范围，将百姓从那里领出来。因此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为了纪念神的救恩，上帝使人得以脱离那辛苦的奴役生活。姐妹传道同工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先说，我是把你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接着才给诫命。原来顺服不是为了换取恩典，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拯救。安息日更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再被工作、被责任捆绑，我们是属神的人，是可以停下来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被接纳而愿意遵行，也让我们停下来领受上帝那浩大的恩典。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律法的守法却违背律法，列王记上21:5-16。耶洗别王后来对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生气不吃饭呢？他对王后说，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把你的葡萄园按价钱卖给我，或是你愿意，我可以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把我的葡萄园给你。耶洗别王后对王说，你现在是不是治理以色列国呢？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地吃饭，我会把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王后以亚哈的名义写信，盖上王的印，把信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和贵族。他在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百姓的高位上，又叫两个无赖坐在拿伯对面作证，告他说，你诅咒了神和王，然后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和贵族照耶洗别送给他们的信去做，正如他送的信上所写，他们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百姓的高位上，有两个无赖来坐在拿伯对面，无赖当着百姓作证告他说，拿伯诅咒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他就死了。于是他们派人到耶洗别那里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去取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出价卖给你的葡萄园吧，因为拿伯不在了，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取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
2: 此处记载了耶洗别以一系列的行动去治死拿伯，然后为亚哈夺取拿伯的葡萄园，当中有不少情节需要摩西律法做解释，包括见证人、审讯与执行死刑的安排。耶洗别利用摩西律法的程序迫害拿伯，法律在他的手中成为政治工具，公然违反了十诫，包括做假见证、谋杀以及盗取别人的土地。他运用两个见证人的要求来捏造指控，以申命记的律法程序去违反申命记中十诫的吩咐，玩弄律法而达到他政治杀人的阴谋。耶洗别在信上说明，他要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在原文看来，两个匪徒可做两个人，毫无价值之子，当中毫无价值之子可做比列之子，这便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提到的比列。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在新约来看，比列是撒旦的别名，而在旧约中，毫无价值之子或比列之子通常用来形容这些人，勾引百姓去侍奉不认识的别神的人，放纵欲望而期望与别人交合的人，以利的两个儿子，藐视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的人拿巴，以及咒诅大卫的便雅悯人示巴。由这些形容可见，毫无价值之子或比列之子就是指那些道德败坏、藐视神及咒诅别人的人，而耶洗别却正正要求用这些人来做见证人陷害拿伯，这合乎了两三个见证人的律法要求，使用这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来指控一人拿伯。在此我们看见经文带有讽刺意味， 本不该受咒诅的拿伯却受到咒诅，那些咒诅别人及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却竟然成为控告别人的见证人。这种善与恶的颠倒，正与邪的混乱，正好道出耶喜别的个性与阴险。按21章15节原文的叙述，当耶喜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之后，便立刻以两个命令词来吩咐亚哈，起来占有耶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喜别竟然用命令词来吩咐亚哈，可见两者之间带有权力上的高与低，比较高的一方是耶喜别，接受命令的一方是亚哈。由此可见耶喜别主导所有的事，而亚哈可能根本不知道耶喜别做了什么，他只知道拿伯已经死了，但有可能根本不知道拿伯为何死了，而他也没有过问，只按照耶喜别的吩咐而行，正如那些长老与贵胄们一样。接着21章16节记载亚哈照耶喜别的吩咐取得拿伯的葡萄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喜别使用律法的步骤去违背律法，进行他的杀人行为，把义人定为罪人，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有可能是现代社会常见的现象。你如何保守自己心存纯洁，以致不会落入耶喜别的罪？面对社会中的耶喜别，你会如何面对？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活出盼望是信徒的一个生命之旅，使我们在面对外在的环境，靠着耶稣基督得着刚强得胜的能力。在忍耐和坚忍的操练中，生命逐步地被塑造得更为成熟。这一年我们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解释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深入的了解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张德仁牧师解经内容相当的丰富精彩，深入浅出，而且有许多实际的生活案例应用与反思。他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于学习希腊文有兴趣的话，一定不能够错过张德仁牧师的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今天张德仁牧师要带领我们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五章8到14节。在这段经文中，彼得提醒信徒，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信徒要有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张德仁牧师会带领我们进入彼得后书的简介。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彼得前书5章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彼得劝勉那一些在弟兄姐妹中间同作长老的人，聚会是为了散会，散会好可怕，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要为着弟兄姐妹谨守自我控制，克己自治，警醒，要戒备，不要放松。我们的处境就好像一头很坏的狮子，不是虎视眈眈，狮视眈眈的看着我们，怎么办？怎么样去抵挡它？你们要抵挡它，用什么抵挡它呢？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而且你们要知道，其实不是只有你们一个人面对这一种功课，不好写的功课。你们需要知道，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可以理解为信仰，坚固的信仰。彼得前书所教导你的内容，那也是一个坚固信仰的内容。怎么样正面去看待苦难？怎么样在苦难的过程当中思想耶稣基督的风范？怎么样长存活泼的盼望，以先战受苦，后勇得荣，作为一个人人生很重要的核心信念。当然坚固这个字呢，我还有补充，哥罗西书你知道吗？其实坚固的词组里头，哥罗西书的那个坚固，它是穹苍的概念。在旧约当中讲到穹苍，它承载了装冰雹的仓库，承载了装雨水的仓库，承载了装雪的仓库。好，所以古代的人怎么样去思想宇宙，这一层一定是最坚固的一层，那个叫穹苍，那个叫坚固。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或是坚固的信仰来面对虎视眈眈的魔鬼，要知道，不要觉得不公平而感到气愤跟沮丧。神顾念我们，要知道，不是只有读者在遭受苦难，还有许多基督徒也在奋战。因此，有的见证呢，可以多分享一些基督徒在苦难中奋战到底的见证，来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所以5章8到9节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看清楚魔鬼的作为，要以坚固的信心、信仰，甚至信德来抵挡魔鬼的攻击。不要误以为只有自己遭受到这样的攻击，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面对的战场跟功课。最后5章10到11节，还有12到14节，描述这位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曾经在基督里呼召我们的神。他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得享这个希腊文是 into， 他要带我们进入到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又看到战胜苦难，神要做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做4件事情，在这里用4个未来式的动词，当然和合本没有列出第四个动词，但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有。神，你看这边都有一个 sigma， 表示未来式。神，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呢？神将会怎么样呢？将会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建立我们。所谓的成全我们是，他会补满我们，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坚固我们，使我们不受动摇，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强壮，建立我们，立定我们生命的根基。5章11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5章12节，彼得没有写他所要写全部的内容写在信件上面，他略略写了这信，借着希拉转交给信徒，劝勉弟兄姐妹，而且证明这是神的真恩。这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是整封彼得前书。你们务要在这封信上，不只听进去，看见彼得所写的彼得前书，领受了，内化成自我的生命，才能够站立得住。5章13节14节，在巴比伦是一个代号，很可能指的是罗马或是整个堕落的世界。同盟拣选的其他的弟兄姐妹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彼得在罗马写信。当时呢，这个马可，我儿子马可是一个属灵传承的意思。我在第一课也跟诸位说过，也许这个时候是不是保罗，很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马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后来保罗殉道之后。马可就跟着彼得，所以初代教会的教父 Papias 也提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写作是因为彼得，马可是 interpreter。彼得告诉马可有关耶稣的生平，马可写下马可福音。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哈。好，以上就是彼得前书。
0: 在忙碌的服事中，你是否也需要被装备、被更新？晨曦讲座，一个专为牧者、传道人与全职侍奉者预备的栽培节目，从圣经真理、牧养智慧到属灵生命的建造，陪伴你在侍奉道路上走得更深、更稳。晨曦讲座，与主的工人一同成长，欢喜向主交账。
2: 彼得后书的概论， 那么，在彼得前书的讲解当中呢，我们跟诸位会在经文里头，也会讲到原文，也会讲到这个所谓的希腊文的图西呀、啊，信望爱的圣经的网站呢，它上头就会有这个叫做啊树状图，也就是我平常在做的这个希腊文的图西。我们在做新约解经的步骤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信望爱的网站，它把它称之叫做树状图啊。那么他做的几卷书，有把树状图做出来的，有罗马书，啊，用中文在希腊文的下面做一些简单的分析跟附注，啊，罗马书有做树状图。狄多书有做树状图，彼得后书有做树状图。那么这个树状图呢，在信望爱的网站上面提到是陈维进，啊，维是四维八德的维，进是进步的进，陈维进，这位老师，他所做的树状图，也就是希腊文的图西。旁边做了中文的分析跟解释啊，那么他呢是现在马来西亚南方圣经学院的院长，那么他很慷慨地把他所做的树状图放在信望爱的网站上面，让大家来看啊。但是呢，这一个树状图，我也把第一张他画的树状图看了一下。也许也不是讲得太详细，所放的位置呢也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我们在彼得前书有这么多次以后呢，也许你在看信望爱的这个彼得后书希腊文句型结构的这个树状图，就会比较了解他在写什么哈。彼得前后书最主要的主题，信望爱都跟盼望有关系。那么彼得前书呢，主要这群受众，他们所面对到的处境是信徒所面对那个外部的危机，他们信主了，受到非信徒的恶待，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该如何来应对？那彼得告诉这群受众。面对外部的危机，受苦啊，我们需要有先战受苦，后勇得荣，持守那份盼望。那彼得后书呢，跟盼望有关，但不同的是，彼得后书主要是在讲信徒教会，不是外部的危机，而是内部的危机。今天每一个信仰群体都是如此，面对外在有挑战，教会的内部，包括有错误的资讯，甚至有异端邪说，渗入到教会里头来，信仰群体会不会去做分辨？那么，在彼得后书里头告诉我们，有一些异端，包括错误的讯息，在教会当中蔓延，有可能包括伊壁鸠鲁主义这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觉得信仰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得着自由了。而后犯罪，我们就认罪就好了。于是，在道德、生活、行为上面，好像就随波逐流了，不是向高处行，而是不断的向下再沉沦，这是一个错误的哲学、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教导所导致偏差的行为，包括这些假教师他们在教会当中所传的讯息。我们透过彼得后书的整理，很可能他们否定神所谓那些超自然的作为，你可以说他们是某一种的理性主义， 啊，他们对于所谓的登山变相，对于所谓的预言启示，好像都持着否定的态度，以他们自我的角度来解读，啊，那这也是一种错误。在世界上有所谓的新派，他们否定神机骑士，啊，认为五柄二鱼并不是神机，而是呢有一个小朋友把五柄二鱼拿出来，然后就感动了大家，也都把他们所带的拿出来，透过理性来否定，来解释圣经当中所说的神迹，这很可能是在彼得后书当中所要解决的。甚至面对耶稣的再来，这么久都没有来，那么不会来了啊！所以持守盼望是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盼望将来在神那里啊，有神的意住在其中。啊，那是也是我们盼望，我们生命可以不断的改变，渐次成圣。啊，这个是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的不同之处，最大的差别。前书讲的是外部的危机，后书讲的是内部的危机。啊，真知识跟假知识。那彼得后书的作者呢，是彼得。彼得前书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里头，我们跟诸位说过。彼得前书的希腊文的文词相当的优美，很有可能是彼得前书第5章第12节所说：“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啊，可能是托希拉所写的。那彼得后书呢，也有学者提到，很可能是托耶稣的弟弟犹大所写的。那为什么呢？待会儿会跟诸位说。因为彼得前书跟犹大书的重叠性很高啊。另外一种说法是有一群叫做彼得的团体，彼得是他们的老师，啊，是由彼得的门生跟团体收集这些资料所编辑而成的，有3种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在这门课里头不太去赘述当中的差异性，基本上我们认定了。这卷书就是彼得所写的哈，因为呢，作者自称他是彼得，而且也不断用暗示的手法说明他是彼得，在1章1节说到他是彼得，1章14节提到呢，那是主耶稣基督所指示他的，啊，他是第一手领受启示的人。1章16到18节，他就是登山变相里面有耶稣、有彼得、有雅各、有约翰，他是其中一位。啊，那3章15节也看到呢，这个作者跟保罗是熟识的。啊，他称保罗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那彼得后书呢，在文辞上。如果跟彼得前书相比，就比较没有那么文雅跟细腻。彼得后书里头比较多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他也很厉害，啊，彼得后书里头有高达57个字呢，是新约不曾出现过的用字，其中又有32个字呢，是连70世译本旧约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70世译本也没有出现过。哦，这种用字非常的特别，所以有个学者叫做格林呢，那么在他注释书第17页里头说到呢，

里头，通常彼得后书会跟犹大书放在同一本注释书里面啊，因为呢，犹大书除了前面3节、后面7节之外，其余的内容跟用字大都也在彼得后书当中出现过啊。既然2卷书的内容重叠性这么高，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呢？啊，是彼得后书引用了犹大书？还是犹大书引用了彼得后书，还是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都引用啊共同的一个来源，而这个来源呢现在找不到，都有可能。但是不管了，起码因为他跟犹大书，除了犹大书前面3节后面7节之外，啊那些内容用字大都出现在彼得后书，也很有可能。彼得后书是透过犹大代笔的，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有一些很相似的经文，像犹大书的第4节跟彼得后书的2章3节，犹大书的第4节跟彼得后书的2章1节，犹大书的第6节跟彼得后书的2章4节，犹大书的7节跟彼得后书的2章6节。犹大书的8节跟彼得后书的2章10节，犹大书的9节跟彼得后书的2章11节，犹大书的第12节和彼得后书的2章13节跟2章17节，犹大书的18节跟彼得后书的3章3节，这一些的例子跟诸位做举例的说明。提完了作者。可能的受书对象，彼得后书3章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2封信。那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那第2封信在彼得后书一开始第1章第1节，并没有提到受书者。”3章1节也没有提到受书者，但因为如果前书是第1封信，后书是第2封信，那么就仍旧是彼得前书第1章1节的那些受众，也就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那些寄居的受众啊，散居的这一块，我们可以从。比前1章1节可以知道，那么可能写作的时间呢？可能是在彼得后书嘛？因为在彼得后书的第1章的第13节，彼得说呢：“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14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啊，所以彼得大概快要离开了，应该是彼得在公元65年的时候离开，有可能是64年，公元64年65年的晚期所写的。啊，当然，如果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彼得的学生所编辑的，那时间又可以往后推啊。大概我们的定位就是彼得后书是在公元64到65，彼得侍奉的晚期所写的。那写作的动机呢？1章13节到14节说到呢，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激发是唤醒的意思，不要在那里沉睡了，我要把你们叫醒，不要再迷迷糊糊了。受到假教师的牵引，那这些假教师呢？我们看到是彼得后书非常重要，彼得要提醒这些受众的。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写作动机，就是彼得在他离开世界临死之前的末了的话，未尽之言。他警告读者，将会有假教师的出现。甚至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也劝信徒要持守圣洁敬虔，
因为有可能他们受到1:9

0: 修鲁主义的影响，持守盼望，告诉信徒神终将得胜，而且基督会再来，会再来审判。我们也需要面对主再来的审判。啊，这个是写作动机。
1: 谢谢张岱然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由张岱然牧师作词、骆云秀牧师所演唱的诗歌，2026年良友电台年度主题《活出盼望》。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继续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传道人江儿的生命故事。江儿他是一位牧者，也是一位专栏作家，他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男女交往的专业讲员。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看见罹患忧郁症的妻子生命的改变，使他愿意走进教会去认识基督信仰，却没想到因此让他经历了上帝的爱，使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婚姻之中，他跟妻子有了孩子，他甚至留在家里照顾孩子7年的时间，然后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甚至特别服侍在教会里的弟兄们。这些过程都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看见上帝不只是拉阔他的生命，做最好的调度与安排，他更感受到上帝丰满永不止息的爱。今晚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江儿传道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所以我说前面真的是有点郁郁寡欢了、啊，觉得自己很失落，因为中年哦，中年男人回家带孩子大概是没什么前途，多数人。可是你知道我后来真的看到神真的一直跟我说话，你知道我后来去跟很多的妇女接触，就是我演讲，我问他们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家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无业啦，没有职业等等。我说你要自己写一个职称叫做灵魂工程师。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绝对轻忽不得，因为他是关乎他一生。所以我后来自己就发现，诶，这六年这七年在家带孩子，其实神是让我整理非常多的生命的心思的意念。所以我后来到了第四年开始有一些邀约，因为我写一点文章嘛，后来就成书啦，就有人邀请我去演讲。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神让我去接触很多妇女他们内在的一些困扰。我当然没有很直接帮助他，可是在每次演讲里面，我每一次看到问题就把它放回下一次的演讲里面去。所以我觉得那自我形象大家都非常不好。那我就看到其实我自己也在看到说我这个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用职业收入各方面来衡量。大家叫高高哈，高高五岁半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演讲，我在路上我就很好奇，忽然间问他说，你觉得爸爸要去做什么？他跟我说，你要去演讲啊，跟很多爸爸妈妈劝他们要回家带孩子，这句话还 OK。但是下面那句我很惊讶，我说，那你觉得爸爸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一个五岁半的孩子，其实我猜想可能不是很特别的答案，没想到他讲出很特别的答案。他说，很简单啊，爸爸，你不觉得生命比金钱重要吗？我都吓一跳，他的意思是他很重要。可是我真的被他提醒，真的的确是这样，他看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只要他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这五六年陪他就非常值，这个是很多爸爸妈妈，如果你真的回家带孩子，你要引以为荣，而且引以为珍贵，因为这是无可替代的工作，它叫天职嘛。所以我后来一直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我说很多事情可以取代，只有这件事不能取代。觉得其实多数的父母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怕生孩子。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战战兢兢，因为没有带过，也不会带，又是男生嘛。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其实技术层面很容易，什么喂奶啦、洗澡啦都很简单，都久了就会了，甚至生病的照顾都不难。觉得最难是那个的心啊，那个心常是飘飘的要出去啊，不想要陪在孩子身边，也没有定睛在孩子真正的需要里面。可是我觉得所有的父母回到家，你应该都有跟我一样很深的感触，其实回家是先重新整理自己，不是整理孩子。也就是父母如果被整理对了，回到一个健康正常的道路的时候，他带孩子一点都不难。因为不对的父母就带出不对的孩子。那我发现很多父母因为我们原生家庭上一代的一些状况问题，其实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内在是怎么一回事。包括我相信很多父母带孩子的怒气，还有他的语言的习惯，还有很多的生活的习惯其实都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那就不要回家带孩子了，因为自己不好嘛。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孩子非常容易原谅父母，孩子要的只是他确定你爱他。我们最近在讲爱的五种语言里面，一种叫精致的时光，就是你用生命陪他，用时间陪他。其实你知道这一点，让孩子觉得存在。陪他的时候当然会生气，会有一些情绪东西，可是孩子更看重的是你陪他，陪他会给他安全感。我觉得那安全感是没办法换的，没办法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告诉他的。他会觉得他回到家你在，他就是安全。当他 OK 的时候，你才能够离开，才能够做一些变通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自己会调整。如果你真的用心在家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生命里面很多千疮百孔的东西是需要时间去调整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调对了，你太太才会对，就是带孩子那个人先对的，另外一个才会对。家的另外一半他会觉得家里的空气改变了，很轻松，很温暖，喜欢回家，那个人才有空间改变。我们现在社会是两个都忙，把带孩子当作好像一个机械性的工作，其实不对，那是个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是再怎么样先进的时代，科技怎么先进，时代怎么进，都是没办法替换的。

我想其实我要先跟很多父母分享，就是说其实带孩子的时候，你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记忆都可以写下来。我觉得不是一定要像我这样出书才有价值，我觉得现在人已经没有传家宝，但是如果你曾经帮孩子写过这么六七年他曾经成长的过程，是他完全没有什么记忆的，这段非常珍贵。所以那时候我太太还在上班，我就去 part time 在基督教论坛报当主编。我们那段时间虽然说这样子，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将来何去何从。好，那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有点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后来开发出一条演讲的路，而且我发现这个领域非常需要人。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去筹划什么事情，可是每个礼拜都有三四场的演讲，那以收入来讲其实诶不错诶。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哪一天孩子上学了，开始我很大量的时间我要开始规划演讲，而且我那时候上网去查，遇到这样的亲子夫妻人际关系的演讲的单位非常多。那我如果真的把它开始发 DM， 开始自我推荐，那加上很多的这样，我发现其实蛮可经营的。我那是我的自己的想法。然后后来在论坛报上班的时候，加上文字的工作又恢复了，所以我想啊，感谢神开出这条路来。可是到了三四年前，有一天啊，圣诞节前夕啊，那个论坛报总编辑就问我说，江儿，我觉得我们需要你来全职上班，你不要再 part time 的。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还没有想清楚，那个傍晚我去教会刚好筹备圣诞节的节目，牧师又问我说，江儿，你要么就来教会全职。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上帝要我做决定，上帝给我自由意志，他很尊重我，可是他让我去好好想这个事情。我就一直琢磨一直琢磨，到底我要的是什么。其实我刚才前面讲说我要演讲，那真的很棒，很自由嘛。可是我后来发现，诶，我这几年最大的安慰是我认识了很多的家庭，因为我在 part time 的时候就陪很多家庭走过来，我就发现好珍贵啊。所以我那时候舍不得，我想说我如果去论坛报全职的话，这个家庭我就断了，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想一想，虽然看起来眼前看起来到教会上班收入各方面都没有我预想的好，可是我觉得那些原来做过这些家庭的关系还继续在嘛，那些朋友的关系继续在，所以我就觉得好，反正都已经走到这条路，我从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回到家的嘛。我也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我那时候对传道人没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刚开始只是去做干事嘛，也还没有想到要当传道人。可是神真就是这样带领我，三年之后我就带了五个小，感觉上我可以做这一块，好像我的恩赐陪人这一块还可以。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神真是让我知道我心里面最大的需要，因为我自己写作，我自己知道那个成名的那种满足啊，那种心里面那种虚荣感啊等等。可是神慢慢把我的整个眼目转向一个人一个人的需要，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偶像很多，很成名的人很多，你会很希望那种声光媒体那种掌声，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都不实在。一个朋友一个朋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非常有价值。我刚开始在教会陪夫妻嘛，家庭嘛，都是我跟我太太一起配搭嘛，所有的有反应的都是姐妹，哭啊，需要啊，难处啊。可是有一天忽然间牧师说我们教会要男女分开，因为发现弟兄好像都躲在角落啊，有问题也不舒服他都不会直接讲，这样都是从姐妹那边间接听到的。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啊，他说父亲或者是男人啊，他说在家里啊，如果男生受伤啊，爸爸受伤，他这边喊喊都没有人拿 OK 棒给他，因为觉得他自己可以解决，或者爸爸做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人理他，比如他回到家就看报纸也不跟人家讲话，然后生气呢他也不说，他就没事很好怎么样，就是反正爸爸在家里好像是个隐形人啊，他虽然存在他是隐形的。更可悲的有人说爸爸是提款机，需要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爸爸会供应你。那另外一个更好玩，他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幼稚园就要演那个布偶剧啊，那叫小孩子演家里的发生的事情啊，演妈妈就哇好忙啊，进厨房啊，烫衣服啊，洗衣服啊，做很多家事。后来给他爸爸的时候就想一想，就晃一晃，就不会演，你知道吗？因为不知道爸爸做什么嘛，就把他丢到那个床底下去了。哎呦，我听了真的心里面觉得男人这么可悲吗？真的后来想想，男人真的很压抑，很隐藏，很不会表达自己，然后很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我后来开始是三年陪弟兄，我觉得弟兄很可怜，所以我后来慢慢觉得说陪弟兄不能急，一点都不能急，因为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脱掉很多文化上的生命里面的一些压抑。男人有泪不轻弹，我每次讲这个就很好笑，我很爱哭，可是男人真的不哭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带弟兄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我说不是必然的，可是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他哭了就好了。很多弟兄都哭两滴眼泪就停下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好奇妙，这个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文化把整个中国男人的那个情感都封闭起来，我觉得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在我们聆听江儿传道他分享故事的过程中，我想我们肯定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从他和妻子协议在家带孩子，到他顺服上帝的呼召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又从原本他熟悉跟女性沟通分享的领域，进而进入到关怀教会弟兄的层面，上帝不断地在他心中放下了爱和热情，使他成为许多生命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在听过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后，你心中的感触是什么呢？多多希望你在听听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后，你也能够在上帝的手中看见上帝对你的作为，因为上帝也好爱你，乐意祝福你的生命哦。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最近呢在播放一个系列，叫学会放手。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慢慢的学会放下。尤其是我们在变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慢慢的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
3: 是。
2: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是第三次做这个特辑了。
3: 对。
2: 那放手自己的荣耀，施洗约翰甘心退下。这个是不是很经典？
3: 是的，没错。
2: 所以当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当然前半部分啊，大部分都是他的被人高举的地方。李诺，你会觉得如何去形容他的人生？
3: 其实他是一个使命非常明显的人。就是刚刚张凡也特别提到了，从他出生这个故事开始，就让我们意识到啊，这不是一个平常人。那再回到约翰他所承接的这个使命，以及啊，就是我们再看他最后的结局吧。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惋惜，就觉得、
2: 他的结局啊，
3: 对，就是觉得说，哎，难道他的这个生命啊，就是这么的短暂啊？尤其是看到他在结局的时候是被残害的。那我们就会在想，哎，如果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可以多一些时间，比如说跟随主。那会不会有其他的？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想象而已。那我自己对于约翰的理解来说呢，他非常清楚自己预备的这个工作，
2: 他的角色，
3: 对，他的角色，
2: 他的任务。
3: 是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也似乎能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2: 对，因为他的出现呢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沉寂了几百年之后，突然间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他在旷野当中施洗，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当中，这样一个人让所有的人都来到他面前受悔改的洗，对吧？而他此时此刻呢，相当于他的服事刚刚开始，出道。也就是巅峰，
3: 是，
2: 对吧？我们会用这样一个词，出道即巅峰的话，说明这个人他很有恩赐，很有能力，服事也很有果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想当然的觉得他应该要多做，要做时间长一点，大大的为主所用。
3: 对，而且本身他就像张凡刚刚提到的，他又在以色列这个族群当中啊，
2: 对，
3: 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2: 对，这个影响力非常大。我们常常可能会忽略他的影响力。我们在看到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位门徒之前呢
3: 是跟从约翰的。
2: 对啊，是跟从约翰的。
3: 对对对，
2: 只不过是耶稣的出现，让这些门徒转而去投奔了耶稣。请问此时此刻约翰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信心的操练从来都不是好像简单的公式一样。其实约翰他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预备主的路嘛，对吧？其实这样的一个使命的领受，从一开始他就确信，不然的话他不会做那些事情，对吧？你从他比如说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服，你就知道，就用现在的话就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对吧？他不追求那种什么富贵的这种生活，他更在意的就是如何的预备神的这个福音能够广传。那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相信约翰他是有这样的信心的。但是就像刚刚张凡你特别提到了说，当耶稣出现， 当人们去他那里受洗，当门徒也去跟随他，这个过程他需要经过这个所谓的叫信心操练的过程。
2: 嗯，
3: 从人啊，我们还是回到人本性来说，
2: 嗯，
3: 他可能真的会觉得不适，或者甚至会产生疑惑。为什么呢？我们看经文也知道，确实他也派自己的门徒去问耶稣，
2: 嗯，
3: 你是要来的那一位吗？
2: 对，那个片刻他的信心受到了考验。
3: 嗯，
2: 是，我觉得这里呢要去考量约翰他的角色和任务。李诺在你教会的服事当中，尤其是在你讲解旧约圣经的时候，
3: 嗯哼，
2: 啊，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经文如何指向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
3: 嗯，对，是的，
2: 对吧？
3: 嗯，
2: 就是现在呢，就是在装备或者说操练传道人的时候呢，会要有一个叫圣经神学的概念。
3: 嗯，
2: 因为我们会相信整本圣经在叙述一个故事。
3: 嗯，
2: 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
3: 对，
2: 在旧约呢，它是预表，它是一个影子。
3: 嗯，
2: 慢慢的指向耶稣基督，最终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实现。
3: 嗯，
2: 是这样一条线。那约翰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呀，把人引到耶稣面前。如果他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呢，他成功了。
3: 对，是的，
2: 并不会因为人们从他这里去到了耶稣那里算他的失败。
3: 嗯，
2: 我是这样理解的。
3: 对，是的，
2: 当然他作为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3: 嗯，
2: 就是放下自己的荣耀，当人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其实也可以说成了。
3: 对，没错，
2: 然后退下。
3: 对，
2: 只不过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入到一个人的视角，在当前呢，无论是在机构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是不太容易能够实现的。
3: 如果哈，我是说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角度，
2: 嗯，
3: 包括心理的状态来分析约翰的话，这里边其实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嗯，
3: 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护照。
2: 我们的护照。
3: 对，我们自己的护照。嗯，因为约翰的护照是约翰的护照。
2: 嗯，
3: 约翰的门徒的护照是约翰的门徒的护照。
2: 嗯，
3: 包括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得不说，就是每一个人具体的护照都是神亲自的去向每个人去单独的说话，去吸引人来跟从他，来照着神所启示的去做。那约翰也是一样，所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是无法完全的站在约翰的视角去理解认同。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如果尤其回到放手的这个话题上，我们来探讨呢，最重要的是约翰这个服事本身，他就带着非常强烈的就是一个过渡，一个承接，一个中转的属性，
2: 一个开路的。
3: 对，那所以回到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服事也好，机构也好，那我们就用电台这样的机构来说，
2: 嗯，
3: 我们当然可以透过宣讲福音的信息，
2: 嗯，
3: 可以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力来到我们这里，但是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的电台要成立一个教会，把这些所有听到我们信息的人，哎，我们组成一个教会？
2: 嗯，
3: 还是说我们巴望的是每一个听到我们信息的人呢，可以在自己实际的这个处境当中找到神的教会，可以委身在教会。
2: 对对，我们当然很开心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
3: 对 对, 对，
2: 是听电台信主的。
3: 是的，
2: 甚至常年累月是听电台去灵修啊，去跟着电台去聚会，啊，
3: 生命成长。嗯，
2: 对吧？因为电台也确实有主日崇拜，有空中崇拜嘛。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但是我们最大的渴望是你能够在你的本地，
3: 嗯，
2: 找到一间教会，
3: 嗯，
2: 在地方教会当中跟一群真实的弟兄姐妹去聚会，
3: 嗯，
2: 去主日崇拜，
3: 嗯，
2: 甚至一起灵修，一起查经，哪怕在那样的状态当中，你听电台的时间越来越少，
3: 嗯，
2: 听电台的节目越来越少，
3: 嗯，
2: 我们觉得这也是很健康的一个过程，就是
3: 是
2: 我们可能是一个途径，
3: 嗯，
2: 把福音给到了你，
3: 嗯，
2: 你听到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找到一群本地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地方教会当中得牧养，也得造就。我们觉得是很好的，
3: 没错，
2: 不是像刚才尼洛说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想法啊，
3: 嗯，啊，
2: 当然这是假设，
3: 对，
2: 最好你别走啊，
3: 对对，
2: 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
3: 嗯，
2: 把所有人都吸引到这里，我们组建一个所谓的空中教会，
3: 良友教会
2: 啊，空中教会，这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放下的一个案例吧，
3: 嗯嗯嗯嗯，为什么我刚刚特别强调这个使命和护照？ 非常重要，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究竟是什么。那神对保罗的呼召呢，是要去传扬福音，尽可能的去把福音广传。那他的确也做到了，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在那里建立教会，但是他没有就此停留在那里，他又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许多的曲折，他也会回来过去他建立的教会去探访啊，去关怀，但是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去扩展这个福音的边界。
2: 所以李诺，你会倾向于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角色是怎样的，然后努力的去在自己的角色当中去做好我们的事情，而不是始终去积累这些荣耀。
3: 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约翰他的场景或者他的处境是基于他清楚自己的使命，所以就不会紧紧地抓着这一份说，哎，我好不容易被神所兴起，我好不容易积累了这样的名声，哎，我要为着主去做什么，他不是从这个逻辑来看的。他是看到说神使用我的时间到了没有。
2: 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3: 是，
2: 实际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很年轻力壮的时候啊，
3: 对对对，
2: 对吧？但是他知道眼前这一个刚刚出来的人，他是终究要被兴旺的，
3: 对对对，
2: 那我是终究要衰微的。
3: 而且其实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单指向说，哎，仿佛约翰只是在表达说他的社会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他在这个族群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我的影响力会越来越低微。他不只是单纯看到这一点而已，
2: 他看到的是基督。因为我为什么刚刚说在旧约圣经当中的经文是指向福音和基督，那眼前这个基督是以人的形象人的样式出现了。
3: 是的，
2: 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把人引到他面前，让人们去跟随基督，不是跟随我，我跟他不是竞争关系，
3: 对对，
2: 我是服务于他的，这是我的角色。我是让一个又一个人，我把他们的心预备好，在他们的心当中去开垦去开荒，预备好这些心田，以至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一眼就认出来，原来我们要跟随的是这一位。
3: 是的，
2: 转而投奔耶稣的时候是我的工作完成了，也代表我的工作呈现了，也就是他所说的他必兴旺，就是耶稣基督，我必衰微，我是一个人。那我们就讲到了放手自己的荣耀，使徒约翰他甘心退下，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愿意让基督成为焦点，而不是自己。
3: 对，那是的。
2: 今天在教会当中，我盼望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就是让基督成为焦点，而不是让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看到的是一个明星，教会当中的名目，一个有名望的人，而是透过这个人去看到基督，哪怕我被隐藏，我期待的是这样的一种成熟和成长。
3: 是的，是的。
2: 好，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放手系列的一期节目，放手自己的荣耀。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生命中有哪些人事物是你一旦觉得失去了你就难以承受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所依靠的是身边的这些人事物，可能我们要有足够的资产我们才有安全感，还有呢就是我们身边所依靠的人，他要随时能够呢让我们依靠我们才有安全感，又或者我们紧紧的抓住可能是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甚至于是我们的服饰，我们才有安全感。失去这些好像觉得自己就没有价值，又或者呢就失去了平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真的是会被思虑以及钱财的荆棘所缠绕哦。如果这些呢会影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其实这一些也会成为我们的忧虑哦。我亲爱的书上家人，这并不容易，活在这世上我们一定会为许多的事情来忧虑，但是忧虑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真的只有来到神面前多祷告。继续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思虑和钱财的荆棘，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3:22。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3:22，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思虑和钱财的荆棘。耶稣说了一个农夫撒种的比喻，撒在路旁的种子，飞鸟也就是恶者来吃尽了。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这就像缺乏信心的人一样，当困难来临时就失去了方向。落在荆棘里的种子，荆棘长出来把它挤住了，这些人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在他们的生命中把神的道挤住了，以至于结不出果子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忧虑交托给神，而非聚焦在世上的财宝，并且在神的话语中成长，让真道来帮助、来建造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成为那结实累累的种子，结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收获。神正等着你在他培育你的地方绽放花朵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抛开忧虑，将一切重担卸给你的时候，更求你来帮助我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你的应许上，能够不为这一些世上的思虑和钱财所搅扰。求你帮助我能够在你里面开花结果。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小羊诗歌的《我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倾诉？

传福音的心智。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的是第90章上帝重用的矿工之子怀特，以及第91章发现赫人谷帝国的威廉。 来自矿工家庭，从小就在矿场工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会讲一口苏格兰矿区的粗俗语言。长大后到伦敦当马车夫，有一天再到斯布珍，斯布珍与他分享福音，他听了大受感动，像他这么卑微的人，耶稣竟为他钉十字架。几天后，他来到都市会幕参加主日学，从基础学起。 1895年怀特申请牧者学院，有人问斯布珍，矿工可以当传道人吗？他几乎什么都不懂，将来怎么去牧会呢？斯布珍的答复是肯定的，神学院不是在培育自认属灵的人，神学院是在培育为主殷勤做工的人。我相信他是非常勤劳的人。还是有人不放心地问，但是日后他凭什么去教导人呢？斯布珍说， 神学教育给人最好的装备不是知识，神学教育若是为知识，神学院会成为属灵的窒息区，生命成长的停滞所。神学教育是让学生越多服侍，就与耶稣基督有越多的连结。每个人都有缺点，没有人敢说他们在这里所学足供应未来一切所需。服侍是真实信靠主，靠主而活， 学习与人彼此相爱。我相信神学教育的宗旨是与主连结，跟信徒彼此相爱，否则出外牧会容易落在服侍里，或不知如何与人相处。怀特进神学院时完全不会讲道，他第一次讲道时紧张到全身发颤，抖到连讲台都在晃。比起其他同学，怀特的自卑感很重，经常惴惴不安， 不知道自己的决定对或错，他多次祷告上帝给他勇气读下去，但祷告后依然软弱。有一天怀特鼓起勇气问斯布珍，上帝会回答我每一个诚心认真的祈求吗？斯布珍回答不会。怀特更不安了，他问，那我该持续祷告吗？斯布珍说，上帝给的超过你所求所想。 但是换个地方，怀特到校外发福音单张，与人陪谈，带领了许多人信主。斯布珍啧啧称奇。后来他讲道时，常以怀特做例子，说他是所有学生中最擅长个人布道的传道人。斯布珍问怀特怎么个人布道，怀特说，我是站在最低处与人分享，而不是站在高处分享福音。又说， 每次与人相遇，相信必有主的美意。1863年怀特毕业，斯布珍介绍他到苏格兰的海港格拉斯哥的教会牧会，那里住了很多商人。怀特第一次讲道时，会堂只来了18个人，他们知道他来自矿区，以最冷漠的态度来回应他，大部分的人甚至提早离席。怀特讲完道很难过， 给斯布珍写信说，我想下星期没有人会来了，来这里当传道人是不是错了呢？斯布珍回信，一开始会众对传道人有太多期待，反而危险不切实际，热烈的欢迎反而成为日后服事的困扰。你初期的服事没有背负太多人的期待，大家反应冷淡，是侍奉蒙恩的起点。 怀特传福音讲道都非常卖力，探访殷勤热切，他竭尽所能地想补足出身贫寒、教育不高的缺点。斯布珍多次写信给他勉励他，有一次写道，我们对耶稣的侍奉是与他连结，他的大力活泼运行在我们心里，生活与主同在，得着他的供应。 对自己的侍奉不满意的时候，不要论断自己，自责，退缩，而是回到耶稣面前。他是我们的大医生，一生持续的侍奉，不是热心，不是勇敢，而是不断经历他是我们的医治。怀特向斯布珍抱怨，教会的侍奉都是我在做，

长职是一群冷淡的人，同工大都袖手旁观，面对这群人实在深感灰心。司不真回复，我们的侍奉不看一时，而是看主的时候。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当我们若带着受伤的心、批判的灵去讲道，即使传讲美好的福音，会众听起来也是酸腐；若是带着喜乐、蒙福的心去讲，即使信息不完全，上帝依然祝福。长职同工的光景在上帝手中，我们在主里劳力绝不徒然，圣经的真理绝不徒然返回。看顾幼小的，陪伴受苦的，扶持受压的，带领慕道的，眷顾年老的，勉励灰心的，好好耕种主给你侍奉的这块园地，时候到了，情况一定会慢慢改善。牧会建立教会必须与执事同工有好的关系，有美好的连结，这是从一起祷告开始。迫切的祷告使同工彼此建立更深的连结，与执事同工若有敌对的灵要赶快去和好，否则上帝给教会再多的祝福都会从彼此的嫌隙间漏掉。至于谁对谁错，我只在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是来服侍人的。怀特每天到外传福音，但人决志悔改。他写道，教会的气氛冷冰冰，福音的合场有温暖。到1887年，他以一对一传福音的方式带领信主的超过800人，成为当时苏格兰的福音传奇。怀特的侍奉备受肯定之际，司不真给他写信说，有些人成名之后有个危机，想寻求外界的肯定会成为他们的焦虑，想寻求世界的掌声成为他们的试探，以世俗的欢乐当成殷勤侍奉主的报酬，这是隐而未现的罪。开始时认为无关紧要，这享乐日久却成为他们的试探。这些传道人努力侍奉，靠主警醒，耕作于土浅石头地，耕作于荆棘地，耕作于飞鸟会来吃撒种的地方，但是收成百倍之后，却贪爱世上的娱乐，偏离主道，做出可耻的事来。怀特依然保有矿工的谦卑，他常说，信主是个人归向主，教会是个人与主相遇的地方。他在苏格兰矿区成立许多教会，讲道非常简单。他说，我在当马车夫时信主，信主后发现驾车时路边的树木同我鼓掌欢呼，充满喜乐。这样的分享就引领许多人信主。司不真称赞他，有名的教会常依靠讲员的知名度来吸引会众，你不是宣传品，你踏实的一对一领人信主，在基督的爱里，生命与所服侍的教会一起成长。旧约圣经多次提到赫人，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时，当地有赫人；大卫王国时代，勇士中有个赫人名叫乌利亚。但是有学者批判圣经，认为赫人根本不存在。所有存疑忽然在1870年代戛然而止，因为有个人名叫威廉，他的发现叫这些学者哑口无言。威廉生于北爱尔兰芬拿尔的农庄，家境贫穷，有父母教他自学读书。威廉工作之余在家持续进修，竟能考取当地最好的学校皇家贝尔法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女王学院就读。1858年，司不真到爱尔兰讲道，在路上遇到威廉，两人年龄相近，很谈得来。司不真邀请威廉到教会，他愿意前来。司不真在布道会中说道，相信耶稣基督就走上救恩之桥，成为天父的儿女。几百万人，不论大小罪人，都已走上救恩之桥。这桥稳固，你不用担心桥够不够结实，你这沉重的罪人会不会使桥塌下去。威廉在布道会信主，同时决志将来要成为宣教士。1865年，威廉前往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宣教，花许多时间学习阿拉伯文与当地语言。
他多次写道，当地人一知道我是宣教士就不肯教我，我觉得非常挫折。有时大街上的人不肯教我，我就转到巷弄间问人，巷弄里的人不肯教我，我就转到最窄小最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去请教人。不久他发现，要了解阿拉伯人的语言和文化，先要了解阿拉伯家族与家族的故事，因为阿拉伯人是靠口述故事维系彼此的关系。威廉开始记录各种故事，他写道，这些古老的故事是让福音进入阿拉伯人当中的管道。他不仅用此与阿拉伯人建立关系，无意中也学习到古老的叙利亚文字。上帝引领他深入偏僻的部落，学得古老的文字。他不只是宣教士，也成为探险家，更成为了了解阿拉伯古老民族文化的圣经考古学者。他写道，我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圣经的地理与历史，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原来也是上帝强而有力的手打开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显示古老民族迁移的证据。他在1875年出版《巴沙姆沙漠探险记》，巴沙姆是阿拉伯半岛的沙漠，过去人迹罕至。威廉在沙漠里遭遇许多危险，他写道，艰难与困苦使我视力模糊，但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心中，我仍相信一切有上帝的慈爱。他带领许多游牧民族信主，叙利亚后来一度成为中东地区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他沿途考察崖壁古雕刻，尤其是古老的哈马铭文，记录越多就发现这些故事隐约都提到一个亚洲来的好战民族，在公元前八世纪曾经在中东与北非组成一个强大的帝国。1884年他出版《赫人的帝国》，从此世界上再没有人讲圣经里提到的赫人根本不存在。批判圣经的学者经常批判圣经，却很少批判他们的批判法与他们自身对证据的无知。威廉并不认为他已做出古代赫人存在与迁移最完整的说明。他写道，我相信以后的读者读到这些史料时会自行判断，圣经的历史与地理是精确的，并借此启示上帝的恩典。1885年威廉回到英国，才发现过去他的布道行程与考古的活动背后主要奉献者之一是斯布珍。他去伦敦向斯布珍道谢，在会堂门外的路口遇到斯布珍，斯布珍一看到他就上前热情地握手，叫出他的名字莱特威廉。原来斯布珍一直在主前为他提名代祷。1889年斯布珍说道，圣经是一道光，照亮考古学者在探索的路上前进。圣经的权威不需要考古的佐证，但是圣经的记载可以帮助考古的方向。威廉宣教士传福音的负担与对考古的热情有圣灵的引导，否则会像好奇的小动物，热情一闪即逝，或像驮载的野驴，迷失方向也不自知。圣经使我们更明了上帝的心意，认识他的话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上帝会垂听诚心的祷告吗？斯布珍说不会，他说上帝的回应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8章，主题是耶利米宣告假先知发假预言的下场。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8章的1到17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28章。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亚述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门，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呀，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8章的1-17节，主题是耶利米宣告假先知发假预言的下场。这章的核心信息就是先知耶利米与假先知哈拿尼亚之间的冲突，因为哈拿尼亚传讲的预言与耶利米所传讲的预言是相反的。之前我们读耶利米书27章，当南国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要先知耶利米带着绳索和木轭去到圣殿里向西底家发预言，说犹大国必须服侍巴比伦才能存活。可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位先知哈拿尼亚，他也到圣殿发预言，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记载的，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和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就等于说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的预言是坏消息，而先知哈拿尼亚所传讲的预言是好消息，而且他大胆的预言说在两年之内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民还有被掳掠的圣殿器皿要归回到耶路撒冷。这个预言的确是令人听来非常的振奋，而且充满了希望。可是先知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呢？先知说，阿们，愿耶和华这样行。是因为先知耶利米也是爱自己国家的，他当然希望这个预言是真的。可是耶利米深知道耶和华神的心意，他也知道自己的职分就是说神要他说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于是他随即指出一个历史的铁律，就是历史上的真先知多数是预言审判、灾祸和瘟疫。如果有人预言平安，就必须等预言应验才能证实他真的是神所差遣的。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先知耶利米对哈拿尼亚说的话，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

14节，先知哈拿尼亚为了让自己的预言有说服力，他就当众把耶利米脖子上的木轭取下来折断。他说这是象征巴比伦的辖制会被折断。他又当着众民的面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而在这个时候，耶利米没有继续跟哈拿尼亚争辩，他就走了。我想这是先知耶利米展现了他属灵的成熟以及他的忍耐吧。随后耶和华神的话再次临到先知耶利米，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当哈拿尼亚自以为是的传讲平安的假预言，还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木轭取下来折断时，这看似很激励人心的预言，却让神更加强宣告犹大无法挣脱审判的心意。神指出哈拿尼亚折断了木轭却换来了铁轭，这正是意味着人如果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摆脱神的管教，反而会为自己带来更沉重更无法挣脱的审判。于是先知耶利米就去对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而耶利米对哈拿尼亚所宣告的这个预言，也果真就在那一年的七月应验了，也就是在耶利米说这个预言的两个月之后发生，哈拿尼亚果然死了。而犹大历史也果真应验了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宣告的成就，也等同应验了谁才是神真正的仆人。弟兄姐妹，如今因为资讯网络的发展，我们除了在教会领受信息之外，其实也会面对生活中以及网络上真假难辨的先知预言，还有属灵的宣告。所以基督徒确实需要建立起属灵的防卫机制。基督徒可以从耶利米书28章的历史记载看见查验的能力很重要。先知耶利米指出，从古以来的众先知所传讲的多是征战、灾祸、瘟疫的事，这些信息是为了要提醒警戒神的百姓。但是假先知之所以有市场，正是因为他们精准地迎合了人心的软弱。所以防范假预言的第一步，就是要省察我们的心，拒绝走捷径与廉价的福音。哈拿尼亚的预言之所以大受欢迎，正是因为百姓不想经历巴比伦的管教，就是承担木轭，而是想要立刻的恢复荣华。所以当我们的心只想听到祝福、发财、环境立刻翻转等等的信息的时候，往往就不会想听到背负十字架、认罪悔改、忍耐等候的信息，我们就很容易成为假预言的受害者。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8章的1到17节，主题是耶利米宣告假先知发假预言的下场。弟兄姐妹，假先知的声音在每个时代都很喧嚣，但是历史证明，耶和华神才是历史的掌权者。只要我们单单对齐神，就没有任何虚谎的言语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取。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江苏的葡萄汁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彼待失而复得，主恩奇妙莫测。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牧信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问候电台所有的同工家人们，主内平安。2月3号那天呢，我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孩子告诉我他的笔袋丢了。笔袋里面呢，不仅有他一个学期的所有文具，还有自行车的钥匙、电梯卡、家里的入门钥匙，以及他在学校的食堂饭卡。虽然我当时心里非常着急，因为这些东西一旦丢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我还是安慰孩子说不要紧，我们慢慢的找。晚上我给孩子的班主任发信息，希望他能够帮忙寻找。我自己呢也在家长群里面发了寻物启事。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的消息，我又和孩子一起到学校里去找。当时学校已经放假了，我们把教室里每个角落都找遍了，又在孩子走过的那条路上来来回回找了几遍，都没有结果。
9: 当人的方法都用尽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们还有神呢，真的是很羞愧。虽然信主多年，但是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啊，还是本能的想要依靠自己。我跟我的两个孩子说，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吧，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虽然我们不知道笔袋在哪里，但我们的神他一定知道笔袋的下落。虽然我们找不到，但是我们的神一定能够帮我们找到。从那个时候起，每天晚上我和孩子们读经结束之后，都会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自己呢，也每日多次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感谢主给我信心。我们的神他能够使死人复活，能使大麻风得洁净，能使瘸腿的行走，能让瞎眼的看见。寻找笔袋对我们的神来说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希伯来书11:9，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坚信上帝一定能帮我们找回笔袋。
8: 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过去了，因为当时是在寒假期间，我想哪怕是开学以后，神也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所以呢，祷告就没有停止，我依然每天带着孩子祷告。2月26号下午，班级里一位家长加我的微信，我当时想，是不是孩子们想要交流作业的问题，还是想约一下出去玩？微信加上之后呢，对方问我说：“你孩子的笔袋找到了没有？”我说：“没呢。”他告诉我说：“有人在网上发布招领启事了，然后呢，就把这个截图发给我，上面赫然写着全网捞人，某某班某某同学，你的笔袋丢了，请你到学校图书馆去领取。”我立马把信息给孩子们看，我们都一起欢呼起来。感谢主，孩子的饭卡上写了班级还有他的名字，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捡到了，就把饭卡的照片呢也发在了网上。我赶紧联系图书管理员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天带着孩子一起去把笔袋拿了回来。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神会用这个方法帮我们找回笔袋。神应许过我们，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神的应许从未落空，虽然我们会小心也会有软弱，但是神的恩典真的是 奇妙莫测。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葡萄汁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在往常的见证当中呢，我们关于失物招领或者后来丢了东西又重新找到了这相关的见证，其实我们听到的并不少。但是在今天江苏葡萄汁姐妹的见证当中，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是在于，因为过了几天甚至20天，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都没有找到。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虽然没有找到，对于很多人来讲，起码对于雨泽自己来讲，可能觉得说哦，那笔袋也没多少钱，就买一个笔袋好了。但是我觉得我非常的钦佩我们的葡萄汁姐妹，我觉得今天你的见证也给我自己上了一课，就是她说我没有放弃。因为没有放弃呢，她不仅自己依然来到上帝的面前持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最重要的是她带着孩子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借着我们江苏葡萄汁姐妹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我想这就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祈求就得着。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祈求并不是说祈求一下没有得着我们就放弃了，而是我们不断的寻求。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祷告，并且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心应该不会止息。谢谢来自于江苏的葡萄汁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阿当姐妹。
9: 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同工以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好，愿上帝赐福你们身心健康、灵命兴盛。感谢雨泽、木星每天用节目来陪伴和牧养我们成长。当听到我的见证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里面播出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感动的热泪盈眶。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又何德何才啊，竟然听到我的两个见证都在节目当中播出了，全然是电台主持人和主耶稣的抬爱。若要数算主的恩典和在我身上所彰显的神迹奇事啊，真的可以写成一部电视连续剧了。我的文化水平低，等我慢慢整理出来再分享给大家，让家人们都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他是如何的用大能的手拣选拯救了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又如何让我在神的家中为主做工。
8: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要为主做的一个见证题目就叫做，当我还是罪人的时候，是主把我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事情呢发生在1989年的一个早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事情啊一直在我脑海当中反复浮现。那时候呢我还没有信主，不但没有信主，而且还是一个拜偶像的大罪人。早晨的时候呢，我骑了一辆自行车啊去上班，在上班的路上呢，突然从我右侧开了一辆公交大客车，一下子就把我连人带车啊都撞翻在地上了，整个人和自行车呢都在大客车的车肚子底下。当时围观的人有很多都七嘴八舌的说，这人肯定是没命了。当时司机啊也吓得是魂不附体，不知所措，连忙下车朝车肚子底下看。当他看到我竟然还活着，好好的躺在四个车轮子中间，就把我从车肚子里给拽了出来。当时我也吓得是浑身都在颤抖，他将我扶起来说，我带你去看医生吧。我说不用了。当我看到自行车头都撞歪了，但是人竟然毫发未损，感谢恩主就是这样把我从死亡当中救拔出来，真的是感谢恩主的看顾和保守，救了我这条性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今天的这个见证就先写到这里。最后呢，愿神赐福雨泽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另一半，也祝福木心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还有基督化的家庭。愿神纪念台前幕后的同工们手所做的工，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阿当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我觉得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真的是到这车子底下了，竟然毫发未损，我觉得想想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讲的说，这么多年过去，1989年的事情，眨巴眼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了。而我们邓姐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事情一直在我脑海当中反复浮现。我想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刻骨铭心，才让我们的阿邓姐妹一直难以忘怀。最重要的是那时候虽然她不认识主，但我们的上帝却认识她并且保护她。谢谢阿邓姐妹，求神继续祝福你前面的道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常常经历主他自己不变的恩典。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木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5章28到29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 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福音第五章28-29节的经文，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最近我在看柴静的访谈录，说实话我很钦佩这位媒体前辈和同行，曾几何时我和他有着一样仗笔走天涯发掘事实真相的记者使命，只是我没有他的能力和机会去触及那些社会体制中最黑暗最不堪的伤痛，所以我的记者热情在汶川地震这种大灾难中曾短暂的闪光，虽然未被批准去灾情的第一线报道，我却在医院救治的报道中见证和参与了人性的至暗与光辉。和柴静的媒体生涯相比，我的媒体从业显得平顺而乏味，柴静在人性的思考和事实的探究中清醒得比较早，他身上的人性问究和关怀，勇敢和执着，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记者应当具备的。然而我和如我一样的媒体人却在喉舌的功能当中渐渐消磨掉了使命与正义，确切地说，我们被最先蒙住了眼，捂住了耳，成为了无脑的舌头。看柴静的节目时，我的心被压得痛，也许记者的经历让此刻的我有太多的共鸣，也有太多的羞愧，心里五味杂陈的感觉压得我喘不上气。我突然意识到，揭露人性和体制的恶是好的，但若不把人引向问题的终极解决者上帝，事实只会带来另一个伤害，另一种绝望和另一个纷争。人如蝼蚁，何有改变之力？然而创造主却是唯一可以改变和拯救的力量与方法。但以理书第二章20-22节说，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上网搜索柴静的信仰，但没有任何的信息显露他是否信主，但据说他曾一度是福音电台的听友。我相信无论如何，他也应该会因为事实而接受真理。我突然充满力量，虽然我的媒体经历在柴静的经历面前显得幼小而浅薄，然而神却对我们有着不同的路径，却同样美好的计划。因为我如今的工作正是在事实和黑暗被刺破后点起的一盏灯，将身处其中无力抗争的人们引向真正光明的主，引向罪的终极者，主基督耶稣。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与武器，只是分工不同，而我如今更要像一个执笔为剑、话筒为枪的精兵，扬声高呼，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便是敬畏顺服你的主，作恶便是顽梗悖逆不认主。世界之恶不足稀奇，因为就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可是赐人生命和执行审判的主耶稣却早已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的麦克风不再只是曝光黑暗，更要宣扬和见证光明。主啊，谢谢你拣选我成为你的儿女，也成为你的仆人。主啊，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揭开黑暗，也需要有人介绍光明。主啊，求你兴起更多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你预备更多受教更新的生命。主啊，我不知道柴静是否信靠你，但你知道，求你拣选他，让他有刺破黑暗的力量，也有医治缠果的能力。求你保护这个世界中少有的公义与良知，求你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兴起精兵。主啊，无论世事变迁，灾难四起，你作者为王，因此我们才有了盼望、平安和喜乐。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8到29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谈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或者说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在紧接着5章25节，目前是分享的28到29节，25节里面耶稣也说到一句话，他说凡听见他声音的人就得着永生。那这里耶稣讲到的凡听见他声音的人就得着永生，讲的是属灵的复活，也就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虽然肉体还活着，灵已经从死亡进入生命了，但是现在耶稣呢又在28节当中把这个话题扩开了，他说不仅信的人会听见我的声音，所有死去的人将来也都会听见我的声音，也就是说无论善人恶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复活。然而呢，这里会面临两个不同的复活。那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第一个就是在5章25节里面讲到的这个复活，也就是现在就发生，也就是说在灵里死了的人呢，听见福音相信基督，灵魂就复活了，那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复活。那第二种呢，就是木星在28节当中告诉我们的这段经文当中所记载的，那就是将来

0: 生离旧立，死了的拉萨路就从坟墓当中走出来了。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让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也是这样，神一句话让我们复活，我们就能够复活。只是不一样的是，那个时候的复活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拉萨路了，而是全世界所有爱着耶稣在这个世界当中睡了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复活其实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抓住呢？而紧接着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行善的得永生，然后作恶的呢是没有办法得永生的。弟兄姐妹，在过往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救恩不是靠做好事来换来的。所以呢，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又提到行为的问题，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这里虽然提到了这个两个不同的结局，完全是取决于我们在这个永生之前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当中到底是一个行善的生命还是一个作恶的生命，的确提到这一点，并且有两个不同的结局。但是在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人要靠好事或者做好事才能得救。之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约翰福音当中一直强调人得永生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为相信耶稣。那么在这里再次提到行善的人复活得生命，作恶的人复活受审判，是因为要再次的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行为不是得救的原因，行为是得救的证据。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看果子就知道这个树。因此也同样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所活出来的生命就是检验他们所宣称的信心是否真假的很好的试金石。
1: 对于我们每一个现在已经是重生复活的人而言，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我们就不能够再虚度光阴了。前两天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感慨说，哎呀，这个好像随着一天一天的这个时间的推动哈，尤其是你过了40岁以后，你就会突然发现说，怎么每一年过得这么快？曾42了，曾44了，曾好马上50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重生得救之后，你的生命有了价值和意义，你越来越觉得时间不够用。以前我不能够理解很多的基督徒说，哎呀，时间不够用啊，我们要快快传福音啊，时间不多了，我们快快要去做主的工啊等等。我那个时候不能理解，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说，真的生命太快了，稍纵即逝，往往在几年间我们的身体就衰残，断崖式的衰残，以至于我们很多的事情有心却不能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重生得救，当我们因着主基督耶稣的宝血而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就不要让自己再荒废了，不要让自己再去在黑暗当中，或者说在自己的忧虑当中，在自己的肉体情欲当中再去做无效的打转赚了，马上去做当做的事情吧。就像我自己特别感恩的是，当我有一天真正意识到了话筒的意义的时候，我重新回到话筒，再用话筒去传扬神的光明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恩。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我很多很多的一些生命成长当中的挫败还有得胜的喜乐都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着他自己的一个救赎的方法路径，包括使命。那如果今天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已经握着那个永生的确据，那就去问神，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是让我成为一个智慧的妻子，是让我成为一个在团队当中更多人的祝福，是让我去全职的服侍，是让我去做那一些也许在别人眼中不愿意做，可是却同样可以荣耀你的那些小事，去找到那个使命。因为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神给宇泽的不同，给木星的不同，给你的也不同，所以你得要自己去找神，问神你给我的那个使命是什么。然后当神真的给了你一个明确的呼召和使命的时候，就去做，无论是什么。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就不会成为一个枷锁，时间反而就成为我们可以去对抗黑暗的武器。

0: 认识您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28-29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事后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说到这两节经文呢，其实我们在刚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复活最后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生命的复活，一个是定罪的复活。那这里并不是说有人复活有人不复活，而是所有人都会复活，只是结局不同而已。那么信主的人复活之后进入永生，拒绝神的人复活之后进入审判，因为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常常提到这个问题，死亡只是进入永恒的大门。因此在过往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对于神的孩子来讲，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死亡乃是死亡的终结。所以呢，这让我想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看电视也好，看很多的新闻也好，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很多的案子。我还记得小的时候跟我爸我妈妈，我们每天中午都要看今日说法，看很多的这个法律节目。想象一下，法院呢在判理很多案子的时候呢，这些有法律诉讼的人呢都会收到传票。那收到传票的人，没有人可以说哦，不用管，我不去。他们必须得去到法院，都会来到法官的面前。区别不是说谁来谁不来，区别在于判决是什么。那么耶稣在这里的这个比喻也是一样的，所有人有一天都会站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没有一个例外。但是问题就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审判是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常常警醒自己的行为。而最重要的是在后来木心所分享的28-29节的后

0: 真正公义的法官不会因为关系，不会因为利益而改变公义的结果，不会改变判决的结果。耶稣也是如此，他的判断不是根据情绪，不是根据关系，不是根据财富，不是根据名望，也不是根据你的社会成就，不是你的行为，而是完全根据父神的公义。而最重要的是，神在这里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有公义，最重要的他还有他的怜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舍命，付上了他自己所有。耶稣基督向我们要的并不多，只是愿意跟随他。
1: 说到了我在灵修笔记当中所讲到的柴静的这个访谈哈，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停止了看柴静的这个访谈，虽然我认为他的这个专业技能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他的专业水平非常高，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停止看他的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次看完我的心头都像压着一块巨石，会觉得有一种呼吸不上来的痛苦，因为揭开黑暗，尤其是把很多的一些黑暗赤条条的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种视觉的冲击或者说你那种心灵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曾经有一度时间我停止了在看柴静的很多的一些访谈，可是最近我又开始看，但这一次我之所以回去看，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得要知道黑暗到底有多黑，我才能够知道光明到底有多珍贵。往往有的时候没有比较是没有伤害的，当今天我们站在基督的光里面，我们可能对于黑暗已经没有了那么多的认知，可是这个世界的黑暗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这个世界的黑暗还在愈发加深，甚至不断的蔓延。所以我自己这一次再重新去看很多的类似于像柴静这样的一些访谈节目的时候，我是想要让我自己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有多糟糕，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的黑暗。但是这个世界再黑暗，主基督耶稣已经向我们许诺，当光来了，黑暗就无处可藏。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黑暗、败坏、污秽、肮脏，我们才有了真正去寻找真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动力，还有那样的一个期许。所以弟兄姐妹们，世界很糟糕，我们在很多很多的一些揭露黑暗的节目或者是揭露黑暗的一些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看清这个世界最肮脏最可悲的一面，但不要忘了主基督耶稣说，我来就是为了要拯救，不仅要让你们得拯救，我还要让你们的生命更丰盛。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基督耶稣已经今天回到了父的右边，去为我们祷告，去为我们这个预备那好的无比的将来。那么在地上的我们，作为他的代言人，作为他所差派出来的大使长，也许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今天去教会敬拜唱哈利路亚，我们要从我们

0: 我们身边的家庭开始，孩子开始，父母关系开始，婚姻开始，我们的职场开始，我们的社会关系开始，我们的亲戚关系开始，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并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嘴巴把主基督耶稣的应许告诉他们，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把主基督耶稣的应许活出来，让每一个人看到真光来了，黑暗真的就无处可藏，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1: 我觉得木心谈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看柴静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他是后来发现太压抑了。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不是主持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状的问题。不是主持人揭露了很多的黑暗，而是主持人把很多的黑暗完全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灰心。但是虽然世界很黑暗，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来自于山谷之泉所带来的黑夜中的光。刚木星就谈到一个黑暗的问题，所以我想黑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恐惧的，但是不要忘记黑暗当中依然有光。把黑夜中的光这首诗歌送给大家，希望这首歌呢不仅仅带给我们美妙的旋律让我们亲近主，最重要的是也带给我们提醒，黑暗当中对于神的孩子来讲，我们一直都是有光与我们同行的。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这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怕只要信。他说在这儿呢，我首先问候认识你这好节目组的家人们，主内平安，求神纪念你们做功劳苦的付出，也求神赐给你们平安喜乐有侍奉的恩赐。感谢神呢，我今天来为主做一个见证。在今天早上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奇妙的恩典是关于我拖延了10天才来的月经。我的月经周期呢是30天，除了上学那会儿不太准时，以后每个月呢都很准时。例如那个月有31天，那么下个月原本的几号会提前1天来月经，例如那个月只有28天，那么下个月的几号呢就会推迟2天再来月经，偶尔呢会提前或者推迟1天再来，基本上啊都是准时的，也没有痛经的症状，只是轻微有点不舒服的感觉。而这个月的月经在推迟了3天之后，我就开始焦虑了，很怕自己怀孕。说明一下，我之前呢是剖腹产的，二宝呢才刚刚14个月，如果怀孕的话呢，剖腹产最短的时间也得等到2年以后才能怀孕，不然伤疤没有长好，子宫在孕晚期的时候很容易破裂，造成大出血。
1: 在怀我们家二宝之前有1年半的时间啊，我是怀不上的。 B 超显示我的宫腔带粘连，不容易怀孕。后来呢怀上了二宝，也就是神所赐的，所以我感觉本身子宫的问题应该是不容易怀孕，再加上同房的时候也是很小心注意，应该不会怀孕吧。可是当月经推迟了5天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不好了。白天在想如果怀孕了该怎么办，不要的话它是一条生命，流产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如果要的话14个月的子宫应该是没有恢复好，那就很危险。而且我平时要照顾14个月大的孩子，也怕自己怀孕了照顾宝宝的精力不够。想到这些，我刚开始还是信心满满的在祷告当中交给神。我和神说，如果没怀孕那是最好的，因为我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如果真的怀孕了去检查子宫恢复的状况，医生说可以要我就要，那就是神赐给我的第3个孩子，神也会保守我安全生下孩子，一切交给神。
0: 白天在祷告的时候说的挺好，一到晚上就暴露了我信心的软弱。因为白天胡思乱想，我开始一整晚的做梦，梦到我怀孕了还有别的好多事情。然后早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厕所看有没有来月经，一天看了很多遍，慢慢的失望和不安，心里就开始有不同的声音。神听了我的祷告没有啊？难道神真的让我在子宫危险的情况下怀孕生孩子吗？神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不知道我为这个事情很着急很害怕吗？我想这也是撒旦在我心里引诱我去质疑神。而我呢因为信心太小，就开始在网上查看关于剖腹产时间短再怀孕的风险，越查越害怕。其实怀孕早期的反应和刚来月经的症状有点像，但当我有了想呕吐的症状，我就开始着急了。我又再一次走在神的前面，晚上跪在床上和神说，神啊我等不及了，每天晚上做梦白天也在想这事儿，明天呢我就去买验孕纸试试看，也求神来带领，最好不要怀孕，一切交给神。当验孕纸显示我没有怀孕的时候，我激动地跪在床上感谢神，但心里又有声音出来说，是不是测得不准呢？还是怀孕期间太短没有测出来？那你没怀孕为什么月经推迟了好多天？难道得了别的什么病？撒旦啊真的是无孔不入，在我与神亲近相信神的时候，他总能在我心里发出不同质疑的声音。
1: 我开始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人背后的论断，内心的苦读，还有过完年之后我开始变得懒惰，不爱读经和赞美，也不想抄写圣经，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我知道我自己软弱了，却不去改变，总想着等着明天再说吧。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求神怜悯。我明明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可是我却每天胡思乱想焦虑，然后去靠自己人手做的事情，在网上查找各种信息，这都是不信主的表现。这几天我在听网络讲道的时候，我听到了神是创造万物的，他那么伟大，所以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明明心里是很火热的，可是当遇到困境的时候我还是信不足。当我祷告向神认罪悔改的第2天星期天，平时我都会奉献20元给当地教会， 但这一次我要多奉献300块，不是贿赂神，而是我信神会给我最好的安排。他不让我把钱浪费在去医院检查的上面，而是要把钱奉献给神的家、神的教会，让神的家更充满。我还和神说，明天星期天我要禁食一天，除了饿的时候可以喝点水，主食零食都不吃，求神加给我力量。我要借着禁食来操练我自己的信心，让我自己可以更加的亲近神，而不是体贴自己的肉体，更不是用禁食来威胁神，让我的月经快点来。
0: 神知道我的心意，到了星期天的下午我才知道是我的公公60岁生日，所以呢那天要去订蛋糕，但如果订蛋糕呢，那晚上肯定要吃蛋糕了。那时候我就在想，我既然在进食，那这会儿又要吃蛋糕，这样做会不会不讨神的喜悦呢？我就在心里默默的祈祷，我说神呢，你也知道我进食的心思意念，我的公公过生日，如果大家都在吃蛋糕而我选择不吃，也许会让大家不愉快，以为我对公公有什么不满，这也会造成很多的误解和不愉快，也是神不喜悦的。神啊，就求你饶恕我的罪吧。所以星期天晚上我不仅吃了蛋糕还吃了主食。星期天晚上睡前的祷告呢，我把月经的故事和神又说了一遍。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我却没有像之前那么焦急了。圣经约伯记的第一章21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现在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可能就是撒旦在引诱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困难当中就离弃神了。我想到约伯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他都不离弃神，我经历的这些算什么呢？更不能让撒旦看笑话，感觉自己的信心突然变得又刚强起来了。都交给神吧，无论有没有三胎，那都是神赐的，全然的交托给神，这是神所喜悦我们去做的。
1: 等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我写见证的今天，起床的时候去厕所，发现自己推迟了10天的月经终于来了。我激动的内心颤抖着感谢神，因为我知道神是爱我的，他知道我没有精力再去迎接一个孩子的到来，他知道我这几天经历了太多的挣扎和痛苦，他并不会因为我没有全天禁食而不听我的祷告，因为他知道我向他回转的心思意念。在禁食的那个大半天里，我的内心在亲近他，没有体贴老我，所以神就让我晚上还吃了蛋糕。这是神多么大的慈爱，他不忍心看他的儿女受苦，我们有一点点回转向神，他就以丰盛的慈爱连续我们。还要在这里说一下，无论是奉献还是禁食，都需要带着甘心奉献的心和忧伤痛悔的灵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不是以此来要求神。因为我很怕弟兄姐妹们误解我的意思，走进一个误区，为什么我奉献了禁食了神还不给我成全。或许神让每一个人学的功课我们都还没有学到，那就凡事都向神来祷告吧，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可能会远离神，也真的是环境让我们更加亲近神，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需要警醒。撒旦正在寻找吞吃每一个懒惰打盹的神的儿女，如果神任凭我们不读经不祷告远离他，而去亲近世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亏损。
0: 这几天我的内心在经历向神认完罪、禁食了大半天，到向神完全的交托，我的信心扎根于基督的磐石里也就更深了一步。当我信心软弱，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脚踪走的时候，只愿意停留在世界上享受的时候，我对神真的是满了亏欠。我也准备把这个见证分享给我暂时还没有信主的老公，让他知道在天上我有一位慈爱的父神，也求神感动我的先生早日来到神的面前，亲自尝尝主恩的滋味。感谢神，也谢谢节目前家人们的收听，愿神赐福你们多多经历神的恩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你们都不要放弃向神来祷告，也求神赐福木心姐妹，还有宇泽弟兄，还有认识你正好主内的同工们，神借着你们的节目陪伴我走过伤心难过的日子，我常常受感动，内心也不再感到孤单，有你们真好。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不要怕只要信。你在节目的最后讲到说，谢谢认识你正好在那些你伤心难过的日子陪伴你走过，让你非常感动，内心不再孤单。其实也要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一起来做这一期的节目，因为你的参与也让我们听到了不同的故事，也因为那么多人都像你一样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神的信实和伟大，我和木星我们在服侍的 道路当中也不觉得孤单，所以谢谢我们的徐姐妹，也愿神继续的赐福给你。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有一个主题是基督徒不常谈，可是却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就是苦难。知道有一些人教导，其实如果我们的信心够大，是不会有苦难的。可是你发现耶稣这样说，他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了。
0: 是是，
2: 我想我们也在一个不同样的季节，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练当中，从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待苦难？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好像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或者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也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从正面的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当中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他身体的疾病，可能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他婚姻当中的问题，他孩子的问题。那其实说真的，人的里面，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不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讲，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本来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啊。希腊神话里面讲到有一个国王叫做 Midas， 那这个 Midas 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找一个智者，然后就问这个智者，他就终于找了一个智者，他就说人生中最幸福的是什么？就那个智者给他答案，就是说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不要出生。第二幸福的就是早夭，就是很早就夭折。好像在中国古代啊，这种思想也是比较偏向这个样子，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空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的苦是很多的。
2: 我们在面对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苦难，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当中哦，好像我们的福音并没有，或者是十字架并没有大到可以够到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环境上面的艰难跟他们所面对到的苦难。什么意思？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简化了福音，又或者是我们把福音包装成一种可能过去称为是成功神学也好，或者是一种蒙福的道路，意思是说那个蒙福的人生，我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蒙福，可是我们的蒙福是我们自己把它包装成为是你现在人生很苦，对不对？哦，信了耶稣之后人生就一定不会苦。那个一定不会苦，我们甚至把它具体化或者是量化成为就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
0: 是，
2: 或者是有求必应的人生，或者是照着你渴望的剧本为你成就的人生哦。
0: 是，
2: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像在这些年间当中传福音那个反应也好，或者是就是相对的，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容易的，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可是我也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相信到最后会面对到一个信不下去的危机，那个危机通常是在他的人生面对到一些他认为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
0: 是，
2: 比如说他可能信了主之后，他觉得主应该为他成就，包括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体的健康，在他的儿女的学习当中，可是当事情没有照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会说的是常常他们信不下去，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所传讲的福音变成是什么？变得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又或者是为你解决苦难的人生。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即便有苦难，苦难也要因着你的祷告而完全的离开。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好像我们在传讲福音，弟兄姐妹也相信了主耶稣，可是我们的门徒训练也好，我们的装备课程也好，通常不会谈到如何面对苦难，以至于当他们面对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他们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所以他们常常信仰会卡住走不下去。因为我们常讲信耶稣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个解决那个，然后把你的烦恼把你的忧虑，没有错，这都是真的哦。可是问题是我们其实认为的解决或者是认为的解答是没有苦难。
1: 是，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平衡的神学。因为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些 弟兄姐妹他们其实真的是在一些苦难当中，可能在一个疾病的里面，可能在癌症当中，可能在一个至亲的失去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在当时，我觉得我最不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仿佛我拥有这个答案。嗯，那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在这个苦难当中的人，他们的心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因为你告诉他说因为他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不对。我真的认识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他们是非常爱神，非常爱人，有非常好的品格，然后但是他们在某些苦难的当中，其实在当时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他。真的，其实翠芬跟我们自己也在某些艰难的里面，那些艰难其实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依靠神，我们确实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求。在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都还没有脱离这个困难，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完完全承认神是真实的。因为在别的领域当中，我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恩典，好多的祝福，在我跟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知道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但是确实在我生命当中有某一个领域，我还没有完全的走出这个困难。我相信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拥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对苦难的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谈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帆风顺。我记得以前常常这样讲说，基督徒的生命，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这个永远都是晴天。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就是会有这些困难。我很喜欢在以赛亚书里面53章里面说，神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当然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忧患，确实有痛苦，而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大的信心，知道耶稣爱我们胜过一切，他背负我们的忧患，他担当了我们的痛苦。那在诗篇里面这样讲，他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那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说，他说一人多有苦难，其实即使是很公义很正直很爱神的人，他生命当中难免仍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盼望，可以有个信心，就是神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神他在这个当中他会靠近我们，他仍然在这个当中，好像有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身旁的人都远离我们，但是神仍然靠近我们，而且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其实我在做这些 study 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论点，我不太确定讲这个话的人是不是基督徒，但他就这样讲，他说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有苦难，他说真的树跟假的树，你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盆栽哦，有真的跟假的，对不对？他说真的会有虫去咬它，但你知道假的是没有虫去咬它的，塑胶的是不会枯萎的，是不会凋谢的，也没有虫去咬塑胶的。他说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人生，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呼召，我们有个真实的命定，就会有虫，就会有攻击。其实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不是基督徒讲，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这就是 real life。真的人生里面就是会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在这个当中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可以拯救我，他仍然愿意背负我。但对于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真的没有更好的答案，但我知道我自己还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仍然带着，因为我过去有这么多跟神同行的经验，有这么多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有这么多神带领我度过的风暴，以至于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当下我不明白的时刻，但是我仍然愿意把我的信心全然的交给他。
2: Amen。 我真的觉得你知道我们现在差不多对我来讲，我大概全职服侍超过20年哦。那真的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觉得因为过去我的神学背景比较是从信心的运动，所以当然会掺杂了一些成功神学的因子在当中，所以那时候是充满了信心，就觉得说有信心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信心人生是不会有苦难的。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很 不管是相信神迹奇事异能，或者是医治超自然的医治等等，超自然的供应，很多这些的 wonderful wonderful 在神啊，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产业。那我今天仍然相信。那我们也那时候我的胃口也听，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听见证也会有一种胃口，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我听到神迹啊，这个供应的神迹啊，医治的神迹啊，很多这些非常非常美的见证，那也不断的宣扬，也看见很多的神迹其实异能医治彰显在我们中间，自己也经历过。那可是我慢慢开始有另外一种 appreciation， 或者是有一种感谢，是当我听到一些极或不然的见证，就是很渴望，有方向，恳求，也是有信心，可是却在苦难当中经历了神的同在，然后环境好像没有改变。意思是说，没有我们所谓的这种哇突破发生，超自然的供应来到，或者是这些好像很剧烈的一个环境的翻转，可是却在那个生命的深度跟广度上面，我看见到了一个超越这一种超越身体的医治，超越财务的供应，超越这种神迹奇事成为答案，而是主基督成为他们的答案。就是主基督本身成为他的一切。而且在那个苦难当中，我自己也慢慢开始 appreciate， 开始自己为什么我会被这种见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庭其实也走过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路哦。我想你也知道，那个艰难的路的过程当中，你开始所渴望的跟你的眼光，我开始慢慢明白为什么对于像亚伯拉罕这些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其实放下的是真的是地上的舒适的生活，其实要的真的不是应许之地，又或者是摩西与跟神的百姓投受凌辱，远胜过成为埃及的王子或埃及的荣华富贵，他不是为了应许之地啊。我觉得有一个渴望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可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哦，就是你突然开始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永恒价值观，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是在过去这我前面可能服侍的十几年当中我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我没有办法里面去明白的，可是我真的是在苦难当中我觉得神把我一些的东西炼净了，把我一些为对于外在的这一种好像是啊，你看我祷告这个事就发生啊，你看这个人发生这样的经历这样子啊，因着我的服侍，因着我的侍奉，因着我的教会，进入到里面我就是我知道 this is not my home， 我知道地上不是我的家，我知道我有一个永恒的家，我很难去解释那一种 transition， 那一种价值观的一个转化，我的心境开始哇，我听到一种不一样的见证，是说哇，原来其实他在疾病当中，他在癌症的里面，当然还是相信神会医治，可是急或不然还没发生的时候却那么喜乐，却那么荣耀，却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被这样的生命吸引。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办医治布道会，他就算经历很大的医治，他不一定相信神，就他不一定你说生命改变不一定啊。可是我看见到这些在苦难当中他学习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从神来的平安，那个在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所释放出，在那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所释放出来的那个生命，我要说常常会令我非常的羡慕。以前我是羡慕神迹，当然我现在还是祷告，我还是渴慕，但是我更羡慕的是一个胜过苦难的平安，又或者是在急或不然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喜乐的那个力量。
1: Yeah，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就说亚比斯他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那么亚比斯做这个祷告，那可是很多人就开始做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你会发现很多人就给他自己取名叫亚比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神赐福给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不要受到任何的艰苦。但事实上是你看到那些属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受过很多的艰苦。亚伯拉罕是这样子，雅各是这样子，约瑟是这样子，大卫是这个样子，保罗是这个样子，彼得是这样子，他们生命当中都有受过很多很多的艰苦。那我到今天为止，我仍然相信神是全然的良善的。
2: Amen。
1: 神是全然良善的，神的能力，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的医治的能力，他供应的能力，我们全然的相信这件事情。每次祷告时，我们都全然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也知道，在有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经历过某些苦难的淬炼，我们生命当中是很难结出某些果子的。所以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安逸之中，神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在苦难当中，神的声音很嘹亮。说真的，可能神一直都在，神一直都在说话，但问题是常常在苦难当中说 我不是要去涉及到说那这个苦难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只是说，但是在这个当中，很多的时候神跟我说过的话突然之间就变得清楚了。那我的心中第一次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说到底因为我们的背景也是一样，我也是在一个灵恩的教会里面成长，我也是很全然相信医治这些事情。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影响我很深的一个讲员叫翁景。

0: 轻了，就这样生病，然后很多人在为他祷告，然后甚至他回天家之后，很多人还祷告说他要复活过来，但是至终他没有。当时我就要问 我在问神一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没有让他继续留在这个地上，因为他不是会带领很多人信主吗？他不是可以带领很多人信主吗？为什么我当时是我第一次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其实我自己在过去几年牧会当中也是一样，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也许那个地方将来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中我们大概投入四五年的时间，开了许许多多次的会议，做了很多很多各样的规划。你知道其实我自己常常在我休假日开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在那块地上面绕，然后有些时候我绕七圈，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大太阳底下，就在那个地方绕了又绕，祷告又祷告。我心中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是为了教会，教会也确实有这样的需要，也是我觉得我也感觉到好像是神的带领啊。我也觉得在这个祷告当中，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真的这个是有神有应许的。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直到好像破局的这个时刻，我的心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我上帝，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一件事情。哇，我觉得我在为神的家、为神的国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的祷告，我不明白。但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苦难当中，说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仍然要全然的相信神在这个时刻，他背负我一切的痛苦，他担当我一切的忧虑，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能够拯救我。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慢慢开始觉得，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课题，是帮助初信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的困难跟苦难。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在世上我们就是会有苦难，
0: 是，
1: 可是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不是说，哎，我都已经信主了，为什么还有苦难？我都已经相信主了，你为什么还会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让每一个苦难其实都会成为一个我们生命得胜的一个跳板。那个得胜不是没有苦难，那个得胜是苦难也没有办法拦阻我们与神的爱连接，就是那个神的爱是跨越任何我们认为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拦阻，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得胜，而且还是得胜有余的。
0: Amen。
1: 我觉得这个是通常我们在所有的初信造就，在所有的门训当中，其实基本上都很少去谈到，可是每一个人生都会碰到的。
0: 是，
1: 你大人会碰到，小孩也会碰到。我们把我们所渴望的带到神的面前求，但是当你所求的没有发生，你仍然相信他是良善的吗？
0: 你
1: 仍然可以相信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相信他总是为我们最好的计划做安排吗？可是重点，我们的问题是，我永远觉得我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所以为什么我的求其实不是那么绝对？意思是说，神当然有权利可以对我说 no 啊，可是那个 no 不是不爱我的 no， 因为我们常觉得被拒绝都是被打脸，被拒绝就是因为他不爱你，我要的你不给我。你知道常常我们会听到人家的抱怨是，我每次要的跟神要的他都不给我，他都不给我。那问题是啊，你要的都是次等的，我要的都是廉价的，我要的都不是对神最终极的心意啊。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有的时候孩子跟我们要的真的是啊，你又要吃冰淇淋为中餐为晚餐，那我们觉得有更健康的食物，有更全备的一个营养是我们会选择，可是你不一定会选择。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其实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苦难，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说世上你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要给我们的一个平安，
0: Amen。
1: 是因为来自于他胜过世界、
0: Amen。
1: 甚至胜过死亡的毒钩跟权势所带下来的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不管环境是怎么样，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盼望，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在苦难当中帮助的。 耶稣说在世上我们

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过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传扬的福音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以至于当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会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可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些遇见到苦难的每一个都经历了神同在的平安。最大的礼物不是没有苦难，最大的礼物是有神的同在所赐下来的平安。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当我们来聊到苦难的时候，其实正在面对苦难或者是一些艰难环境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给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帮助他们在苦难当中继续仰望神？
1: Amen。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生活当中的的确确有苦难，而神也的的确确是良善，是信实，是美好，是恩慈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神他有他的主权，以至于我们完全的接受神的主权。我非常喜欢你之前谈到这个急或不然的信心。那今天我想要更深一点的从几件事情来谈，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我觉得彼得他是非常能够来谈到关于受苦这个主题的。而受苦其实也是彼得前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知道说彼得最后也是为主殉道而死的。但是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他这样谈到，他说我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其实他这个地方谈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会有这种苦难，好像是一个火炼的试验一样，但这个火炼的试验至终会带出比金子更宝贵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品格。其实在这样的高温之下会淬炼出我们生命当中某些东西。但很多时候我很期待我们不需要经历过这个就能够结出这样子的果子，但事实是很多时候如果不经过高温，我们就很难去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除掉，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我们很难真正的可能找到我们的呼召，或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或者是锻炼出我们的韧性，或者是我们的品格。那这个地方他讲到说，这个经文里面讲说暂时忧愁，让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过之后就能够产生那个更宝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彼得前书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主题，他是谈到说其实受苦有两种原因。他有谈到说他有为了行善而受苦，但是有为了作恶而受苦，有为了基督而受苦，但是也有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原因而受苦。其实说真的，像我自己呢，就经常干一些傻事。那我为了这些我干的傻事，或是我所做的错误的决定而受苦，那本来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
0: 当没有
1: 我当得，我自己常常做这种事情。但是其实有时候如果是为基督而受苦，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子为罪来受苦，所以为我们的罪来受苦，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他也受苦。其实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追求是一种生活当中没有苦难，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其实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苦，而在那个苦当中他也说，主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其实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受了苦，但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受的苦，他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那有一种教导是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这一切，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都不需要这样子。某个部分说是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在学习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也应该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愿意为正确的事，愿意为神的心意来受苦。不然的话在八福里面就不需要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仍然会为义受逼迫，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可能会为义受逼迫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品格。那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其实也这样讲，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应当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其实有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思想，前面如果我们从彼得前书这样看下来，就是说苦难是会有的，但是这个暂时的苦难 会为我们带来比黄金更宝贵的事情。那而且我们也要去区分我们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样的苦难，我们是为了神受苦，我们是为了行义而受苦吗？还是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受苦，还是为了我们作恶的缘故来受苦，或是我们做错误的决定来受苦？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其实有这种受苦的心智是一种兵器。如果生命当中就是主，就算是苦，也不会拦阻我对你的爱，也不会隔绝你对我的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个兵器了，我在我生命当中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且我觉得这个当中谈到一个事情是叫心智，那不代表我们好像举例来说，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人，我们不是很想让我们的孩子吃苦，其实坦白讲，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希望那些苦我们都扛起来。但是我们都会，所有的父母亲都会同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受苦的心智，我们都希望他们是能够吃苦的，纵然我们不希望
0: 他真正吃，
1: 他真的吃苦，
0: 或吃太久，
1: 对对，但是我们希望他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耐力，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子的品格，有这样的坚韧的个性，我们希望他有。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也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了非常的事，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我觉得彼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好准备啊。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苦难，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不可怜的代际。好，所以其实我刚刚讲说，成功神学它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因为彼得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火炼试验临到我们，不要认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反而要欢喜，因为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使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跟基督，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去思想跟基督一同受苦，为了基督受苦，还有跟基督一同受苦，其实我们去体会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耶稣基督仍然在为我们承担的这一切。那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这很像保罗所说的那个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去看神，看到神他的恩慈跟良善，他是何等的乐意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他是何等的为我们受苦，他是为我们背负了这么多的苦。所以当我总是去看着神的良善，看着神的慈爱，看着神的信实，看着神的应许的时候，这会带给我盼望。第二个是去看未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也在看着我生命的内在，就是我知道这个火炼的试验在我生命当中要淬炼出那个比黄金更加珍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来说，其实你我们也都在这个苦难当中，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鼓励自己的就是要看着神，要看着未来神要给我们的，要看着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淬炼出来的。
0: 真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面对到苦难的态度永远是可以放心。我想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专注在苦难上面，我也觉得不需要去寻找苦难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每一年过农过每一年跨年的时候都会命名啊，对不对？为未来的一年命名，通常有人命苦难年。我想你不用啊，我跟你讲，你不用特别去寻找，你也不要特别去把自己放在苦难的里面了。我想那就是你的愚蠢，那不是为着神受苦难，也不是与神一同受苦难。我想。我们不要着重在说苦难的源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会有苦难。但是神的应许是我们面对苦难可以放心，因为耶稣胜过世界。然后在罗马书他也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他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不管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是美事或者是鸟事，或者是我们喜悦的事，或者是我们非常抗拒巴不得不要发生的事，神都有能力 可以让这些事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万事可以互相效力，不代表万事都是他的旨意哦。嗯，不代表万事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不管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即便在最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祷告是，主，你让这个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益处。有的时候那个益处不是当下我们会看得见的，我必须要诚实的说，这几年其实是可能是我全职服侍面对到征战，面对到压力，面对到那种挣扎无助无力，或者是说以我过去全职服侍过程当中最多的眼泪的一段时间，可是我觉得也是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当然在走的过程当中从来不会觉得宝贵，因为那一种包括我跟雅文，我跟师母的那样的一个连结跟关系，也包括我整个的眼光跟价值观的转变，跟孩子的一个亲密跟一个连结，还有包括我其实在牧养上面开始，或者是在领导的风格上面，真的是有更多的越像基督的那种柔和谦卑。我真的要说，这个不是我们去上哪一堂课，参加哪一个研习会，或者是听了哪一个生命品格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知道我们可以听很多种的啊，这个品格很重要，这个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可是说真的，你知道果子是结出来的，意思是说啊，不是听完之后写完笔记之后我就有了。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里面，真的我看见到有一些的东西是哇，是长出来的。嗯，你知道就有点像是那种重量训练，你知道重量训练其实是在撕裂你的肌肉，或者是重量训练的时候每一个其实是又酸又痛又不舒服，可是你就发现有一些东西开始发生，有些东西开始培育出来，有些东西你就发现，哎，我以前的反应好大概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冷静，这样的一个耐性，这样的一个等候，或者是很多这些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有一种荣耀，哎，就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苦难的后面竟然会是荣耀。我们常常觉得是如果不要苦难的人生会不会是更荣耀的人生呢？我们对于荣耀的定义常常就会觉得是最简单，最没有冲突，最顺利，然后就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位置。可是我觉得其实神在这个旅程当中，其实又或者是说神允许一些的风浪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允许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是在旷野的里面，我真的觉得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然后回头看，我真的会说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真的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呼喊，然后在那种无力无助当中说，主，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真的走不下去，如果不是你成为我们家，成为我的力量，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其实就在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觉得就在那样当中，你知道吗，就肌肉就长大了。
1: 对，
0: 就在这样的当中，其实那个哇，那个生命的养分跟一种好像是我觉得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有一种恩膏也好，有一种生命，它好像不是只是我，那个是已经远超过是，哎，我已经这个读经灵修祷告进食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根本就不是，因为那种孩子很多时候还是很多功德性的，就是我该换取或累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你经历到他的同在，你在敌人面前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既然是丰盛的宴席。所以我要说的是，那个他的杖跟他的肝有的时候是在死因的幽谷当中才会经历到的，有的丰盛的宴席是在敌人面前你才可以享用的。可是当你吃完之后，我真的要说，在你的侍奉上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你面对很多的时候，有一种恩膏的释放出来，是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是在 跟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与神同行所淬炼出来的。
1: Amen, Amen。 其实 我非常喜欢你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很棒。 我最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知道吗，人在一种很大的得胜跟荣耀里面会带出一个信息，会活出一个信息，但是人在一个很大的煎熬考验里面也会带出一个信息，也会活出一种信息来。那个当中的美，那个当中对神的信靠，那个当中的真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是我们都会得到很深的触动的。但即使是我们生命当中会淬炼出这些很美的事情，我们仍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对我们的心，他对我们疼爱的心。其实 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些经文，但我最近我在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我特别把它记下来。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主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着他诸般的慈爱与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忧愁当中要知道说，还是会照着神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神并不甘心让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对我来说带给我安慰，因为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我们艰难跟不容易的地方，但我知道神的心是他并不愿意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的里面，虽然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的里面，但神的心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怜悯。我记得翠芬那时候还在癌症医院工作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舞蹈家，那个舞蹈家是个基督徒，
0: 对，我知道。
1: 呀，然后
0: 云门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当时我们就去看啊、他是翠芬照顾的病人，就去看他，但是在病床上面他好喜乐，我觉得他比我还喜乐，他比我还有信心，他比我还有盼望。然后在那个上面，我们常在病房里面一起祷告，然后鼓励我，他仍然充满的欢笑。我记得到最后，我们去看他编排的最后一支舞，然后我在看那个的时候，他当时已经过世了。那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时不时会想起这个弟兄，我仍然会想起他的生命。我觉得在他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他其实仍然在说话。我想他还在鼓励身旁很多的人，然后他对我说的话，到今天我也记得。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说，这个舞蹈家在病榻的时候，他也在对一个牧者的生命在说话。所以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痛，神在我们当中在那带出一些很美的东西。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永恒，那这些苦痛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其实我们去思想，正是因为有永恒，如果我们今天就算你说那有一个人他就是在这个地上都还没有看到突破，可是你在这个地上的七八十年或是也许更短一点，我不知道这个人活了多久，但是如果跟天上无止无尽的荣耀，无止无尽的喜乐，无止无尽的尊荣相比，那真的是一个永恒中的一个小点，真的连小点都 说不上，你知道七八十年的岁月相比起几千亿几万亿几兆年永恒的时间，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去思想苦痛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学家所说的，他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该要相信神，我们应该要接受有永恒，否则这一切的苦难都失去了意义。
0: 刚才讲到的不管是在那种在癌末或者是在病房当中看到他们生命的见证，喜乐跟力量跟那个荣耀，其实在诉说的一件事，就是人生，人的生命不是只有在今生。
1: Amen。
0: 我们的价值不是今生啊。所以摩西后来有没有进到应许之地？
1: 有啊，
0: 有啊。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1: 他站在变相山上面，
0: 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认为的赢啊，赢家就是我们唯一的观念，其实说真的，基督徒一定不能够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不能做一个短视的基督徒，意思是说 我在地上每一件事都要赢啊。我要说的是，其实光是认识主耶稣我们就注定赢了，我们这一生都不会羞愧， 就算你在三十几岁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好像感觉上被接走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都是赢家。
1: Amen。
0: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我要说的是苦难只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1: Amen。
0: 苦难只会淬炼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苦难会塑造我们永恒的眼光。
1: Amen。
0: 我们仍然相信一件事，神是良善的。
1: Amen。
0: 我们也相信，所以因此人生任何的风浪都不能够拦阻我们经历神更深的爱，更深的被他爱，也更深的成为他所创造我们的人。
1: Amen。 所以我好喜欢有好多这些属神的人，其实他们经历到很多苦难，但是他们就像海伦凯勒或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在他身体有这么多的障碍，但是他竟然写出很多动人流传千古的诗歌。然后你知道贝多芬他自己是耳聋的，可他做出很棒的音乐。舒伯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人们好像更喜欢我在困厄的环境当中所创造出来的音乐，因为那是被淬炼出来的。连孟子都说，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我最后要讲，我其实以前我是在会所的背景里面啊得救的，所以我看了一些尼托生的书，其实我很喜欢他一首诗歌，最近当我在一些困难当中，这首老诗歌就萦绕在我心头，我想你可能也会唱。他这首诗歌是这样唱的，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这首诗歌是要献给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知道神正在带出最美的橄榄油，最美的葡萄酒，神在带出最美的真拿达的香膏，而且知道主用他自己来代替，他到今天还在背负我们的忧患跟痛苦。
0: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要相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即便是在苦难，神都可以使这一些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有益的。在苦难当中，耶稣应许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胜过世界。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